0: 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我们地方有点山洪，不是由华波等灾害。
3: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0: 有心结的老鹰小姐，
1: 欢迎来到天空之眼打卡活动的最后一站——高山之眼的挑战。我们将在一个小时之内，不定期地从天空上抛下高山之眼徽章，只要拿到徽章，就算完成任务。哇！只要集齐城市、海洋、云端、雪山和高山之眼徽章，就能兑换万众期待的奖品。
2: 我的伤还没好，能行吗？
1: 现在打卡开始。
2: 差点忘了我的翅膀还没好呢。
3: 比赛开始了，我们分头去找微月。
4: 真甜。
5: 快要下雨了，你还不去找灰暗情绪吗？
4: 放心，按照之前的经验，只要我吃饱了，灰暗情绪就会主动送上门。
5: 按照我的经验，你就没有吃饱的时候。
4: 哦，这个苹果看起来更美味。我的大苹果！
6: 高山之眼徽章是我的，
5: 怎么会这样？

哎呀，救救！啊！

0: 虽然医生说我翅膀已经痊愈，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起飞，我就会想起那天的经历，感到翅膀刺痛，所以一直扎着绷带。哦，
1: 哎，又有黑章了！哎，这次是我的喽！
2: 这徽章是我的喽！哎呀！
0: 飞起来肯定能拿到高山之眼徽章，真希叔叔幸好，你们能帮帮我吗？真希站在这里就可以让我飞起来吗？
3: 别着急，你先扇动翅膀感受一下，
0: 万一又受伤了怎么办？
4: 放心，叔叔早就准备好了药箱，不会出问题的。
0: 好吧。翅膀好像不疼了，哎，真的不疼了。对不起，我扇得太起劲了。
3: 没关系，现在你可以试着飞到那里。
0: 可是，
3: 莹莹，其实你的翅膀早就好了。之所以觉得翅膀隐隐作痛，是因为那天的事情给你留下了心结。只有大胆飞起来，才能解开心结。
4: 晨曦说的对，莹莹，加油。
0: 好吧，我试试。我又飞起来了！
3: 恭喜你，莹莹！
0: 高山之眼徽章！
3: 莹莹，等等我
5: 吧！大苹果，快出来，别跟我捉迷藏！哦，哎，找到了！
4: 高山之眼徽章是我的！
0: 我的翅膀好痛啊！
3: 莹莹，站在树顶容易被雷劈中，你快飞下来！
0: 不行，我的翅膀好疼，根本飞不了。
3: 莹莹，别任性了，快飞下来吧。
0: 不。
5: 哎，这是心结产生的灰暗情绪。
1: 快把它变成果冻怪。
6: 热情力量觉醒，
7: 爱心力量觉醒，
8: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9: 麋鹿公主英勇变身，
10: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1: 白云公主恢

0: 闪耀，对，星光闪耀，火焰星光，星光闪耀，螺旋光线发射，星光闪耀，水晶冰柱，动，星光闪耀，藤蔓发射。
1: 我帮你一下吧，星宝置换，黑暗独角星。

0: 又找到一位黑暗公主，黑暗老鹰，让我看看你真正的实力。
1: 欢迎。

0: 黑暗老鹰，给公主们最后一击吧！
1: 阿姨莹的心结还在影响黑暗老鹰。彩虹，你模拟雷电；韩露、阿云，我们去吸引黑暗老鹰的注意。
2: 没问题。小红心宝，我需要你的帮助。

0: 进来吧，黑暗老兵。
1: 公主们，我去找下一只黑暗星宝了。<笑>又让魏月逃走了。<笑>
2: 阿占，莹莹就拜托你照顾了。
1: 我肯定安全的，万无一失的把莹莹送到目的地。你们也要加油。
2: 莹莹。
1: 我们一定会找到微月，让你恢复正常的。
3: 容易悲观的北极狐。
1: 最后一位黑暗公主到底在哪儿啊？
3: 慢慢找，总会找到的。
1: 哼，你说的容易，找了这么多天，连半点灰暗情绪都感受不到。 再这样下去，还没找到黑暗公主，我就冻僵了。
0: 我这么冷吗？我怎么不去呢？哼！哎，来来来，
4: 快把我拉出去！
0: 我错了，我错了，快把我拉出去！我还是喜欢你，一开始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
1: 哎呀，太不小心了！

0: 先下去吧。
1: 好嘞。
2: 这里果然很冷啊！中心城镇要举办舞会，
3: 舞会肯定会有很多人，
2: 就有更大几率找到黑暗公主。走。彩虹护卫队。
1: 小白狼，
4: 我没事，跟着们喊呀。
1: 小白狼，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4: 我听说冰球明星花生也在这儿，就想来见见他。那你们呢？
5: 我们是来找一个叫温热的坏家伙的，
6: 可是一直没找到，
5: 还害得我都感冒了。
4: 你们先忙，我去找花生了。
1: 一起走吧，我们也想顺便找花生他们打听一下温热的情况。
4: 真的不用，
1: 一起走啦，走吧，多也热闹嘛。
7: 加油！
8: 加油！
3: 我没守住这一球，完了！
9: 都怪你没守住这一球，让我们输了比赛，这里不欢迎你。
3: 不，都怪我没守住这一球，我被球队开除，让我流浪，要靠孤独终老。
4: 悲观的家伙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9: 欢欢，只是被进了一球而已，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啊！继续比赛吧。
3: 这一球我也没守住，我不是单纯没守住一球而已。我是没守住球队的荣耀和队友的信任。不，
4: 彩虹，
9: 是彩虹护卫队的公主吗？哇，
4: 好久不见呀，彩虹。
10: 好久不见，花生，还是你的粉丝，特地从大老远来见你的呢。
4: 哇，花生，我最喜欢你了，喜欢你，花生。来，送给你一件我的手办。我好喜欢呀！
9: 公主，你好，你好。
11: 大力，你好。
3: 晨曦公主，我最喜欢你了。
1: 你好。
3: 我错过了和公主说话的机会，错过了这一次，我可能一辈子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公主了。
4: 不夸张吗？
1: 你叫欢欢吧。
3: 你好，你好，白云公主，小熊宝，你也好。
1: 请问你见过一只叫温热的松狼吗？
3: 没有。
1: 好啊，谢谢你。大家都没有见过温热，看来我们得去其他地方找找。
9: 哎呦，快递终于送的差不多了。是公主们，正好有你们的信。那
1: 好啊，邀请函，中心城镇要举办周年舞会，邀请我们去参加。
5: 哇，舞会，我最喜欢跳舞了。
9: 你们也有邀请函啊？这是花生的，
4: 谢谢。这是大力的，
9: 来拿好。
3: 我的呢？
9: 等等啊，我再找找啊。怎么没有呢？

0: 作业舞会，就唯独没有邀请你。
1: 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讨厌我？
2: 是悲观的黑暗情绪，
3: 看看是不是最后一位黑暗公主。
1: 被悲观情绪控制住了，
4: 心灵力量觉醒，
5: 勇气力量觉醒，
6: 热情力量觉醒，
7: 爱心力量觉醒，
8: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9: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10: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明天会出太阳，我的雪房子肯定会融化。我为王家打滚！皇后太悲观了，得先阻止她。星宝们，快助我们一臂之力！

0: 宝闪耀，花瓣雨，金宝闪耀，螺旋光剑，金宝闪耀，寒冰锥，金宝闪耀，莲花盾，该我们反击了，白云，你随时准备。金宝闪耀，螺旋光线，金宝闪耀，水晶冰，金宝闪耀，能量星星，金宝闪耀，藤蔓发射。
1: 你们都欺负我，果然都不喜欢我。
2: 这么弱，看来不是黑暗星宝，还得用出手。
0: 是魏婴，
3: 星宝置换，黑暗雄鹰，鹰啸长空。

0: 先想办法让灰灰冷静下来。啊，那是啊，你们帮我吸引他的注意力。嗯，
1: 星宝闪耀，水晶冰，都。
0: 果然。呀！啊！这是你的邀请函，看，舞会有邀请你。欢欢，遇见事情先不要悲观，你也有邀请函，证明没人讨厌你。赶快清醒过来，学着乐观一点，我们还等着在舞会欣赏你的舞姿呢。嗯，
2: 我也被邀请了吗？
0: 就是现在，
3: 星宝

0: 加油，
1: 你叫欢欢吧，你好啊。
2: 我以后要学着乐观。

0: 须被战胜，美观美德升级完毕。
1: 啊！又让我也逃走了。
2: 没关系，我想我知道去哪里。

0: 幻师的赤狐。啦啦啦啦啦！太好了，我可以去森林小镇参加周年舞会了。哇哈！啊！舞会穿哪条裙子好呢？红色代表热情和活力，就这条吧。白色好像更好哎，清新脱俗，在灯光下会显得更明亮出众。黑色经典百搭，显得神秘而优雅。各有各的优点，放弃哪条都很可惜。舞会到底穿哪条好啊？我决定了。先准备路上吃的食物，裙子稍后再选。嘿嘿，啦啦啦啦！
1: 这森林小镇也太远了吧！还没走到一半路程，我就快饿晕了。
2: 舞会人多，有更大几率找到黑暗公主，必须得去。你再坚持一下。
1: 我真饿得不行了。我感觉快见到我太太太奶奶了，我仿佛闻到了她老人家为我做的曲奇饼干、奶油泡芙，还有红豆糕的味道啊！
2: 我是不是也要见到你太太太奶奶了？我怎么感觉我也闻到了？
1: 啊，这香味就好像是真的一样，
3: 就是真的！
2: 真是的。一闻到食物就是这个样子。
4: 快快下去，
5: 小红，怎么了？
4: 来不及解释了，快下去。
5: 小红，你是看到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了吗？
6: 难道是微月？
0: 确实是了不得的东西，不过不是微月，也不是看到，而是闻到。
5: 我闻到了曲奇饼干、奶油泡芙，还有红豆糕的味道，真香呀！
6: 话说，我们一路追寻微月的踪迹，也确实好久没吃过东西了。
7: 对呀对呀，小雅，我的肚子都快饿扁了。
8: 你饿的没有我的扁，
0: 我的肚子才最扁。既然这样，我们就去找点吃的吧。
4: 跟我走。
0: 酥脆可口的曲奇饼干最适合在路上吃了。浓郁醇厚的奶香如同绝地的红柳般瞬间崩开，真是太好吃了。
5: 还是带奶油泡芙吧。
0: 要不还是每样都带一点，口味更丰富一点。可是如果只选一种的话，选奶油泡芙还是曲奇饼干呢？算算，不选了，不过都是点心，还差点什么？对，水果。
3: 曲奇蛋糕、奶油泡芙。
9: 小孩子才做选择，吃货大人全都要。
0: 怎么感觉少了一些啊？你好呀，
5: 公主们好，
4: 好香啊！
10: 想吃点东西，
0: 哇，好可爱啊！我家的食物随便吃，想吃多少吃多少。不过，我特别喜欢各位公主，公主们能和我拍张合照吗？
4: 荣幸之至，
10: 茄子。
0: 好吃，
5: 拍的不错啊，
0: 剪刀手有点老土，要不我们拍点有创意的吧。

0: 这个姿势挺搞怪的。
1: 搞怪是搞怪，但我想要一种众星捧月的感觉。
2: 众星捧月，
1: 这招是不错了，但没有一种齐心协力的感觉。
0: 齐心协力拍照姿势，怎么感觉听不懂？
1: 感觉这些姿势都有些浮夸，还是试试朴素一点的风格吧。感觉这张照片还不如第一张，
2: 那咱们就选第一张。
1: 可是剪刀手太老土。
3: 他们果然跟过来了。
2: 圆圆，你不用太患得患失，其实这些照片都很好。
4: 特特喜欢第一张。
1: 不行，我一定要选出最满意的照片。这张不行，这个姿势不够有创意，这个姿势太老土，这张我没有看清楚。
5: 看她是不是最后一位黑暗公主
3: 啊，是患得患失的灰暗情绪。
2: 是的情绪控制了，
6: 心灵力量觉醒，
7: 勇气力量觉醒，
8: 热情力量觉

摆出来的照片都不行，都不行。

0: 我先进宝盒休息了，公主们有需要随时喊我。
1: 啊，这套红色裙子不错，适合做我舞会的裙子。
0: 大家小心，他的速度很快。
1: 这条蓝色裙子也不错，既庄重又优雅，更适合我。我只是想选一条最适合自己的舞裙，为什么你们不满足我？
2: 心宝闪耀，水晶柱，动！
0: 心宝闪耀，藤蔓发射。星宝闪耀，彗星火焰发射！星宝闪耀，莲花盾！威力！
3: 星宝置换，黑暗月兔星宝，黑暗吞噬。

0: 让我先拍。还是等我拍完再给你吧。
1: 相机给我，
2: 相机在这儿，快来。
1: 相机给我，给我，
0: 相机在这儿，在这儿，在我这里，这儿。圆圆，患得患失，结果往往是什么也得不到。快醒过来，面对真心吧。
3: 心脑能量。

0: 星火焰发射！呀！
1: 我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困扰，对不起。
2: 圆圆，
1: 我不该患得患失。啊！
3: 患得患失的情绪被战胜，豁达洒脱的美德收集完毕。
4: 这不是我要找的黑暗公主，公主们继续跟随我的步伐吧。啊，
5: 又让她逃走了。
6: 没关系，既然她在这里出现，就证明她的目的地就是舞会，我们迟早会抓住她。

0: 手，共同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共建生态校园。
1: 这份图纸就留给池先生做参考了。重新编号的事情一定要尽快，毕竟我们没有多少时间。
2: 如果你今天来是为了跟我商量怎么能让何英离开叶冲身边，那我们可以继续聊。
3: 好，那我们就聊聊何英。
4: 办完这件事，你我的账务往来一笔勾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小心啊。小青，你去哪里？小青，朗朗乾坤，你怎么可以这样惊世骇俗的腾空飞行呢？快跟我回去啊！
1: 姐姐，我要回峨眉山清风洞潜修，等你报答了许仙的恩情之后，再回来找我吧。
0: 小青，我只是说了你两句，你就赌气要回清风洞潜修，难道你忘了当初的誓言吗？
1: 不是，我没有忘记，也不敢忘记。
0: 既然你没有忘记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那就跟我回去。
1: 姐姐，我愿意以死来证明我并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也不愿意再回去受许仙的气了。
0: 哎，小青，你要干什么？你不能死啊！小青，要是还承认我这个姐姐的话，你就不能离开我，你不能死。
1: 姐姐，我
0: 不要再讲了，回去再说。小青。以后可不能在大白天的时候在天空飞行，
2: 你这话说的也是有道理。可是姐姐你，
0: 小青，我们是好姐妹，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
2: 姐姐，我是觉得你现在心里头只有许仙一个人，你早就把皈依三宝的心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0: 小青。皈依三宝的心愿，我没有忘记。
2: 哦，
0: 可是，自从我怀了官人的骨肉之后，我就有点把持不住自己。大概是尘缘未了吧。
2: 你不是尘缘未了，是你自己堕入尘劫，

0: 姐姐，好不好？我们帮助许仙摆平了三皇祖师会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回峨眉山清风洞去潜修，以期早日正道归真，好不好？好不好嘛，姐姐？
1: 小青，我现在是剪不断理更乱，我实在没有心情去想清楚这件事情。不过你放心，假如真的难逃成劫的话，我会把我1800年的功力尽谢给你，祝你正道归真。成劫的话，让我一个人承担好了。
0: 姐姐，
2: 传张德安、郑太生上堂。
3: 传张德安、郑太生上堂。
4: 威武！
5: 张德安、
6: 郑太生，
5: 叩见大人。
2: 起来吧。
5: 谢大人。
2: 张德安
5: 在。
2: 这纸瓷瓶是你的吗？
5: 是先祖遗留之物，却是草民的。
2: 瓷瓶里装的是什么药物？
5: 回大人，先祖标示的乃是百毒之首鹤顶红。
2: 怎么不见标示单呢？
5: 回大人，因为年代已久，已经模糊不清，草民把它撕下来了。
2: 张德安
5: 在。
2: 既然你承认瓷瓶里装的是鹤顶红，那么有人检举你用鹤顶红毒杀老乞婆祖孙，你有何话说？
5: 回大人，这鹤顶红俗称阎王散，中毒者根本就不可能活命的。据草民所知，老乞婆祖孙安然无恙，还在街头乞讨呢。可见检举之人居心叵测，不无诬告之嫌，还望大人明鉴。
7: 大人，据医书记载，鹤顶红乃是绝毒，中毒者在顷刻之间就会气绝身亡，自古以来无人能解，亦无药方可治。据属下所见，这老乞婆祖孙应该不是中了鹤顶红之毒。
1: 大人，小青啊，冷眼旁观，稍安勿躁。
2: 郑太生，
6: 草民在。
2: 你是三皇祖师会的会首，也是苏州城的名医，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6: 启禀大人，只要稍懂岐黄之术的人，应该都知道鹤顶红之毒确实无方可解。
2: 徐大夫，
0: 是。
2: 你认为鹤顶红之毒有解吗？
1: 有。
2: 你独排众议，肯定鹤顶红之毒有解，但不知你如何证明？
1: 启禀大人，除非有人愿意亲自尝试鹤顶红，否则草民无法证实。
2: 张德安
5: 在。
2: 你私自持有鹤顶红已经违反官府禁令，在本府查明事实真相之前，暂时不准离开苏州府，而且要随传随到。
5: 草民遵命。
2: 本案择期再审，退堂。
4: 喂，
0: 陈大人，你不用大刑伺候，他是不会把实话说出来的。像你这样温和问案，是怎么样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
1: 哎，小青，你怎么可以这样跟陈大人说话呢？
0: 哎，我是实话实说，我没有错啊。
1: 哎呀，
2: 小青姑娘，本府判案一向秉持勿枉勿纵的原则，在案情未查明之前，张德安只是个嫌疑犯，如果严加拷打，万一屈打成招，造成冤狱，本府岂不有亏职守，辜负朝廷所托？
1: 那听陈大人言下之意，好像不大相信老乞婆他们祖孙是中了鹤顶红之毒。
2: 徐夫人，本府绝对相信你的医术超群，但是除非本府亲眼所见，实在难以相信天底下竟然真的有人能化解鹤顶红之毒。
1: 这么说，陈大人也不相信有人存心杀人嫁祸于保安堂了？
2: 徐夫人，于私，本府非常感激你妙手回春，救了卓京一命。于公呢，本府是朝廷的命官，不能仅凭你们片面之词就入人于罪，这样有违本府为官。

0: 知道，亦非本府之所愿，所以陈大人，你是一定要你自己亲眼目睹，才肯相信根本是有人存心嫁祸我们保安堂。本府正是此意。
1: 陈大人，您公正廉明，善尽爱护百姓的责任，民妇万分佩服。娘子。
0: 我们回去吧。官人，我决定帮助陈大人查明这事实的真相，将歹徒绳之于法。
1: 徐大夫，如果尊夫人真的坚持要提出控诉的话，本府也只有秉公处理了。
0: 官人，在公堂之上，你亲眼所见，那张德安毫无悔改之意。如果让他这种刁民也能逍遥法外的话，那对老乞婆梁祖孙实在太不公平了。娘子，你不能够因为张德安持有鹤顶红，就论定他是下毒的人。娘子，你放心，我自然有办法让张德安
2: 俯首认罪的。要是张德安真的承认犯行，恐怕就难逃死罪。你又何必？你这……
3: 小心一点哦。
2: 姐姐，老婆婆她已经愿意。
1: 许夫人，为了要让那个丧尽天良的歹徒得到报应，我愿意尝试鹤顶红。
2: 啊，娘子，人命关天，这样太危险了。我不同意，你们这么做。
1: 许大夫。 我相信夫人的医术不会有事的。再说，老婆子这条命是许夫人救回来的，就算有事也没关系。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请夫人一定要答应我。
0: 你说，
1: 万一我有什么不幸，请夫人务必要帮忙，照顾我这个可怜没爹没娘的小孙女儿。
0: 老婆婆，你放心，我保证你一定会安然无恙的。娘子，你好像存心要和苏州府所有的大夫为敌。哎呀，我真不明白你这样做到底是何居心啊！官人，我……哎，官人，官人。 都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呢？会不会是出意外了？哎呀！官人，官人，哎呀！
4: 小心点！
0: 怎么了？
4: 许夫人，我在大街上遇见许大夫，他喝醉了。
0: 所以呢，我特地送他回来的。
1: 真的谢谢这位大哥了。许夫人，您不要客气，只是举手之劳而已。我先告辞了。好的。告辞。
0: 谢谢你，
1: 官人。如果我原谅张德安，听任三皇祖师会 继续绵延下去的话，你不但是不能够在苏州府立足，还会有灾祸临头。我是为了要保护你，才不得不坚持控诉张德安，逼使知府大人解散三皇祖师会的。其实，我也很想听你的话，你知不知道？

0: 哎，小青姑娘，您这个着急的一次比一次还急，又发生什么事了？
1: 是啊，
2: 这一次人命关天呐！
0: 啊，人命关天啊！
2: 哎，过来，我跟你们说，跟你们讲好了，你们就是帮我这个忙，好不好？
0: 哎呀，小青姑娘，黑白无常是地府的神奇，也是我们兄弟的顶头上司。 你要我们兄弟去对付他们，这好像不太对吧？
3: 是啊，小青姑娘，
0: 万一黑白无常拘不到老几伯的魂。

0: 婆生气，叫我们兄弟驱走，那怎么办呢？
1: 是啊，小姑娘，
2: 这么说你们不肯帮我这个忙了？
0: 哎呦，不是不肯，是不敢，也无能为力啊。
3: 是啊，
2: 那怎么办呢？哎，我有办法啊！
0: 什么办法？
2: 可以让黑白无常奈何不了你们的啊！
0: 真的，
2: 跟我来。
0: 好。
2: 有五个人，他们长相跟你们差不多，我先把他们的魂魄逼出体外，放在一个妥当的地方，然后你们五个附在他们的身上，等明天事情办好了，你们再离开，这样黑白无常就奈何不了你们了。
1: 哎，不错，
0: 这个办法不错，不过万一出什么差错，你可要负全部责任。
2: 我知道了，我告诉你们，天塌下来都有我跟姐姐替你们顶着，压不着你们的。
0: 好吧，这个忙我们帮了。
2: 好，过去。
1: 长得
4: 真像我，长得像我，真像。嘘。
2: 好了，你们还不赶快进入他们的躯体，快快，
1: 没错没错。
0: 你要把他们的魂魄安置妥当，千万不能出差错。
2: 好了好了，你们放心好了。
0: 哎，好了好了，没事没事，睡觉睡觉睡觉
5: 睡觉了。哎呀，
2: 官人。
6: 娘子，我的头好痛啊。
2: 那你赶快把这碗醒酒汤喝下去，

我再帮你揉揉太阳穴，奶奶头痛很快就会好的。

0: 官人，怎么样，有没有舒服一点了？
1: 好多了。
0: 官人，喝酒喝太多是会伤身体的，你的酒量又不好，以后就少喝一点酒了。
1: 我是因为心情烦闷才会多喝了一点，想不到这么容易就醉了。
0: 都是我不好，惹你心烦。
1: 不关你的事，是我自己想不开。
0: 官人，我决定明天只在知府大人的面前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其他的事情你说怎么做我都听你的。
1: 娘子，你不用向我承诺什么。
0: 官人，你不相信我了？
1: 我不是不相信你，而是我不忍心让你因为看到张德安逍遥法外而心里难过。
0: 官人，姐姐你出来一下啊。

0: 小青，你怎么可以这样随便伤人呢？
1: 我没有伤人呢。哎，姐姐，可是那我收留我的五名衙役的魂魄怎么办呢？
0: 那就把他们先镇在供桌上，观音大士神像手上的净瓶里面好了。
1: 哦，
0: 啊，还有明天上公堂的时候，记住一定要带他们去。
1: 嗯，那我现在就去。
2: 小青，
1: 官人，你呀，不高兴就出去喝酒，害得姐姐三更半夜的叫我找遍了整个苏州城，害得姐姐为你担心。哼，你好。

0: 真抱歉，我一个人喝酒，要你们两个替我担心。小青，我向你保证，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如果我再喝醉了，你就让我在街上过夜，也不要去找我。
1: 我是狠得下心让你在街上过夜，可是就是怕有人会心疼啊。
2: 哎呀，小青，你就少说两句。
0: 小青，你把拳头握得这么紧，该不是想揍我出气吧？
1: 我要是真的揍你啊，姐姐不把我杀了才怪。
2: 哎呀，小青，你还贫嘴，
1: 我不说他两句我心里不舒服。
2: 好了好了，现在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你赶快进房里去休息去了。
1: 嗯。观音大士，小青斗胆借你的净瓶一用，不尽之处请多多原谅。

0: 你无故拘人魂魄，正在禁庭里，日后你将自食其果。
1: 啊，观音大士，小青是情非得已，请你多多包涵。小青，小青，奇怪了，明明交代他早一点休息，怎么不见人影？该不会瞒着我，练晚上偷偷溜出去做坏事了？

0: 小青，谢谢您姐姐，我们是姐妹，帮助你是应该的嘛。
1: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啊？
0: 要有事才能找你吗？
1: 姐姐，你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不可能没事这么晚了出来找我吧。
0: 好了，你是在消遣我啊？
1: 说真的，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0: 我曾经答应过官人要把老乞婆的眼睛医好，而且她瞎着眼睛上公堂的话有很多事情不方便，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把她眼睛医好。
1: 姐姐，你是不是推算出明天公堂上会有问题？
0: 是有点小事情，可是她眼睛医好的话任何事情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1: 可是老乞婆她又不会法术，又没有什么力气，她帮我们什么忙啊？
0: 到时你自然就会明白的。小青啊，你把她带到你的房间去，可是不要叫醒她哦。小青，你先把她迷昏，不能让她醒过来。

0: 张大夫，张大夫，事情不好了。
1: 怎么？
0: 我听说小青啊，把老乞婆从他家里接出来，带到保安堂要去准备坐镇了。
1: 放心啦，老乞婆啊是个瞎子，什么都看不到。他的小孙女啊，年纪又小，知府大人不会听信他的指证的。
0: 张大夫，我担心的不是知府大

0: 大人会采信他们祖孙的政策，我担心的是白素贞会说服老乞婆，让他去吃那鹤顶红，让他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啊！
1: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0: 这天底下哪里有这种大傻瓜，拿自己的命开玩笑？不可能嘛！哎，张大夫，这白素贞替老乞婆化解鹤顶红之毒是事实啊，这老乞婆是当事人。
2: 他信得过白素贞的医术，所以他很有可能会答应白素贞的要求。
1: 那这万一白素贞真能证实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
0: 那知府大人就有可能认定老乞婆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到时候，我们就算不判死罪，恐怕这也难逃终身坐牢啊！
1: 哎，郑大夫，这。 那我怎么办呢？
0: 为今之计，我们只有尽量的想办法，让白素贞有机会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
1: 对，那我们就走一趟府衙，找到陈师爷跟仵作，请他们给咱们帮忙吧。

0: 徐大夫，是。
1: 人命关天，未免落人草菅人命的口实，本府不能同意你的做法。再者，查查老婆婆祖孙中毒的案件乃是本府的职责，本府自会秉公处理，勿需彼等插手干预此事。启禀大人，草民不改，亦无权干预大人查查案情。 只是想据此证实鹤顶红之毒并非吴方可救，仅此而已。万一有任何疏失，又该当如何？啊！启禀大人，如有任何疏失，民妇愿听任大人依国法处置，绝不规避责任，请大人定夺。嗯，
2: 启禀大人。
3: 民妇相信许夫人的医术超群，所以才立下了窃劫书，自愿尝试鹤顶红。不管发生任何意外，都和许夫人没有关系，请大人明鉴。
4: 本府身为朝廷命官，本就有义务保护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又岂容我朝子民轻贱己命，彼等所请，爱难照准，退堂。
5: 大人，你办案不公啊！
3: 大胆！
6: 你竟敢咆哮公堂，还说我们大人办案不公，你该当何罪啊？
3: 我咆哮公堂又怎么样？你，喂，大人，
1: 小青她年轻不懂事，
3: 徐大夫，咆哮公堂之事与你无关，你退下。小青，只要你能说出本府不公平之处，本府可以网开一面，否则你将难逃杖责之刑。
1: 老婆婆他们祖孙二人中鹤顶红之毒是事实，张德安他持有鹤顶红也是事实。如果你不是偏袒护着他，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证实鹤顶红确实有方可解？哼，
3: 本府问你，有谁可以证明老婆婆他们祖孙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又有谁可以保证老婆婆尝食鹤顶红之后绝对无性命之余呢？
1: 这。
3: 你说啊！你快说啊！
1: 这，快阻止他！你干什么你？哎，你干什么？哎呦！不能够让他死在公堂上啊！是，快呀！
3: 大人，我要一间空房，5名护卫，还有，在我替老婆婆解毒的时候，不准任何人窥视。
1: 只要你能够将他救活，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来，快带他们到后院的空房间去，再派5个人守住门口。快快一点！
7: 是，
8: 回来了，快快快！
9: 哎，我们俩干嘛？来，小心啊！
3: 要干啥？
1: 哎，娘子，我看老婆婆服的分量不少，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将她救活？要不要我帮忙？官人，只要老婆婆没有断气的话，我跟小青就有自信把她救活。你放心好了。哎，弟。
3: 张德安，郑太生，
10: 是，
3: 你们两个要留下来当见证人，暂时不准离开府衙。
10: 是，
3: 陈师爷，嗯，你在许仙道内堂等我。
11: 好。

0: 我有话要问他。是，
1: 徐大夫，请。哎呀，
0: 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可以走了。
1: 我奉我们大人的命令，带他们五个人替你们守护，为什么要走啊？
0: 你最好马上就走，要不然耽误了救治老婆婆的时间，一切后果。

0: 小青姑娘，你放心，除非黑白无常来拘魂，否则我保证一切安全啊。
1: 小青，快！姐姐，还是让我来吧。小青，上次救老婆婆的时候，你已经耗损了近百年的功力，我看这次还是由我来救她比较妥当。
2: 姐姐，可是昨天晚上你助我一臂之力，我的功力已经完全恢复了，而且还进步了不少。你现在有孕在身，确实不太方便，还是让我来吧。
1: 那好吧，可是你力有不及的时候，你要告诉我，我再协助你。
2: 好。

0: 老不过中毒太深，你救不了他了，快把内丹收回去，迟了连你都会中毒的。哎，小心不要逞强。小青，你快自己调息一下，把体内的毒素逼出来。
1: 姐姐，我还挺得住，可是老婆婆，你快救她，她快不行了。
0: 好，让我来。

0: 多谢两位神君，
1: 两位门神，为什么必定在门板上？说来话长。二位神君有所不知，现在苏州府来了两个法术高强的妖孽。
2: 你是说保安堂的青蛇与白蛇？
1: 你们怎么知道的？
3: 我告诉你们，白蛇与青蛇他们的法术，连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且他们奉了天命在人间了却情缘，非到万不得已，你们最好不要去惹他们。
2: 可是。 据我们所知，青蛇好像凭借自身法术，时常逼令五方鬼供他驱策，请两位神君予以制止，以免危害苏州府百姓。
0: 真有此事？
2: 确有此事。
0: 好啊，这五方鬼正是不外，既然跟他们联合鬼混，
1: 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会尽快查明此事。
0: 是。哎，我感觉到这五方鬼就藏在府衙里面。
1: 我们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2: 哎呀，这么久还不出来呢，快去看看。
4: 哎，金姑娘，到底还要多久啊？能救就救，不能救啊，就让他死掉算了吧。
5: 对
4: 啊。
6: 哎，你们在外面鬼叫什么？
4: 哎呀，我们本来就是鬼，不鬼叫，你叫我们当哑巴。
6: 哎你。
4: 对，
6: 你们的顶头上司来了，你们要自己小心点。
4: 哎，秦姑娘，秦姑娘，
0: 你这怎么办的？这
4: 哎，不用怕，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找不到我们的。快，站好。
1: 奇怪，我明明感觉到有游魂在此，怎么会找不到呢？

0: 你们竟敢违反丰都禁令，负载圣人身上，还不快离婚脱轿，随本神君回地府去受罪去！
1: 两个神君，这我们衙役魂魄被秦姑娘禁着，如果要我们现在离婚脱轿，那万一就有个衙役死了，那怎么办呢？
2: 大胆妖孽，
0: 竟敢擅自禁锢圣人魂魄，这是无法无天。说，青蛇现在身在何处？快叫他来见本神君！
1: 哎呦，他行踪飘忽不定。
3: 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呢？是吗？就是。
4: 我看你们还是乖乖的说出青蛇的下落，否则，
3: 否则怎么样？只要他们不离魂脱壳，我就不相信你们敢强行拘魂。
4: 大胆妖孽，还不赶快把这五个人的魂魄交出来！
3: 只要你答应不把五鬼拘回丰都城，我就马上让他们的魂魄回体，否则，
0: 你就该死。

0: 青儿呢？
1: 黑白无常来抓人，竟然跟他们打起来了，追出去了啦。
0: 你好好看着老乞婆，不准任何人接近。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好，我知道。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

0: 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这份图纸就留给池先生做参考了，重新编号的事情一定要尽快，毕竟我们没有多少时间。
6: 如果你今天来是为了跟我商量怎么能让何英离开叶冲身边，那我们可以继续聊。
5: 好，那我们就聊聊何英。
7: 办完这件事，你我的账务往来一笔勾销。

0: 小青，你去照顾老婆婆就好了，这边由我来应付。
1: 姐姐，你要小心哦。嗯。
2: 来，哎，
0: 二位神君，白素贞身在凡间，如果有什么违反律条的地方，也是身不由己。如果二位肯网开一面的话，他是白素贞有幸修成正果，一定不会忘了你们二位的大恩大德。
2: 白素贞，你身怀凡胎，罪结已深，再也不可能修成正果了。你还是乖乖的跟我们回地府去认罪吧。
0: 既然二位神君不肯通融的话，那白素贞也就无话可说了。
2: 好，看招！
0: 嘿，嘿，嘿。

0: 陈大人，现在我们把老婆婆给救活了，那现在你可以相信这世界上鹤顶红并不是无药可救的喽。
1: 小青姑娘，纵然本府相信鹤顶红有方可解，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0: 哎，证明老婆婆她第一次中的也是鹤顶红的毒，而且是张德安下的毒。
1: 小青姑娘，本府绝对相信许大夫和许夫人的诊断，肯定老婆婆第一次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但是却不能因为张德安持有鹤顶红

0: 就论断是他下的毒啊。
1: 这样就不公平了。今天老婆婆她舍命尝毒，就是为了把歹徒绳之于法。现在你说这不能证明张德安有罪，万一老婆婆今天死了，那不是太冤枉了？
2: 哎，小青，经过这一番折腾，总算洗血了我们保安堂药铺被污蔑的冤屈。虽然暂时不能够将歹徒绳之于法，但那不是我们的责任啊，因为推理案情、查证案情是官府的责任，与我们无关。我们还是回去吧。哎，回去吧。
1: 我们走。
3: 走。
4: 哎，你们去哪里啊？
5: 我们要去哪里？关你什么事啊？
3: 走了。
4: 哎，大人，我就把他们追回来。
0: 顺便到拆房去，传张德安和郑太生来见我。
4: 是。
5: 许一仙呐，是个厚道人，你们不应该这样排斥他。哎，
6: 陈师爷，你有所不知，只要有许仙在，苏州城里所有的大夫都不能生存了。
5: 哎，悬壶行医，各凭医术嘛，你们不应该这样怪他才对呀。哎呀，
6: 可是许仙他。
7: 老婆婆，我们回去吧。回去后您好好休息一下，我帮您弄点吃的。
8: 哎，这白素贞真能化解鹤顶红之毒，她的医术简直是太神奇了。我看要以两位的医术想在苏州城立足，恐怕是难喽。
6: 哼，只要一有机会，我想尽了办法都要把他撵出苏州城。
8: 还有，张大夫啊，这次啊，只要保住老命啊，以后不管你要怎么对付许仙啊，都不要来找我了。
4: 师爷，大人要您带郑太生跟张德安两位大夫到大堂去见他。
5: 哦，好，两位大夫，请。啊，
6: 请啊。
9: 慢着，二位贵为人间供奉的正道神君，白素贞为此一再的忍让，没想到二位竟然是非不分，使出如此卑劣的行径，实在有失正神的风范。
0: 方范是世间人编出来骗人的鬼话，阴曹地府不实行这一套。
10: 白素贞，除非你今天乖乖的跟我们回丰都城，否则的话我们就跟你耗定了。
9: 好，那就别怪本娘子不客气了。
10: 啊，三昧真火。
9: 本娘子无意伤你们，是你们自取其辱。
11: 老喜伯的眼睛他可以看见了。
4: 老喜伯的眼睛瞎了20年了，怎么能看得见嘛？
11: 对呀，我明明看他眼睛睁开来的，你看他走路都被人扶了。
6: 说的也是，
4: 真是奇怪啊。
11: 我们过去看看，快
4: 走。
12: 老喜伯，你们干什么？我以前是瞎子，现在已经不是了，你们的手不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现在看得见了。
11: 哎，你看到没有，老乞婆的眼睛看得见呢。
4: 那个老乞婆啊，就是为了治眼睛才倾家荡产成为乞婆的，如今许大夫居然把她治好，真太不可思议了。
10: 这保安堂的许大夫啊，真是华佗在世扁鹊重生啊，有他在我们苏州城，我们大家都有福了。
11: 对，
4: 大家都有福了。
0: 郑太生，张德安，
8: 草民在。
0: 白素贞已经能够证实鹤顶红之毒有解，可见老乞婆第一次所中之毒就是鹤顶红之毒，依照种种迹象显示，你们两个人难逃关系。
8: 大人，这
0: 你不用急着辩解，听本府把话说完。
8: 是。
0: 许仙宅心仁厚，要求本府让犯罪者有自新的机会，除了撤回告诉之外，还一再的要求本府不要再继续的追查本案，但是这并不表示下毒者无罪。

0: 而后，如果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就算许仙不提出控诉，本府也会一职权严加侦办。届时二罪并罚，罪加一等，唯死而已。本府希望你们二位好自为之。
1: 启禀大人，日后草民绝不敢莽撞行事啊。
0: 郑太生，
2: 在。
0: 张德安是三皇祖师会的会员。 他持有禁药，你是会首，就难辞其咎。从今以后，会首一职改由本府择优派任。
2: 是是是是是。
0: 张德安，
2: 草民在。
0: 你私自持有禁药鹤顶红，已经违反朝廷的律令，本府可以从轻发落，但是不能知罪不罚。所以，本府要你在保安堂之后。
4: 。
3: 小金姑娘再不出面啊，我可要脱身不管了。就是啊，
5: 哎呀，你急什么？再等一下会死啊！
3: 是要我一离开啊，不是我死啊，是他死。
5: 对呀，他要死了，你也活不了啊！哎，
3: 大哥，我们不是死过一次吗？怎么还会死啊？
5: 是啊，你的吓我！只要你附身的躯体一断气，小金姑娘就犯了伤害无辜的天条大罪，无法修成正果了。
6: 他要是用三昧真火烧你，保证你身心俱消，万劫不复啊！他不会那么狠吧？哎呀，
7: 女人心海底针，谁也不敢保证他会不会翻脸不认人呢。
6: 哎，大哥，咱们上一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他是个男的，怎么跟了白娘娘之后就变成女人了？我真是搞不清楚他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啊！
7: 我是男是女关你们什么事？我告诉你们。
6: 你们有谁要是敢打我的主意，当心我会翻脸哦！
3: 小金姑娘，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可是不能不女，都跟我们无关的。我们只是在这里闲聊，没别的意思啊。就是说嘛，你既泼辣又霸道，哼，一点女人味都没有。我看想打你主意的人啊，他要不是疯子啊，就是阿达阿达哦。
6: 你敢消遣我，看我怎么对付你！
3: 小金姑娘，小心你的拳头，不要太实力了。 不然，握在你手中的五名衙役的魂魄，他们就死定了。
6: 啊！不好了，你们赶快离去，快！哦哦

0: 政府，支付大人特别交代，要你亲自参阅，而且马上回复。
1: 这官人，娘子，你看看这封公文，帮我拿个主意。知府大人正在等着我答复呢。哦，官爷，请你回去禀告知府大人一声，说许大夫愿意接受这个委任。
0: 是，我这就回去向大人禀报。
1: 哎，官爷，官爷！哎，娘子，我只是要你替我拿个主意，你怎么这么快就决定了？官人，知府大人愿意委派你担任三皇祖师会的会首，就是肯定你的医术和为人啊。再说，这也可以造福人群，怎么可以轻易的放弃呢？哎呀，娘子，这个道理我懂，可是我们才落足苏州府不久，人面不广，我又年轻事浅，三皇祖师会的人根本

0: 就不会听我的。
1: 官人，你放心好了，有我跟姐姐在，你就尽管放心的去推展三皇祖师会的会务好了。
0: 哎呀，难呐！
2: 我今儿再请各位来呢，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各位说一说。昨个陈师爷连夜派人来到这跟我说，知府大人已经派任许仙接掌了三皇祖师会的会首，叫咱们速谋对策。
3: 这许仙不但医术超群，他这个宽宏大量、雄心大志也让人敬佩啊。这一次知府大人任派他为会首，这是明确的抉择，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妥
2: 啊。郑大夫，你这……
3: 哎呀，好了，张大夫，这一次要不是许仙替我们求情，这知府大人不会对我们那么从轻发落的。这做人嘛，要知恩图报，我看你就不要排斥他了。让我们和平共存不是很好吗？
4: 老爷不好了。
3: 阿成。
4: 老爷。
3: 什么事你快说。
4: 老爷，官署贴出布告，革除您会首的职务，另派保安堂的许大夫担任三皇祖师会的会首，而且知府大人要在三皇祖师爷的圣诞日前往布达交接。
3: 这么快。
2: 三皇祖师庙呢，可是盖在我们张家的土地上啊。如果许仙要接掌三皇祖师会，那我要向官府申请拆庙还我的地。
4: 张大夫，你这么说就太不近情理了吧。三皇祖师庙虽然是盖在你们张家的土地上，但是盖庙的经费是由苏州府百姓所共同捐献的，岂容你说拆就拆啊。
5: 张大夫，要拆祖师庙，别说苏州的百姓不同意，就是在座的各位也不会同意，但是要让许仙担任会首啊，我第一个就不同意。我们大家合计，让他知难而退。
2: 哦，那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5: 照我们祖师会的往年惯例，每年在祖师爷生日的那一天，会首啊都会在祖师庙邀请地方士绅享受佳肴美酒，并且呢要拿出古玩宝器供大家观赏。今年呢，我们刻意的扩大举办，美其名呢是欢迎第一任的官派会首上任。
2: 我懂你的意思，你是想借机会羞辱他，逼他自己辞去了职务，迫使官府恢复我们依轮值方式担任会首，对不对？
5: 不错，正是此意。
3: 我这个提早卸任，但是今年的盛会照道理应该由现任的会首来承办，我想你们的美梦会落空啊。
2: 这是
3: 张大夫，你认为许仙是充军到苏州府的，他人面不广，届时苏州府的士绅不会来捧他的场，你们就大错特错了。这不看僧面看佛面，许仙呐，是知府大人指派的，到时候这苏州府的士绅敢不来捧场吗？
5: 场面越大，许仙的面子就越难看。
3: 这样子，
5: 许仙呢，既然会被发配充军到苏州来，可见他家里没有什么家世背景，家里头也没有什么珍奇宝贝。我们大家全心协力，把苏州府所有的宝贝古玩全收集起来，一供大家观赏，让许仙呢无宝可惜，让他知难而退。
2: 高明啊。
0: 郑大夫，谢谢你专程来告诉我这件事情。
3: 许大夫，该感谢的人是我，没有你的宽宏大量，我纵然是死罪可免，这活罪也难逃啊。
0: 郑大夫，快别这么。

0: 这么说，我许仙是晚生后辈，敬老尊贤是应该的。
1: 许大夫，你不但是医术高明，为人又这么厚道，我实在是自叹弗如。相信在你领导之下，三皇祖师会一定能造福更多的苏州老百姓啊！
0: 过奖了，我许仙以后还要仰仗您的指导，还望届时不吝赐教才是。
1: 啊，赐教不敢当，有什么吩咐，你尽管差遣就是了。
0: 那我在此先谢谢您了。
1: 不敢当，不敢当。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啊，慢走。
1: 啊，请留步。
0: 请慢走。哎，娘子。刚才郑大夫说，
2: 官人，你放心，什么佳肴美酒那是小事，珍奇古案的我们也有，保证是他们前所未见过的奇宝呢。
0: 我们哪有什么珍奇古案呢？
2: 我们白家有四件祖传的家传之宝，无奈家道中落，家父在临终的时候送了给我当作嫁妆的。
0: 哦，那是什么宝贝儿？可不可以现在就拿出来让我开开眼界啊？
2: 现在，这，
0: 哦，要是有所不便就算了。
2: 啊，不不不，官人，其实是我的嫁妆，也就是你的东西，有什么不便呢？我现在就叫小青去拿来给你看。
0: 哦，
2: 小青，小青，
3: 哎，姐姐，找我有事啊？
2: 你去把我房里面那四件家传之宝拿出来。
3: 家传之宝，家传之，没有什么家传之宝啊。
2: 啊，小青啊，
3: 啊，
2: 这是我房里面我爹临终的时候说留给我当做嫁妆的那四件呢。
3: 啊，对对，就是我们放在大木柜里面的那四件宝贝。
2: 是啊，你赶快拿出来给官人看看。
3: 啊，可是我们在来苏州的途中，我不小心把那个大木柜的钥匙给弄掉了。
2: 啊？哎呀，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那你到柴房去拿把斧头，把那个大木柜给它劈开啊。
3: 啊，
0: 哎，小青
3: 啊，
0: 不用了。要是用斧头硬劈木柜，万一把你那个宝贝弄坏了，那我的罪过就大了。我看还是明天上街找个开锁匠来开，那不就好了吗？
2: 官人，我是急着要让你看，好让你安心呢。
0: 我不是不放心，而是好奇，想要先睹为快。如今宝贝锁在木柜里拿不出来，那就明天再看也是一样啊。
2: 那好吧。小青
3: 啊，
2: 记住了，明天找个木匠回来把那个大木柜给他打开啊。
3: 好，我知道。
4: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青儿，
1: 啊，来了。
0: 姐姐，你怎么这么晚才过来啊？都急死我了。
2: 我怕官人起疑心，所以等他睡着以后才偷偷的溜出来的。
0: 哦，那你现在是把他哄睡了？
2: 哎，小青，你有事没事就消遣我好了。
0: 哈，姐姐，你当我干嘛？现在官人又不在，就我们姐妹两个人开开玩笑也无伤大雅。
2: 好了好了，不跟你胡扯了。小青，我现在要去梁王府一趟，万一等一下官人醒过来的时候，你就替我瞒住他，我会尽快的赶回来的。
0: 姐姐，可是你现在不宜太劳累，为了官人还是让我去吧。
2: 梁王府这四件宝物都是旷世奇珍，他不会轻易出借的，我看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好了。
0: 哎，姐姐，你过来嘛，为了官人，只要你把那四件宝物都告诉我，我保证天亮以前我把他们全部都借回来。
2: 那是烈火神珠、神君天奏乐图、时辰八卦炉，还有阳之玉净瓶。
0: 啊，姐姐，

0: 这四件宝贝真是天下奇珍。
1: 嗯，
0: 我相信梁王府没有那么容易会借给我们。可是为了相公，哎，我想我们还是用偷比较快。
1: 对，梁王府是不会出借这四样宝物的。不过小青，不管是偷是盗，只要一过了三皇祖师爷的圣诞日，我们就把它送回去，物归原主。
0: 哎呀，姐姐，那四件宝贝都是价值连城，我们辛辛苦苦的把它们偷了出来，又把它们还回去，那不是太可惜了吗？而且，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在家里，官人一定会很喜欢的。
1: 小青，这四件宝物在世俗人眼中里面，的确是价值连城。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却是一无用处，我们又何必要占为己有呢？
0: 好了好了，姐姐，为了官人，我先去把宝物都偷来，至于还不还，我们到时候再说啊。我走了。梁王府果然气派跟别人都不一样。我不相信这小小的太极八卦镜能够挡得住我。

我们府有这么多宝贝，哼，看来那梁王爷一定不是什么好官，哼。嗯，姐姐的推测应该是没有错的，可是为什么会找不到那四件宝贝呢？

0: 有人潜入藏宝库，进去看看。啊！你好大胆子，竟然闯入梁王府盗取宝物，剩下的就乖乖把宝物留下，否则的话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1: 宝贝就在我这里，有本事就拿回去啊！
2: 今天本姑娘没有时间跟你们蘑菇，再见了。哎，
3: 慢点，别追了，先救我呀！
2: 好，那就跟着我。哎，我被点穴。哎，爹，莲儿，有什么事？非三更半夜的把你爹叫起床啊？
3: 娘，这件事啊，关系着我们梁家的生死存亡，恐怕连爹都束手无策呢。
2: 啊，有这么严重啊？

0: 是啊。
1: 哎呀，有什么事情你快说啊。
0: 爹，藏宝库失窃了。
1: 啊，失窃？丢了什么东西啊？
0: 哎，在密室里的烈火神珠
1: 啊，
0: 时辰八卦炉，羊脂玉净瓶，还有神君天奏乐图，全都丢失了。
1: 什么？全都丢了？完了，全完了！四件宝物丢了，那老夫的命也保不住了。
0: 娘，爹好像有话要说。
2: 王爷，你爹可能是想叫你把那些宝物赶快找回来。莲儿，那四件宝物是南蛮的贡品，万一要是被皇上查出来了，是要被满门抄斩的，所以你要想办法赶快去把宝物找回来呀。
0: 爹，您放心，我一定会有办法把宝物找回来的。
3: 老伯，您的劳疾不轻，为什么拖到现在才来治呢？以后你每三天就来拿一次药。
4: 徐大夫，不瞒你说，我连一家老小都养不活了，所以……
3: 这个我知道，所以这诊金和药费就全免了。
4: 谢谢许大夫，谢谢。
3: 不敢当，不敢当。娘子，这老伯的诊金和药费就全免了。
5: 知道了，官人。
6: 好了，
5: 请过来。
2: 谢谢。
5: 就照这方子啊。请等一下。
6: 你等一下啊。
7: 姐姐。
6: 好，您请过来啊。
7: 我已经把锁匠请回来了。
5: 那你就带他进去，把我那个木柜子打开好了。
7: 好。
5: 哎，小青，要是打不开就不要勉强了，我们另外再想办法吧。
7: 你放心好了，我是不会弄坏你心肝宝贝的嫁妆的。我们走。
8: 哦，好。
5: 没关系的。
0: 哎，不见郑大夫，
9: 话不见人呢。
6: 哎，他去给许仙登门道歉去了。这一次啊，他绝对不参加这一次的盛会。
0: 哦，哎，
6: 他来不来无所谓啊。
9: 哎，张大夫，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呀。在知府大人还没有正式布达许仙任命为三皇祖师会的会首之前，郑大夫还是三皇祖师会的会首。我们大家一定要请他来主持这次的盛会。
1: 对对对，应该请他回来才对嘛。
6: 哎，好，我负责去把他请来主持这一次的盛会。不过呢，希望大家多尽点力，搜集一些奇珍异宝。我们不能让许仙抢了风头啊，不然在苏州城里面，我们就没得混了。
9: 张大夫，搜集奇珍异宝是我们大家的事，这你不用担心。如果郑大夫坚持不肯来主持这次盛会的话，我第一个宣布退出。
1: 对对对，我也不参加了，我也要退出。
0: 参加了。
7: 姐姐，只要我们把这四件宝物供奉出去，三皇祖师会的那群庸医，包管他们个个都灰头土脸。
3: 哎，小青，你可不要太自信，天下的宝物何其多。再说我们这四件宝物毫无起眼之处，充其量只能够说是奇珍而已。
7: 那你就真的不识货，我们这四件宝贝虽然不怎么起眼，可都是天下的旷世奇珍呢。
3: 嗯，我真是看不出有什么奇特之处啊。
5: 官人，小青说的没有错，这四件宝贝确实是旷世奇珍。
3: 哦，
7: 你不相信啊？好，我试给你看。
3: 哎，小青，你说这个羊脂玉净瓶是旷世奇珍，你怎么把它当作花瓶呢？
7: 我没有拿它当花瓶，

0: 我是要证明给你看，它的妙用到底在何处。
1: 啊，官人，这羊脂玉净瓶的妙用，就是能够使得枯木再逢春。
2: 哎，娘子，枯木已经了无生机，又怎么可能再逢春呢？你不要再哄我啦。
0: 谁说没有可能？睁大眼睛看着。

0: 长出新牙，这太神奇，太神奇了！
1: 官人，这个羊脂玉净瓶只是那四件宝贝之中最不起眼的一件。
0: 啊？
2: 怎么，你还是不相信啊？好，我把其他的再试给你看。
0: 哎，我相信，我相信了，我相信这四件宝贝都是旷世奇珍。娘子，有了这四件宝贝，我们在三皇祖师爷圣诞那一天，保安堂又要出尽风头了。
1: 官人，我一定会尽力的帮助你，风风光光的接掌三皇祖师会的。
0: 娘子，我何德何能能得气如你，真是死而无憾了。
1: 官人，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不报今生报来世，所以你接掌三皇祖师会以后，要好好的造福穷人家，因为来生再种善因。
0: 只要我下辈子还能娶你为妻，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2: 你想得美呀、哦！我姐姐她是
1: 小青。
0: 哎，小青，娘子她怎么了？
2: 我是说，姐姐她是

0: 娘子，我一定会衷心的祈求上天，求他让我们生生世世永远都在一起。
1: 我也是。
2: 你们两个生生世世的在一起，那我怎么办呢？啊！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世代做银器的，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

0: 常人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0: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砸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2: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2: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2: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2: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

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福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料饮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

0: 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
2: 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10: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三番四次劳烦五位仁兄相助，许仙实在感激不尽。往后诸位有什么地方需要在下效劳的，请尽管开口，我定当尽绵薄之力。
2: 徐相公，你太客气了。
0: 小青啊，这四件宝贝可是价值连城的，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3: 我知道了，我们走吧。
2: 走。
0: 官人，我们也该准备一下去赴会了。
4: 许仙到现在还没有把任何宝物拿出来展示呢，我看我们的计划是成功了。
5: 就由你带头，跟知府大人见一面，吩咐咱们轮值担任会首。
4: 下一任会首轮值到你呀，应该由你自己带头向知府大人建议才对呀。
5: 不行，我跟许仙有过节。
4: 话是这么说，不过，哎，
5: 放心，我要是当上会首的话，我就有权利支配三皇祖师庙所有的香御钱和官府的赞助金，到时候我们还能添入五。
4: 话是你说的，到时候不能食言而肥哦。
5: 哎，我说的还会有错吗？
4: 好，我们就一言为定了。
6: 保安堂的许大夫来喽！
7: 来来来来来，
8: 什么宝贝？什么宝贝啊？
4: 这是什么？哎呦，小青姑娘，许大夫是第一任官派的三皇祖师会的会首，这种货色都拿出来展示，未免太寒碜了吧？
9: 就是啊，这假的养不起眼嘛。
3: 哎，你睁开你的眼睛看看，这四件宝物都是旷世奇珍，不是地摊货。哎，哦，
5: 那这四样东西要是旷世奇珍的话，许仙也不会被官府判处一个偷盗官府库银，发配充军来到了苏州府啊。小青姑娘，你说是不是啊？嗯，
6: 是是是，有道理，真是。没什么
3: 好看的。许仙他是被冤枉的。
7: 什么破烂玩意儿嘛！
5: 哎，小青姑娘，发配充军是个事实，冤枉不冤枉，只有他自己知道。
3: 哎，我警告你，如果你还是继续的诋毁许仙，我对你可不客气哦。哼，
5: 要是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只要许仙掌管了三皇祖师会，那他的丑闻就传遍了苏州府，你说是不是？
3: 你敢？
5: 嘿，小青姑娘，你说呢？
3: 我不会有机会让你说的。
10: 知府大人呐！
3: 好棒哦！
11: 好热闹！
12: 大人，好，好，大人，里边请。大人请。
10: 知府大人呐！
13: 知府大人啊！哎呦，知府大人。
4: 陈师爷，你看看三皇祖师会的会员是不是都到齐了？
2: 是。张大夫，人员是不是都到齐了？
14: 哎，张大夫，我们师爷在问你话呀，怎么不说呢？你不能说，你奇怪了，你昨儿个不是好好的，怎么今儿个就不能说话了？
2: 张大夫，如果人员都到齐了呢，你就点点头；如果没到齐，就摇摇头。我们大人在等着你呢。大人，人员都到齐了。嗯，
4: 好，你请许仙上来。本府要正式宣布他为第一任官派的三皇祖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是会的会首。
1: 是苏州府三皇祖师会第一任官派会首布达典礼开始，徐大夫请上来。
2: 官人。小青啊，我们那张神君天奏乐图该亮相了。
3: 好，哎，你们过来，打开那张图看。

0: 那幅图画到底是什么宝物啊？
1: 哈，大爷，这是神君天奏乐图，是我家娘子的传家之宝。
0: 哦，哎呀，真是太神奇太奇妙了。
2: 大人呐，大家等着您布达呢。
0: 你来念吧。
2: 哦，是。苏州知府衙门令，许汉文听令。
1: 是。
2: 查本府辖下苏州府城三皇祖师会，自百余年来，均秉承三皇祖师爷济世救人之宏旨，造福百姓。然因其轮值会首之搂跪有偏颇，致使有举枉错之职之憾事，故而本府几经斟酌，决定以遴选派任取代原轮值之制。今有苏州府保安堂大夫许仙，其人医术精湛，且佛守人心，足堪为杏林之楷模。因之故，本府决定派任其为第一任官派会首，辞令。
1: 好棒，
3: 厉害，
1: 谢大人。
2: 大人，
1: 各位前辈先进，各位乡亲们，今天许仙承蒙知府大人必以会首的重任，定当自我期许，尽力以赴，不负大人的期望。谢谢各位，谢谢。

0: 请。
1: 陈大人，自京城别后一切可好？
0: 啊，承蒙梁王爷荐举，自任苏州知府以来，一切堪称顺当，但不知王爷近况可好？
1: 哎，家父中风卧病在床，京城名医都无能为力，就连御医也束手无策。我这次前来苏州府，是慕名前来敦聘名医回去替家父治病的。
0: 梁公子所说的名医是指何人呢？
1: 我听说苏州府保安堂药铺有个叫许仙的大夫，能解鹤顶红之毒，可真的有此人此事？
0: 确有此人，但是解鹤顶红之毒的人并不是他。
1: 不是他？陈大人，能解鹤顶红之毒的究系何人？
0: 许仙之妻白素贞，只要他肯前往京城替王爷治病，本府敢保证王爷一定药到病除，立时痊愈。
1: 立时痊愈？他的医术真有如此玄奇？
2: 公子，我现在就到保安堂去找那许仙和白素贞回京城替王爷医治。
1: 寻访名医是我的事，你们去做你们该做的事。
2: 是。
3: 娘子，那四件宝物真是太神奇太奥妙了，今天咱们保安堂真是出尽风头了。
4: 官人，

0: 那四件宝物过了今天以后就不能再轻易示人了。
1: 喂，为什么？
0: 啊，我是担心那四件宝物太过招摇，会引起歹徒的觊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嗯，那我们以后每年只展示一次就好了。
2: 徐大夫，徐大夫。
1: 哎，娘子，你累了一天，我出去招呼他就好了。请问这位是？
2: 徐大夫，这位梁公子是特别从京城的梁王府赶来见您的。
1: 啊，请坐。
3: 嗯。
0: 怎么会这么快呢？难道是小青盗宝的时候不小心留下了破绽？
4: 徐大夫，我希望你能随我回京城去一趟。
1: 但不知梁公子要在下前往京城所谓何事呢？
4: 家父中风待残，现今又卧病在床，我这趟来是专程请你到京城替家父治病的。
1: 哦，哎，请问令尊是？
4: 家父乃是当今相国梁王爷。
1: 啊，原来阁下是当今相国之子，啊，失敬失敬。
4: 徐大夫，知府陈大人说你的医术超群，尊夫人更是功参造化，可以立时将我爹的病治好，所以本公子希望你们立时随我进京替家父治病。
1: 啊，梁公子，中风待残乃是陈阿之症，在下委实无能，让相国大人立时痊愈。
4: 许大夫，听说尊夫人连鹤顶红之毒都能解，应该可以很轻易地治好我爹的病才对。你赶快准备一下，我很快就派人来接你进京。告辞，走。
0: 官人，
1: 哎，你娘子，你说怎么办？是去还是不去呢？
0: 只要能治好梁王爷的病，就能成为全国的名医，那为什么不去呢？
1: 梁王爷是中风，怎么可能立时痊愈呢？
0: 只要用针灸去驱散淤积在他脑内的血块，就有可能立时痊愈的。
1: 可是万一下针不准，梁王爷可能二次中风，甚至因此而丧命。到时候要是朝廷怪罪下来，我们可是担当不起啊。
0: 官人，我对你有信心，你尽管去吧。
1: 你的意思是要我单独前往京城去替梁王爷治病啊？
0: 是啊。
1: 哎呀，哎，不行，
0: 我是很想跟你上京去见识京城的繁华景象的，可是我这样上路也实在不太方便啊。
1: 就用这个理由回绝梁公子京城之行，请他另请高明。
0: 哎，官人，哎呀，得赶快通知小青把那宝物收起来。
5: 听说三皇祖师会今年扩大举行奇珍异宝展示，要是能在展示会上找到王府失窃的宝物，那就太好了。
6: 这怎么可能呢？再笨的贼也不会把偷窃的赃物拿出来献宝的。
7: 那可说不定啊，如果窃贼将宝物脱手，我们买的人不知道是赃物，那就有可能咯。
2: 要是果真如此，那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0: 本来啊，扩大庆祝祖师爷的圣诞是为了让许仙出丑，没想到反而让他大出风头，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1: 这叫做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哦，
0: 你的意思是说许仙是好人，我们大家都是坏人咯？
1: 不是你们，是你和张德安。至于许仙是不是好人，苏州府的百姓自有公论。你和张德安是好人还是坏人，你们自己心里明白。
0: 哼，你
2: 哎，
0: 就这里啊。
3: 对对对，
0: 进去，
3: 来进去吧，
0: 走。
4: 各位乡亲，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展示的宝物到此为止，
5: 啊，不能再
4: 去把宝物收拾。

0: 起来。
1: 好，来来来，收摊了，收摊了啊！哎，小青姑娘，时间还那么早，干嘛那么早就要收摊了呢？
0: 哎呀，少啰嗦，快收，快收啊！快！
1: 你觉不觉得这位姑娘很面熟？
2: 是很面熟，可是一时想不起曾经在哪里见过。
1: 你想想看，像不像我们在藏宝库碰到的那个女飞贼？
0: 宝贝就在我这里，有本事的就把它拿回去啊！今天本姑娘没有时间跟你们蘑菇，再见了。
2: 就是他，
1: 大哥，正在收摊的那个姑娘就是盗宝的女飞贼，你们确定有没有认错人？
2: 我们跟他交过手，不会认错人的。
0: 快！
3: 难怪一看到我们进门就急着收摊。
4: 哎，说不定他们所展示的宝物，就是王府世界的宝物。
3: 嗯，有可能。走，过去看看。
1: 嗯，走。
3: 姑娘。
0: 啊。
3: 我们可真是冤家路窄啊！这么快就又碰面了。
0: 冤家路窄又碰面。我记不起我们在哪里碰过面。
3: 姑娘可真是贵人多忘事。难道你不记得几天前我们才在临安的梁王府见过面吗？
0: 啊，这位壮士，我根本从来没有去过临安城，又怎么可能在临安城跟你们碰面呢？你一定是认错人了。我们走。
3: 想走可以，先把锦盒打开让我看看。
0: 很抱歉，我们今天展示宝物的时间已经到了，你要观赏宝物明天请早。
3: 如果我坚持要现在参观呢？
0: 你
5: 哎呀，对对对呀，就是看看有什么关系呢？
6: 小青姑娘，大家看看，
0: 我们这四件宝物价值连城，如果在这里拆拆装装，实在不太方便。如果你一定要看的话，那只好委屈你跟我们回药铺，我们再打开来让您尽情观赏了。
3: 好，请。
7: 走出去了，
8: 怎么回事啊？这四个人好像来意不善，
7: 是
8: 看样子。保安堂有麻烦了。
0: 快！
9: 保安堂，
3: 保安堂的许仙夫妇是知府陈大人最推崇的苏州名医。听说也是唯一能让王爷复原的人，等一下一定要小心应付。哎，小心一点。
1: 哎，他们想把宝物拿回家去，我们跟去看看。
3: 走。
0: 他们有没有见过宝物？他们没有，可是他们不甘心，坚持要看锦盒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10: 没有那就好，不会有事。来福，你先把东西拿到里面去收好。
11: 是，慢着。
10: 你们凭什么私闯民宅，就这样大模大样的闯进来呢？
11: 徐夫人，我们贸然进来也是不得已，因为我们怀疑这里面的东西是梁王府失窃的宝物。
10: 哦，就是因为你们怀疑，就要看锦盒里面的东西吗？
11: 不错。
10: 你们是官差？
11: 不是。
10: 不是官差，你们凭什么要查看锦盒里面的东西呢？
11: 这个，
3: 许夫人，我们这么做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梁王府的四件宝物是在我们手上失窃的，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将它找回来，而且此事攸关我们四个人的性命，所以只好为难你们了。
10: 这么说，你们是非看不可了？
3: 情非得已，如有不适或逾越之处，还请夫人见谅。
10: 好，为了息事宁人，我可以让你们查看锦盒里面的东西。但是如果这里面的东西不是梁王府失窃的宝物，那又该当如何呢？
7: 这
3: 我愿意担当全部的责任。
0: 就怕你担当不起。哦
7: 啊，这
10: 白福拿过来。
11: 是。
0: 姐姐，
10: 天地六合檀香炉，

0: 不用了，这些东西并非梁王府失窃之物。既然你们亲眼目睹，这些都不是梁王府失窃的宝物，那就该还保安堂一个清白了。在下今以梁王府总管的身份，代表梁王府郑重向您道歉。许大夫今天早上才接管三皇祖师会，下午就被诬为盗宝之贼，这关系到许大夫的名声和保安堂的声誉。
1: 不是你们道歉就可以了事的，
2: 那许夫人的意思是，
3: 除非梁王爷他亲自登门致歉，要不然我们绝不善罢甘休。
2: 哼，你们保安堂只不过是坊间的一间小药铺，竟敢指名要王爷登门道歉，你们也未免太自不量力了吧？
1: 要是梁王爷他不肯登门道歉，那我们就上京告御状，要皇上还我们保安堂一个清白。
2: 你，许夫人。
0: 王爷出京是何等的大事，在下身份低微，实在不敢承诺，也担当不起。再说，王爷目前卧病在床，根本无法离开京城。勉强要你承诺梁王爷登门道歉，确实非你能力所及。不过，
2: 无论许夫人有任何条件，尽管提出，在下一定尽力。
0: 事已至此，任何举措都无法洗清保安堂被污蔑的事实。
1: 不说也罢，你们走吧。许夫人的宽宏大量实在令人敬佩，日后保安堂若有需要我们兄弟效劳之处，我们一定尽力。
0: 告辞。哎，姐姐，你怎么这样轻易的放走他们呢？小青，凡事不为己甚，得饶人处且饶人。
2: 再说，我们盗宝是事实。
4: 我敢肯定，那个年轻的姑娘就是盗宝的女飞贼，而且王府失窃的宝物一定是藏在保安堂。我相信你绝对没有看错人，但是没有真凭实据，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2: 难道说我们就这样算了？
4: 如果找不到宝物，我们连命都保不住了，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
2: 那怎么办呢？
4: 此事只能暗访，不能明察。在没有掌握确切证据之前。
5: 千万不能再轻举妄动，以免又打草惊蛇。
6: 许仙，只要你有自信能将我爹的病治好，尊夫人要不要随行，就由你自行抉择。
7: 梁公子，我家娘子有孕在身，实在不宜远行，而且我也没有信心能够治好梁王爷的沉疴痼疾，所以，
8: 许大夫。
6: 你是真的没有把握治好梁王爷的病，还是有为难之处，借故推辞呢？
5: 大人，梁王爷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廷重臣。如果我能够治好他的病，那我许仙这一辈子飞黄腾达就指日可期了。
8: 对，只要我爹拉你一把，你最少少十年的奋斗。哈，
5: 我知道，不过。
8: 梁王爷所罹患的不是一般普通的疾病，
5: 我实在无能为力。许大夫，本府能出任苏州知府，完全是仰仗梁王爷的大力举荐，不看僧面看佛面，希望
8: 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治好梁王爷的病啊！
5: 大人，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这是勉强不得。
6: 我相信尊夫人一定会有办法治好梁王爷的病的。许仙，你不要再你压我的了，我要你立刻回保安堂，准备必要的药材和诊疗器具。半个时辰之后，我会派轿子到保安堂去接你们的。梁公子，
5: 公子，
6: 真有这回事儿？
4: 是。
6: 许大夫，你先回去准备吧。哎，慢着，许仙，你保安堂有的，我梁王府都有。我要你在这儿等着，我马上派人去接白素贞。
5: 梁公子，你这样做未免太强人所难了吧？
6: 许仙，为了我们梁家的兴衰荣辱，只好委屈你了。不过你放心。 只要我爹能够痊愈，诊疗费一个子儿我也不会少给你们的。

0: 梁公子，我许仙并不是单纯为了钱财而习医玄狐的。
1: 不为钱财，只为宝了，是不是？
0: 宝？什么宝？
1: 你自己心里有数。
0: 梁公子，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
2: 小青，我本来不打算进京的，可是为了让官人对自己的医术有信心，我决定去一趟。你在这里好好看守药铺，千万不要惹是生非。
3: 我知道了。
4: 徐夫人，请吧，外面轿子等着呢。
2: 好的。
3: 哦，对了，姐姐，那三皇祖师会的宝物展示还有两天，我们该怎么办？
2: 我和官人都不在苏州，为了预防有什么闪失，也让其他同行有展示他们宝贝的机会。我们三皇祖师会的宝物只展示一天就好了。
3: 哦，
2: 官人，娘子，
0: 梁公子，他坚持要你陪我进京。我
2: 官人，详细的情形差爷们已经跟我讲了。这次承蒙梁公子看得起我们夫妻，此去京城不单是可以替梁王爷看病，而且可以顺道浏览京城的繁华景象，增长见闻，所以我决定陪你一起去。
0: 娘子，你娘子，你千万不要答应梁公子陪我进京，会有危险的。
2: 有危险？怎么会呢？
0: 梁王爷他是中风待残，又是朝廷重员，万一我们失手误诊，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2: 官人，我们一向行医为善的，上天一定会保佑我们平安无事的。
0: 哎呀，不怕一万，最怕万一。我不同意你陪我进京。
2: 官人，陈大人和梁公子坚持要我去，我能不去吗？
0: 可是我不愿意你陪我去涉险。
2: 官人，夫妻本是一体，应该是共荣共辱，祸福同当才对呀。官人，梁公子，我们可以启程了。
1: 你只准备诊疗箱，那药材呢？
2: 梁王爷的病并不需要药材，只要金针透穴就可以立时痊愈。
1: 如果你真的能够让家父立时痊愈，那往后的事情都好说了。请。停轿。

0: 公子，
1: 本公子要先赶回京城向夫人报告这个好消息，你们一路上好好照顾两位贵客，千万不能怠慢了。
0: 是，走，快走。

0: 你们肯定保安堂那个穿青衣的姑娘就是夜闯王府盗宝的女飞贼，
1: 绝对错不了。
0: 起轿再回苏州府衙。
2: 是。
3: 梁公子，你怎么又转回来了？
0: 我是特地回来向你求证一件事情的。哦，
3: 什么事啊？
0: 我想知道保安堂药铺在这次宝物展示会上到底展示些什么东西。
3: 哦，哈哈哈哈，保安堂药铺所展示的宝物真可以说是旷世奇珍，只要时辰八卦炉按时辰升起檀焰，神君天奏乐图就自奏礼乐和迎宾曲，还有烈火神珠可让水无火自沸，羊脂玉净瓶能使枯木再逢春，真是太神奇太奥妙了。
0: 陈大人，这些宝物的名称你确定都没有记错？
3: 我对这些宝物印象太深刻了，怎么可能会记错呢？哎，梁公子好像对这些宝物也很有兴趣。
0: 我不但感兴趣，我甚至还怀疑他们就是梁王府失窃的宝物。
3: 这

0: 呢？许仙亲口告诉我说，那是白素贞的祖传之宝。
1: 但愿不是，否则你不但世人不明，而且还与贼为伍，恐怕难脱干系。
0: 许仙为人憨厚耿直，白素贞美惠娴熟，夫妻二人行善从不后人。本府绝难相信他们是贼。
1: 他们是真善人还是伪善扮猪吃老虎，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了。我们马上到三王祖师庙去查赃。走。
0: 慢着，梁公子，你不能去查赃。
1: 为什么？
0: 你既不是官差，也不因公职，根本没有资格搜查民宅，怎么查赃？
1: 陈大人，听你的口气，你是有意包庇许仙了。
0: 许仙虽然曾经救过卓京一命，但是如果盗宝之事属实，本府绝不宽待，一定严办。
1: 陈伦，你的仕途前程全在我爹的掌握之中，该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走。
2: 我知道。
3: 原来是两位大夫。
4: 小青姑娘，纵然是张大夫以前对许大夫有万般的不是，这大人不计小人过吗？这他现在已经知道错了，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
3: 我原谅他？
4: 是是是，
3: 我跟他一无牵扯，二无瓜葛，我原谅他什么？
4: 啊，小青姑娘。
3: 哦，原来你是要找许大夫替你医治喉咙的，真不巧，他跟我姐姐进京出诊去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4: 小青姑娘，只要你能够让他说话，他发誓保证一定全力支持许大夫推展三皇祖师会的会务，今后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3: 只要你说话算数，那又何必发誓呢？
5: 小青姑娘，我说话一定算数啊！我，郑大夫，我能说话了。
6: 是，
5: 我能说话了。
6: 你说话了。
3: 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如果以后你还是说假话、说坏话，当心你以后都不能说话了。
5: 是，小青姑娘教训的极是。从今以后，我是绝对不再敢飞短流长、道人是非了。谢谢。
3: 那好啊，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5: 是，谢谢，谢谢啊。
4: 来，告辞，告辞。
7: 军爷，里头请坐。
8: 那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娘子，
7: 里面请，里面请
8: 啊。好。
7: 乡下小店很简陋，别客气，里面请。
8: 谢谢官人。
7: 两位想吃点什么？
8: 你们卖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7: 是，马上来，马上来。两位军爷要吃点什么？
5: 有什么好吃的，尽管拿出来。
7: 啊，是。
8: 娘子，这一路到京城，最快也要三天的时间，实在够辛苦的。万一动了胎气，那怎么办呢？你实在是不应该来的。
9: 官人，你不用担心，这一点辛苦我还承受得了，不用为我担心了。
8: 都是我不争气，对自己的医术没有信心，才会劳累你陪我走这一趟。
9: 人命关天，更何况梁王爷他身份特殊，所以不能出什么差错。官人，你的担心是对的。
8: 娘子，
5: 小青姑娘，知府大人交代，请你把宝物放在长桌上。
3: 可是这是府衙公堂，在这儿展示宝物好像不太妥当。
5: 知府大人说参观的人很多，公堂比较宽敞方便。
3: 那说的也是啊。
5: 小青姑娘，你们稍待一会儿，我进去请大人出来。
3: 好。你们把宝物放在那儿。小心点
10: 哦。是王母寺这种。
11: 奇怪，那天我们在保安堂所见的，怎么会跟今天的不一样呢？
12: 小冉，再来点。
13: 好，马上来。

0: 哎，吃饱了，喝足了，该上路了，我们走吧。哎，我们上路了。
1: 啊，上路了。
0: 徐大夫，徐夫人，我们该上路了。
2: 顶这么大太阳赶路实在是很累人，我看还是多休息一会儿吧。
3: 许仙，抬轿子走路的都不喊累，你坐轿的凭什么叫累啊？哎，
2: 我是好心体谅大家，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3: 哼，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我看呢你是体谅他才是真的。
2: 你好，既然你硬要扭曲我的好意，我就偏不上路，看你能怎么样。
3: 许仙，这可由不得你，乖乖的上轿赶路，要不然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了。
2: 哼，我就偏不上轿，看你能奈我如何。
3: 许仙，你找死。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农，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结果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4: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起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

0: 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像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佳肴，掌声欢迎。
2: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长白山人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每天吃一顿。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嗯，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九块九，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九块九享上等人参。
2: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九块九。

0: 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仙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春天用它泡养生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趁活动九块九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块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块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块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像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3: 9块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9块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块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块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9块9吃鲜参，9块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9块9享上等人参。
3: 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还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
4: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我泡了7、8罐，1天2杯。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

0: 只要9.9块。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苏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西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块。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喝了一段时间，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根人参没有80-80块，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足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盅。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足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足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西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足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3: 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4: 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的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4: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5: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4: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
5: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我泡了7-8罐，一天2杯。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足林鲜参，今天只要9.9。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足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西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块。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根人参没有180块，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足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

0: 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千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0。

0: 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九块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九块九，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九块九，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1: 这份图纸就留给池先生做参考了。重新编号的事情一定要尽快，毕竟我们没有多少时间。
2: 如果你今天来是为了跟我商量怎么能让何英离开叶冲身边，那我们可以继续聊。
1: 好，那我们就聊聊何英。
3: 办完这件事，你我的账务往来一笔勾销。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许仙，这个由不得你，乖乖的上轿赶路，要不然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我就偏不上轿，看你能奈我如何。
0: 许仙，找死！
1: 哎，
2: 你要来我？
1: 你在干什么？
0: 你疯了你！
1: 他不单只是疯了，简直是找死。
0: 许仙，再不上轿赶路的话，保证死的一定是他。
1: 你要是敢动许仙一根汗毛。
3: 你将会死得很难看。臭娘们，你敢威胁我？哎，干什么？只要许仙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那梁王爷的病就会好不了了。到时候，哼，官人，你先坐下。
4: 你，
3: 哼，哎，你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们夫妇一般见识吧。 先将他们骗进京去，替王爷治病，以后要整他们，机会多的是。你何必急在一时呢？哼，哎，大丈夫能屈能伸，过去跟他们说两句好话，不就没事了吗？
4: 你叫我去跟他们低声下气讲话，免谈。
3: 只要让他们能够同意进京，还怕没机会整他们吗？该怎么做，你自己心里明白。去啊！
4: 二位，我家公子已经赶回京去报讯了，所以我们要在三天之内赶回京城，否则的话夫人怪罪下来，我们也担当不起。刚才在下一时心急，出言不逊，希望二位不要见怪。哎，
3: 是啊是啊，请二位多多包涵，我们该上路了。
4: 请，
0: 走走走，快点快点。 像你们这样蚂蚁走路、老牛拖车，什么时候才能到京城啊？如果三天之内到不了京城，我要你的脑袋！
5: 停轿！
0: 停轿！谁叫你们停轿的？

0: 我卖劳力赚钱已经够辛苦了，身边还受到威胁，不干了。
1: 什么？你不干了？你再说一遍试试看。
0: 停下，停下！
1: 该死！哎，可恶，什么东西？
2: 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么大的火气干嘛呀？
1: 可是这小子，
3: 这位大哥，这什么事情呢？
0: 许夫人，我们不进京了。如果您要回苏州府的话，我们可以免费抬您回去，要不就请您下轿。
3: 哎，怎么了？为什么不走了？这位大哥，我知道这一次上京之行的确是很辛苦，不过就算三天之内到不了京城的话，他也无权乱定你们的生死啊。嗯，我娘子说的对，你就当他是狂犬吠山门，不要理他。
0: 许夫人，许大夫，我们是很愿意送你们上京城，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小家累，实在不敢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请你们原谅。
3: 这位大哥，你尽管放心送我们进京，我保证你们安然无事。
0: 许夫人，我是个粗人，如果说话不中听，请你别见怪。
3: 你说，
0: 你和许大夫都是平民百姓，无权无势，凭什么保证我们平安无事呢？
4: 如果梁王府的人真的敢为难你，我就拒绝替梁王爷诊治，这总可以了吧？
5: 许大夫，你千万不要拿我们王爷的生命开玩笑，否则你不但救不了他们，恐怕连你们夫妻的命都保不住了。
3: 举凡是人，不论其身份尊卑，都有生存的权利。要是梁王府仗势草菅人命的话，那梁王爷只好终其一生与病榻为伴了。
0: 许大夫、许夫人，你们夫妇实在够义气，请上轿，我保证三天之内送你们上京城。
3: 啊，谢谢。
0: 起轿，
5: 走。
6: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白素贞是玄门弟子，你们是被他的障眼法给蒙住了。
0: 陈大人，现在赃物已现，证据确凿，你说该怎么办？
6: 依法就办。来人呢？
7: 在。
6: 马上派人围住徐府四周，一个人都不能让他跑掉。
7: 是。
0: 你们去助两位差爷一臂之力，窃贼如果胆敢拘捕，就地格杀勿论。
7: 是。
6: 慢着，梁公子，人犯尚未过堂，罪责未定，不能杀。
0: 陈伦，人证物证俱在，还过什么堂？难不成你想包庇他们？
6: 哼，梁公子，本府办案一向秉公处理，绝不徇私偏袒，非贼盗宝罪不及死。你们要是胆敢随意杀人的话，本府绝不轻饶。哼。
0: 杀不误，有事本公子替你们担待。
7: 是。
3: 朱棣成寸不千里，

0: 陈大人，怎么只有你们两个人呢？你不是说苏州有很多士绅都要观赏宝物吗？
1: 没有很多人，就只我和梁公子而已。
0: 梁公子？梁公子也是苏州的士绅吗？
1: 不是，他是这些宝物的主人。
0: 既然梁王府的人出面指认这些宝物是他的，那就让他拿回去好了，免得我再白跑一趟。
2: 怎么，你还想到我家去偷盗宝物？
0: 不是偷，是借。本来我是想三皇祖师会圣诞之后再把东西送回去的，现在东西都在这儿了，你自己拿回去吧，我们走。
1: 慢着，既然你承认前往梁王府偷盗宝物，就不能走。来人呐，把他们给我围起来。小秦姑娘，我劝你们最好是乖乖的束手就擒，本府会尽量从轻发落。
0: 陈大人，你的属下根本奈何不了我们的，你还是叫他们赶快走开，我们要走了。
2: 想走

0: 这怎么可能呢？哎，
1: 怎么又不走了？啊，林安城，
0: 徐大夫，你看，我们是晌午才离开苏州府的，怎么在日落之前就回到临安城了？这太不可能了吧？
1: 可是这明明是临安城啊！
0: 这太不可思议了，哎，这不可能的，哎，这真是太邪门了。
2: 是啊，
0: 这，哎，走走走，哎，走了，
2: 走。

0: 请用茶。
1: 娘子，这穿针扎穴我实在不行，万一……
2: 徐大夫，啊，
3: 夫人，
4: 梁夫人，
2: 想必二位已经知道梁相国身患何疾了。啊，
1: 听说相国大人是因为荆棘攻心，中风待残，可不知道是否属实。
2: 朝廷御医是这么说，是否属实就要请大夫详加诊治了。
1: 啊，在下一定会尽力的。
2: 请。
1: 好。
0: 徐公子，请。啊，
1: 谢谢。哎，娘子，你真的要我下针？哎，
4: 官人，你是苏州的名医，尽管放心的去下针，我对你有信心。

0: 许夫人。
1: 许大夫，王爷他怎么会这样啊？
2: 夫人，夫人，王爷手掌动了耶！
3: 痛啊！
2: 夫人，王爷的血气现在在脑部窜行，只要冲开淤积的血块，很快就没事了。
1: 可是王爷这么挣扎，万一那根银针走位，那怎么办呢？
2: 这你放心，只要我替王爷再扎一针，保证他安安静静。
1: 徐大夫，王爷他晕过去了，你看怎么办？怎么办呢？哎呀！
2: 夫人请放心，王爷很快就会醒过来的。哦。
0: 都督知府陈大人说，许夫人不但医术超群，还精通玄门法术，这可是真的。
4: 我是头门拜师学过，略懂一二。
5: 哼，我看许夫人不只是略懂一二，而是玄门中的高人。
6: 玄门高人？两位未免太抬举我了吧。
5: 不是抬举，是事实。啊？
6: 是吗？
5: 许夫人能缩地成寸，小琴姑娘又能在空中凌空虚度，光凭这份能耐，又岂是略懂一二的人所能做得到的？
6: 我施展缩地成寸的法术，在两个时辰以内将各位送到临安城，那只是雕虫小技，称不上是玄门高人。至于小琴，她可从来没有离开过苏州城哦，那你们怎么可能见过她凌空虚步的法术呢？
0: 许夫人，明人不说暗话，小青姑娘在闯进梁王府偷盗宝物的时候早已露出行踪了。
6: 你们好像肯定梁王府失窃的宝物确实是小青所盗了。
5: 不错，白素贞，我家公子只要在保安堂搜出赃物的话，夫人也难逃关系。
6: 王爷有眼气一到，怎么会中了梁莲的调虎离山之计呢？哎呀，不好了，小青她出事了。
1: 哎，许夫人，王爷醒来。许夫人，你
6: 梁夫人，你们王府的人也实在是太霸道了。我警告你，要是你们敢动许仙的一根汗毛，我就保证王爷他将永远不会醒过来。
1: 哎呀，妖怪啊！哎呀，有妖怪啊！哎，快来人呐！有妖怪啊！快来人呐！有妖怪啊！
6: 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哎呀，
2: 小青，不得伤人。
6: 他这个人这么可恶，为什么不能杀他？
2: 小青，我家官人被他们扣在梁王府，要是杀了他的话，大官人也就没命了。
6: 梁莲，这四件宝物确实是你们梁王府之物，现在我物归原主，你可以把它带回临安城去了。
7: 哼，我不但要将宝物带回临安城，我还要抓你回临安城去治罪。
6: 梁莲，我看这件事还是息事宁人，就此作罢算了。我老实告诉你，我已经查得一清二楚，这四件宝物根本不是你们梁府之物，乃是蛮夷献给皇上的贡品。此事要是让朝廷知道梁王爷他私下扣下贡品的话，这可是满门抄斩之罪哟。
7: 你把宝物收起来。
8: 是。
7: 王总，
6: 慢着，
7: 你还有何指教？
6: 梁公子，我希望你回到临安城之后，可以立刻把我们家官人平安地送回苏州城来。
7: 要是我不肯呢？
9: 那你休想离开苏州府，
6: 哎，小青，你梁莲，要是我家官人受了任何委屈的话，一切后果要由你们父子两个来负责。我看你还是好自为之。你们可以走了。
7: 白素贞，我不是被吓唬着长大的，你们等着看我怎么对付许仙。
6: 你敢？
7: 哼，敢不敢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走。
8: 大人
9: 啊，许夫人。哎，梁公子他人呢？
6: 走了。
9: 走了？你们刚才在争执些什么？是不是为了许大夫？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6: 哎呀，不关你的事了。
9: 哼，你偷盗梁王府的宝物，而许仙是保安堂药铺的东家，谁说不关我的事啊？
6: 好了，偷宝物是我偷的，跟许仙没有关系。你想怎么样？抽着我来好了。
9: 你太放肆了。
6: 小青，哼，陈大人，我希望这件事你还是不要插手比较妥当。
9: 哎，许夫人，我也知道插手管这件事对我没有好处，但是我要是不管的话，我头上的这顶乌纱帽就保不住了。
6: 陈大人，梁王爷他私下扣下了贡物，他也不敢对你怎么样，你放心好了。小青，我们走了。
10: 妖怪，
6: 夫人，
10: 妖怪。

0: 走啊你！你推什么推？我自己会走啊！哎，我推你算对你客气了。等什么的？你再瞪我就把你眼珠子给挖出来！妖怪啊，妖怪啊！许仙，你的妻子是妖怪啊？梁夫人，白日青天，朗朗乾坤，哪有什么妖怪？你信口雌黄，怪力乱神，危言耸听！
1: 朕枉费你贵为朝廷诰命的一品夫人，哎，我可是亲眼看见他原地这么一转身就消失了，我没有危言耸听，我也没有骗你的必要啊！哼，
2: 梁夫人。

0: 你好大胆子，竟敢当面指斥老身少见多怪！哼，你们梁王府仗势欺人，巧取豪夺。我说你少见多怪，已经是留了口德了。许仙，你好，你说说看，梁王府仗势欺人，欺了什么人？巧取豪夺，又夺了何人之物？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休想离开梁王府大门。哼，
1: 梁夫人。 我答应来到临安出诊之前，就事先声明没有绝对把握治好梁王爷中风待残之疾，而你却把我扣留当作人质，这不是仗势欺人是什么？
2: 这，哼！再说，梁莲得知保安堂有四件奇珍异宝，竟然起了非分之想，半途折回苏州府，欲强行夺宝，
1: 这不是巧取豪夺是什么？
3: 许仙，你少在夫人面前装蒜。
1: 你们保安堂展示的四件宝物，就是小青从梁王府偷盗出去的。我家公子要回自己的宝物，这有什么不对的？
3: 哼，小青从来没有离开过苏州府。再说，那四件宝物是我家娘子的传家之宝，你们信口开河说是小青盗自梁王府，你们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4: 许仙，你知不知道小青会施展凌空虚步的法术？哼，
3: 不知道。
4: 如果你说我家娘子会法术，我相信。可是你说小青也会法术，就是打死我也不会相信。
1: 许仙，小青施展凌空虚步，潜入梁王府偷盗宝物，是有人亲眼目睹的，这是事实。
4: 有人亲眼目睹小青潜进梁王府盗宝？
1: 不错。
4: 哼，
1: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小青是哪月哪日潜进梁王府盗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5: 应该是在三皇祖师爷圣诞的前一天晚上。官人，你放心，什么佳肴美酒是小事，珍奇古玩我们也有，保证是他们以前所没有见过的奇宝呢。我们哪有什么珍奇古玩呢？我们白家有四件祖传的家传之宝，无奈家道中落。
6: 家父在临终的时候送了给我当做嫁妆了，啊，那是什么宝贝？可不可以现在就拿出来让我开开眼界？现在，要是有所不便，那就算了。不，官人，其实是我的嫁妆，也就是你的东西，你有什么不便呢？我现在就叫小青去拿出来给你看看。
3: 好，
6: 小青。
3: 小青，姐姐，找我有什么事？你去把我房里面那四件家传之宝拿出来。家传之宝，没有什么家传之宝啊。娘子为了不让我在三皇祖师会上出糗，是有可能叫小青连夜闯进梁王府盗宝。
6: 啊！
3: 许仙，想说什么没有？有什么头绪吗？ 还是什么蛛丝马迹？
6: 哼，除非你能够证明小青真的会凌空虚步的玄门法术，否则我绝对不会相信我家娘子会纵容小青夜进梁王府盗宝的。

0: 姐姐，我们费了许多的心思，好不容易才让许仙当上了三皇祖师会的会首，这么容易就放弃了吗？
1: 为了不让官人起疑心，我们也只好忍痛暂时关闭保安堂好了。
0: 啊，这
2: 白娘娘，是不是这个木箱？
1: 对。
3: 哎，看看。哦呦，
2: 哇，
3: 这么多
2: 好多元宝啊！
3: 哎呀，
2: 哇，哇，这么多白花花的元宝。
1: 好了，就每人赏你们一锭银元宝好了。那其他的就准备送到杭州李公府家去寄放。
0: 姐姐，我看许仙很快就会回家了，我们还是让保安堂开张吧。
1: 小青，官人不在，谁打理？难道要我们两个女人家替人家看病不成？其实我也很不愿关闭保安堂，但是你去梁王府盗宝，泄露了行踪，梁王府他们绝对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的，他们一定会密纳沉沦，派衙役来抄家的。
0: 怕什么，姐姐？那些苏州府衙的衙役都是凡夫俗子，奈何不了我们的。
2: 对，白娘娘，小金姑娘说的对，要是沉沦改派衙役来抓人，我们兄弟就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你们说对不对？
4: 对
5: 对对对。
1: 苏州府衙役是不足惧，可是我们的身份泄露了出去，还有谁敢来看病呢？再说那些衙役都是无辜的，如果徒造杀孽，不但有干天和，还会影响我们正道归真的。
0: 姐姐，我看我们现在还要赶去临安，赶快把许仙救离梁王府。
1: 嗯，对，我们要赶快行动。哎呀，不过
0: 怎么了？
1: 不过据我推算，许仙他命中注定，恐怕还有一次牢狱之灾。
6: 你们怎么可以私自囚禁百姓？你们眼中还有没有王法？
7: 许仙，王法虽严，就管不到咱们梁王府，你还是跟他们两个一样乖乖待在这里，等王爷起来再说吧。
6: 你们不要走，不要走，放我出去！
7: 啊，你们俩给我好好看住他，要是出了什么差错的话，唯你们俩是问。
8: 是。
6: 两位大哥，求求你做做好事，放我出去吧。
9: 放你出去？许仙，我看你是做白日梦，你乖乖在这等死吧。哼！
6: 放我，放我出去！梁王府不是官府，你们无权决定我的生死。
7: 许仙，你既然被关进来，就认命吧。就算你喊破喉咙，他们也不可能放你出去的。
6: 我不要这样平白无故的死去。我不要这样平白无故的死去，我不甘心，我不甘心。
10: 怎么还不回来？我都急死了。
9: 夫人，也许公子在路上有点耽搁，我想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10: 都已经一天一夜了，连个消息都没有，哎，我都快等不及了。
3: 公子回来了。
2: 娘。
10: 啊，莲儿，哎呀，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娘都快急死了。
2: 娘，我一接到你的飞鸽传书，就日夜兼程，快马加鞭的赶回来，这已经是最快的了。这么急着叫我赶回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0: 你爹他。
2: 我爹他怎么了？爹，爹，爹，
10: 娘，
2: 爹，
10: 莲儿，别叫了，你爹被白素贞施了法术，听不见了。
2: 娘，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爹醒过来。如果爹就这样一直昏迷不醒，我们梁家就完了。爹，
10: 娘已经请了临安城最好的道士跟和尚来为你爹看过了。
2: 啊，娘，那他们怎么说？
10: 哎呀，他们都束手无策啊，所以娘赶紧飞鸽传书把你催回来呀。
2: 哎，哎，娘，那和尚道士他们人呢？
10: 他们呀，我是怕了。

0: 行径给传扬出去，所以就把他们两个跟许仙关在地牢了。哎，
1: 那还好。哎，可是娘，现在怎么办呢？
0: 和尚跟道士都说，这个施法术的人功力高强，除了白素贞本人，要是下别人之手，反而会弄巧成拙，害了你爹啊！
2: 哼，难道连镇江府金山寺的法海禅师也奈何不了他？
0: 哎呀，你看娘一急，把他倒给忘了。哎，莲儿，你明儿一大早就赶快到金山寺，把法海禅师请来救你爹啊！
2: 如果请来法海禅师只是为了救爹，那未免太大材小用了。
0: 难道还有比救你爹更重要的事情要找他？
2: 一举除掉白素贞跟他的丫鬟，又绝后患，以免夜长梦多。
0: 嗯，能除掉白素贞这个后患，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不过到时候白素贞要是不出面怎么办？
2: 我会有办法逼白素贞出面的。
3: 许仙，我跟大师都怀疑尊夫人不是人。
4: 胡说胡说！你有没有见过我家娘子？我家娘子也没有得罪过你，你凭什么说她不是人？
3: 许仙，你不要太激动，我跟大师只是怀疑而已。
5: 阿弥陀佛，许施主，从王爷昏迷的症状，加上你身上所染之妖气，老衲敢肯定，尊夫人确实不是人，她是妖。
4: 啊！老和尚，你太过分了！我家娘子明明是人，你为什么偏说她不是？好，就算她不是人，是妖怪，那又关你什么事？
5: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老衲本应助你一臂之力，只可惜老衲功力不足，法力不够。许施主，指望你自求多福吧。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6: 你回来了，
4: 梁公子，你来得正好。你们怎么可以无缘无故把我关在这里呢？快放我出去！
2: 许仙，只要你有自信能够救醒我爹，我立刻就放你出去。否则你就准备老死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牢里吧。
4: 梁王爷的病已经治好了，怎么会昏迷不醒呢？你快放我出去，要是我治不好，我娘子也会啊。
2: 哦，可是白素贞已经回到苏州府去了。
4: 好好，你放我出去，我马上到苏州请我娘子来。
3: 公子，如果你放许仙出来的话，万一在中途脱逃怎么办？
2: 哼，如果用天蝉经穿过他的锁骨，你还让他逃掉的话，你就提着回来见我。
4: 啊，梁莲，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2: 许仙，你是第一个和梁王府作对还保有命在的人，你要怪就怪白素贞和那个叫小青的丫头，不该在太岁头上动土。
4: 你这样凌虐我，我家娘子不会放过你的。
2: 我爹乃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堂堂相国之尊，如果让白素贞就这样欺门上户，耀武扬威而束手无策，那岂不是颜面扫地？你先用天蝉经把她锁住，明天一早就把他押往苏州府交给陈伦，我倒要看看陈伦到底如何的处置他。
7: 是。
8: 客官，哎，慢走慢走啊！哎，客官，慢走慢走。
7: 哦，哎呀，又困又累，如果能够再睡一会儿的话，那有多好啊！
9: 就是说嘛，反正我们又不急着赶路，干嘛这么早就出门呢？
10: 我说你们呐，晚上不睡觉，到处去溜达，白天再喊累，累死了活该。
7: 哎，小青姑娘，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10: 为什么不对啦？我们出门在外，本来就应该鸡鸣早看天，为晚些投宿。人要早睡早起，才会身体健康。
9: 如果我们又不是人呢？
10: 啊！你敢顶嘴？你敢顶嘴啊！
8: 对不起，对不起。

0: 姐，你们怎么样？
1: 我没事。哎呀，你们不要再闹了，万一真的撞到了我的肚子，那怎么办呢？
0: 都是你啦，姐姐现在是千金之躯，万一你把她撞出问题来，我就让你吃不完兜着走。
2: 哎，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0: 好了好了，你不要紧吧？
3: 你们把他带到苏州府，交给陈伦，一定要等到他判决之后再回来。你告诉陈伦，他如果胆敢包庇许仙，我会叫我爹摘掉他头上的乌纱帽。
4: 是，走。

0: 姐姐，我看你好像很累的样子。是有点累。等我们到了前面的小市镇，我叫白福去雇点轿子来让您坐。
1: 不用了，小青。我听说怀孕的女人多运动，对胎儿是有好处的。
0: 我也听说怀孕的女人不能太劳累，要不然会动了胎气的。
1: 你听谁说的？
0: 除了许仙，还能有谁呢？
1: 贫嘴。
0: 姐姐，我们到那边坐一坐。
1: 好。小青，说真的，我真是有一点不放心官人呢。
0: 姐姐，你不是说许仙命中注定要有这一次牢狱之灾吗？
1: 话是不错，可是官人他是文弱书生，万一……
0: 啊，那你是担心许仙会被欺负了？
2: 要是有谁欺负许相公，我绝不饶他。
1: 小青，白福，我们先去临安城看看官人的情况如何，然后再去杭州好了。
2: 是。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9: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

0: 讯堂掏，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5: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4: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 反复做，

0: 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市阵雨转暴雨，23到32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5到16度。盈京阵雨转大雨，21到29度。小金阵雨，14到26度。岳西阵雨，18到26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5到36度。大邑阵雨，22到31度。德昌阵雨，20到27度。延边阵雨，21到27度。军连阵雨转阴，23到32度。古蔺雷阵雨转阴，23到34度。
1: 这份图纸就留给池先生做参考了。重新编号的事情一定要尽快，毕竟我们没有多少时间。
2: 如果你今天来是为了跟我商量怎么能让何英离开叶冲身边，那我们可以继续聊。
3: 好，那我们就聊聊何英。
4: 办完这件事，你我的账务往来一笔勾销。

0: 不要装死赖活的，手快点！我实在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走啊！
0: 雪，起来！
1: 雪，
0: 快走啊你！雪，快走啊！
1: 干什么？
2: 他口渴，要喝水啊！哦，哎，许仙是你什么人？要你对他那么好？
0: 再不给他水喝，他会渴死的。哼，他呀，渴死了活该。
2: 我真搞不懂，他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了？你要这么样折磨他？
0: 这一路到苏州府，是我当家，我高兴怎么样对待他，就怎么对待他。你管不着，走开。 许仙，你要喝水是不是？来，喝，来，喝，你喝，许仙，你不要怪我。 要怪就怪白素贞，谁叫他让我这么难看啊！把他带走。

0: 我们马上去请大人出来。是。这些梁王府的卫士真是太残酷了。是啊。居然把徐大夫折磨成这个样子。徐大夫又是我们家夫人的救命恩人。这是什么人干的啊？是押解来的梁王府卫士，他们真是泯灭人性，竟然这样的凌虐许仙。
1: 他们说，徐大夫是盗宝的主谋。
0: 梁家公子为了怕他中途逃脱，只好穿透他的锁骨，以防万一了。哼，别以为他们仗着梁连替他们撑腰，本府都不敢办他们。许仙要是有什么差错，就算是梁王爷护着他们，本府一样的要他们还以公道。去，将那名卫士立刻押入牢房，听候处置。
1: 是。
0: 许仙。
2: 啊。
0: 大人，
3: 许仙，
0: 你放心，本府会找最好的大夫治好你的伤势的。啊，
3: 谢谢。许仙，哎，
0: 老爷，许仙他。
3: 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他有没有生命危险？不知道有没有生命的危险。郑大夫，许仙他。
4: 许大夫的伤势很重。

0: 许仙，你伤得不轻，快躺下来，千万不要起来。多谢夫人关心，我还撑得住。陈大人，我想要回保安堂，去见我家娘子。
1: 许仙，白素贞她……哎，你现在连下床都这么吃力，怎么回去呢？ 一切等你伤养好了再说吧，啊！
0: 陈大人，我不相信我家娘子会让小青到梁王府盗宝，我要回去，当面去问清楚。

0: 许仙，你现在不能够离开府衙。啊，为什么？
1: 愚公，你是梁王府借从来苏州府的盗宝嫌疑犯，在案情未明之前，你暂时不能离开府衙。于私，你曾经救过卓京一命，我又怎能任你负伤而离开府衙呢？
2: 是啊，陈大人，我。
0: 你尽管安心的在此养伤，有关小青到梁王府盗宝之事，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1: 陈大人，你相不相信我家娘子会让小青到梁王府去盗取宝物？哎，
0: 在过堂之前，我实在无法肯定的回答你这个问题。
1: 许仙，你放心。 不管小青姑娘她有没有到梁王府去盗宝，我保证，你跟白素贞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情。夫人，陈夫人，谢谢你相信我家娘子和小青的清白。啊，
3: 陈大人，陈夫人，草民先行告退。
1: 郑大夫，你先别急着走，许仙的伤到底要不要紧呢？
3: 啊，夫人。
1: 许仙的伤势虽然很重，可是没有生命的危险。许仙，你自己也是个大夫，我要你亲口告诉我，你的伤到底要不要紧？
2: 陈夫人，我没事，
1: 没事，
3: 没事我就放心了。你可以走了。是，草民告退。
0: 许仙，现在感觉怎么样？夫人，许仙他伤得不轻，应该让他多休息。啊，你留在这儿，好好照顾许大夫。
1: 是。
0: 我们先出去吧。 夫人，这盗宝一案是梁王府交办的，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差错。
1: 你怎么可以轻言的保证许仙和白素贞他们没事呢？梁王府交办的又怎么样？你要是敢屈就于梁王府的权势，而判他们两个人的罪，我就……哎，
0: 夫人，你先别生气，听我说嘛。
1: 哼，除非你答应不判许仙跟白素贞的罪，否则什么话都不用说了。哎，
0: 夫人，你也知道我不是一个不知感恩图报的人。
1: 只是怎么样？从种种迹象显示，小青到梁王府盗宝是事实，所以，
0: 小青到梁王府盗宝那是他个人的事情，与许仙和白素贞有何相干？许仙和白素贞也有可能是共同正犯呢。
1: 哼，就算他们是共同的正犯，我也要你网开一面。哎，
0: 夫人，我也很想替许仙开罪。
1: 但是我如果徇私枉判，万一梁王爷怪罪下来，我顶上的乌纱帽丢了不打紧，可能我的生命都保不住啊！这不可能。许仙，他为人忠厚善良，白素贞知书达理，他们两个人在苏州城是出了名的大善人，怎么可能做那种鸡鸣狗盗的事情？哎，
0: 夫人，我知道你一心一意。 要报答许仙夫妇对你的救命之恩，但是论断案情是要讲究证据的，不能单凭个人的好恶行事啊。
1: 这。

0: 徐大夫，徐大夫，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1: 是有一点不舒服，没关系，我还能撑得下去。谢谢。
0: 哎，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1: 啊！你为什么要拆我的招牌？哎，上来！
2: 哎，徐大夫，你别拉我！
1: 上来！
2: 徐大夫，没事吧？没事吧？起来，起来！徐大夫，你摔倒没有？
1: 没事，没事。
2: 我看你好像很累的样子，我扶你进去休息吧。徐大夫，你没事吧？
1: 你为什么要拆我的招牌？为什么要拆我的招牌？
2: 徐大夫，不是我们要拆你招牌，是刘员外叫我们拆的，我们就拆了。这什么道理？我们也不清楚啊。
1: 哪个刘员外？刘员外是谁？是不是这里的屋主？
2: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麻烦你帮下忙。马上请刘员外来这里，马上请他来这里一下。
2: 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
3: 许仙伤势不轻，应该走不远。你马上带人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2: 是。
4: 慢着。
2: 夫人还有什么吩咐？
4: 大人是交代，要你带人去把许仙给找回来。可不是要你带人去把他给捉回来，听清楚了吗？
2: 夫人请放心，属下一定不会为难许大夫的。嗯。
4: 老爷，许仙他……
3: 夫人，怎么处理许仙的事，我自有分寸，就请你不要再烦我了，好不好？
1: 退租，不开药铺。不会的，一定是你弄错了。我好不容易才当上三皇祖师会的会首，我家娘子绝对不会临时不开药铺的。不，
5: 徐大夫是真的，我已经把押租金跟租赁契约退还给尊夫人了，不会有错的。
1: 不会的，一定不会的，不会的。哎，
5: 徐大夫，你先坐下，先坐下来啊。不要激动嘛，有话慢慢说啊。
1: 招牌都给你们拆了，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5: 哎，徐大夫，难道尊夫人关闭保安堂的事儿，您事先不知情？
1: 不知道。
5: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真把我给搞糊涂了。徐大夫，如果你真的想再开药铺，等我重新粉刷装修之后，我还是很愿意再租给你。哼，
1: 我现在是自身难保，又哪有余力开药铺替人看病呢？
5: 哼，世上的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做梦也没想到，尊夫人会利用你不在的时候席卷细软，远走高飞呀。
1: 员外，你误会了，我家娘子。
5: 徐大夫，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不过你这种好人值得帮助，只要你愿意，我就可以无条件把钱借给你重新开业。
1: 刘员外，我现在……
5: 年轻人做事要干脆，不要你啊我的，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就叫人替你把钱送来。哎，把这个保安堂的招牌重新挂上去啊，把所有的东西放回原位摆好。
6: 小青，等一下到梁王府的时候，你可不要恶行恶状的吓唬人，知道吗？
7: 哦，知道了。
6: 哎，姐姐，你不是说许仙命中注定要有这次劫难的吗？那我们现在去梁王府，于事无补啊。
8: 官人他人还在梁王府，可是我实在不忍心见他

0: 再次官司缠身，所以
1: 哦，所以你就想逆天行事，帮官人解除这一次的劫难。
0: 嗯，我每次想到官人他无辜的受罪，我心里就很难过。
1: 可是姐姐，你有一定的把握这次一定能帮官人解除劫难吗？
0: 没有。
1: 既然没有，那我们去梁王府也没有用啊。
0: 小青，我们见机行事好了，我也只是想尽力帮助官人减轻这次劫难里面受的痛苦而已。
1: 嗯，
0: 走了。
1: 哎，这就是了，过去啊。
2: 好好好好。
1: 哎，姐姐，这个门楣上的太极八卦图好厉害哦，我上次来盗宝的时候被他罩住，差点脱不了身。哎，姐姐，你不是说胎儿成型你的功力就会减退吗？
0: 胎儿成型不错，是会消减我的法力，可是要等到真的分娩的时候，我的法力才会完全的消失。
1: 哦，哎，白福，开门。
3: 是，开门，开门啊，快开门。
4: 你叫什么叫？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3: 我管他什么地方，我家娘娘她就进去。
4: 娘娘？谁是你们家娘娘？
0: 这位大哥是我，白素贞。
4: 拜拜拜拜，我的拜。
3: 哎，开门呢、啊、开门，叫你开门没听到？开门。
4: 主管，外面有。
5: 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夫人，是白素贞的。
5: 啊，白素贞？
4: 是啊，还带了好几个人来呢。
5: 哎呀，快快快快，叫外面拦住他，不准他进来。
4: 是，
3: 开门呢、啊、叫你开门没听到？开门呢、啊、白娘娘她不开门怎么办呢、啊、
1: 把门撞开。
0: 不行，
4: 把门撞开。
0: 不行，不可以随便破坏人家的东西，我们要进去还难得倒我们吗？走。
5: 这怎么办呢、啊、莲儿她还不回来，这怎么办呢、啊、
0: 梁夫人
5: 啊，白素贞，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快来人呐、啊、来人呐、
3: 啊、快点、
0: 白福，不得伤人。
3: 是。
0: 梁夫人，你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也不会伤害府上的任何人的。
5: 你是妖精，这不会伤害人呐、啊、
1: 哎，不，老太婆，你再敢说我们是妖精，我就……
0: 哎，小青，梁夫人已经够害怕了，就不要再吓唬她了。梁夫人，请坐。
1: 坐啊，快点坐。
5: 哦哦，白素贞，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梁夫人，小青从府上盗去的四件宝物已经物归原主了，所以我希望你放了我家官人。
5: 这
0: 事跟我家官人确实无关。只要你肯放了我家官人，我就立刻让王爷行转过来，而且保证跟常人一样。
5: 可是许仙他……
0: 我家官人怎么了？
5: 他已经离开梁王府。
0: 你叫我家官人他……
4: 许夫人，许夫人，你请放心，许仙他平安无事。
0: 他人呢？
4: 我家公子已经将许大夫接送到苏州府衙，交给陈大人。
0: 你没有骗我，
4: 我家王爷的生命还掌握在你的手中，你想我敢骗你吗？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白素贞，王爷，您怎么知道他叫白素贞呢？王爷他虽然是中风待残，但是他的神智依然是清醒的，当然知道我是谁了。白素贞，老夫一生阅人无数，虽然不知道你是人是妖，但是肯定你绝非常人。是人是妖，但凭王爷认为就好了，我也不想再多费唇舌去申辩。不过。
1: 王爷，我有一件急事，请王爷务必帮忙。什么事？
0: 请王爷立刻下令苏州的知府释放许仙。
1: 许仙，就是替老夫扎针治病的那年轻大夫。正是。
0: 他怎么了？王爷，这件事情你的夫人应该更清楚。我家的官人被你们的公子扣在梁王府，如今更被送到苏州的知府。
1: 使他官司缠身，难还清白，所以这个小忙，王爷务必要帮忙。那个年轻大夫正在送去了苏州府衙。在您昏睡的时候，已经送去了。白素贞，许仙胆敢纵命你家丫鬟前进我梁王府盗宝，气得老夫中风待残，分明不将老夫放在眼里。他有罪，不能放。
0: 王爷，小青盗宝之事是我的主意，许仙他不知情的。
1: 许仙他是保安堂要不得当家，他知不知情都难逃干系。
0: 好，不错。要是横情论理的话，许仙不但有罪，而且其罪当诛。但是，王爷你心里面应该明白，这四件宝物根本不是你们梁府之物。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王爷。 您该心里明白，小青所盗之宝乃是蛮邦贡品。
1: 白素贞，你，
0: 王爷，我说的不对吗？据我所知，这些年来，王爷你私自扣下的蛮邦贡品，更胜皇宫大内。所以，
1: 怎么样？
0: 所以你身为当朝之相，百官之首，理应该明白什么叫做凡事给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这个道理吧。
1: 坦白的说，你想怎么样？
0: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希望王爷你立刻释放我家官人。
1: 要是我不放呢？
0: 如果你坚持不放的话，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你自己衡量抉择吧。
1: 慢着，
0: 王爷，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1: 只要你不向皇上告密，老夫立刻放了许仙。
0: 一言为定。
1: 立刻赶到苏州府衙，传老夫的口谕。 命陈伦将许仙重罪轻判，发配镇将。
2: 是。
1: 莲儿到哪儿去了？
2: 莲儿到金山寺请罚海禅师回来救你啊。
1: 什么时候回来？
2: 已经去了2天，大概快回来了。
1: 哦。

0: 你们俩怎么了？
1: 王爷已经答应把官人放了。
2: 真的？太好了！
1: 我们走啊！
3: 好，走。
1: 小青，我想先到苏州去看官人。到苏州去，可是你不是说官人很快就会被发配到镇江府的吗？那样我们直接从杭州去镇江等他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回苏州去看他？而且你这样往返劳累，万一影响了肚子里的孩子，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向官人交代。
4: 可是我目前没有办法推算出官人的安全。再说那个梁王爷，他老奸巨猾的，我实在很担心官人他的安全。
1: 姐姐，你放心好了，我看相公他貌无横相，顶多是受点折磨，生命应该是不会有危险的。
4: 小青，我要确实知道官人他是平安无事，才放心呢。
1: 哎，白福，
5: 小青姑娘有事吗？
1: 你马上赶到苏州去，看看许相公的情况如何。如果他有事的话，那你立刻到杭州通知我跟姐姐。如果许相公他平安。

0: 同事，那你就一直暗中保护他，到镇江去，好不好？
1: 好，小静姑娘，那我走了啊。
0: 哎，白福，
1: 小静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0: 千万不能让许相公知道我前进梁王府盗宝的事哦。
1: 我知道。嗯。
2: 哎，你们四个赶快到客栈去取回寄存的银两，我马上到杭州去。
3: 是是是，
0: 快点。姐姐，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去杭州了。
4: 照这么说，他们确实是懂一点江湖之术。
5: 依我看，根本是妖术，尤其是姓白的白娘子啊，根本是个女妖精。
4: 此娘子姓白，
6: 叫白素贞，她的官人叫许仙。还有个丫鬟，大伙儿都叫她小青。三个人在街上开了一间药铺，叫保安堂。
4: 许仙、白素贞、小青，
6: 老禅师认识他们？
4: 好像是在哪儿见过啊。
1: 听说那位许仙原先是在杭州学医的，因为吃上官司才被发配到苏州来的。
4: 哦，那此娘子她的长相是？
5: 啊，论长相，她是一等一的大美人啊，端庄娴熟，温柔大方，哎，一点都不像个女妖精，大伙儿都叫她白娘子，更有人莫名其妙的称她是活菩萨。

0: 弟子法海叩见天神君，不知天神君驾到未曾远迎，当面谢罪。
1: 法海起来吧，谢神君。本神侍奉了玉帝之命，特来加赐于你。玉帝因你静心潜修，颇有心得，特恩准加赐舍利子灵丹六粒，此灵丹可助你提前600年修成正果，好到凡间执行降妖伏魔之重任。
0: 叩谢玉帝洪恩慈惠，望其神君转奏玉帝，弟子修成正果之后，必定遵奉法谕，不辱使命。
1: 你必须牢牢记住，法者与公俱报也，台者地大物博也，所以你既已封号法海，今后就要以宽大雄伟的心怀。
0: 去严格执行法理的正业，
1: 弟子谨遵法谕，永恩不忘。
0: 这舍利子灵丹，百年才能炼成一粒，要妥善保管，小心服用。好了，本神走了，
2: 弟子恭送神君。

0: 你给我吐出来！你给我吐出来！吐出来，吃下去了还能吐出来吗？嗯，多脏啊！你哪里冒出来的？竟敢偷吃我的灵丹！你现在赶快给我吐出来，不然的话，我就要置你于死地！
1: 和尚，难道你不记得我了？700年前，我差点命丧在你手里面。啊，700年前。
0: 小白蛇，你是那条小白蛇。700年前，我是放你一条生路，哎，我是慈悲为怀啊。
1: 慈悲？什么慈悲啊？要不是小牧童救了我，我早就没命了。哦，
0: 照你的意思来说，你今天来是报仇的，是不是？
1: 谈不上报仇，我只是想比你早几百年修成正果。
0: 你，我告诉你，这是佛家的灵丹，怎么可以吞入你的口中？你赶快给我吐出来！
1: 哼，和尚，600年功力对你来讲并不算是太久啊，你干嘛那么认真呢？
0: 你放肆！

0: 你给我回来！小白蛇，小白蛇，你好好给我听着，你偷吃我的灵丹，你破坏了我600年的道果，我会抓到你的，我不管是1000年还是10000年，我一定要抓到你，宰了你！回来！
1: 活菩萨，老禅师难道有点印象？
0: 王爷，如果白素贞一行之人确实是妖怪的话，老衲必定收服他们。啊，如果不是，请王爷原谅，老衲是方外之人，不可插手世间之事。
2: 这，禅师啊，您是我爹的好友，应该不至于袖手不管吧？
0: 这不是袖手不管，凡事必有一定的道理，在事情没有查清楚原因之前，绝不可贸然行事。
1: 哎呀，老禅师，你知道我这个病是怎么得来的吗？是他们利用妖术偷了我府里4件宝物，哎，害得老夫是财务损失，颜面无光，还几乎赔掉一条老命啊！老禅师，无论如何，你要替我除掉这个心腹大患呐，否则老夫会日夜难安的。
0: 这，好吧。王爷，老衲就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帮你这一次
1: 啊。好，
0: 不过王爷，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1: 啊。多谢老禅师啊。哎，老禅师啊，老夫也不会那么倒霉，3天2头遇见鬼啊。
0: 阿弥陀佛，王爷，凡人只要心胸坦荡，身上必定发出一股正气，自然可以惊鬼神，驱邪恶，不然的话，疑心自生暗鬼，不管佛神的佛法再高，也会挥之不去，驱之不离呀。
2: 你这，
0: 王爷，老衲只是有感而发，别无他意，请王爷不要见怪才是。不知白素贞一行他们现在何处？
1: 哎，老禅师，你来迟了一步，他们刚走不远啊。啊，莲儿，你赶快带人去追，千万不能让白素贞离开临安城。
2: 爹，白素贞他们如果真的是妖怪，我这一去，岂不是自寻死路？
3: 禅师啊，您就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西天吧。
2: 是啊。
0: 好吧，如果白素贞他们真的是妖怪，老衲必有办法查到他。

0: 素贞，你竟然是老那寻觅不着的千年白蛇妖，真是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阿弥陀佛。
1: 啊，你是说白素贞她是？
0: 夫人，白素贞她是千年白蛇妖。
1: 啊，蛇。
2: 哎，娘，
3: 夫人，快扶进去。
0: 白素贞，现在是你我了断这段恩怨的时候了。

0: 老爷，老爷。
1: 夫人，有事吗？
0: 在你上堂之前，再多看孩子一眼吧。
1: 啊，夫人，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再一次的提醒你，今天过堂之人是我们的孩子和我的救命恩人。
1: 夫人，许仙和白素。

0: 真一案的是非曲直，我自有定见，不会冤枉他们的。
1: 你若是判他们有罪，你就是冤枉他们。
0: 你怎么知道他们无罪？
1: 因为他们都是好人。哎，
0: 好人就不会犯错吗？
1: 这
0: 夫人，我也和你一样，很想替许仙脱罪，但是我也不能不保护我自己呀。
1: 但是你也不能为了保护自己而牺牲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不准你判他们有罪。
0: 你，哎，你真是不可理喻。
1: 哎，老爷，你，
2: 夫人，老爷好像很生气耶。
1: 他要是敢判许仙有罪，我会让他气得跳脚。
3: 夫人，郑大夫来了。
4: 请。
5: 陈夫人。啊，
1: 郑大夫，人都召齐了吗？
5: 该来的都来了。
1: 好。
0: 带许仙上堂。
6: 带许仙上堂。大人呐，许仙纵容小青，擅闯梁王府，经属下查证。
0: 陈师爷，你不必陈诉，本府自己会看。
6: 是是是。
7: 喂。
0: 大人，
6: 跪下。
2: 草民许仙，见过大人。
0: 许仙，你的伤势未痊愈，不用下跪，就站着回话吧。
2: 是，谢大人。
0: 许仙，有关白素贞指使小青前往梁王府盗宝一案，也经本府查证属实，你有何辩词？本府特准你当庭陈诉。
2: 大人，我家娘子绝不可能纵容小青到梁王府去盗宝，你不能只听梁王府片面之词而论定我家娘子有罪。
0: 许仙，白素贞与小青已经畏罪潜逃无踪，由此可见小青夜闯梁王府盗宝之犯行属实，不容你抵赖。
2: 大人，你说小青犯行属实，不知道人证物证何在？
0: 许仙，人证就是梁王府的二护院，物证就是保安堂所展示的那四件宝物，而且白素贞也当本府之面承认所盗宝物确是梁王府之物。现在人证物证确凿，你毋庸置疑。
2: 大人，你说我家娘子承认宝物盗自梁王府，不知道供词何在，有否画押？
6: 许仙，你说话可要当心一点啊，当场驳斥大人，罪名不小啊。
2: 大人，草民只是据理陈述，并无驳斥之意，请大人明鉴。
6: 大人，许仙刁顽至极，辩词不足以采信，请大人还是治其应得之罪，以尽效尤。
2: 陈师爷，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过大人就此论断我家娘子有罪，不独草民不服，恐怕全苏州府的庶民百姓也会替我娘子抱不平，所以请大人你三思而论断。
0: 许仙，本府自从仕途为官以来，论断案情但求仰不愧天，俯不作地，庶民百姓服与不服不在本府考量之内。你怀疑本府捏造白素贞供词，辱没本府威信，确属不该。
2: 大人，草民一时冲动，言辞逾越，冒犯大人之处，恳请大人恕罪。
0: 许仙，本府可以体谅你的心情，不怪罪于你，但是白素贞指使小青一案，本府还是会依法论判。
2: 大人，要是我家娘子真的指使小青到梁王府去盗宝，她也是为了我才会这么做，我愿意代替他们承担所有的罪责，只要大人秉公论判，我绝无怨言。
0: 本府依法论判，你誓将难脱共谋之嫌，不过本府相信以你的为人，绝对不会与白素贞和小青共谋盗宝，所以何人击鼓鸣冤，带上堂来。
8: 启禀大人，门外有许多百姓击鼓鸣冤。
0: 通通带上堂来。
4: 是。统统带上堂来。
7: 大人，
1: 大人，冤枉了。
0: 夫人，你
1: 启禀大人，我们都是来证明许仙和白素贞都是被冤枉的。
7: 对，
0: 就凭你们一群人空口无凭能证明什么啊？胡闹，简直是胡闹。
1: 启禀大人，民妇并不是胡闹，而是有下情上告。
0: 你有什么话说，写好诉状呈堂上来即可，不必在此多费唇舌了。下去，下去，统统给我下去！
1: 大人，我
0: 不用多说了，退堂。
1: 大人，大人，
7: 大人，
1: 谢谢，谢谢陈夫人，谢谢郑大夫。许仙，许仙，你放心，梁王爷如果胆敢逼沉沦，判你跟白素贞有罪，我就带着他们陪你一起上京城去告御状。
5: 许大夫，夫人跟我们大家都相信你跟许夫人是清白的。
2: 我许仙非常感谢大家相信我跟我家娘子的清白，谢谢，谢谢各位。
8: 娘子，你为什么要关闭保安堂？为什么要离开苏州府？难道说那四件宝物真的是小青从梁王府盗出来的吗？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富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富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富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富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

0: 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观复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呀，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8: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

0: 欢呼型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呼型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1: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呼型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做人

0: 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份图纸就留给池先生做参考了，重新编号的事情一定要尽快，毕竟我们没有多少时间。
4: 如果你今天来是为了跟我商量怎么能让何英离开叶冲身边，那我们可以继续聊。
3: 好，那我们就聊聊何英。
5: 办完这件事，你我的账务往来一笔勾销。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小。老爷，你这句话未免说得太重了吧？我是想尽办法，想挽救您好不容易得来的清誉，没想到我这一番心意，竟然被你当成了驴肝肺。你的良心何在？
1: 判他有罪也不是，判他无罪也不行。这，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嘛？
2: 秦毅，陈大人，你不必为难。梁伟要你将许仙重罪轻判，发配镇江府。
1: 这，本府想知道，梁王爷为什么要本府将许仙重罪轻判？
3: 王子，你为什么要关闭保安堂？为什么要离开苏州府？难道说那四件宝物真的是小青从梁王府盗出来的吗？不会的，娘子不会让小青这么做的。
4: 不错，你说对了，娘娘不会让小青姑娘这么做的。
3: 白福，娘子呢？娘子为什么没有跟你一起来看我？
4: 娘娘赶往临安城，就将梁王爷讨回公道了。
3: 讨回公道？
4: 是啊，因为梁莲他看中了娘娘他家那四件传家之宝，想据为己有，所以他仗势诬陷小青姑娘。
2: 陈大人，只要你将许仙发配镇江府，这件案子就算了结了。陈大人，现在你可以放人了吧？
5: 不行，现在不能放人。
2: 陈大人，难道你想判他的罪？
5: 只要许仙在前往镇江府途中他的伤势不复发的话，到时候本府自然会放了他。
2: 陈大人真会保护自己啊。
5: 哼，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啊。
2: 陈大人既然不肯现在放人，那我见见他总可以吧？
5: 可以，您的同伴现在就被羁押在牢里，你可以去看看他。
2: 谢谢陈大人。
0: 老爷，我不相信梁王府那名卫士所说的话。我认为白素贞和小青一定是仙家的门徒，不可能是什么妖怪。天底下哪有那么善良的妖怪呢？
5: 夫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妖怪，我们现在只要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尽快地丢给镇江府，就不关我们的事了。来人呢？
6: 在。
5: 你立刻下去，告诉陈师爷马上升堂。
6: 是。
5: 你马上传郑太生来替许仙诊疗伤势。
6: 是。
0: 老爷，郑大夫在过堂之前才检视过许仙的伤势，你又找他来做什么？
5: 本府是要确定许仙的伤势，假如不严重的话，就可以马上送他到镇江府。
0: 老爷，你的意思是在过堂之后就要立刻将他押解上路？
5: 是，免得夜长梦多。
3: 这个梁莲实在是又够可恶，居然因为仗势巧取豪夺宝物不成，诬陷我家娘子和小青是鸡鸣狗盗之辈，实在是欺人太甚了。
4: 就是梁王府的人欺人太甚，所以娘娘才兼程赶往临安，要去梁王府讨回公道啊。
3: 梁王爷是当朝相国，权大势大，娘子贸然的欺门上户讨公道，这实在是太危险了。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好帮助他。
4: 徐相公，娘娘她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如果说他没有自信能讨回公道，那他就不会亲自上梁王府了。
3: 这说的也是。
4: 徐相公，你好像很累的样子。
3: 哼，岂止是累，要不是我命大，恐怕早就没命了。
4: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穿骨锁人，这徐相公是谁的手段这么毒辣，竟然用这种酷刑折磨你？告诉我，我绝不饶他。
3: 是，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
4: 徐相公， 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他。他整人不择手段，我也让他尝一尝被人整的滋味。
0: 哎，白福，你不，白福，
5: 徐大夫，
3: 原来是你，吓了我一跳。
5: 徐大夫，你怎么了？
3: 没事，没事。你找我有事吗？
5: 哦，大人有令呢，要你马上跟我上堂应讯。
3: 这，
6: 许仙听判。
3: 草民在。
6: 许仙，有关白素贞与小青夜闯梁王府盗宝一案，夜经本府查证属实，审讯终结，经本府依法论判。你仔细听着。
4: 白素贞、小青二人因觊觎梁王府宝物，故仗邪术闯府夜盗，意图据为己有，是为当事人梁莲举发，且负得白素贞坦诚犯行。白素贞之夫婿许仙平日素行善良，一举可封，本府据以论断其无共谋之嫌，唯因其疏于治家，制造此案，理应驳成以为戒。为此，本府谨依我朝律令判决如下：白素贞、小青畏罪潜逃，通令各州县全力缉捕归案，再行论罪。许仙着即发配镇江府。
6: 许仙，本府如此论判本案，你服是不服？
0: 不服。
4: 说，许相公和你有何深仇大恨？你为什么要用那种酷刑折磨他？
5: 我看他不顺眼，我高兴怎么整他就怎么整他。怎么样，你不服气啊？
4: 哦，原来你们世间人看人不顺眼就可以随便整人啊。这么说，我看你不顺眼，我也可以整你喽。
5: 就凭你啊？进来啊。哎，进来啊。
4: 你，
7: 哎，我刚才听你说什么世间人，难道说你不是世间人吗？
4: 你说我是不是世间人呢？我看你不顺眼，我可以整你。哎呦，
7: 果然不是世间人，
4: 想走没那么容易。
7: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8: 啊！徐大夫，你的伤口痊愈了，我认为没什么大碍，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3: 我也觉得没什么大碍了，多亏您妙手回春，我的伤势才好得这么快，真是谢谢您。
8: 哦，快别这么说，要不是你自己受了伤不方便自己治疗，我哪敢在你苏州名医的面前献丑呢。我有位同门师弟叫许乾，在镇江经营南北药材，这里有封书信你带去，信里我已经交代好，要他好好招呼你。
3: 郑大夫，自从我到了苏州之后，就让你当不成三皇祖师会的会首，你不但不计前嫌，还处处照顾我。
8: 啊，许大夫，古人说天涯若比邻，四海皆兄弟，何况我们又是杏林中人，互相帮个忙有什么关系呢？
3: 郑大夫，只要许仙有生之年，永远不会忘记您的。
8: 许大夫，但愿你此去镇江府一路平安。
5: 郑大夫，许大夫的伤势怎么样了？
8: 哎，已经好了一半了，无大碍了。
5: 啊，许大夫，既然你的伤势无碍，那我们就可以启程前往镇江府了。
3: 我要见陈大人的事，怎么说？
5: 我们大人说过，不再见你。
3: 要是大人不肯见我，我是不会动身的。
5: 许大夫啊，我们大人交代过不再接见你，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3: 我坚持要见陈大人是有逼不得已的苦衷，并非有意为难差爷，还望您能见谅。
9: 本府命令赶快将他押解上路，你还将他带进内堂来做什么？
5: 启禀大人，许仙他不肯走，坚持要见大人，所以属下只好
3: 草民参见大人。
9: 许仙，本府说过不要再见你，你还来做什么？
3: 草民想再恳求大人， 重新论判盗宝案。

0: 是太过分了，竟敢伙同群众上公堂干涉本府论断案情，品级也妄图私臣小，真是气死我了！
1: 品级妄图私。

0: 许仙，本府从未将你视为人犯看待，所以才让你住在厢房内疗伤。而且论断本案时，已经在法理之外加上人情考量，尽量替你开脱。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1: 启禀大人，草民实在无法接受我家娘子指使小青盗宝，所以……
0: 许仙，盗宝一案已经定验，你不用再说了，立刻押解他上路。
2: 是，
0: 许仙。
1: 我们走吧。大人的论判实在无法令草民心服，我会不惜一切洗刷我家娘子的清白。
0: 许仙，你的执着颇令本府佩服，但是本府奉劝你不要白费力气了。
1: 大人，草民一直深信是非公道，自在人心，而且当今圣上英明，他一定会还我家娘子一个清白的。我们走吧。
0: 慢着。
1: 还有什么训诲？
0: 听你的口气，是要到京城告御状了。
1: 草民这么做，也是情非得已。如果有冒犯大人之处，还望大人海涵。
0: 许仙，看你外表平时敦厚，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的刁顽。
1: 大人，草民自认不刁不顽，不服论断也并非不知好歹。 而是有道理在。
0: 许仙，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好，本府倒要听听你能说出什么大道理来。你说吧。
1: 是。大人，您可曾记得去年中秋夜宴，曾经对草民说过“浩气参天，直地有声”的一席话？
0: 本府已经不复记得当时曾经对你说过些什么话。
3: 大人，您说。

不错，效法包龙图的铁面无私是我奉行不渝的理念，以前如是，以后亦当如此。

大人请息怒，草民还有下情要禀诉。

0: 白素贞和小青已经畏罪潜逃，足以证明他们是盗宝的恶徒。许仙的辩词实不足以采信，请大人明鉴。陈师爷，请你不要污蔑我家娘子的清白，她是去梁王府讨公道，而不是畏罪潜逃。
1: 许仙，你怎么知道白素贞前往梁王府？
0: 陈大人，我还知道您将我重罪轻判，不是您的本意。
1: 而是梁王爷派人来授意的。陈琳，启禀大人，属下并没有告诉他，小的真的什么都没有说啊。家有悍妻，外有刁民，看来本府如果不重新论判此案，恐怕从此将永无宁日。许仙，本府可以重新论判此案。
0: 但是你将难逃共谋之嫌。大人，只要您不畏强权，秉公论断此案，一旦证实我家娘子指使小青盗宝，我愿意与他们同罪。
1: 很好，你如此有担当，本府不会让你失望的。陈师爷，
2: 属下在，
1: 立刻发布缉捕文书，通令全国各州县。
2: 全力缉捕白素贞和小青，到苏州府衙过堂应讯。
0: 是。大人，既然已经决定重新论断此案，为什么还要下令缉捕我家娘子？
1: 许仙，本府不将她缉捕到案，又怎样重新论断呢？
0: 草民认为我家娘子罪责未定，只能传调无权缉捕。
1: 许仙，你如果白素贞抗传不到呢？
0: 启禀大人，只要草民亲自前往临安，我相信我家娘子一定会随我前来苏州府衙应讯的。
1: 你立刻陪许仙前往临安城，传调白素贞和小青前来苏州府衙过堂应讯。
2: 是。
0: 谢大人。
1: 徐大夫，我们走吧。
3: 大人，你不应该让许仙到临安城去的。为什么？白素贞和小青都会玄门法术，如果没有许仙做人质，他们怎么会到堂应讯呢？好的，哎，你看，许仙来了。许大夫，
4: 徐大夫，
5: 许大夫，
3: 我们特地来送你的。
0: 是我们特地来送你的。陈夫人，许仙何德何能，竟然劳驾您前来送我？
4: 许大夫，你们夫妇俩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能够来送你，这是应该的。
3: 是啊，应该的，应该的，就是。
0: 各位乡亲大德，对许仙的恩惠，我实在由衷的感激。其实，我又何尝不想留在这儿？只是官府认为我家娘子就是盗宝之贼，这天大的冤屈和耻辱，如果不能洗刷。
4: 我实在无颜面再留在苏州府，我再一次谢谢大家的盛情。
3: 徐大夫，我们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再回到苏州城来。
6: 对呀，对呀，
3: 是，
4: 谢谢你，正在，一定要回来哦。
3: 只要陈大人能还我家娘子清白，我会尽快回来的。
6: 好好好，好的好的好的。
4: 许大夫，我家老爷的个性，我相当的了解。他既然答应你会重新论断盗宝案，就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3: 对对对对，
4: 你只管请白姑娘跟小青姑娘回来应讯，我们大家都相信他们是清白的。
6: 是啊是啊，
3: 谢谢，谢谢，
4: 谢谢各位。
3: 许大夫慢走，一路顺风啊。许大夫，再见啊，
4: 再见，
3: 再见，
4: 祝我中啊，
3: 再见。夫人，请回吧。
4: 走吧，
3: 哎，
4: 好，
6: 我们走吧。
3: 拿回来，
4: 夫人，
3: 嗯，走。
4: 回来，
3: 你那么慌慌张张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4: 回夫人，大人要卑职追回许仙，不准他离开苏州城。为什么？
3: 小的只是奉命行事，不知道为什么。卑职告退。
4: 哎，身为一个苏州知府，他怎么可以出尔反尔？
3: 大人有令，命你不准离开苏州城。
4: 啊？为什么？
0: 为什么？你要想知道的话，自己回去问大人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大人只交代不准让许仙离开苏州城，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差爷，如果你不能够说明大人不准我离开苏州府的原因，就请原谅许仙爱难从命了。
0: 许仙，别动，把他押回去。
1: 哎哎，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
0: 走。
2: 伤人！
3: 许相公，我本无意伤人的，但是白娘娘交代我要保护你的安全。如果他们再为难你，那就很难说了。
2: 大胆狂徒！有我在，许相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如果你们敢徒手阻拦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许相公，我们走。

0: 镇江。
1: 哎，徐相公啊，你要去镇江就往北走，要去临安呢就往南走。你是要往北走呢，还是往南走啊？
2: 我要尽快找到娘子，当然是先往杭州了。
1: 哦，那就是要去临安了。不过，在去杭州的路上，前不见村后不着店，再过几个时辰呢，天就黑了。再加上你的伤势并未完全复原，怎么办呢？
2: 哎，白福，我认得前面不远处有家茶铺的老伙计，我们前往借住一宿，明天再赶路，好不好？
1: 徐相公，你是主，我是仆，只要你高兴，茶铺的老伙计又肯借宿，我什么都好啊。
2: 白福，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不管你们兄弟跟小青什么关系，我可从来没有把你们当作是仆人看待啊。
1: 这，徐相公，我是说着玩的，你又何必当真呢？你大人有大量，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啊。我们走吧。哎，这不是冤家路窄吗？前面就是许仙跟白福，
3: 我们要不要去抓他？
1: 对，我们现在立刻去抓他。
4: 不，
1: 咱们不能操之过急啊。再说你们两个也不见得是那个老家伙的对手，咱们按下跟踪。走。
2: 老伯。
1: 哎，掌柜的。哦，许相公啊，好久不见了。
2: 老伯您好，我要到杭州去，一路上错过了宿头，所以想在您这茶铺借住一宿，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3: 许相公，如果你不嫌弃我这间茶寮简陋的话，就请进来吧。
2: 谢谢老伯。
3: 请进。

0: 相公，我这间茶铺啊，只是给过往的行旅与客商歇歇腿儿，润润喉而已，所以呢，没有很好的酒菜招待，实在是太委屈你了。
1: 出门在外不比在家，有的吃有的住已经很不错了。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老伯啊，你这间茶铺根本没有房间，晚上睡哪儿啊？
1: 平常啊，我都睡在地窖里。如果两位不习惯，你们两位想睡哪里就睡哪里。
2: 别麻烦了，您睡哪儿我们就睡哪儿。
1: 谢谢。
0: 哎，老伯，我觉得很奇怪，人家说人死入土为安，你活得好好的，干嘛地上不睡要睡地下呢？
1: 呸呸呸！我是睡地窖，不是睡地下。你少咒我，我这老头子还不想死呢。
0: 哎，老伯，我不是咒你，我是习惯，随便问问而已嘛。
1: 来，我告诉你，你看看，地窖里面冬暖夏凉，你有什么好奇怪的？
0: 老伯，我还是觉得你睡地下啊，不，睡地窖不太妥当吧？万一地牛翻身，地窖垮了，我看呐，你可真的要睡地下喽。你，
2: 哎呀，白福，你就少说两句吧。
0: 许相公，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耍耍嘴皮子又无伤大雅，你说是不是啊？不过说真的，晚上你们睡地窖，我啊就在这里打地铺。
2: 哎，老伯说地窖凉快，你为什么不睡呢？
0: 不，地下我睡了几十年了，我睡怕了。
2: 你胡说什么？你又不是死人，怎么可能在地下睡了几十年呢？
0: 许相公，我是说，我从小在地窖里长大的，所以我睡怕了嘛。你们要尽其可能的活捉许仙，将他带回来当人质。
3: 是。
4: 你们只要负责施法，克制住和许仙随行的那个叫白福的人。事成之后，本公子就不再为难你们。
1: 梁公子，我听说白福根本不是人，万一他是妖魔鬼怪，那该怎么办？
4: 你们平常不是打着降魔伏妖的旗号在京城里面招摇吗？怎么，这回一听到白福不是人，你们就怕了吗？
5: 梁公子，不管白福是魔是妖，我们都不必怕，只不过他的功力胜过我，或者赢过这位道长的话，那就请您自求多福了。

0: 只要白福一出现，你们马上就做法困住他。梁公子，万一困不住怎么办？
1: 如果困不住白福，那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0: 好啊，你们这些世间人真是太可恶了！连许仙这种善良的人，你们都不放过，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哼，去，
2: 是。

0: 哎，公子，里面没有人，
1: 没人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公子，我是亲眼看见许仙进入茶棚，我敢保证他一定在里面。你用火把他给我逼出来。是。
1: 散开！
0: 是。

0: 上官，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去。
1: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好了，是火了。老头子，要有活命的话，乖乖待在地窖里面。
2: 是是。

别上去！啊，过来，过来。

放心了，我要见，死要见尸。

快捆住他！啊！打动他了，连母子，他被我的木鱼打中，不管他是妖是魔，准死无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查封的范围就这么大一丁点儿，找不到许仙的尸首。你身为梁王府四大卫士之一，竟然连一个文弱的许仙你都看不住，还害本公子损兵折将。哎，
1: 公子，
0: 真是
1: 我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留你何用？
2: 丢脸！好狠毒！
0: 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0: 徐相公，这个人我认识，他是梁王府的卫士。我知道。白福，白福，徐相公，你到底跟梁王府有什么恩怨呢？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1: 我也不知道啊。该不会是我家娘子？糟了！
0: 徐相公，你要去哪里？
1: 梁王府派人杀我，那我娘子一定有危险，我一定要快去救她。徐相公，怎么样，小青？看我现在像公子哥了吧？
2: 很像，很像，像一个英俊潇洒、翩翩风度的公子哥。哎，
1: 那我呢？
2: 嗯，你也不错啊。嗯，
1: 小青啊，等一下我们去趟李公府家时。 一定要装作不认识他，还有讲话要小心，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2: 嗯，我知道了。哎，姐姐，其实我们不用亲自把银两给送过去，就叫我那四个好朋友把银两暗中的送过去，不就行了吗？
1: 小青，李公府他是一个正直无私的衙门捕头，你想想，他家里面要是平白无故的多了那么多银两的话，他会怎么办？
2: 家有钱财不露白，偷偷把他藏起来了。你错了。
1: 他一定会把银两缴官察旧。嗯，
2: 姐姐，我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那么不爱财的人。小青，人世间坏人是不少，但是好人也还是很多。像许仙和李公府不都是好人吗？所以我们行事一定要心存善念，知道吗？我知道了。啊，只要是跟许仙扯得上关系的人，在姐姐眼里都是好人。
3: 因为姐姐你爱屋及乌嘛，对不对？
4: 你少贫嘴了，我跟你讲正经的。
3: 是的。老婆，我去衙门了。
2: 哎，功夫啊，休班的时候早点回来，不要在这喝酒了。
3: 哎呀，从一大早起床到现在，你说了十几次了，我只不过是偶尔喝一次而已嘛。
2: 偶尔喝一次，你就喝得醉醺醺，吐得满屋子都是。 那船喝还得了啊！
3: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是答应你了，以后尽量少喝了。你还要怎么样？

0: 你要是再喝醉，我就不让你进房门，让你睡柴房。
1: 睡柴房就睡柴房，又不是没睡过。哎，哎，你们找谁啊？
0: 哎，请问您是不是李公府李大人呢？
1: 哎呀，我是个捕怪头，不是大人，找我有什么事啊？嗯，
0: 不管你是李捕头还是李大人，只要你是李公府就行了。
2: 哎，不可以这样说话。李捕头，
1: 哎，
2: 我是许仙许公子的朋友。
1: 哦，
2: 特地从苏州过来拜访您的。
1: 哦，原来你们是汉文的朋友啊！哎，快请里边坐，里边坐，来来来来来，哎哎，里边坐啊！哎哎，啊！
2: 啊！李捕头、李夫人，这些元宝都是许公子特地请我从苏州带回来，这里交给你们替他保管的。
1: 啊！哎呀，我不能替他保管，你们拿回去还给他。
2: 这，
0: 公府啊，汉文既然拿这么多的银两交给我们保管，就表示他信任我们呐。
1: 他信任我们，我不信任他呀。
0: 那句话什么意思啊？汉文他是我亲弟弟。
1: 哎呀，你不想想看，汉文是被发配到苏州的人犯呢，怎么可能在短短时间里赚这么多银两呢？
0: 啊，那你是怀疑这些银两的来路不明？
1: 其实是来路不明，而且我敢断定八成以上啊，这是赃银。
0: 啊，
1: 我再也不想受到牵连挨板子了。哎，拿回去，拿回去，赶快拿走。
0: 哎，你不要侮辱人好不好？许仙他是苏州的名医，要不是他经常举办义诊，他还可以赚得更多。
2: 啊，怎么可以这样讲话？
0: 这是事实嘛。
2: 李捕头、李夫人，请你们放心，这些银子都是许公子一分一毫辛苦赚回来的。
0: 嗯，
2: 我可以保证他来路正当，绝对不是赃物。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5: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 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8: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6: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 息，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

0: 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0: 这份图纸就留给池先生做参考了。重新编号的事情一定要尽快，毕竟我们没有多少时间。
1: 如果你今天来是为了跟我商量怎么能让何英离开叶冲身边，
0: 那我们可以继续聊。
1: 好，那我们就聊聊何英。办完这件事，你我的账务往来一笔勾销。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李捕头，李夫人，请你们放心，这些银子都是许公子一分一毫辛苦赚回来的。
1: 嗯，
0: 我可以保证他来路正当，绝对不是赃物。
2: 你，那你怎么保证是汉文赚来的？你又怎么保证他们不是赃物啊？
1: 哎，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你这么驴的人，把皇城上白花花的银子往外推。
2: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我李公府虽然爱财，可是不义之财我是分文不取的，你们还不拿走啊？
0: 李捕头，只要你到苏州府去一趟，你自然就会知道许公子的钱是怎么赚的，而且这银子上面都有苏州万历钱庄的烙印，你可以去查证一下。
1: 哦，
2: 你们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1: 哎，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啊？
0: 请坐。
1: 好，
3: 哎呀，我是安分的良民，又没有犯法，你抓我干
2: 啥？谁说你犯法了？我是找你帮忙的。
3: 哎呀，帮忙你就早说嘛，干嘛这么拉拉扯扯的，多吓人呢！你看，
2: 哎呀，
3: 来，
2: 好好。啊，来来来来来，你帮我来鉴定一下，这一箱里面装的全是你们万历钱庄的元宝。来，你看一看啊，这上面的烙迹是真的还是假的？
3: 是是。
1: 哎，公府。不用鉴定了，我相信这元宝上面烙迹啊都是真的。
2: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
0: 李捕头，这王掌柜是……
2: 哦，他是万历钱庄钱塘分号的王掌柜。
3: 是，
2: 上面的烙迹啊是真的是假的，他一鉴定就知道了。
3: 是，
0: 那好，王掌柜就请你鉴定好了。
3: 哎，是是是，
2: 来来来。
3: 不错，这些元宝啊确实是来自苏州府的万历钱庄。
2: 你肯定一定肯定一点不错。没事了，你走吧。
3: 哎，李头啊，哎，这些银子啊，
2: 这些银子怎么了？怎么你怀疑我偷的去抢的？
3: 不不不不不不不，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说这些银子啊存到咱们钱庄里头啊，劣席一样，咱们钱庄实力雄厚，保证安全的，利钱优厚啊。
2: 我是找你来鉴定真假，你反而倒做起我的生意来了。
3: 我本来就是生意人嘛。
2: 好好好，往后有必要我会优先想到你们的啊。好，来，请请请回吧。
3: 哎，谢了谢了。
2: 汉文他怎么会把这么多银子交给我来保管？嗯，难道他出事了？
4: 哎，汉文又出事了吗？
0: 李捕头，许公子确实出了一点差错，详细的情形我已经跟尊夫人讲过了。
1: 嗯，
0: 我们告辞了。
1: 告辞。
2: 哎，慢着，
0: 李捕头还有事情吗？
2: 汉文叫你们交给我这么多银子，总该说一声怎么处理吧。
1: 哎呀，你这个人也真够驴的，银子在你的手上，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呢？
2: 哎呀，银子不是我的，我怎么能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呢？所以我请求你们告诉我怎么办呢？汉文总应该交代你们告诉我怎么办呢？
1: 哎呀，我只听到你在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其他的我一句都听不懂。哎，
2: 哎呀，
0: 李捕头，许公子交代了，只要是行善做好事呢，就由你全权处理。
1: 嗯，
2: 哦，
0: 告辞了，
1: 告辞。
0: 告辞，
1: 告辞。
2: 哎，
1: 公府
2: 啊，
1: 听说汉文这次出事跟梁王府有关呢。
2: 啊，
5: 混账！你们这么多人竟然杀不了许仙，真把我给气死了。爹，你给我住嘴！
6: 哎，好了，老爷，
5: 都是你。
6: 哎，
5: 我让你到金山寺去请法海和尚出面帮忙，你偏不肯。这下子可好。不管许仙是上殿去告御状也好，还是找到了白素贞也好，我们都别想活了。
6: 哎呀，老爷，你先别发火嘛，听灵儿把话说完了，你再生气也不迟嘛。
5: 说，
7: 爹，您只要交代四城门守将，不要让许仙进入临安城，他就告不成御状。等明天一早，我就赶往金山寺，请法海再来一趟。
5: 嗯。
2: 站住。
8: 阿弥陀佛，贫僧见过公子。
2: 你要去哪里啊？
8: 贫僧承蒙公子宽宏大量，不再怪罪贫僧。贫僧正要云游四海去了，此次去将永不再回临安城了。
2: 和尚，
7: 在我请回法海之前，你不但不能走，还要负责王府的安危。
8: 这，阿弥陀佛，贫僧法力有限，恐怕……
7: 你少废话！我警告你，如果我爹再

0: 出任何差错，小心本公子送你上西天见如来佛祖。
1: 是。阿弥陀佛，侍奉日

0: 不会有事的。
1: 以后游西湖的机会还多的呢，我们还是先去镇江府吧。
2: 好吧。
3: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过来。
4: 啊。您放心，我是。
1: 谢谢谢谢，
5: 我去探亲去了。
4: 关于你的
5: 心
4: 吗？
5: 没有没有，
3: 过去吧。
4: 谢谢谢谢谢谢。
6: 大家眼睛要睁亮一点，千万不要让许仙进城，否则王爷怪罪下来，本将军可担当不起啊！就连你们也会吃不完兜子走的。
7: 将军，许仙长得什么样子我们都没见过，也没有画像可以比对，就算他现在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认识他，怎么阻止他进城呢？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看清楚点。
7: 是。
3: 快点快点快点！
8: 哎，下一个下一个，快点快点快点！
3: 这什么东西啊？过去，
8: 我看看。
3: 好了，过去。
6: 可以可以可以，
9: 谢谢。
3: 哎，叫什么名字啊？什么地方人呢？从什么地方来的？
1: 徐汉文，钱塘县来的，我是钱塘县人。
6: 姓许？
1: 是，我姓许，我叫许汉文。
6: 你来京城做什么？
1: 我
6: 说，
1: 我是一个画匠，梁王府派人来叫我画一幅人像。
6: 画人像？画什么人像？
1: 哎，好像梁王府要捉拿一个人的画像，叫什么来着？这叫
6: 是不是叫许仙的？
1: 哎，是是是是，就叫许仙了。哎
6: 呀，许汉文，你要画的像一点啊，好让我们评像好抓人呢。
1: 哦，那一定啦，我画的像一点，你们好辨认呢。
6: 对对对，快去吧。
1: 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3: 哎，站住
6: 站住，干什么呢？
1: 幸亏我反应快，
3: 什么东西？看看，
1: 要不然
4: 就是这个包袱。
1: 梁公子，
3: 大老乡，好，回去。
6: 哼，你这个混账！许汉文就是许仙。
7: 这
6: 什么？还不快去抓人！
7: 是是是，快！
10: 是是。
6: 你马上回去召集人手，务必要抓到许仙。他要是敢抗拒，就地格杀。
10: 公子，这是京畿重地，随便杀人，
6: 出了事自有我爹担待，你怕什么？
10: 是。
6: 哼，许仙。进了临安城就像进了鸟笼的鸟，我不会让你有机会上金銮殿去告御状的。

0: 雨歇，今天肯定往哪跑。
1: 姐姐，你算不出来就不要算了。我们今天已经找了一整天，你已经累了，还是早一点休息，明天再找吧。哎呀，
2: 按脚程推算，官人应该到了镇江府，可是为什么我们找不到他呢？你做法也招不到白福，哎呀，我担心官人出了意外。
1: 姐姐，你不用担心，官人他吉人自有天相。应该不会有事的。

0: 小青，你再想想办法，找找白福好吗？
1: 我，
0: 小青，
1: 好好，我再试试看。
2: 你还是乖乖的跟我们回丰都城去。来，大胆妖孽，竟敢抢走我们的人犯！
3: 小青姑娘，我被桃木剑穿心，我又死了一次，我的躯体留在前往临安城官道旁的茶棚边。啊，
0: 白福，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官人呢？他有没有受伤？他人在哪里啊？
3: 娘娘，许相公目前没事。
2: 他没事，你可有事。白素贞，怎么又是你？
0: 两位神君，能够再见面真是有缘呢、啊。两位别来无恙。
4: 白素贞，你少说废话，快把犯人的魂魄交给我们，好让我们带回丰都城去交差。
5: 你们休想带走白福！
4: 大胆妖孽！
2: 白素贞，你为了一己之私，屡次阻挠我们逮捕丰都要犯，难道你不怕遭天谴？
0: 二位神君，并非白素贞有意跟两位作对。而是白福为了我家官人才会落到这个田地，于情于理我都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被你们带回丰都城去受罪。
4: 白素贞，你再逞能自信，纵然我们奈何不了你，幽冥教主地藏王也不会放过你的。
0: 我现在身为人身，就必须遵循人间的道义行事，就算有逾越了天条的地方，也是情非得已。我相信幽冥教主他一定会体谅我，网开一面。
2: 哼，白素贞，幽冥教主地藏王统辖丰都城，一向执法严峻，我看你还是乖乖的将犯人让我带回去交差，否则……
0: 二位神君，此时此刻白素贞绝对不可能让你们带走白福的，将来在地藏王驾前，我自会承担一切的罪状。两位请吧。
4: 白素贞，有朝一日如果你成为阎王殿的阶下囚，你将会后悔今日所作所为。我们走。
0: 小青，你赶快去茶棚边把白福的躯体带回峨眉山的清风洞，我们再设法把他魂魄归体，再做人形。
1: 可是官人他现在有难，我们应该先去救官人才对啊。
0: 小青，事有轻重缓急，白福的魂魄如果七天之内不魂魄归体的话，他人一见阳光便会神形俱消的。为了道义救白福，我相信官人他会体谅我的。
1: 可是姐姐，万一官人他
0: 在我还没有完全丧失谢礼阴阳之前，我还是可以推算出他有没有难，而且我知道他命不该绝，所以我决定先救白福。小青，你带着四鬼到洞口去守住。
1: 姐姐，可是施展九天玄元大法会很伤元神的，你现在有孕在身，还是让我来吧。
0: 小青，你的功力不足千年，万一稍有不慎，不但会害了白福魂消魄散，连你的功力也可能会毁于一旦的，还是让我来吧。
1: 可是我还是不放心。
0: 你放心，只要你守在洞口，不要让外人干扰我施法就可以了。
1: 那好吧，姐姐你不要勉强。
0: 你放心，我会量力而为的。
1: 我们走。
6: 是。

0: 娘娘，娘娘，娘娘！
1: 啊，白福，哎，哎，姐姐，
2: 来，大王，来来来，抬起来，哎，快！
1: 不要紧，我虽然消耗不少功力，
2: 可是就好了，
1: 只要休息几天就没事了，不怕的。
0: 啊，娘娘在生之恩，白福永志在心，就不敢忘记。
1: 白福，别这样，快起来了。
0: 谢谢娘娘，谢谢娘娘。谢谢娘娘。
1: 好，起来起来。
2: 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
1: 白福，你虽然得以重生，可是你的功力已经完全消失了，你就留在清风洞这里继续修炼吧。
0: 是。
1: 你们四位留在这里保护白福，等他功力完全恢复之后再一起下山到镇江府来找我们。
3: 是。
1: 小青，我们走吧。嗯，
4: 哎，姐姐，可是我们到哪里去啊？
1: 去镇江府找官人啊。
4: 啊，你不是说官人他只是犯劫，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吗？你现在累成这个样子，我看还是在这里先休息，等身体恢复了之后再走吧。
1: 虽然说官人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我还是不忍心看着他因为犯劫而受苦，我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找到他，好帮助他减轻苦难。

0: 我跟我走。
1: 等着，
0: 想走你走得了吗？

0: 大师，你快走，不要管我。
1: 雪施主，送人送到底。

0: 你们这些人，做佛上西天，贫僧不会丢下你不管的。哎呀，哼！
1: 司徒吕，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都难保，还想救人？我看你还是乖乖待在这等死吧。把牢门锁上。
2: 是。
0: 等公子从金山寺回来再处置他们。
2: 阿弥陀佛。
3: 我佛慈悲！大师，得饶人处且饶人，你不应该杀他们的。
2: 阿弥陀佛，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快走吧。

0: 发生什么事？有人救走了许仙。走，
1: 是。
0: 看你往哪里逃！

0: 戒备这么森严，我们出得去吗？
1: 拼了命也要闯出去，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我先出去把他们引开，你从那边逃出去。
0: 大师，哎呀！

0: 你们这么多人，竟然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许仙都看不住，真是一群饭桶！
1: 启禀王爷，刺客是个武功高强的高手，是他救走许仙的。
0: 不管是谁救走了许仙，本王是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要是找不到许仙，你们就提头来见。
1: 是，
0: 慢着。
1: 不管是什么人，
0: 一个都不能留。
1: 是，
0: 走。

0: 哎，东莞，有什么发现没有？
1: 没有。
0: 在四处找找。
2: 是。
0: 走。
2: 民安前这么大，有三更半夜的，上哪儿去找？
3: 找不到也得找，找不到许仙，我们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0: 大师啊，你躲在我后院干什么呀？
1: 哎，说来话长。哎，
2: 嘘，
1: 走。

0: 带他们两个过去找找看啊。
1: 是，
0: 其他的跟我来。

0: 我们俩全都找过了，如果让许仙逃出了临安城，不止我的脑袋保不住，往后你的日子也不好过。
1: 这里放心，有我在，保证许仙他进得来出不去的。
2: 糟了，想离开临安城比登天还难呢，怎么？

0: 坐下啊。哎，许大夫，她是我女儿明珠。自从两年前被梁林仗势欺凌之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她好可怜啊！许大夫，求求你一定要治好她的病啊！
1: 刘老伯，您不要伤心，我会尽力的。
0: 哦，是。

0: 珠儿姑娘，张开嘴巴，让我看看你的舌头。
1: 珠儿，张开嘴、啊。
0: 张开嘴巴。啊啊啊啊
1: 啊！徐大夫，怎么样？我女儿她……
0: 令爱是因为受了很大的刺激，所以郁结于胸，气冲脑门，造成她神志不清。简单的说，就是想不开。
1: 能治吗？
0: 心病还需心药医，只要想办法打开她的心结，再加上药石的诊疗，应该可以复原。
1: 哦，是。
0: 不过，这不是短时间可以治好的病。哦。再加上我现在的情况，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许大夫，只要你能治好我女儿的病，让她恢复神智，我老头子一定想办法送你跟大师出城的。
0: 只要许仙有幸能够离开临安城，日后我一定会想办法回来治好珠儿姑娘的病。
1: 谢谢，谢谢。

0: 许施主，但愿佛祖保佑你能平安的离开令安城，贫僧会在城外的岔路口等你的。
1: 大师，你我素昧平生，却承蒙你如此大力相助，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才好。
2: 既是救人乃佛门弟子一贯的信念，施主不必言谢，倒是刘施主，施主要好好的谢谢他才是。我先走了。刘老伯，
3: 许大夫。 如果你心里有什么话，等出城以后再说吧。啊，
0: 啊。

0: 去买点药啊。
1: 啊，走走走，哎，
2: 我看看怎么解决。
1: 啊，过去过去。
2: 徐大夫，这馊水臭不臭啊？
3: 刘老伯，我都快受不了了。
2: 越臭越好，前面到了城门，要用手捂着脸哦。
3: 我知道，我知道。
2: 哎，将军早，
4: 早早，各位早
2: 早。
5: 哎，怎么搞的？这么早就出城了？哎，
2: 没办法嘛，那刘老头天还没亮就敲我家的门，说我的馊水啊已经变。

0: 臭了，要我赶快运走，不然的话要跟我翻脸，所以啊我就赶了个早。
1: 哎，平常不都是阿雄帮你的吗？怎么今天换人了？
0: 因为阿雄啊身体不舒服，病了好几天了，所以我今天呢只好临时找个帮手。
1: 哦，他是临时找来的。
0: 是啊。
2: 好了好了好了，让他快走啊，别啰嗦了。
1: 臭

0: 徐施主，你快把衣服换上，我们尽快离开此地。
1: 快下快快！
0: 奇怪，我记得阿雄没有生病啊，昨天晚上还看到他去喝酒。那刚才那个人……啊，将军，刘老头的外甥没有生病哎。
2: 刚才那个人好像是许仙呢，哎，
0: 对对对，好像是许仙。
3: 混蛋，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还有你们两个，跟我去追。
1: 是。
3: 刘老伯，谢谢你。
2: 许大夫，你不用谢我，只要你能医好珠儿的病，也不枉费我冒着生命危险送你出城了。
3: 刘老伯，你请放心。
2: 我一定会再来临安城治好珠儿姑娘的病的。啊，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你能设法把那个姓梁的奸臣给扳倒，为民除害，替我女儿报仇。嗯，我会尽力的。好，
3: 薛施主，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快走吧。
2: 刘
3: 老伯，后会有期。
2: 好，
3: 我们告辞了。
2: 保重。
4: 快，在那边啊，在那边，追！刘老头，刘老头，站住！刘老头，好大的胆子，竟敢掩护许仙逃出临安城，他人呢？走了，往哪方向？
2: 不知道。
4: 可恶，把他带回去，交给梁王府发落，带走。
5: 是。
4: 老头，你还不走？走！刘老头，你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跟梁王府作对，说，许仙跟那老秃驴到底去了哪里？
0: 我不知道。
4: 你还嘴硬？快说！
0: 说！
4: 你还不说，快说！哎哎，总管，他没气了呀！哎呀，这么不经打，
0: 怎么办啊？
4: 刘老头只不过是一介草民，死了就拖到城外去埋掉，这种芝麻小事也来烦我。
0: 可是许仙他走了，
4: 属下马上带人去抓他回来。慢着，王爷还有何吩咐？如有必要，当场格杀也无妨。
0: 是，属下知道该怎么办。

0: 大师，我急于前往镇江府找我家娘子，不知大师欲往何处？
1: 云游四海，去无定向。
0: 大师，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多成搭救。许仙实在感激不尽。再说，你的那位徒弟，也是因为我……
1: 许施主，这笔血债与你无关，贫僧会找梁王了断的。
0: 那我们就此分手了，希望后会有期。
1: 施主请。阿弥陀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

0: 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份图纸就留给池先生做参考了。重新编号的事情一定要尽快，毕竟我们没有多少时间。
1: 如果你今天来是为了跟我商量怎么能让何英离开叶冲身边，
0: 那我们可以继续聊。
1: 好，那我们就聊聊何英。办完这件事，你我的账务往来一笔勾销。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家可是官居一品的相国哎，我就是有心想帮忙，也无能为力啊。
1: 害我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要活了。
0: 哎呀呀呀！你看看你哭什么嘛？人家那位白公子不是说了吗？汉文他没有事的，你不要哭嘛。好了好了，别哭别哭了，反正钱塘到镇江一共是三天的路程嘛，你三天以后你就知道汉文他有事没事了。好，我走了我走了。
1: 哎哎，你等一下，等一下，路上小心点啊。
0: 好，知道了。

0: 姐姐，镇江府的辖区这么辽阔，我们又不知道许相公到底是在府城里面，还是在其他的县郡落脚，我们怎么找嘛？
1: 我相信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们总有一天能找到官人的。
0: 可是，万一找不到呢？
1: 哎，小青啊，
0: 啊，
1: 你看那里。小青啊，我想暂时在镇江住下来。

0: 镇江府这么大，五条街在哪儿啊？哎，这位大哥，请问五条街在哪儿？
1: 五条街是不是？哎，你直走到底，左转啊，就可以看到一个牌楼，那就是五条街了。
0: 啊，谢谢。
2: 五条街啊，那边就是了。哦，好，谢谢您啊。不客气。哎，那这块布料还不错，你喜不喜欢？我们走吧。哎，请坐。林捕头啊。我今天找你呢，是想请你帮个忙。这是一点小意思，请您笑纳。哎，李兄啊，你我同是公门中人，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只要小弟能力所及，一定尽力帮忙。可是这么做就太见外了。如果你不肯收下，那我也不敢请你帮忙了。收下。
1: 好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3,000两，李兄，这
2: 你是不是嫌少啊？这没关系啊，等我回去以后啊，我立刻派人送过来。
1: 不，李兄，千万不要误会，你这一出手就是300两，我已经消受不起了。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帮忙，请说。
2: 我那个小舅子许仙呢，无意间得罪了梁王爷，被苏州府判令发配到镇江府来。他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所以到了以后呢，麻烦你多照顾他一下。林捕头，你
1: 李兄啊，梁王爷势力庞大，我只是个小小的捕头，就算我有心关照许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这个银票我不能收。
2: 是啊，只要你有心啊，我就很感激了嘛。来，收下。
1: 好吧，既然李兄如此盛情，我一定尽力就是了。
2: 那谢谢了。对了，卓金呐，急着想看许仙，如果他到了来报道以后呢，请你派个人通知我一声，好不好？
1: 这个你放心，只要许仙一来报道，我马上派人通知你，而且我一定好好照顾他。
2: 好，有劳。

0: 药铺。哎，这家铺面前几天才贴出了红纸招租，今天就开了药铺，手脚挺快的。哎，快才好啊，这样我们才多了一条财路啊。嗯，
1: 进去看看。
0: 哎哎，恭喜啊！
2: 谢谢。两位大爷，我药铺今天只是折旗开张，整理整理药材而已。要看病啊，要等到明天才是正式的，所以请两位。
0: 所以，哎，我就是知道你们今天择日开张，本大爷我就刚好，哎呦，生病了。
1: 哎，这位妞不错啊，
3: 哎，挺标致的嘛。
4: 两位大爷哪里不舒服啊？
0: 哪里不舒服啊？我，哎呦，我全身上下都不舒服，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看呢？
2: 哎，你想干什么你啊？
0: 我想干什么？关你屁事啊！哎呀，你少碍事，快去吧你。
4: 哎，两位大爷，你们有病在身是不应该生气的，因为生气会火气上升，损肝伤肺，对身体不好的。
3: 哎呦，姑娘，你真是个行家，一眼就瞧出我们兄弟俩火气上升。姑娘，你就替我们兄弟俩降降火气吧。
0: 对呀。
4: 两位大爷请坐，我现在替你们两位降火气啊。
3: 就坐那儿啊？
4: 是啊。
3: 哎，这大庭广众之下不太好吧？哎，我看我们还是到里边去吧。啊，
0: 哎，里边
4: 啊，不用了，你们两位只是火气上升，在这里呢我就可以帮你们两位降火气了。
0: 哎，孙勇，坐，姑娘都不怕人家看见了，你怕什么？
3: 哎哎，好，
0: 哎，坐。
3: 哎呀，说的就是吧。
0: 哎，这个姑娘替我们哪位先降火气啊？
4: 两位一起啊。
0: 一起啊。
2: 小青姑娘，他们俩根本就没有生病，他们是存心来找茬的，你不要管他们。
4: 哎，杜威，这里没你的事，你先进去。
2: 这
4: 不要紧的，你先进去看看药材。
2: 是。
4: 我现在就替你们两位降火气。
3: 好，
0: 赶快，
3: 好
0: 啊！哎，我等不及了，来啊！
5: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许仙他平安无事。
2: 娘娘，不好了！娘娘，
5: 杜威，发生什么事了？
2: 小金姑娘她。
4: 你们两个火气上升，我让你们两个成为冰人。哎呀，小青，你这样做会搞出人命的，还不赶快把他们解冻。姐姐，他们两个是故意上门来找茬的，冻死了活该。
0: 大仙饶命。
5: 什么大仙？我们只是懂一点法术的普通人而已，我们不会害你们的，你们走吧。
6: 谢谢大仙，快走。
4: 哎，站住，别走。
0: 大仙饶命。
4: 小青姐姐，我们现在店里面正缺人手，要不要把他们两个人留下来帮忙，也免得他们出去到处欺负别人。
5: 我们店里面是需要人帮手没有错，可是我们不能恃强勉强别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啊。
4: 可是他们都是坏人啊，我们叫坏人不去做坏事也算是积功德嘛。
5: 那也得征求人家同意才好啊。
4: 好，你们两个要是谁敢说个不字，我就冻死你们，你们愿不愿意呀？
0: 愿意。
4: 姐姐，他们都说愿意。
5: 好了，你们起来吧。
0: 是。
5: 我们开的是药铺，你们这身江湖打扮会吓坏人家的。杜威啊，
2: 是，
5: 带他们进去换件衣服好了。
2: 你们跟我到里面换衣服。
5: 好了，小青，不要再胡闹了，赶快把店面整理就绪，明天正式替人看病了。
4: 我知道了，姐姐，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将川穹放到白树的柜子里。
5: 你呀。
7: 汉文怎么还没有到镇江来报道？这个 姑娘怎么那么面熟啊？她是谁？好熟啊！不可能啊！镇江我没有认识的人呢、啊。
0: 哎，阿杰，你看，我们只不过才出城三天，怎么这么快就冒出一家新的药铺来了？
8: 保安堂药铺，这家药铺的门面不小哎，看来咱们又有生意可以做了。
0: 门面是不小，就是不知道医术怎么样。
8: 哎，艾叔啊，你看这家药铺，它的主人啊，必定是有几分自信，否则啊，怎么敢开那么大的铺面呢？
0: 说的也是。
8: 艾叔，回去之后，你马上叫王掌柜的上保安堂兜揽生意。来，请。
9: 少爷，二老爷回来了。
8: 哎，王掌柜的，这是我这一次出门所采购的药材清单，麻烦你去登录一下。药材明后天就会陆续的运到了。
9: 是，
8: 二叔啊，里面休息一下。
0: 好好。王掌柜，三条街新开了一家保安堂药铺，你要尽快的去把生意揽下来啊。
9: 二老爷，等他明天正式开业，我就过去。
0: 好。
9: 是。
2: 进来。
10: 相公，你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8: 人家想你嘛。
10: 哎呀，都老夫老妻了，还这么不正经。
8: 老？你觉得我很老了吗？
10: 哎呀，相公，人家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8: 你怎么样啊？
10: 哎呀，不理你了啦。
8: 玉兰，我是逗着你玩的，你不要生气嘛。
10: 我才没有生气呢，来喝口水。少爷，你终于回来了，有许公子急着要见你呢。
8: 许公子？谁是许公子啊？
10: 哎呀，我忘了，他还从苏州带了一封介绍信来呢。喏，你看看。
8: 许公子，
11: 啊，许员外，我叫许仙，长辈都叫我许汉文，你也叫我汉文好了。
8: 好，我是张你几岁，叫你汉文也不为过，你也就别叫我许员外了，听起来怪别扭的，你就叫我许大哥好了。
11: 许员外，我
8: 怎么，许大哥叫起来不顺口，那就叫我许钱吧。
11: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许大哥，许大哥。郑大夫，
8: 哎，你的事情呢，我师兄已经在信里面说得很清楚了。你放心，在镇江府城里由我替你撑着，上至知府衙门，下至地痞流氓，没人敢对你怎么样的。
11: 徐大哥，有你的照顾，我相信知府衙门地痞流氓一定不敢欺负我这个外乡人的。可是我有一件事情想请徐大哥帮忙。
8: 什么事？
11: 我急于找到我家娘子和小青，好让他们回苏州府衙应讯，以洗刷盗宝的罪名。
8: 哈，小事一桩，他们现在人在哪里？我立刻派人去找啊。
11: 我听我的老家人说，他们可能来到镇江府城找我。
8: 那好办，只要他们一到镇江府，我保证三天之内一定找到他们。
11: 徐大哥，谢谢谢谢。
12: 白娘娘，我觉得我们兄弟俩不适合在保安堂药铺里面当伙计，所以
13: 王顺、孙勇，我知道你们两位不愿意在这里当伙计，所以我也不会勉强你们。
12: 白娘娘做事干脆，称得上是女中豪杰，你这份情我们兄弟俩一定会记在心里面。我敢保证你在镇江府一定平安无事的，也敢保证绝对没有人再来骚扰你们。孙勇，我们走吧。
13: 啊，慢着，你们先别急着走，听我把话说完。
14: 白娘娘，您只要不是把我们留在这里的话，有什么话尽管说。
13: 我听杜威说，你们两个整天游手好闲，靠收保护费过日子，而且还时常鱼肉镇江府城的百姓，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12: 白娘娘，我们兄弟俩虽然是靠着保护费过日子，但是我们敢保证他们做生意绝对是平平安安的，你怎么可以说我们鱼肉百姓呢？
13: 但是用不正当的手法去榨取别人的钱财就是不对，再说让百姓平安的做生意，那是官府衙门的事，我希望你们两位以后洗心革面，好好的做人，否则就不要怪我不客气。
12: 是。
13: 好了，你们走吧。
15: 王氏，不收保护费，咱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12: 哎，只要我们离开保安堂，就凭他们这两个女人，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啊？
15: 哎，可是他们会法术啊，
12: 会法术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只要他们把我惹毛的话，我就上金山寺找和尚来修理他们。

0: 金山寺。
1: 是。
2: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梁施主请勿动怒，方丈大师已经禅坐期满，请施主移驾禅房勿免。
0: 哇，他出来的还真是时候。法海禅师，我爹他……
3: 梁施主，你请回吧。
0: 法海禅师，我耐心地在金山寺等候这些天，目的就是要请你再到临安城去对付白素贞。你这样子拒人于千里之外，未免太不通人情了吧？
3: 阿弥陀佛，梁施主言重了，并非老衲不通人情，而是那千年白蛇妖已经离开了临安城，来到了镇江。老衲没有必要南下临安。
0: 法海禅师，你该不会是借故推脱吧？
3: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再说老衲也没有必要欺骗施主。

0: 就是那个叫小青的丫头。
1: 不过我还是有点纳闷。
2: 梁施主的意思是，老衲任凭千年白蛇妖和青蛇妖住在保安堂逍遥自在，而老衲却不去收服他们。
0: 本公子是有此意。
2: 梁施主，此乃天意，不可泄露，请梁施主原谅老衲，不可说也说不得。
0: 法海禅师，我不管你是不可说还是说不得，我只希望你要记住，我爹既然有办法帮助你重建金山寺，又保荐你当住持，就一样有办法毁了金山寺，让你当不成住持。希望你好自为之。本公子走了。
2: 阿弥陀佛。
3: 法海，
2: 弟子叩见师尊。
3: 你重建金山寺，这是功德无量。如今你又上灵鹫山，许愿云游苦修，真是心志可嘉。本座特赐你金钵一指，祝你积修功德。希望你借云游之际，扫除人间作恶妖孽，以期早成正果，回归极乐。
2: 弟子当竭尽全力，立志扫除妖孽。多谢师尊厚赐。
3: 法海，这只金钵具有灵性，专收为恶作孽之精灵鬼怪，你借云游四方之际，希望你处处以慈悲为念，凡事不为己甚。如遇心存善念之生灵，要以劝化为主，千万不能释放滥行。
2: 多谢师尊教诲。慢着，你给我吐出来。
4: 吐出来？吃下去了还能吐出来吗？哎呦，那多脏啊。
2: 你哪冒出来的，竟敢偷吃我的灵丹，现在赶快给我吐出来，不然的话我就要置你于死地。
4: 和尚，你真的不记得我了？700年前我差点命丧在你手里面。
2: 放肆。妖孽，哎，
4: 在这里，对不起啦，本姑娘不奉陪啦。
2: 回来，你给我回来。白素贞虽然是千年蛇妖，却一心行善，若是强行收服，如何向师尊交代？

0: 可是我们俩的夙愿未了，心很难平，根本无法续心礼佛，怎么办呢？白素贞迷恋许仙，已经动了凡心，对，比他甘凡天条，老衲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他收服。
1: 男子汉大丈夫，说话不算话，竟然脚底抹油想开溜，没那么容易。
2: 小青姑娘，你误会了，不是我们兄弟俩想要开溜啊，是白娘娘同意让我们走的。
1: 哎，是你们两个答应过我要留下来的，没有我的同意休想走来。怎么你们又回来了？
2: 小青姑娘她……
1: 我怎么啦？
3: 小青，凡事都要心存厚道，既然他们不愿意留下来的话，那就让他们走吧。
1: 哎，姐姐，可是他们是坏人呢。
3: 不管是好人坏人，勉强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就是不对。好了，你们走吧。
4: 谢谢白娘娘。
2: 走。
3: 姐姐，哎，小青，你要到哪里去啊？
1: 出去走走。
3: 小青，我们现在既已化为人身，就应该学习做人的道理，凡事不应该任意妄行。
1: 我知道了，我出去了。
5: 员外，林总捕头来了。
0: 员外，对不起，共事缠身走不开，让你久等了。
6: 快别这么说，您肯赏脸我就觉得很荣幸了。哎，快请坐。
0: 员外，这位是……
6: 我忘了替你们介绍了，他就是许汉文。汉文啊，这位就是镇江府的林总捕头。
3: 林总捕头，久仰了。
0: 别客气。许员外，这么急着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事？
6: 林总捕头，我这位汉文老弟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请你帮忙。
0: 许公子，到底有什么事需要在下效劳的？
6: 汉文，你快将详细的情形告诉林总捕头，只要他肯帮忙，一定可以很快的找到白姑娘还有小青姑娘的。
3: 林总捕头，事情是这样的，我家娘子
7: 这东西挺漂亮的。
8: 公子，你真有眼光啊。
7: 这多少钱？
8: 要5两纹银呢。
3: 李公子，他为什么会在镇江？
7: 我随便说。

0: 明室里功夫一转眼就不见了，难道是我眼花了？
1: 这件事关系着卓金与小青一生的清白，请林总捕头务必帮忙。
2: 许公子，尊夫人确实是因为得罪了梁王爷，才被苏州知府以盗宝罪嫌通令追缉的。
1: 是的。
2: 果真如此，那你的名字应该叫许仙，而不是许汉文。
1: 啊，
3: 林总捕头，汉文老弟的本名是叫做许仙，这有什么不对吗？
2: 是没有什么不对，只不过这件事情太巧合了。
3: 巧合？我听不懂你这句话的意思是。
2: 许公子，钱塘县捕头李公府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姐夫。
2: 难怪。前几天他到镇江府衙拜托我照顾你，我正愁找不到你的下落，没想到你自己找上门来。
1: 那姐夫他现在在哪？
2: 他也到处在找你，不知道离开了镇江府没有。
1: 哦，
3: 林总捕头，既然你和汉文老弟的姐夫是好朋友，那这个忙你就非帮不可了。
2: 徐员外，别说我跟功夫兄是好朋友，就凭你跟知府大人这份交情，这个忙我能不帮吗？问题是我手下的弟兄没见过许夫人和小青姑娘，想要找到他们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
1: 哎，我可以将卓金和小青的形象画出来让林捕头

0: 按图索骥。
1: 想不到镇江府也有这么大的一家药材行，以后我采购药材就不用南北奔波了，进去看看。
2: 姑娘
1: 啊，
2: 请问你需要什么药材？
1: 掌柜的，我想看看你们有哪些药材。
2: 姑娘，上至天山雪莲、千年参王，下至犀角熊掌、冬虫夏草，本店应有尽有，而且保证药材到底，价格公道。
1: 真的应有尽有吗？
2: 是的。
1: 那你们有没有虾甲瓦霜？
2: 姑娘真是爱说笑，我经营药材数十年，从来没听说过虾甲瓦霜这两味药。
1: 那是你孤陋寡闻，所以你不知道咯。
2: 听姑娘的口气，好像是我杏林中的高人。请坐，请坐。
1: 高人不敢当，我只是略懂一二而已。
2: 但不知虾甲瓦霜是主治何症，还望姑娘不吝赐教。
1: 治相思病啊。
2: 相思病？姑娘，那只是东晋时代梁山伯与祝英台那出传说戏曲里面一段唱词，你怎么可以当真呢？
1: 空穴不来风，其来必有字，古人都这么说了，自然是有他的道理啊。
2: 姑娘果真如此认为，那我只好自叹不如了。
1: 掌柜的，你为人谦虚又不倚老卖老，这样吧，如果方便的话，请你们东家明天到第一街的保安堂药铺去一趟。
2: 保安堂药铺？请问姑娘您是？
1: 你不用管我是谁，你只要知道保安堂药铺所需要的药材全部都是由我负责就可以了。
2: 是是是，明天一早我一定陪我们家少爷登门造访。
1: 那好啊。
2: 是，慢走。姑娘慢走。
3: 徐大哥，我们素昧平生，却承蒙您如此热诚的照顾，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
4: 汉文，你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的将地妇和小青的人像画画出来交给林捕头，至于你想怎么报答我，那等以后再说吧。来，请。
3: 徐大哥，
4: 请吧。汉文，你快画呀，我正急着想知道地妇和小青姑娘到底是何等模样呢。
3: 我家娘子她

0: 阿文，你放心，公道自在人心，再加上苏州百姓的联名聚宝，众目昭昭，我就不相信陈伦有天大的胆子敢徇私枉叛的。
1: 徐大哥，托您金口，但愿陈伦真的能秉公论断，还我娘子清白。
0: 李公府，
2: 这位兄台，您认得我啊？
0: 李大捕头，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么快就将我给忘了。
2: 哎呀，实在抱歉，我想不起来咱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呢。
0: 在下姓王，在梁王府当护院总管，我们曾经在杨知县那儿见过面的。
3: 大人，人犯带到。
4: 大哥，救我！
0: 梁大人，梁王爷亲笔交代要你放人，你最好遵照办理，否则……
4: 这……
2: 大人啊，这个人确实是登基有案的江洋大盗，属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缉捕归案，千万不能放啊！
0: 你什么东西，竟敢阻止杨大人放人？
2: 我是钱塘县的捕头李公府，我是人不是东西。
0: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捕头，最好乖乖的闭上嘴巴，不要乱放厥词，以免惹祸上身。
2: 这里是钱塘县府衙，不是梁王府。我这个小小的捕头就吹得你这个狗奴才，我告诉你，赶快夹着你的狗尾巴滚吧，要不然呢，我就要将你以胁迫朝廷命官的罪名关起来。
0: 你敢？
2: 要不要试试看？
0: 杨知县，我现在就要将人带回梁王府，请你马上放人。
5: 哎呀，王总管，这个人确实是江洋大盗，本县……
0: 杨知县，梁王爷在信函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他是梁王府的护院，不是江洋大盗，我人带走了。
2: 你敢？你敢把他带走，我就把他当成越狱脱逃，就地正法。
0: 你，杨知县，你到底放不放人？
5: 哎呀，王总管，本县已将这捕获江洋大盗之事呈报刑部了，本县实在不敢，也无权放人呐。
4: 大哥，你快救我，要是被他们送到刑部，我就死定了。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杨知县，你应该很清楚，跟梁王爷作对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的。
5: 这
2: 大人啊，你千万不要听他信口雌黄啊，人家梁王爷是何许人呐、是当朝相国，绝不会包庇坏人的。
5: 哎呀，你懂什么，闭上你的嘴。王总管，只要梁王爷下一道正式手令，本县一定放人。
4: 大哥，
5: 王总管，
2: 不要叫了。我告诉你，只要落在我手里，谁也救不了。你要回去关起来。
4: 是，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2: 大人呐、现在没事了，
5: 没事。
2: 我想起来了，原来你就是梁王府的王总管呐。
0: 不错，李公府，咱们可真是冤家路窄啊，这么快就碰面了。
2: 冤家路窄？王总管，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李公府，你少装算了，要不是你从中作梗，我弟弟也不会被刑部判令发配边疆15年了。
2: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令弟素行不良，我这做捕头的理当依法行事啊。再说他被发配边疆，那是他罪有应得，要怪啊，要怪你父母管教不严，怎么怪到我头上来了呢？
0: 李公府，你，你说的对，我是不该怪你。
2: 这就对了嘛，你要怪到我头上就太不应该了嘛。
0: 等等，李公府，我是从来不跟死人说道理的。
2: 是吧？你想杀我啊？
0: 不杀你，难消我心头之恨。
2: 你自信能杀得了我吗？算了吧。
0: 李公府，你说我杀得了你吗？
2: 这是
0: 把他带到城外去。
4: 是。
2: 哎呀，
0: 追。

0: 七品公子，她不就是到梁王府盗宝的那个女人吗？
1: 人过去看看。
0: 公子，这位姑娘会玄门法术，要是我贸然前去，恐怕不灵。万一……
1: 你马上到金山寺去请法海来。
0: 是。

狗奴才，仗着人多就想杀我，哼，门儿都没有。 哎呀，真是阴魂不散呐！

0: 逃不了的。公子，快拦住他！站住！
1: 哎呀，文太师上了绝风顶，我今天是死定了。他是何人？你们为什么要追杀他？
2: 公子，他就是钱塘县的捕头李公府。
1: 原来那个不肯给我爹面子，害你弟弟被发配边疆15年的人就是他。
2: 是的。
1: 你要杀他，就是想替你弟弟报仇。
2: 有仇不报非君子，他是非死不可。
1: 你如果认为他该死，你就杀了他。
2: 是。

0: 多谢姑娘伸援手，我是钱塘县的捕头李公。
1: 小姐，
0: 胆敢和梁王府作对的人，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死。
2: 死？哼，还不知道死的是谁呢。
0: 哼！快给我杀了他！快呀！啊！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

0: 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

0: 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嗯，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

0: 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份图纸就留给池先生做参考了，重新编号的事情一定要尽快，毕竟我们没有多少时间。
7: 如果你今天来是为了跟我商量怎么能让何英离开叶冲身边，那我们可以继续聊。
6: 好，那我们就聊聊何英。
8: 办完这件事，你我的账务往来一笔勾销。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竟敢阻拦本姑娘为民除害，阿弥陀佛！你，哼！大师，大师，救救我！
1: 梁施主，你是万蛇钻心，心脉贯，五脏。老衲实在是无能为力，救不了你。大师，我不要死，我不要。
0: 孽畜，你好毒辣的手段啊！你不用道貌岸然，假慈悲，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坏人。我杀他们是替天行道，积修功德。你再管闲事，我对你不客气。你真是暴力拐杖，残害生灵，罪不可赦。既然还在大言不惭，说是替天行道，老衲饶不得你。哎！

0: 山穷当归甘草。
1: 小青这丫头办事确实让人蛮放心的。
2: 小青，小青，
3: 姐姐，
2: 小青怎么了？
3: 姐姐，我不行了，哎呀，救我！
2: 小青，我扶你进去。小青，你撑住。到底是谁下那么重的手，把小青伤成这个样子？哎，不行，小青，我要把你送回峨眉山的清风洞去。

0: 哎，小金姑娘有没有好一点？她伤得不轻，我要带她到别处去疗伤。你们三个好好看着药铺，等我回来之后再正式开业。
1: 是。哎，半娘娘，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快则三天，最迟半个月，我一定回来。
1: 哦。

0: 阿弥陀佛！啊，哎，大师傅，实在是不凑巧，咱们店主不在，您要化缘的话，就到别处去吧。施主，请问贵宝号的店主贵姓啊？姓白啊！哎，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他不在吗？
1: 啊，施主，那么贵宝号的另外一位店东许仙许施主。
0: 是不是可以为老衲代为通报一声？哎呀，大师啊，咱们这个保安堂药铺没有许仙这个人呐，你可以走了。施主，是不是可以行个方便呢？行个什么方便呢？我告诉你，保安堂药铺没有许仙这个人，我干嘛骗你啊？哼！哎，许仙和白素贞的孽缘未了，应该是在保安堂的药。

0: 府内才对。难道说天数有变？
1: 汉文啊，我要到第一街新开的药铺去接下生意，很快就会回来，你画好之后等我一下，我亲自陪你将画像送去给林捕头。
2: 哎，徐大哥，你有事忙着，我画好以后自己送去好了。
1: 这样也好，如果我回来得早就陪你一起去。要不你就自己送去好了。
2: 啊，好。
1: 这就是地府的容貌吗？
2: 是的。
1: 有几分像？
2: 有八分像吧。
1: 你是说地府他本人比这画像
2: 好看多了？
1: 打从我出娘胎以来，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子。汉文啊，你可真是得天独厚，艳福不浅呢。
2: 徐大哥，我……
1: 哎，不要你啊，我的，赶快画，画好之后，我陪你去找林捕头，然后我还要去面见知府大人，请他示令镇江府辖下所有的官差衙役，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快找到地妇和小青姑娘的下落。
2: 徐大哥。这样不太好吧？
1: 为什么不好？为了要目睹地妇的绝色容貌，我现在比你更急着要找到她。
2: 徐大哥，这
3: 少爷，稽山寺的法海禅师来登门拜访，夫人要我请示少爷，要不要见他？
1: 你先请他到正厅奉茶，我马上就去。
3: 啊，是。
1: 汉文，赶快画，我去去就来。
2: 啊，好。
1: 老禅师。重塑佛像金身是好事，您只要派个人通知我，我一定会专程上金山寺与我佛结缘的。劳您亲自登门造访，实在愧不敢当啊。
4: 施主一向乐善好施，老衲亲自登门募花也是应该的事。
1: 老禅师，我目下俗务繁杂，不克分身，等过些时日，我一定会专程上金山寺与佛结缘的。
4: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老衲届时定当扫尘以待，告辞了。施主请留步。
1: 老禅师，请慢走。
2: 徐大哥，那位就是法海禅师啊？
1: 是的，法海禅师精通佛理，真是有道高僧。等你找到地妇，前往苏州府了决官司之后，我一定陪你上金山寺与他结缘。
2: 谢谢徐大哥。画好了，
1: 我看看。好，我现在就陪你到知府衙门去。汉文呐，知府大人既然答应全力帮忙，我相信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地妇和小青姑娘的。
2: 徐大哥，大恩不言谢，我真是……
1: 哎，你不要老是开口闭口的就谢我，我不习惯。走，陪我到第一街去谈生意去啊。到了，就是这一家。
2: 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巧合。
1: 汉文呐，什么事不可能啊？
2: 徐大哥，我在苏州开设的药铺，铺名也叫保安堂药铺。
1: 哦，这么巧，你是在怀疑这家药铺是不是地妇开的？
2: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天下这么大，同名同姓。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了，这铺名相同，可能也是巧合。
1: 是不是巧合？咱们进去看看不就得了吗？
2: 哎，说的也是。
1: 请问贵东家在吗？
5: 哎呀，是徐大哥您呐！
6: 大哥，
5: 来，请请请，快请
6: 来，
5: 请坐。
1: 哎。你们两个穿这个样子，到底是老板还是伙计啊？
6: 徐大哥，你别开玩笑了。我们两个如果是老板的话，

0: 怎么会穿这个样子？
1: 哎，就是啊。
2: 好，我来替你们介绍一下汉文。啊，来来来。哦，这位呢是我的好兄弟许汉文，这位是王顺王大哥，这位是孙勇孙大哥。
3: 啊，王大哥，孙大哥。
2: 好好好。对了，汉文呢可真是我的好兄弟呀，他准备到镇江府来定居的，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以后呢麻烦你们兄弟俩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
1: 哎，徐大哥，你放心，你放心，既然汉文老弟是你的兄弟的话，我敢保证他在镇江绝对平安无事，没有人敢对他怎么样。
2: 道上的兄弟就麻烦你们招呼一下，官府的衙差呢我自己会打点的。
1: 那当然那当然，官府方面就连我们兄弟俩还要仰仗你的关照呢。来来来，这边请坐，这边请坐。
2: 哎，这事儿有点奇怪啊，简直是不可思议嘛！你们两个人在镇江府当大哥，日子不是过得挺惬意的吗？怎么会突然改行替别人当伙计了呢？
1: 哎，徐大哥，我们两个堂堂男子汉，替两个女人当奴才，就已经够窝囊的了，你就不要再挖苦我们了。
3: 王大哥，你说这保安堂药铺的东家是两位女子？
2: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1: 这两个女人呢，一个叫白素贞，一个叫小青。
3: 真的？
1: 真的。啊！
3: 许大哥，许大哥，我终于找到他们了，找到他们了！
2: 好好好好，你肯定他们就是地妇跟小青姑娘吗？
3: 肯定肯定。我刚才进这家药铺的时候，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现在就可以肯定，他们就是我家娘子和小青了。

0: 是谁将她伤成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是谁打伤她的。
1: 娘娘，看样子小青姑娘伤得不轻啊。
2: 她的道机已毁，刚才差点现出原形来。就算她伤势治好之后，也必须留在洞里面继续修炼，才能恢复人形。
1: 重新修炼，这么严重啊？
2: 小青姑娘已经有千年的道机，想起很快就会恢复原形的。
3: 当机之物，
2: 就是设法保住小青即将溃散的真气。来。

0: 白福，要是没有意外的话，期间49天以后，小青就可以恢复成人形。所以这期间，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小青。
1: 娘娘，请放心，我们兄弟一定尽全力保护小青姑娘，她不会有事的。
0: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他们呢？哦，
1: 这些日子他们都在山洞里陪我修炼，闷得发慌了，所以我让他们到峨眉山去玩，然后让他们舒展一下筋骨。
0: 哎呀，白福，你怎么随便让他们到处游荡呢？万一他们私自下山，不是把山下面的平民百姓给吓住了吗？
1: 娘娘，虽然他们调皮好玩，但是没有我的同意，他们不敢也不会下山去骚扰凡人百姓的。
0: 嗯，那我就放心了。白福，我还要回镇江府去找寻官人的下落，小青就交给你们保护了。等749天之后，我就会回来帮助小青恢复人形的。
1: 是。
2: 嗯。飞扬，我觉得这上天真他妈的不公平啊！像许仙这小子，愣头愣脑的，竟然能娶了白素贞当老婆，而我们呢？头脑聪明，精明能干，身体又强壮，却一事无成。
3: 哎呀，好啦，你就不要再怨天尤人了。你看人家许汉文长得一副眉清目秀的样子，哪像你跟我长得一副爹娘不亲娘舅不爱的土匪样啊。
4: 哎，人性本善，土匪是后天养成而不是先天生成的。
2: 哎，真是你啊。
4: 是啊。嗯，怎么，你们不欢迎我啊？

0: 哎，你真是爱说笑啊！这个药铺是尊夫人开的，你是主，我们是仆啊，我们怎么会不欢迎你呢？
1: 你快别这么说，我们都是朋友，千万不要有主仆之分。

0: 为娘子啊。
1: 就是你的东家呀。这保安堂药铺就是我的家。
0: 你是？
2: 哎呀，杜武威啊，你真是有眼无珠啊！你知道他是谁啊？
3: 他是保安堂真正的东家。
2: 啊！
3: 官人，
4: 娘子，
3: 官人，
4: 你终于回来了！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3: 我也是。
0: 哦，原来你就是娘子急着要找的许相公。失敬失敬，刚才冒失之处，请原谅。
1: 好说好说，承蒙各位的帮忙，都是自己人，千万别见外了。
3: 官人，来，快来，来来坐。
0: 哎，进去了。
2: 进去？我们在这碍着谁了？我们干嘛要进去？
0: 你呀，真是不知眉高眼低。
2: 你呀，真是不通情达理呀、啊！要进去也是两位东家，两位东家，你们说是不是啊？
1: 啊？
2: 这人来客往的，
1: 对对对，王大哥，你说的对，我是有很多话要跟娘子谈谈。
3: 娘子，我们进去聊聊吧。
1: 好。
0: 哎，你们两个像话吗？
5: 过来了，
2: 小两口够热乎的。
5: 小别胜新婚，情不自禁的啊！
6: 按文所画的白素贞和小青画像，比这图上的侍女还美。嗯，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世上真会有这么美的女人。一定是汉文刻意将她们美化了。汉文画像的目的是要让林捕头按图找人呢、啊、如果画得不像，那岂不是……对，到保安堂走一趟去。
4: 小青到底伤得怎么样？要不要紧啊？
3: 她的伤还不轻呢，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呢。
4: 小青是个女儿家，到底是什么人这么狠心把她打成重伤呢？
3: 我也不知道是谁下的毒手，不过等小青醒了以后就会知道。
4: 嗯，哎，娘子，你不在小青身边，会不会有危险呢？
3: 不会的，小青有我师父和白福他们照顾她，她不会有事的。
4: 啊，白福，啊，白福他没死啊？
3: 没有，他没事。
4: 啊，
3: 还是白福告诉我说你一定会来镇江找我。所以我们在镇江落户开药铺等你呀。
4: 哦，哎呀，我真是够没用的了，处处都要娘子替我担心。
3: 官人呢、啊、我们是夫妻，本来就应该互相照顾的嘛。
4: 哎，你带我去见小青好不好？
3: 啊，不用急，等小青好了自然会跟你见面的。再说我们还要到苏州府衙过堂应讯呢。
4: 这
3: 官人，要是你还不放心小青的话，等我们到了苏州府衙过堂之后，我就叫白福把小青接回来在这里养伤好不好？
4: 嗯，也好。
3: 啊，官人，你瘦了。
4: 我啊，为了找你，白天吃不好，晚上睡不宁，当然瘦了。
3: 都是我不好，害你受苦了。
4: 这些时日啊，我到处奔波找你，日子真的不好过。你呀、啊，要好好补偿我。
3: 干啥？
4: 娘子。
7: 娘娘，徐记南北药材行的徐员外要找许公子。哎，
1: 哎，徐大哥，你这么快就到了？
6: 怎么不欢迎我？
1: 哎，不是不是，而是我认为我应该带着我娘子去拜访你才对。啊，没想到你倒先来了。
6: 汉文，弟父已经回来了。
1: 哎，是的，

0: 快，快请他出来，让我见见他。
1: 哦，徐大哥，这么急着要见我家娘子，啊，是不是担心保安堂药铺的生意给别人抢走了？
0: 哎，汉文，你我是兄弟，做你这保安堂的生意，我能有什么赚头吗？
1: 哦，听徐大哥的意思，好像不愿意做保安堂的生意了。
0: 哎，我是个生意人，哪有上门的生意不做的？不过我今天是特地来看地富的，不做生意。
1: 哦，啊，我知道了，徐大哥是想看看我娘子长得跟画像是不是一样，对不对？
0: 你猜对了。
1: 徐员外，请用茶。奇怪，我怎么一见到他就心神不宁？这怎么一回事？
0: 浩文，这位就是地富吗？
1: 徐员外，娘子，徐大哥他当我是兄弟，很照顾我的。嗯，谢谢徐员外照顾我家官人。
0: 甭客气，浩文跟我很投缘的，照顾他是应该的，应该的。
1: 徐大哥，我娘子要进去整理一下，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到苏州府衙去过堂应讯了。徐员外失陪了。
0: 啊，
1: 徐大哥，怎么样？我娘子跟我画的画像像不像？
0: 像，太像了。不，不像。
1: 哎，徐大哥，你又说像又说不像，到底像不像啊？
0: 不像，地富比那画像还要美三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地富这么美的女人，真是国色天香，堪称天下第一美女。
1: 徐大哥，我娘子虽然长得不丑，可是她的贤惠善良才是更令人称道的。
0: 汉文，你真是府上三代积德，能讨到这么美丽这么善良的女人，我真是羡慕你啊。

0: 这个徐琴，他只不过是个凡人百姓，为什么我一见到他就心惊肉跳的？啊，难道说会有什么事情会印在他的身上？
1: 徐大哥，明天我就要跟我娘子到苏州府衙过堂应讯了。哦，这药铺里面的药材清单，我会叫杜威送过去给王掌柜的。
2: 海文，清单不用了，我保证您从苏州回来的时候呢，铺里面所需要的药材一应俱全了。
1: 啊，既然徐大哥这么说，那么就偏劳您多费心了。哎，
2: 这种芝麻蒜皮的小事，你也说偏劳，这未免太见外了吧？
1: 徐大哥，你这么照顾我，
2: 你又来了。
1: 那感激的话我就不说了，记在心里头总可以了吧？
2: 你记不记在心里那是你的事，不过你如果真的想要感谢我的话，哪一天我有什么事请你帮忙，你不要借此推脱就好了。
1: 徐大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绝不推诿的。
2: 海文，大哥很快就会有事请你帮忙的，你可不要信口雌黄，随便说说而已啊。告辞了。
1: 徐大哥慢走。
3: 奇怪，徐大哥是镇江府的士绅，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呢？

0: 哎，我来捡就好了。哎呀，流血了！哎，我去拿金猴毛来替你止血啊！
1: 哎，官人啊，我们店里面的药柜都是空的，哪来的金猴毛啊？
0: 哎呀，你。

0: 小伤而已，看你紧张成那个样子，好像伤得很严重似的。
1: 哎，你受了伤我心疼啊，以后啊做任何事都要小心，慢慢来，不要急嘛。
0: 是，遵命，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
1: 你呀、啊
0: 官人，有件事情我觉得好奇怪啊。
1: 啊，什么事情啊？
0: 不晓得为什么，自从跟徐前见了面以后，我就一直心神不宁的。
1: 怎么会这样呢？徐大哥是好人呢、啊、
0: 我也相信徐前他是好人，可是算了，反正我现在也讲不出是为什么。官人，我先进去把伤口洗一下。
1: 哦，徐前说有事需要我帮忙，娘子说她见了徐前就不舒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啊？哦，禅师来了。
3: 老衲见过梁王爷、梁夫人。
2: 啊，快请坐。
4: 请坐。
3: 谢王爷。
2: 禅师，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替我收服白素贞还有那个叫小青的丫头。
3: 王爷，收服白蛇二妖老衲是义不容辞，不过此二妖目前藏身在镇江城，所以对王爷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威胁
2: 啊。
3: 此次老衲来不是要收服白青二蛇妖，而是护送梁公子回府的
2: 啊。这
4: 怎么可能呢？莲儿上下金山寺少说也有十来回了，怎么会要你送他回来呢？
3: 回夫人的话，梁公子生前杀人无数，死后厉鬼阻道，不是老衲一旁护送，梁公子的魂魄是无法回到临安城的。
4: 啊，这
2: 怎么说？莲儿
4: 是说，
3: 梁公子和贵府的护院，统统死在青蛇妖的手上。啊，
4: 不可能，莲儿她不会死的，一定是你认错人了。
3: 夫人，老衲绝对没有看错。王爷，令公子和贵府护院的尸体现在都在城外的义庄，请王爷赶快派人前往处理。
4: 不，莲儿她不会死的，她也不能死。我的莲儿啊！
2: 啊，夫人，
4: 你回来、啊。
2: 夫人，快扶夫人回房休息。
4: 我的莲。莲儿，你回来。
2: 华海，你肯定莲儿是被青蛇妖所害。
3: 王爷，老衲绝对没有看错。
2: 那你为什么不救他？
3: 王爷，老衲赶到时已经来不及了。
2: 华海，莲儿的死你要负完全的责任。
3: 王爷，此话老衲实在不懂。
2: 你明知道莲儿不是青白二蛇妖的对手，你为什么让他单独的离开金山寺？
3: 王爷，是否可听老衲一言？
2: 说。
3: 王爷，令公子生前杀人太多，造了太多的杀孽，有干天河，可以说是自作孽，在劫难逃。
2: 法海，老夫不惜巨资助你扩建金山寺，你竟然说老夫儿子的死是在劫难逃。
3: 王爷，
2: 好，既然佛祖不保佑我儿子让老夫绝嗣，那老夫敬佛何用？
3: 王爷，
2: 法海，老夫限你在三个月之内收服青白二蛇妖替我儿子报仇，否则老夫立刻派人拆了金山寺。
3: 王爷，您千万不能因为令公子之死而迁怒我佛，是非明智之举，请王爷
2: 不必多言。请。
3: 阿弥陀佛。
5: 两位客官这边请。两位客官要吃点什么尽管吩咐。
6: 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事再叫你好了。
5: 哦，好好好。
6: 哎，娘子累不累？坐下休息一会儿。
0: 我是不觉得累，只是这一路上太阳大了些，晒得我全身不舒服。
6: 娘子，从此路到苏州府路途不算近，你又有孕在身，我实在不宜让你长途跋涉。
1: 都是我不好。
6: 官人，我们也不赶时间，我们沿途边走边欣赏村野明媚的风光，也是一种享受啊。
1: 哎，娘子，自从我们成亲以后，俗务缠身，一直没有带你到处去走走，真是抱歉啊。
6: 官人，等这盗宝案的官司一了，小青的伤痊愈以后，我们再带着小青到处去走走，也让她散散心啊。
1: 就这么决定好了。哎，娘子，等我们到了苏州府衙，你千万不要害怕，有我在，沉沦不敢对你怎么样的。
6: 官人，你真的相信我跟小青不是盗宝的嫌疑犯？
1: 我就是因为相信，所以才据理力争，坚持要沉沦重新论判的。
6: 官人，谢谢你相信我，
1: 我们是夫妻嘛，夫妻本来就应该互相信赖的。娘子，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6: 我觉得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但愿此情此景能长久。
1: 娘子，我对天发誓，这一辈子都像现在这样爱你怜你，如果有来生，也愿意跟你结为连理。你怎么了？
6: 哎，我的肚子
1: 啊，肚子，肚子怎么了？啊，怎么样啊？
6: 我的肚子好饿啊！
1: 你，我光顾着说话，忘记了。哎，小二，小二，
2: 真是太可恶了！
7: 老爷，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把你气成这个样子？
2: 你自己看吧。
7: 陈师爷力量为差，闹出人命，这怎么可能呢？
2: 哎，这诉讼状是临安府派专人送来的，临安知府已经在诉讼状上面批示查证属实，这还假得了吗？
7: 老爷，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处理？
2: 除了将他借送临安府之外，我还能怎么办？来人呐，大人，立刻逮捕陈师爷，交给临安府的官差带回临安府去治罪。
8: 是。
7: 老爷，这碧梁违章闹出人命的罪不轻，陈师爷这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
2: 哼，他的不法行径我早有所闻，也警告过他，没想到他不知悔改还变本加厉，这是他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8: 启禀大人，许仙带着白素贞在公堂上等待应讯，请大人定夺。
2: 啊，许仙真的带白素贞回来应讯？传令下去，立刻升堂。
8: 是。
2: 说。
1: 启禀大人，草民依约带白素贞前来过堂应讯，请大人定夺。
2: 白素贞，你曾经当本府面前招认这四件宝物是盗自梁王府，你所言如果属实，就在供纸上面画押认罪；如果你另有隐情，就当堂陈述。
1: 娘子，禀告大人，入侵梁王府的事与你无关。
6: 大人，那四件宝物确实是民妇支持小青前进梁王府盗取的。
1: 啊，娘子，你
2: 白素贞。本府办案从不寻求逼供，你尽管实话实说，本府一定相信你的供述。
6: 是。启禀大人，小青盗宝是事实，但是那四件宝物也确实是我们白家的传家之宝。
2: 哦，
1: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把我搞糊涂了。
6: 大人，事情是这样，
7: 菩萨明鉴，我家相公一生为官清廉公正，体恤百姓，他是个好官，如果 他有什么样的小差错。

0: 那也是情非得已。恳请菩萨能够保佑他平安无事。
1: 夫人，夫人，不好了，不好了！
0: 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老爷出事情了？
1: 不是，大人呢、啊，正在审理白素贞的案子。如果大人判白素贞有罪的话，那恐怕就麻烦大了。
0: 为什么？
1: 我听林安府来的人说，说梁莲梁公子已经死了。
0: 梁莲死了？他怎么会死的？那和我家相公判白素贞有罪又有何关系呢？
1: 夫人，您仔细想一想，白素贞这个案子和梁王府的四件宝物被偷有关，现在已经证实了这四件宝物是朝廷的贡品，而被梁王爷占为己有，他已经为了此事恼羞成怒了，现在又加上丧子之痛，他一定不肯善罢甘休的。
0: 怪不得梁王爷想尽了办法要置白素贞于死，原来他是想消灭人证。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0: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4: 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4: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4: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3: 哇，
4: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4: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3: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螺丝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 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钉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

0: 叫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
0: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2: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4: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5: 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5: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5: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3: 哇，
5: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5: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3: 真的是太好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1: 免费送，免费送， 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一间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0: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一间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一间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0: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 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

0: 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份图纸就留给池先生做参考了，重新编号的事情一定要尽快，毕竟我们没有多少时间。
3: 如果你今天来是为了跟我商量怎么能让何英离开叶冲身边，那我们可以继续聊。
2: 好，那我们就聊聊何英。
4: 办完这件事，你我的账务往来一笔勾销。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大人，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你不用等了。老爷，你不能判白素贞有罪。
2: 夫人，你擅闯公堂，意图左右本府断案，成何体统？还不赶快下去！
1: 老爷，我不管你什么体统不体统，我要你现在就判白素贞无罪。
2: 为什么？
3: 大人，梁王爷他……
1: 住口！
2: 真的，
1: 千真万确，错不了。老爷，你要三思而后行。
2: 好，白素贞，本府现在就判你无罪开释。许仙，你现在赶紧带他离开苏州城，走得越远越好。快走，退堂。
4: 谢大人。
0: 到底怎么回事？刚才才说有待查证之后再行论判的，怎么一转眼又说改判无罪了呢？
4: 官人啊，既然陈大人判定我们是无罪的话，那

0: 等于我们是清白的了。不要管他为什么了，我们还是赶快回镇江府去吧。
1: 哎呀，可是，哎呀，娘子，娘子，你先别急着走嘛。
0: 官人呐、那府衙公堂又不是什么好地方，怎么你还不舍得离开啊？
1: 不是，而是我想请求陈大人要他判令梁相国将那四件宝物归原主。
0: 官人，陈大人敢违背梁相国的意思改判我们无罪就很难得了，你就不要再难为他了。
1: 我也知道这么做陈大人会很为难，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拿回那四件宝贝了。
0: 官人，那四件宝贝虽然说是稀世奇珍，但它也是不祥之物，它令得我们夫妻分离，官司缠身，你又何必这样急急营营的想要回他们呢？
1: 哎，娘子，我不是不舍得那四件宝贝，而是我觉得既然我身为白家的女婿，就有义务替白家拿回那四件宝物，也好让先人的遗物归原主啊。
0: 官人呢，只要我们两个快快乐乐的在一起，永远不分开，我宁愿不要那四件宝贝。
1: 哎，可是我认为，
0: 官人呢，宝去人平安，逍遥胜神仙。我们现在就离开这个伤心地，回去镇江，重建家园。
1: 啊，重建家园。
0: 嗯。
1: 那好吧，走了。
0: 好，走。
2: 夫人，我十年寒窗，有经过近十年的历练，好不容易才攀到这知府的地位，就这样辞官还乡，我实在心有不甘呐。
3: 老爷，官场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了，而如今你又已经得罪了梁王爷，咱们不会有好下场的。老爷，您开始动笔吧。
2: 夫人，我……
3: 老爷，梁王爷的独生子已经死了，而你又判白素贞无罪开释，梁王爷他不会放过你的。
2: 这，
3: 老爷，你不为别的，也该为咱们的孩子，还有我，你该为我们着想吧。
2: 好吧，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孩子，辞官就辞官吧。

0: 这药材还真重啊！哎，官人，等等，让我来好了，让我不，哎，你有孕在身，不能操劳，让我来就好了。
1: 没关系的，这不很重，不碍事的。
0: 哎哎哎，这一带呀，少说也有几十斤，你提不动的啦。
1: 怎么会呢？
2: 哇，娘子，我从来没有看过你提重物，想不到你的力气比小青还大。
1: 官人，我跟小青都是练过武的人，力气自然比一般人大喽。
2: 比一般人大，也不是大的这么离谱吧？
1: 那女儿家力气大不好吗？
2: 不是不好啦，而是你们的力气太大，未免显得我太没用了吧。哎，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真是讲的一点都没有错。
1: 官人啊，人家练武是为了强身，那你练武是为了跟妻子比力气啊？
2: 娘子，好歹
1: 温人，
3: 徐公子，我们家员外有事要跟你商量，请到镇安酒楼去一趟。
2: 哦，请你回去告诉你们员外，说我马上就去。
3: 是。
2: 娘子，那你先休息一下，这药材的事情等我回来再处理吧。
1: 你快去吧。

0: 记得休息，我很快就回来了啊。嗯。徐大哥，
1: 哎，汉文，你来了，坐。
0: 好，
1: 来，先喝口水。
2: 谢谢。
0: 徐大哥，你找我有事吗？
1: 汉文，是我心里闷，想找人出来聊聊而已。
0: 徐大哥，我知道你找我出来一定有事，如果你当我是兄弟，就不妨说出来，让我替你分忧解劳啊。
1: 我是有事想请你帮忙，但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0: 徐大哥，我说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尽力而为的。
1: 汉文，我一生就是喜欢风花雪月和广交朋友。
0: 徐大哥，你为人四海，风流倜傥，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没有什么不对呀。
1: 我虽然喜欢风花雪月，但也从未做过有伤阴德或是违反道德的事情。
0: 啊，这个我知道。
1: 但是最近我看上一位姑娘，想正式纳她为妾，却没有人帮我说媒。
0: 哦，我知道了，徐大哥急于要见我，就是想要我替你说媒牵红线，对不对？
1: 你不愿意？
0: 这是好事，我当然愿意。嗯，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哎，只要大嫂同意，我义不容辞。
1: 这你放心，就是你大嫂建议我请你帮忙的。
0: 哦。徐大哥，你的命真好啊，世界上难得有像大嫂度量那么宽宏的女子。哎，你说到底是哪一家的姑娘？
1: 就是她。
0: 徐大哥，你是不是拿错了？这是我画给林捕头小青的画像啊。
1: 我没有拿错。
0: 徐大哥，你跟小青从未见过面，你仅凭一幅画像就喜欢她，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吧。
1: 汉文，地妇比你的画像还要美三分，所以我相信小青姑娘她本人一定比这画像还要更美。
0: 徐大哥，这件事我不能决定，我必须要回去问问我娘子的意思。我不同意。娘子，这件事关系着小青的终身幸福，你应该等她养好伤回来，跟许大哥见个面，然后再做决定嘛。官人，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答应，唯独这件事情没有通融的余地。
3: 为什么呢？你不用知道为什么，你就去转告徐前，就说我不答应就行了。
0: 啊，你，娘子，你未免太武断了。
3: 哎，
4: 官人，
0: 徐大哥，我真抱歉，我家娘子她坚持不肯同意你与小青的亲事。
1: 汉文，小青姑娘是地妇陪嫁的婢女，她有权做主，这也不能怪你啊。
3: 汉文呢？尊夫人为什么不答应？
0: 啊，嫂子，我娘子她不肯说明原因。所以，
3: 汉文，其实你徐大哥要纳小青为妾的事，是我同意的，因为
1: 玉兰，
3: 相公，汉文也不是外人，这件事情让他知道，也好让他回去说服白姑娘。汉文，我与你徐大哥结离七年，膝下未有一男半女，所以我才建议你徐大哥纳妾，好为徐家传承香火。如果小青姑娘肯嫁入徐家的话，我一定会好好善待她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徐大哥，凭你的家世人品，想要娶一位名门闺秀做偏房并非难事，为什么偏偏会看上素未谋面的小青呢？
1: 汉文啊，我问过王顺和孙勇，经他们证实，小青姑娘长得比你的画像还美，我又何必舍近求远呢？

0: 我回去再跟我娘子说说看，告辞。 娘子，你不同意让小青嫁给徐大哥，又不说明原因，这到底是何道理？官人，我这是有逼不得已的苦衷啊。而且，这也是为了徐大哥好啊。这话怎么说呢？因为我师父替小青批过流年，算过命，说他克夫是不能成亲的。
1: 这回事儿，官人，我曾经对你打过诳语，说过谎吗？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这是小青的隐私，非万不得已，我怎么能随便乱说呢？说的也是，娘子，那我错怪你了。我现在就去告诉徐大哥啊。
0: 先天克夫命，哎，汉文，还亏你是个读书人呢，连这种江湖术士、唬人的鬼话，你也相信？哦，徐大哥，这不是鬼话，是真的。哎，
1: 就算是真的，我也不怕，因为有人会替我解决这个难题呀。
0: 哦，哎，徐大哥，小青这先天克夫命是与生俱来的，谁有那么大的能耐？
1: 能扭转乾坤呐！
0: 金山寺的法海禅师。哦，金山寺的法海禅师。
1: 汉文呐，你肯定在我告诉你之前，就听说过法海禅师这个名字了吗？
0: 我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听过的。
1: 想不起来就不用想了，等上了金山寺，再问法海禅师不就得了吗？

0: 终于来了，
1: 两位施主请。
2: 阿弥陀佛，老衲恭迎二位施主莅临本寺随喜。
1: 大师，让您酒后取钱汗颜。
2: 二位施主，请坐。
3: 许相公，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大师，我觉得我们是曾经见过面，可是我想不起来了。
2: 许相公，你还记得这句话"法力无边，海力山崩"吗？小哥没有听过"法力无边，海力山崩"吗？不知道。
3: 老师傅，你说什么法呀、海呀的？你能体会到法海二字，就证明小哥有些慧根。贫僧的名字就叫做法海。
2: 啊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我在杭州城外采药时劝我出家的那位大师。
3: 好记性，正是老衲。
1: 啊，原来你们早就认识了。
3: 徐大哥，我跟法海禅师仅止一面之缘，谈不上认识。徐相公，你我不只是一面之缘，你我还有师徒之缘。
2: 师徒之缘？
1: 不错。
2: 大师，您什么时候也开始实行起开玩笑了？哈哈哈哈哈！
3: 老衲怎敢随意开玩笑？我跟徐相公的师徒之缘。
2: 早在1800年前就已经注定了。啊，大师，你是佛门高僧，我只是世俗间的饮食男女，生平从未想过要出家，我们怎么可能成为师徒呢？
1: 大师，汉文说的对，他家有娇妻美眷。

0: 生活的和乐融洽，不会出家的。我想，一定是你占卜的时候出了问题吧。
1: 是相公，当你知道白素贞和小青二人是妖怪的时候，你必定会改变心意的。
0: 大师，您说白素贞跟小青他们是妖怪？
2: 徐大哥，你别听大师瞎说，我家娘子与

0: 曾经得罪过你吗？嗯，这个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诬指他们是妖怪，诽谤他们？你居心何在呀？
1: 阿弥陀佛，汉文，大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他不会无缘无故地说地府和小青是妖怪的。
0: 徐大哥，难道你也相信我家娘子与小青是妖怪了？
1: 汉文。我相信大师如果说地府和小青是妖怪，就一定会有他的道理在。你等大师把话说完再生气，也不迟啊。
2: 阿弥陀佛，许相公，老衲既然敢讲小青和白素贞是千年蛇妖，必定有足够的证据让你信服才行。请看。
3: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汉文，大师说的没有错，白素贞果然是千年蛇妖啊！徐大哥，这戏法只是雕虫小技，我娘子都会变，你唬不了我的。
1: 许仙，老衲没有唬你，这只是白素贞从蛇妖蜕变成人形的过程。以下的情景是你曾经亲身经历的事实，请看。
2: 是红颜色呢，哈、哦，我多加了一些辟邪解毒的药，叫雄黄，端午节喝啊，最好了。雄黄，娘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来，快坐下。娘子，我大概是醉了。官人，你不要管我。
3: 该自己去看龙舟吧，娘子，我要娘子，娘子，你快躺下，怎么样了？啊，
2: 哎呀，你身子好烫啊！哎，都怪我不好，不该让你喝酒的。
3: 不怪官人，你自己吃东西好了。
2: 哎，
3: 我躺一下，你千万不要吵我。
2: 哎，快躺下，快躺下。
3: 听说醋能解酒，去拿醋。
2: 娘子，我拿了醒酒的东西。

0: 对，蛇怕雄黄，蛇怕雄黄。那就对了。白素贞因为在端午节那一天饮了你所准备的雄黄酒，所以现出了原形，差点把你给吓死。所以白素贞串通了小青，变换成假白蛇来蒙骗你的。
1: 大师，如果我家娘子与小青真的是千年蛇妖，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害过我，还一直帮助我、照顾我啊！哎，
0: 许仙，白青二蛇妖害你不浅啊，只是你自己被美色所迷，不能自觉而已。
1: 我想不起来，他们曾经害过我。
0: 我问你，你从杭州府被发配到苏州，是为了什么？ 杨知县诬赖我偷盗库银，杨知县没有诬赖你，那是因为小庆确实盗领了库银。再说，你从苏州府被发配到镇江，又是何故？那是因为白素贞指使小庆到梁王府盗取了他的宝物所致。还有，许仙。
2: 梁林的死是被小青所害，不信的话，你看，你跑得了吗？哎！嘿！嘿！嘿！你，我要你今天死得很难看。
0: 阿弥陀佛。
2: 和尚，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阻拦本姑娘为民除害！阿弥陀佛。
0: 孽畜，你好毒辣的手段！
2: 你不要道貌岸然假慈悲！小青，小青，小青，小青，他怎么了？
0: 他那只是对他略加惩罚而已。
2: 我不相信我娘子是蛇妖，我现在去问她。
0: 徐相公。
2: 相公，你明明知道清白二蛇是千年蛇妖，你为什么还要回去送死呢？
1: 我娘子不是蛇妖，她从来没有害过我，她不是。
0: 许仙，事实摆在眼前，你为什么不相信老衲所说的话呢？
2: 不相信，我娘子不是蛇妖，小青也不是，他们不是妖怪啊！
3: 汉威，
2: 不是，不是的。

0: 都已经三更天了，怎么官人还没有回来呢？他到底上哪儿去了？杜威，
1: 杜威，
0: 娘娘，这么晚你找我还有事啊？哎，杜威，你快过去南北药材行那边。
2: 看看许相公还在不在那里。哦，
3: 师傅，徐施主到。好，你下去吧。
4: 是。
5: 大师，找我有事。
3: 徐施主，你认为老衲处理许仙的事合理吗？我担心。
5: 如果白素贞知道是我将许汉文带来金山寺的，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阿弥陀佛，老衲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把许仙强留在金山寺之中。这大师，可否让我暂时陪汉文一起住在金山寺，等您收服白蛇妖之后再回去呢？万万不可！为什么？难道说？
2: 大师忍心见死不救，徐施主，你错了。老衲不但是要救你的命，还要救你全家人的命，所以要你连夜赶回镇江府。
5: 我不懂大师的意思。
2: 徐施主，若是白素贞发现许仙彻夜没有回去，必定会找到你家，跟你要人。如果你的家人应对不当，激怒了白素贞的兽性。
0: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
5: 我懂大师的意思了。大师是要我连夜赶回镇江府去告诉白素贞，说您将汉文强留在金山寺，好让他亲自到金山寺找您要人呢。
2: 阿弥陀佛，
0: 徐大哥，我家官人和法海禅师一无仇恨，二无瓜葛，为什么他要强把我家官人强留在金山寺呢？
5: 徐大哥，该不会是你串通了法海禅师，把我家官人强留在金山寺，想借以胁迫我答应你跟小青的亲事吧？
0: 不是，
5: 你千万别误会，我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绝不敢做这种事情的。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法海禅师说，你和小青姑娘是千年妖怪。
0: 你不要误会我，那是法海说的，你不要怪我，不要怪我。
5: 徐大哥，你说我像妖怪吗？
0: 当然不像了，可是法海他……徐大哥，我家官人他在镇江府，人生地不熟，他凡事都需要你去帮忙他。只要你相信我不是妖怪，那我就心安了。 至于法海，我会上金山寺向他讨回公道的。
5: 是，汉文的事，我一定会尽量帮忙的。我先告辞了。哎。

0: 白福。
1: 娘娘，原来是你。
0: 白福，小青情况现在怎么样？
1: 小青姑娘根基深厚，复原的情况比预期的还要好，提前49天返回原形，应该不成问题。
0: 我要小青尽快恢复人形，好助我一臂之力。
1: 娘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官人被法海枪留在金山寺，我要小青陪我上金山寺去要人。
2: 姐姐，我现在就陪你去。
0: 哎，小青，你现在千万不能出关，要等回复人形之后才能出来啊。
2: 我不管。
0: 小青，叫你暂时不要出关，你怎么不听话呢？
2: 姐姐，我就是被法海那个老秃驴给打伤了，我们现在就上金山寺去找他。
0: 小青，你现在这样怎么出去见人啊？万一吓坏了金山寺其他的僧侣怎么办呢？
2: 姐姐，法海那个老秃驴存心跟我们过不去，你就不要顾忌那么多了，我们快上金山寺救一下。
0: 不行，小青，你千万不能冲动。法海既然知道我们的底细，但是他还敢把官人强留在金山寺，可想而知他是有恃无恐，绝非善与之辈。我们应该从长计议，千万不能贸然行事。
2: 哼，我不相信法海有那么大的能耐。
0: 小青。
3: 哦，娘娘，您来了。
0: 哎呀，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
3: 娘娘，这是我们在峨眉金顶上采的水果，您要不要尝尝？
0: 哎呀，是千年珠果，哎，太好了！小青，你可以马上出来了。
1: 哎，娘娘，这些珠果有什么用啊？
0: 千年珠果是凡间的果中极品，它千年开花，千年结果，千年成熟，虽不及瑶池蟠桃一样有起死回生之效，却是我玄门中人的疗伤圣品
3: 啊。
2: 姐姐，我只要吃了这些珠果就能恢复人形吗？
0: 不用多，只要12颗就够了。啊，来，你们赶快到洞口守着。
4: 是
5: 是。

0: 我们兄弟一起去。
1: 不用了，我跟小青这一次上金山寺是要求法海放人，人多反而坏事，你们还是留在清风洞等着消息好了。
2: 是。
1: 小青。

0: 问二位施主有事吗？
1: 师父，我姓许，我们是来找我家官人许仙的。
0: 许仙？我们庙里没有这位相公啊。
2: 我家相公是被你们的住持法海禅师给骗来的，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哎，
1: 青儿，
0: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2: 姐姐，我们要进去还不容易吗？
1: 哎，青儿别忘了，这是佛门重地，千万不能乱来啊。

1: 大师，你说我家娘子与小青是千年蛇妖，可是我们多年来日夜相处，我从未觉得他们有害我之心啊！
0: 你错了，徐相公，蛇是冷血动物，他们是永远不会有感情的。现在之所以没有害你。
2: 是因为时机未到，这，
0: 徐相公，你只要好好的学禅打坐，总有一天会激悟你人妖之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2: 师父，
0: 徐相公，老衲有访客来访。 我看你就到塔里去休息，送徐相公到塔里去休息。
2: 是，徐相公，请。

0: 是官人，是官人，
1: 相公，相公，
0: 官人，官人，我们是来找人的。哦，
2: 请问找什么人？
0: 我家官人在上面，我要找他回家。
2: 这我不知道，请你去问我们的老禅师吧。
0: 那老禅师在什么地方？
2: 就在上面的七风亭。

0: 民女白素贞拜见老禅师。
1: 阿弥陀佛。一个白蛇精，一个青蛇精，胆敢进入佛门重地，阿弥陀佛。
0: 法师既然认识我们，那一定也知道我们的来意了。
1: 不错，贫僧知道你们的来意，不过老实地告诉你们，来也是白来，许仙已经决定出家修行，不会跟你们一起回去的。
0: 你，哎，小青，老禅师，你这样说法就不对了。就算我家相公他真的要出家修行的话，也应该跟我商量才对。现在就凭你这一句话就留人在此，这岂不是太过霸道了吗？
2: 哼，岂止霸道，你根本就是拆散别人的家庭。
1: 哼，你们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一个作恶多端伤天害理的妖孽，怎可与人相配，共享人间的生活呢？
0: 老禅师难道不知道我已修炼千年变幻真人，如今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我跟许相公两人是个恩爱夫妻，为什么不能共享人间的生活呢？
1: 虽然你们修炼成人，但是你们的孽根性难除，必然会危害人群。
2: 你凭什么说我们会危害人群？你说啊。
1: 哼，钱塘道库，仙身道药，戏弄官庭，制造事端，害得你们许相公众审官司纠缠，不得安定生活，这难道不是危害人群吗？
0: 这
1: 贫僧劝你们早日回到峨眉山清风洞重新潜修，再创生计。贫僧本该制裁你们，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贫僧就放你们一条生路。阿弥陀佛。
2: 那依你这么说，你是一定要拆散我姐姐跟许相公的婚姻喽？
0: 法海禅师，古人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你身为出家人应该慈悲为怀呀。
1: 白素贞，贫僧已经说过，你跟许仙的一段姻缘乃是孽缘，不可能长久生存的，回去吧。
0: 老禅师，纵然是孽缘，但是我们夫妻恩爱是事实，你又怎么能忍心插手加以破坏呢？
2: 姐姐，我们不用再跟他讲了，就跟他一较高下，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
0: 青儿不能放肆。
1: 阿弥陀佛，小小的一条青蛇妖孽说话如此夸张，胆大妄为，老衲已经把话说清楚了，希望你们赶快离开此地，不然老衲就要不客气了。
2: 岂有此理。
0: 青儿，为了官人我们一定要忍耐，
2: 忍忍忍，忍字头上一把刀，姐姐，我们就这样忍到什么程度啊？

0: 上回来你都没有讲话，到底你心里面想怎么样？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姐姐，我们干脆跟法海拼了，我就不相信我们两个联手打不过他。
1: 我也曾经这样想，但是我担心法海他会对官人不利。
0: 这
1: 小青，我现在心里面很乱，我想静一静。
0: 这样也好，姐姐，那你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我们明天再来商量怎么样对付法海。这个法海真是可恶，会杀法海难消我心头之恨。可是姐姐，他又怕法海伤害水相公，畏首畏尾，那我该怎么办？可是我们将任法海为所欲为也不是办法。不行，明天我一定要跟姐姐商量出一个好的办法，把水相公救出来。

这些年来，我对你百般的呵护，从来没有让你受过任何的委屈。我冒着被进雷锋塔的危险，为了只是要报答你的恩情，可是没想到，到头来，你竟然轻易的相信法海的谎。

0: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理瘀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 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调养，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调养，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 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

0: 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这份图纸就留给池先生做参考了。重新编号的事情一定要尽快，毕竟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如果你今天来是为了跟我商量怎么能让何英离开叶冲身边，那我们可以继续聊。好，那我们就聊聊何英办完这件事，你我的账务往来。 一笔勾销，
1: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3: 四方治愈。

扎根巴蜀大地，父母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29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昨天，四川省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小程序“易行蜀道”小程序正式发布并投用。用户通过小程序绑定车牌并开通快速通行后，走人工通道即可实现入口自动识别、出口自动扣费或扫付款码通行。本次上线的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依托车牌识别免密支付技术，针对高频高速出行车主，真正做到了免设备、免扫码、不停车、全自动通行。针对临时过路、偶尔上高速的零散用户，无需注册账号，进站扫码登记，出站亮码支付即可完成缴费。值得一提的是，易行蜀道率先打通川渝高速路网通行权限，四川车主驶入重庆境内高速公路，同样可以享受全套无卡无改通行服务。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榜单昨天揭晓，今年共有3家四川企业上榜，他们是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威集团有限公司、新希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去年相比，今年上榜川企的总数不变，但在位次上有所变化。蜀道集团连续5年上榜，位列第445位，排名较2025年上升9位。同威集团再度上榜，位列第464位，排名上升15位。新希望自2021年进入世界500强榜单以来，连续第6次上榜，今年也入选财富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榜单。企业营业收入是入围财富世界500强的关键指标。本次榜单上榜门槛提升至332亿美元，较上年提高3%。从全国来看，今年加上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这数量位居全球第2。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昨天发布景区通告称，7月26号，九寨沟景区部分区域关闭，对游客的游览造成了不便。为守护大家的旅行体验，黄龙景区将从今天至7月31号，对已游览九寨沟景区的游客实行徒步上山免票，包括黄龙景区门票、观光车返程票、索道下行票。游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黄龙或登录阿坝旅游网预约。对此期间已购买黄龙景区相关票种的游客，可于7个工作日内办理退票。另一个信息是，经过连续几日的清淤排险与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已具备全域开放条件，将于明天，也就是7月30号起恢复全域开放。期待游客限量恢复至每天41000人次，门票及观光车票执行旺季票价，也就是门票每人190元，观光车票每人90元。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矿场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沱江矿场街道和封段江边水沟中发现一尾鲟鱼，疑似国家保护鱼类。接报后，矿场派出所民警与江阳区农业农村局的渔业工作人员迅速联动，及时到达现场救助。经观测，搁浅的是一条长约1.2米的鲟鱼，身体呈流线型，体表无明显外伤。由于沱江近期涨水，这条鲟鱼在水位下降后难以自行游回主河道。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它转移至盛有江水的盆中，随时观察活性状态。经初步确认，该鲟鱼为一级保护动物长江鲟，活性良好，符合即刻放归条件。当晚，在民警和渔政人员的共同护送下，这条鲟鱼被顺利送回沱江主流深水区。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在东西部协作框架下，杭州市余杭区与广元市苍溪县携手，不仅带来经济动力，更点亮特殊群体的人生。一个月前，由余杭区赴苍溪县东西部协作工作组搭台，爱心企业联合苍溪县残联发起的暖心接力公益活动，助力广元苍溪9名失语患者赴上海免费接受人工耳蜗手术。
1: 电池，
2: 对，很好。
1: 瓶盖。
0: 在广元市苍溪县残联康复大厅，一个月前完成人工耳蜗手术的九名听障患者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开机时刻。当第一缕电子声信号传入耳蜗，雨后失聪多年的邓世新激动不已。
1: 大家人工耳蜗之后可以听到声音了，和大家走的去不一样，我很高兴。
2: 今天在残联开机，我又激动又欣慰，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它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和人在一起交流，看得很孤独。现在它听得到声音，我心情还是很激动。
0: 这份听见的背后，是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爱心接力。苍溪县共有听障患者2000人，许多家庭因病致贫，高昂的人工耳蜗费用让他们望而却步。浙江省余杭区东西部协作小组在走访中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对接余杭爱心企业筹集专项救治金，让首批9名患者赴上海接受人工耳蜗手术。
3: 目前医疗技术非常成熟，术后一个月左右可以开机，那时他们就有望重新听到亲人的声音。医院也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确保这批来自西部的患者能获得最好的治疗。
0: 手术顺利完成后，9名患者陆续返乡，这才有了开头那场令人动容的开机仪式。但听见声音只是起步，从听见到听懂再到正常交流，还需要漫长而专业的康复训练。
4: 接下来我们会为9名患者定制个性化康复方案，包含听觉适应训练、语言辨识、发音训练、日常对话矫正等系统化课程，根据每个人的听力恢复情况、年龄、基础差异，开展1:1常态化康复指导，帮助他们快速适应声音，逐步恢复语言能力。
0: 近年来，借助东西部协作机制，大量协作资金持续注入，重点投向残疾人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下一步，两地将继续深化多维度协作，着力打造更多具有示范意义的东西部协作标志性成果。盛夏时节，大渡河碧水流淌，两岸青山相映成景。上世纪以来，一艘渡船每天清晨会准时停靠在乐山市沙湾区铜街子渡口，免费将两岸村民送往各自的目的地。去年12月，一艘新能源渡船接过了摆渡接力棒，它的出现带来了哪些变化呢？一起上船感受一下。
5: 铜街子渡口位于乐山沙湾铜街子电站库区中段。上世纪以来，一艘渡船穿梭在大渡河上，连接着福禄镇铜街子村和牛石镇安池村，也连接着两岸群众的日常生活。后来随着福禄大桥建成通车，虽然两岸多了一条新的交通通道，但这处渡口并没有消失，因为对于不少村民来说，渡船依然是他们最熟悉最方便的出行方式。去年12月，升级后的铜河一号新能源渡船正式投入运行。每天，它依旧按照村民熟悉的节奏往返两岸。
6: 现在呢，船是行驶在大渡河的中央。这个船的日常是承载两岸村民的日常出行，一边呢是连接的牛舌镇安池村，一边呢是铜子街的村民。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方便游客来前往，因为一边呀有这个天然溶洞和天梯，而另一边呢有非常出名的消斗岩和龙岩攀岩地，所以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乘上这个渡船，也可以非常方便的去到两边的景点。
5: 和过去的老渡船相比，铜河一号的变化村民们感受最明显。以前发动机的轰鸣声伴随着渡船每一次起航，如今新能源动力让船行更加平稳安静。走进船舱，宽敞的空间、整齐的座椅和完善的安全设施，让这段每天重复的水上旅程多了一份舒适。
7: 洗澡坐的又安逸又宽敞，还没声音。
8: 你坐干车要1.25个小时，你坐船几10来分钟就过了，还比较方便，相当方便的。
9: 以往出行了后，那个船儿水大的时间很恼火。这个船主体就是一个是稳直，另外一个看到舒服，感觉可以。然后比较原先的动力船，至少是那么的腾动性的。
5: 渡船的变化也藏在一些细节里。每到每月逢4、7、0的赶场日，村民们会背着背篓，带着刚买回来的生活用品，或者装着自家种的蔬菜水果登船。船舱一侧专门留出了摆放物品的空间，让这些来自乡村的土特产有了安稳的位置。
10: 又不要钱了嘛， 哦，北北都干长又宽，哦，方便又宽敞，安全安逸。
11: 几点钟收班呢？
12: 赶场的人买巴士了，到教室走了，喊我们就走了，就不顾的时间。
5: 一趟趟往返，一次次停靠，渡船承载的不只是人员往来，还有两岸群众几十年来形成的生活习惯。而为了让这艘每天穿行在江面上的便民船更加安全稳定运行，当地也同步完善了渡口管理措施。
13: 从去年12月份开始运营，为了做到其安全，岸边、船舶内部均安装监控设备，实施渡口航行全过程可视监控，船上足额配备救生衣等应急救生物资，满足乘船人员安全防护需求。开展安全技能培训、水上应急演练，提升实操应急能力。进入了汛期，我们密切对接气象部门，获取天气预报，确保船只及人员的安全。
0: 还记得儿时攥着零钱

跟着长辈挤上白绿相间的老公交吗？车厢里此起彼伏的龙门阵，车辆颠簸摇晃，窗外老成都街景向后退去，这是几代成都人刻在心底的温柔回忆。日前，荣成观光七号线怀旧巴士启程，限时特惠每人3元。接下来，我们就去搭乘这辆穿越的公交车，寻一寻老成都的烟火气，看一看新成都的新风景。

0: 走向为雏形，然后串联了我们的这个万里号、天府广场、宽窄巷子、文翁石室以及东华门遗址公园等景点。大家看到我们停车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早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一路车的武侯祠的起点站。
1: 欢迎大家乘坐成都公交集团七号线华九八四，我们的起点站为武侯祠。到新年的话，许多老成都人民就乘坐我们的公交车前来怀古游览，是我们老成都人打在记忆里面的大。

0: 这个车厢里边看到非常多的这个怀旧的元素，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车身里边哈、是有一个什么一号复古专线。为什么叫一号复古专线？
1: 原来我们的公交车的始发站在这个地方，这两个平房是我们的调度室。过去一路和十路公交车就在这个地方始发，以前我们都是梯形票价，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报销的凭证，也是我们一个验票的凭证。然后后面这些呢是我们不同时代的这个公交车的一个月票。我们现在这个票呢是一套是一套票，一套票总共有八张，我们做成了一种书签的形式。我们每一个站点都有不同的这个票根。
2: 那个环境哦，就像有这个过去的这老公共汽车的那种感觉。
3: 哦，跟以前的公交车是一样的，感觉挺舒心的。
4: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慢下来，然后看外面的风景，享受一下人生安逸，
5: 感觉像回到了那个电视上看到过的那个年代，现在也是亲身自己感受到了。
1: 我们推出怀旧巴士主要是考虑我们一方面展示我们公交集团70多年的一个发展历程，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目前出行方式多元化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更加的倡导我们的一个绿色出行的一种方式。下一步呢我们准备推广我们的这个魔术巴士以及我们的球迷巴士等主题巴士，来满足我们不同需求的不同年龄阶段的乘客的一种出行需求。
0: 其实啊，怀的不是旧，而是那些慢悠悠的日子，是那些人与人之间热热闹闹的温度。而这辆绿白相间的这个巴士呢，就像是一个移动的时光胶囊，载着老成都的记忆，也载着新成都的活力，慢悠悠的开向明天。那么下一次当你匆匆赶路的时候，也不妨停下来等一等这一辆绿白相间的巴士，重新认识一下成都，也重新认识一下自己。
6: 随着高温持续狂飙，雪糕需求直接爆单，小布丁、薄荷冰、老冰棍、冰红茶等等，这些价格亲民又充满童年记忆的雪糕是怎么批量生产出来的呢？下面的节目一起走进雪糕生产厂去一探究竟。
7: 走进生产车间，瞬间被这波清凉流水线震撼到。厂区一共10条全自动生产线，全程智能化作业，条条不摸鱼，条条满负荷。
8: 我们的所有的原材料在前道加工，然后都全部都是密闭的，经过一次灌浆，灌到这个模具里面，在里面进行冷冻，然后放铅，这个都是机器自动擦的，最后把它擦出来。这个是冰红茶。
9: 冰红茶啊、我们小时候就吃的这个特别多。
8: 冰红茶。
7: 全程全自动，一条龙操作，原料自动灌装，机器精准插冰棍，独立低温速冻定型，自动封膜包装。
9: 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到的冰红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这么多的冰棍悬挂在这里的感觉，然后顺着生产线一个一个摆放下来，非常整齐。
7: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单条生产线1个小时就可以生产出12000只雪糕，10条生产线同时运转，1小时就是10几万只雪糕新鲜出炉。
8: 小布丁也有，各种冰糕、雪糕都有，一天一夜的都要做200吨。现在就是说，根据气候，气温高我们就增加产量，气温低我们就略减一点，以市场的需求为准。
7: 从我们从小吃到大的经典老式冰品，到花式冰激凌、蛋卷雪糕、盒装精致冰品，全都有。
0: 现在我们大概这个季节生产了多少种雪糕？
8: 基本上3天要做20多个品种。
0: 我今天本来是奔着这个小布丁来的，结果今天没看着小布丁。
8: 昨天刚做完。

0: 昨天生产小布丁。
1: 忙得不只是生产线，发货区更是热火朝天，工人们不停地分拣装箱码货，一箱箱冻得扎实的雪糕整装待发。
2: 基本上以四川的整个区域为主，省外还有像武汉、云南这边还是拿了我们很多的产品。传统的味道，它是做一种让消费者始终锁住这种味道，在价格上、味道上，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一般的这个价格就是快马钱，五六毛钱，大致都是这样的，最多。档次再高点就是2块钱、3块钱左右，这种很亲民的。
1: 整套高强度生产、高频次冷链发货，这个夏天就让一口几十年不变的童年清凉止愈所有的夏日燥热。
3: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细则围绕生产许可、生产场所设施、冷链运输等多个环节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升冷冻饮品生产全过程食品安全保障能力。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今天是全球老虎日，中俄首次联合监测数据显示，中俄联合保护机制下，目前有21只东北虎和27只东北豹在两国间实现常年跨境往来。2025年11月，中俄两国协商一致，组织两国科研机构正式开启东北虎、东北豹种群的跨境联合监测调查。
5: 美国威斯康星州部分地区27号遭遇龙卷风袭击。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龙卷风当天穿过温纳贝戈湖向南移动，造成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在莫纳沙地区，当地电力公司称，由于输电线遭破坏，整个城市约有1.8万户用户断电。近日，阿根廷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天气，部分地区积雪厚度超3米，道路被完全阻断，连接智利的彭特德尔印加口岸临时关闭，有近1000辆等待过境的货运卡车滞留。当地气象部门预计，29号新一轮风暴将至，山区路况恐怕将进一步恶化。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27号发布通报说，截至当天，自6月26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在巴基斯坦引发的洪涝灾害已造成109人遇难，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进行。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巴基斯坦多地还将出现一轮强降雨。
3: 一斤优质大米售价21元，而秧苗刚下田，预售就达到80%。作为成都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划定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这里产出的稻米凭什么收获市场认可？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走进成都市新都区军屯镇天兴村，跟随90后新农人吴东霞到田间地头找答案。

0: 我身后就是天兴村的2700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嫩绿的秧苗已经扎下了根，放眼望去一片绿意盎然。但当地村民告诉我，这片田最大的门道不是脚下的土地，而是头顶盘旋的新农具。你看，它来了。
1: 植保无人机如今已是天兴村田间管户的标配农具，它的掌舵手是90后新农人吴东霞。别人种地靠锄头，他种地靠开飞机。
2: 很多这个开飞机的飞手都是男的，你咋想着学这个嘞？
3: 因为我觉得种地很酷，然后我要是开着飞机种地的话，我就觉得更酷了。
2: 那学这个难吗？
3: 不难，我学了3天，然后现在就可以上手操作。
1: 在吴东霞看来，植保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就是精准，无论是田间追肥还是常态化病虫防控，无人机喷洒都能精准到位，规避了人工作业相对粗放的弊端。
3: 我大概是一天能完成100亩左右的撒肥或者是施药，那比传统的这种人工效率是提高了10倍。我们现在就是花了更少的药，更少的钱，可以去把地种得更好。像去年的话，我们水稻的亩产是达到了700公斤以上。

0: 上。
1: 良田是智慧农业的底座，天兴村的田一眼望不到边，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规整的像是给大地画了个格子本。放眼整个新都，现有耕地超28万亩，建成高标准农田近25万亩，这意味着从耕地插秧到田间管理再到收割，全程都可以实现机械化作业。
2: 来之前我也做了功课，听说咱们这里的优质大米能卖到21块钱一斤。
0: 哎，是的，我们这里自有的这个大米品牌叫做一碗鲜米。其实好米必须得有好的农田，然后像这样的良田是基础，只有我们地好了，机械化智慧化才能有施展的舞台。这个的话是我们村的一个智慧农场云平台。
2: 那它有啥作用呢？
0: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大屏幕，大屏幕上的这些数字啊，就是田里的实时体检报告。过去巡田啊，我们靠的是腿，3000亩地走3天都走不完。现在我们几个人坐在屋里就能实时管田了。
1: 50多个传感器深埋田间，全天候采集虫情、伤情、气象等数据，就像给大田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田间细微变化实时回传。
3: 哪块田缺水了呀？哪里有病虫害的苗头啊？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数据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数据说了算，它就不再凭那个经验去猜测，然后就为我们科学种田提供了依据。
1: 但智慧农业的起点远不止于此。育秧是水稻生产的第一步，过去靠的是老师傅凭经验看，现在在天兴村育秧靠的是实打实的硬标准。这里建成了新都区首个标准化育秧中心，不光保障天兴村，还辐射周边近万亩水稻稻田。一碗鲜米的秧苗就出自于此，品种是省农科院培育的专属良种留香一号。从选育种子到田间管理，一碗鲜米都严格按照有机标准种植。
0: 有了这个育秧中心的话，我们每小时能育秧3000盘，简单来说呢，就是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育秧的质量和效率。那秧苗品质稳定呢，最终我们大米的这个口感呢，它才能统一，最后那产量自然就有了保障。别被他憨憨的样子给骗了，他可是我们村的正式工，会种田的小胖巡田机器人。
1: 天兴村的这款巡田机器人每小时巡田30亩，同步采集田间温度、湿度、光照、作物长势等数据，精准定位虫害点位。
2: 他身上的这个大眼睛是 AI 识别系统，病虫害识别率超过95%，哪块田有虫，什么虫，怎么治，自动生成巡检报告。
1: 田种好了，市场认可从何而来？在天兴村，稻谷尚未灌浆成熟，市场订单早已提前锁定，优质稻米实现未熟先售。
4: 目前单价呢是21.8块一斤。我们的秧苗虽然还种植在田间地头，但是目前会员已经预定了80%了哈。
2: 已经预定出去了80%。
3: 对的，其实这个的话，消费者其实现在的话，他主要也认的是一个品质嘛。我们这个米的话，它主要用的是一个有机方式的种植，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卖点。
1: 在天兴村采访的几天时间里，能清晰感受到农业生产发生的深刻转变。过去种地是体力活，现在种地是技术活。天兴村以高标准农田为根基，以现代科技贯穿农事全流程，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良融合，每一环都在为一粒米加分。这套发展模式不仅让水稻亩产稳超700公斤，更擦亮本土稻米品牌卖出21元一斤的市场价位。天兴村小小一粒米走的是一条踏实而坚定的路，让种地的人有奔头，让吃饭的人有口福，这或许就是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最鲜活的基层答卷。
5: 村里还新增了麦田书局、十度咖啡等新消费场景，年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开门见绿，推窗见田，出门进园，在我们村成为了现实。通过经营村庄盘活资源，去年村集体收入60万元。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把智慧农业和农旅融合的路子走宽走实，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生活更美，为四川乡村振兴贡献更多力量。
6: 好，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

0: 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3组向四川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2次会议，强调结合实际，找准改革切入点和突破口，提升改革整体效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施晓林、于立军出席。
0: 系列报道向总书记报告，今天看三年来四川如何牢记嘱托，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绘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画卷。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农历6月1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3组于7月15日至7月29日对四川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29号，考核巡查组第23组向四川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胡振江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王晓辉作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

0: 胡振江指出，四川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全省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实现双下降，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本次明察暗访发现，四川省还存在事故教训吸取不够深刻，民生领域风险隐患突出，部分重点领域安全治理存在短板弱项，监管执法和行刑纪衔接工作不到位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树牢红线意识，压实党政同责、三管三必须责任，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重拳打非治围，严格精准安全监管执法，加强安全生产领域风府治理，持续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意识和能力，切实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胡振江强调，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要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按时反馈交办问题调查处理和追责问责落实情况。要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久久为功，科学有序深入整改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晓辉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川开展明察暗访，深入基层一线实地查访，反馈问题直击要害，精准具体，令人警醒，整改要求清晰明确，科学务实。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将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措施，扎实做好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坚决从政治高度看待安全问题，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自觉将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摆在第一位，以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动真碰硬，狠抓问题整改，对当前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厉行厉改，对需要长期治理的难点堵点开展攻坚，适时组织开展回头看，坚决推动事故隐患深查彻改，动态清零。要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治理，推动整改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持续健全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水平，更好护航高质量发展。要严字当头，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一线员工岗位责任，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四川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3组有关成员，省领导董卫民、田庆莹，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9号，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2次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改革部署，结合实际，找准改革切入点和突破口，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着力提升改革整体效能，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施晓林，省委副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于立军出席会议。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

0: 听取部署推进两项事关四川发展全局的重大改革和十项具有四川特点的原创性差异化改革有关情况，以及探索新型城镇化多元路径试点、开展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五个专项治理、支持川东北经济区工业振兴等部分重大改革任务推进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四川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攻坚突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四川省住房收旧换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四川省深化国有景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进一步把牢改革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今年以来，总书记多次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以改革为动力，推动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及时系统梳理，定期开展专题学习，对标对表，增添我省深化改革的创新举措，确保始终用总书记重要论述统揽四川改革工作，确保党中央各项改革部署在四川落地落实。会议指出，要聚焦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深化改革，进一步突出改革重点。要围绕扩大有效需求抓改革，以差异化创新释放消费潜力，以改革的办法扩大有效投资，特别要聚焦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改革，持续释放新型城镇化内需潜力，推动供给优化与需求扩容双向互促。要围绕稳外贸、稳外资抓改革，创新机制拿出突破性举措，支持高能级平台开展制度创新，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围绕壮大产业支撑抓改革，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以健全强链思维构建产业生态，以前瞻布局新赛道增强产业后劲，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要围绕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抓改革，巩固拓展五个专项治理成果，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做好省属国企一加八重点领域改革后半篇文章，推动全省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统筹抓好农业农村生态文明、民主法治、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体制、党的建设等领域重点改革，更好服务四川现代化建设全局。会议指出，要谋深抓实自主创新改革，进一步攻坚改革难点。各地各部门要拿出特别的担当精神和攻坚锐气，结合自身实际，谋划推出一批原创性差异化改革，形成点面结合、竞相突破的改革工作格局。改革切口务必精准，精心谋划一批发力精准的微创新、微改革，不断以小切口破解大问题。政策支持务必有力，省级部门要大力支持地方先行先试，不断为地方改革创新精准赋能。效果评估务必及时，认真总结工作中的有效做法和鲜活经验，力争推出一批可复制、能推广的改革品牌。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改革者撑腰。会议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升改革实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市县乡换届之年，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正确政绩观践行到改革发展事业中，坚持立党为公，站稳改革立场，坚持为民造福，践行改革初心，坚持科学决策，谋实改革举措，坚持真抓实干，强化改革攻坚，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改革实绩，以改革新作为打开发展新天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中央赛川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叮嘱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三年来，巴蜀儿女把殷切嘱托化为田间实干，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维度久久为功，全面发力，加

0: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1: 走进盛夏里的绵阳北川石椅村，腔带里满是暑期游客和高校三下乡实践队的身影。民俗体验、非遗研学等七类旅游项目吸引着亲子家庭。
2: 我们家在2023年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换新，融入了羌族文化和地方特色，深受游客的喜欢。这个暑假，我们的入住率同比去年增长了20%。
1: 202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视频连线北川石椅村，称赞这里是新时代乡村振兴一个很好的样子。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三年来，村里不断发力软硬件，提升集体经济。
3: 这次来到石椅村啊，我在村门口就有了一个最新的发现，就是这个共享无人机。以前只是在景区看到过，没想到现在只是在一个村庄就能租到共享无人机。
1: 目前石椅村已有23家精品民宿，全村86.8%的村民通过经营务工等方式参与农文旅融合产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超56万人次，人均收入从4.5万增长到超10万元，村集体收入从34万跃升至154万。村党支部前不久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4: 三年多来，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刷产业、优环境、助增收、聚民心，道路更通畅，村寨更美丽，百姓更富足，乡风更文明。
1: 乡村振兴不仅抓产业，也抓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路径。石椅村的探索正是全省实践的代表作。2023年，省委省政府印发《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行动方案》，省委12届四次全会专题研究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出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每年培育1000个示范村。三年来，乡村振兴的实践全面铺开。
5: 五峰村千万工程项目，大家先看一下这个策划方案有什么意见呢？大家就是提出来。
1: 在眉山的永丰村实施千万工程改造是今年的一件大事。2022年6月，总书记曾来到永丰村视察，关心村里推进乡村振兴情况。这几年，村里一边抓天府粮仓建设，一边抓村容村貌和农文旅的提档升级。
6: 总书记在永丰村视察时叮嘱我们，要让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项目完成过后呢，预计我们的村集体经济呢会增加5%，老百姓的收益呢会在原来的3.51万的基础上呢再增加500元。
1: 全面发力还体现在一个都不能少。2023年9月，四川启动39个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工作，以市县结对、国企帮扶等超长举措支持欠发达县域补短板、强弱项。帮扶中，卢孟涛就来到了凉山州昭觉县的三河村，成为驻村第一书记。
7: 三河村优越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非常适合种植红泥。麦苞红泥今年已经全部挂果，预计10月份成熟，丰产期每亩可达4000斤左右的产量。
1: 不久前，三河村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曾走进这个昔日的彝族贫困村，和老乡们谋划精准脱贫之策。8年里，三河村以党支部加公司加农户的模式，重点发展了西门塔尔牛、乌金猪和半细毛羊。如今，全村牛猪羊存栏量破1万头。
8: 我们就按照总书记的部署要求，再结合我们三河村的实际情况，大力发展了种植业和养殖业，还搞了乡村牛。全村脱贫户人均纯收入2020年才到8934元，2025年首次突破了2万元，达到了21933元。
1: 放眼全省，2025年四川粮食总产量达732.5亿斤，首次迈上730亿斤台阶，农作物种业跻身全国第一方阵，累计建设24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数量居全国第一。2025年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达8300多亿元，累计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9436个，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36%。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5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迈步“十五五”新征程，四川正以更大力度在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

0: 就前的省委12届九四全会专题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明确了使命任务、重点举措，一幅村美业兴、文明善治共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画卷，正在巴蜀大地加速绘就。
1: 7月29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
0: 常委会组成人员77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四川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四川省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等。表决通过了《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遂宁市养老机构管理条例》《内乡市石窟石刻保护条例》《宜宾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等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四川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四川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任免案，决定任命曾洪阳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还举行了颁发任命书仪式和宪法宣誓仪式。在完成各项议程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艳飞做了讲话。他说，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慎终如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锚定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找准找实人大助力三农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更好推动完成人大全年目标任务，服务全省中心大局。在81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今天省检察院西部战区第一军事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维护国防利益和军队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检查工作情况，并发布实践优秀案例。这些案例有冒充军人招摇撞骗案、保护机场净空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等，涉及打击涉军违法犯罪、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推进红色文化保护公益诉讼协作等多个方面。
2: 昨天，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在内江闭幕。这场盛会既是全省青少年体育人才的竞技场、全民健身的大舞台，更是以赛事赢城为抓手、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作为15-5开局之年全省重大综合性赛事，省15运会持续发挥体育人才孵化器作用。本届赛事总规模3.3万人，参赛规模、项目设置再创历届新高，比赛中新人不断涌现。在青少年体育项目中，共有60名运动员累计50次打破23项赛会纪录，其中田径项目是破纪录大户，男子100米、4×100米接力、女子跳高等项目刷新了18项四川省省级纪录。此外，射击、游泳、攀岩、举重、场地自行车等也有所突破。
4: 我觉得很激动，这完全没有想到。上一次记录是10秒79，这次是10秒7。之后的话，我会继续努力上涨吧。
5: 每次省运会也是运动员的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也鼓励下一代的四川的年轻运动员能够在赛场上拿出四川体育人的拼搏精神。
3: 一场综合性体育盛会不止于赛场比拼。赛事期间，四川银行、飞猪、同城三大平台同步上线省运会专属消费福利，把参赛人流、观赛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6: 在夏季文旅消费季及本届省运会期间，我行特别投入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推出马上入川蜀里好玩5大专属文旅福利，联动内江、广安、宜宾等全省1000家商户，打通观赛、游玩、消费完整链条，将省运赛事人气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3: 本届省运会充分释放赛事赢城乘数效应，广安推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凭相关证件向全市 A 级景区首道门票免费等礼遇，内江推出甜蜜内江票根作伴专属折扣及6条主题旅游线路，宜宾举办非遗市集、音乐季等40余场特色活动，跟着省运游四川成为今夏最响亮的文旅口号。
7: 省运会落幕之后，我们推动省运会赛事红利常态化、产业化、品牌化，提升文旅产品能级，优化升级全域旅游精品路线相关文旅。

0: 筹延续到8月30日，将短期票根优惠转化为常态文旅惠民、商家让利活动，持续推动本地消费，吸引留住外来客源。
1: 据悉，第十六届省运会将于2030年在南充市举办。省运会闭幕后，其赛事场馆也将实现一场多用、一馆多能，全年对群众免费、低收费开放，预计年均接待健身群众超200万人次。从青少年赛场星星奔跑到全民健身热潮涌动，从跨区域协同办赛到赛事营城赋能发展，四川正持续激活体育多元价值，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健身需求，以体育强省建设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
2: 下面请看85快报。
3: 今天，四川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综合试点正式启动。我省将围绕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机制、工程硕博士培养、重大科技攻关机制等改革任务，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科技园区、市州因地制宜开展试点示范，探索一体改革促进一体发展的实践路径。昨天，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揭晓，上榜门槛332亿美元。四川蜀道集团、通 A 集团、新希望控股集团三家企业入围，分列第445、464和480位，总数与去年持平。其中，蜀道集团、通 A 集团排名较2025年分别上升9位和15位。
2: 盛夏时节，川东大地铺展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夏日长卷。节目最后，一起去广安看百亩荷塘碧波连绵，共赏蜀风和韵诗意风光。

0: 这份图纸就留给池先生做参考了。重新编号的事情一定要尽快，毕竟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如果你今天来是为了跟我商量，怎么能让何英离开叶冲身边？那我们可以继续聊。好，那我们就聊聊何英。办
1: 完这件事，你我的账务往来一笔勾销。
2: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践行低碳生活，共享美好家园。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四川省气象台7月29号15时30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7月29号20时到30号20时，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5市，雅安市东部、乐山市北部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6到9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阵性大风。另外，阿坝州东部、凉山州中部东部和攀枝花市北部有大雨到暴雨。相关区域请注意强降雨引发的小河流山洪。 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的发生。结合四川省地质环境条件，7月29号20时到7月30号20时，广元、绵阳两市大部、德阳、眉山两市西部、乐山攀枝花两市北部、雅安、阿坝两市州东部、凉山州中部及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成都大雨转中雨22到27摄氏度，自贡阵雨24到30度，攀枝花阵雨20到29度，泸州阴转多云25到32度，德阳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绵阳大雨22到28度，广元阵雨22到28度。 遂宁阵雨25到31度，内江阵雨25到31度，乐山大雨转阵雨22到28度，南充阵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宜宾阵雨23到30度，广安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 巴中阵雨23到30度，雅安大雨转阵雨21到27度，眉山大雨转阵雨22到28度，资阳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马尔康多云转阵雨13到26度，康定阵雨14到22度。
4: 西昌阵雨19到28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22到27度。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 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 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 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 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1: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6: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当满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5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6: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出后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2: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

0: 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1: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2: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5: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6: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8: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9: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0: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引智平台，在贯彻

0: 站在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3: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4: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5: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 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

0: 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2: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4: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5: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7: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

0: 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1: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3: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啊，
1: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这份图纸就留给池先生做参考了，重新编号的事情一定要尽快，毕竟我们没有多少时间。
5: 如果你今天来是为了跟我商量怎么能让何英离开叶冲身边，那我们可以继续聊。
4: 好，那我们就聊聊何英。
6: 办完这件事，你我的账务往来一笔勾销。
2: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这个军船的结构跟市面上普通的船只相差甚远，留给你货仓的位置本来就不大，除了备服，还有很多的军用物资要放，所以我必须要更加谨慎地区分开来管理。 虽然我在生意上做得不如你，但这次货物的运输必须要全部听从我的要求，希望你可以配合。其他的军需用品都已经分配好了，按照重量分配的，被服最轻，安排在了货仓的最中间，因为它不能受潮，所以我将锅炉房旁边最近的一个位置。
1: 留给了你，你可以看看。我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护送军船安全的离港。只要三四个小时，我就可以让它离开香岛了。明天晚上整点敲响之前，这个麻烦就算解决了。
0: 这对叶少佐来说是麻烦吗？
1: 当然了，一切不在我预估范围内的突发事件都是麻烦。
0: 那看来叶少佐以后可能少不了这些麻烦了。
1: 没关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这份图纸就留给池先生做参考了。重新编号的事情一定要尽快，毕竟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池先生，辛苦了。
2: 叶少佐，你为这个麻烦做了这么多的案头工作，辛苦了。
0: 职责所在。

他要来找什么麻烦？他是来帮忙的。

叶冲的提示太明显了，而池城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开始习惯他的这种提示。池城一直都知道自己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被动，每天忙碌，拼命忙碌，却依然觉得无所适从。不光如此，身后似乎还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暗中推着自己，让自己朝着某个未知的方向前进，却又不知道终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0: 解放，东西我当出去了，两根金条。
1: 你在哪家当铺当的？
0: 原记典当行啊。是不是我当上了？
1: 我给你那个东西根本就值不了这么多钱
0: 啊。这，哎，行了行了，咱别想这些了。姐夫，你看啊，咱现在有钱了，可以用这些去买些枪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1: 小峰，辛苦你了，你先去忙吧。
0: 嗯。
2: 要说叶冲的暗示已经算明显，这份帮助就更显得丝毫不加掩饰。有人在帮自己，一直在帮自己。不管这个人是谁，不管是几个人，在池城现在的生命里，这份温暖都像是太阳，把前方灰蒙蒙的道路照出一丝光亮。
3: 哎呀，像你这样慷慨解囊，有心甘情愿做无名英雄的人，这个世界上也找不出第二个了。听说这玩意儿还是当年慈禧太后玩过的。这池氏企业到底背景不小啊，但是你说把咱们池家大少爷逼到靠变卖家产为生，这世道真是人间地狱啊。
0: 好在还有他这样的人，愿意在地狱里终止苦难。我已经把军船的事情告诉他了。
3: 他什么反应？
0: 一开始拒绝的，后来接受了。现在剩下的事情里面，唯一需要花心思思考的事情，也只有爆炸之后的后续问题了。
3: 军船爆炸，还牵扯了这么大一批军备，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的。
0: 所以啊，我们必须要提前计划好，让池城全身而退才行。蓝豹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3: 我刚刚查到一个人，一个军统女特务，薛平。他曾经救过蓝豹，蓝豹似乎对他有男女之情，但是这个薛平好像又跟另外一个人交往过甚，星河会的小哥。我查到他前不久突然离开军统，搬进了星河会。
0: 军统？
4: 您是说有人在背后帮助我们？
1: 说不清，我就是觉得这一切不只是巧合。
4: 少爷，你是不是还在想日本人当中我们的那位同志啊？可是关于那个人，我们不是讨论过了吗？
1: 是啊，而且还分析了很多。你知道吗？直觉总在把我拉向叶冲，可是这个叶冲又一次次证明我的直觉是错误的。我现在开始混乱了。
4: 少爷，别想了，现在能有办法解决船运物资这个大难题，已经是非常万幸了。
1: 说的没有错，那些编号全做好了吗？

0: 我是这家工厂老板池城的太太，我有急事要进去找他。
1: 没有允许，任何人不准进入。
0: 我说了，我是池城的太太。
1: 没听说这家老板有什么太太，不好意思，请你离开。
0: 我今天来是有关于生意上很重要的事情找他，出了任何差错

0: 你都担当不起。如果你不认识我，那就进去叫他出来接我。
1: どうしてやれ。はい。
2: 石先生，现在应该在办公室。
3: 按照叶冲的要求，已经全部重新打包，重新编号了。那批特殊处理的货，靳会长，
0: 我找你。

0: 雪萍，你今天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最近经常见不到你，所以今晚想占用你一点时间，可以吗？对不起啊，雪萍，我这段时间真的是太忙了。傻瓜。 我并没有怪你啊，我只是想你陪陪我。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我总是错过每个月月亮最圆的那一天，我总是告诉自己，下个月一定要看到。可是每到了下个月，我还是因为各种原因就错过了。
1: 后来长大了，慢慢的也就不喜欢看月亮了。没关系，就算我们今天看不成月亮，下个月我还能陪你看啊。哎，下个月正好是正月十五啊，到时候我陪你去荷塘放花灯，好不好？之前我在军统过尽了不近人情的日子。
0: 我常常在想，我是不是回不去了？可是我到今天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没变。我知道，你一直都没有变，你一直都是你自己。
1: 小峰，答应我一件事好吗？好。我真的很害怕，害怕失去你。
2: 所以无论如何，请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我答应你。还有一件事，不要相信任何人。任何人也包括你吗？包括我。你怎么进来的？走进来的。外面都是日本兵，你怎么走进来的？我刚好碰见叶冲了，他让我进来的。
1: 怎么了？这么大一家工厂，连军管的日本宪兵都知道你迟成没有结婚，你把自己保护得很好吗？你有什么事儿吗？五根金条，算是我借你的，不收利息。 你哪来这么多金条？我堂堂星河会的会长，区区这几根金条我都拿不出来，岂不是笑话？
2: 星河会现在什么状况，你以为我不清楚吗？你不要骗我。你真的以为你很了解我和我的星河会吗？你和唐风每天为民族大业生死奔波，我一个江湖人士更不能坐视不理。这些金条，就算是我为民族大业的投资，虽然杯水车薪，但有，总比没有强吧。好，那你答应了，我走了。锦香。
1: 怎么了？这些金条，就算是我管你借的，我一定会还给你的。还有就是，谢谢。在我这儿，你永远不用问为什么，更不用说对不起。最不需要的，就是谢谢。 不过，今天这个谢谢我就收下了。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记得一定要来找我。

0: 这就错了，我看他气色不错，病应该好了吧？
1: 叶少佐，我知道你的权力很大，但是我想见什么人，不想见什么人，不是你能够决定的。我希望你不要在军管以外的事情干涉我事情太多，好吗？还有，那批物资已经按你的要求全部返工了，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0: 不送。

0: あ、少佐、特に異常ありません。少佐、異常ありません。順調です。
1: 纯子，哎，
2: 你来干什么？
1: 我知道你不愿意见我，我这次来找你，是求你帮助的。
2: 求我？我凭什么帮你？
1: 凭什么？凭因为我们是同事，是校友，也算是合作伙伴吧，所以想寻求你的帮助。
2: 宫本苍野，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胸前佩戴的这枚勋章，让你看起来更像一个跳梁小丑。既然佐藤将军这么看重你，你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直接去求他不是更简单吗？何必来我这儿自取其辱？
1: 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如果要是因为叶冲，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解释给你听。
2: 我没这个时间，也不想听你解释。

0: 连三的发生判断性的失误，不管出于任何原因，我都不能让这件事情再继续下去。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一直在持续的恶化，所以我必须要找到何英的破绽，这是为了帝国，也是为了你。你知道我对你……停！如果你想说别的，我没兴趣。如果你今天来是为了跟我商量。 怎么能让何英离开叶冲身边？那我们可以继续聊。
1: 好，那我们就聊聊何英。

0: 解放，你要的所有白绫都在里面。
1: 辛苦你了。
0: 你跟魏叔一定要小心，这些都是易燃品。
1: 放心吧，今天晚上船开出香港以后，这件事情就能告一段落。接下来的重点我们要放回港九大队身上。
0: 好，我知道了。
1: 啊，对了，这些你拿着，加上之前卖玉的钱，应该能从黑身上把那批枪买回来了。
0: 姐夫，这么多，这
1: 怎么了？
0: 这是香姐给你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就随便一说，猜的嘛。
1: 到底怎么回事？
2: 你干什么？
1: 这钱我不能要，我已经很对不起你了，我不能再这么欺负你。
2: 谁欺负谁了？你什么意思？
1: 这是什么钱？这是老会长给你的嫁妆钱，我能要吗？
2: 什么嫁妆？听谁胡说八道的你？池诚，我告诉你，我金香这辈子只可能嫁给一个人，就是你。你不娶我，我要什么嫁妆啊？
1: 对不起。
2: 姓池的，我给出去的东西从来就没有收回来过。这东西你不要对吧？那我扔到大街上去，谁要谁要。
1: 金香，你干嘛呀？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
2: 你知道吗？你不要，那才叫欺负人。
1: 何必呢？

少爷，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最坏的打算咱们都想过了，剩下的听天由命吧。老魏，一会儿我去趟清河会，把剩下的白绫都处理了。你去趟我办公室，把关于这段的时间文件也都处理了。

0: 叶少佐，池先生，这几天辛苦了。好在所有的货物都如期提上了行程。佐藤将军还特意在家设宴，想好好谢谢你呢。替我谢谢将军阁下的好意，我这两天累坏了，实在是没这个心情。好吧，我会将原话转告给他的。不过，我觉得这个理由不是特别的好。其实池先生可以说，是因为和靖会长一起庆祝。 一时高兴喝多了，
1: 没明白什么意思。
0: 池先生不是想见靖会长吗？他现在就在外面等着你。不过这一次，我可没有私自替你做主。良辰美景，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虽然这次货物都送出去了，但是新的生产指标还需要我们加快速度。池先生也要注意劳逸结合，别累坏了自己。
1: 谢谢。

0: 怎么了？
1: 我找你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跟我去个地方。
0: 去哪儿啊？
1: 你问那么多干嘛？我现在是你的债主，跟我走就是。

0: 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上次你救我的时候，时间过得好快。 一下子就过去2年了，你回来香港也差不多有2年了。
1: 锦香。

0: 找我到底什么事情啊？
1: 没事儿啊，是不是没事儿？我不可以找你聊聊天啊？
0: 我真的有很
1: 多
0: 事儿。
1: 我知道你忙，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但是就今天，就现在，就一会儿的时间，我向你要，你能给吗？
0: 对不起。

0: 老师，好久不见了。等人呢？不用解释。是不是我要不找你的话，你就打算一直在星河会这么沉沦下去？不是的，老师，我只是。
1: 我只是还没有新的发现，需要向您汇报。
0: 哦，那么是不是你的眼睛看不见了，或者说是其他的原因，让你不敢面对你看见的那些东西啊？
1: 不是的，我是真的没有新的发现。是这样的，唐风每天早出晚归，我没有办法跟着他。可是他回来以后，也不愿意跟我透露工作上的事儿。
0: 那就是他也不信任你了。这样吧，你离开星河会。
1: 不是的，老师，
0: 我愿意离开。是吗？哎呀，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感情这个东西是最害人的，尤其是对女人。好吧，既然你不愿意离开唐风，那好，那你总得给我一点留下去的理由，让我看到你留下去的价值，明白吗？
1: 我知道了。
0: 继续等人吧。

0: 船已经离开香港了吧？
1: 对，已经开了。
0: 其实池先生挺不容易的，日本人不会为难他吧？
1: 不管怎样，我一定会尽力帮他的。

0: 喂，什么？让宫本马上到我的办公室。
1: 给你，我也要一个。好。

0: 长官。
1: 将军阁下让我彻查此事，找到失火原因。川吉湾什么情况？
0: 什么都没有剩下，全在爆炸中销毁了。
1: 其他随行的受伤人员问了吗？
0: 问了。深夜忽然爆炸，受伤的全是其他军船上的巡逻兵，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1: 陶宗博呢？他在哪儿？
0: 他一直没有联系过我们。
1: 你去找蓝豹，我要见陶宗博。另外，你现在去趟被服厂，抓些劳工过来，严加审讯。
0: 是。
2: 小庄，查到蓝豹背后的人了，你一定想象不到是谁。是谁？他在效忠宫本的同时，还在为香港军统战站长陶宗博效命。
3: 我是来结账的。我记得我最近
4: 没有向你卖过东西。
5: 伯恩先生还真是健忘啊！梧桐湾失事的消息千真万确。
3: 那些学生里面果然有地下党。
5: 这都是你应得的。

0: 石先生，您看一下这个。我不明白啊，从香港本土出发的船只，到了上海出现的问题，宫本为什么会把我工厂工人带走审讯？这件事我也不太清楚。宫本带走的人，那他那里？ 一定会有你要的答案。你很清楚，宫本对我还有我的工厂，心存着极大的偏见。我不相信他能够给我一个公正的答案。将军阁下，我想请您不要忘记。 这个被服厂不是我驰骋一个人的，它是我们的。它的存在是为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利益，对吗？宫本这个人，你了解。凡事都要斤斤计较。我想，这里边可能会有什么误会吧？
1: 误会？
0: 他现在就在审讯我工厂的工人，他们只不过是帝国的劳动者，我根本就不清楚这里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误会。
1: 迟先生，稍安勿躁。其实你的工厂里边真的需要那么多的人吗？嗯，我们的产区一直在超量，越来越多。你不觉得这个时候正是拆掉一些浪费的时候吗？
0: 不对，我跟您说，首先。 我需要这么多人，其次他们都是我千挑细选出来的，我还记得当初您跟我说过契约精神，这些契约就等于生效。我希望您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来办，不要有军管，不要有压迫，不要有死亡。
1: 此一时，彼一时。

0: 不过，池先生，军船爆炸的事情无论如何是要有一个交代的。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办完

啊，还有一点，你可能误会了。你一直觉得我们之间的交换不公平，其实已经非常公平了。你在我这里得到的特殊，不会有第二个人会给你。

0: 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既然你那么在意他，那就帮我盯紧他。我看你是个体面的人，不希望我对你动粗吧。
1: 有人在黑市高价收购了一批白磷，
0: 说重点，这批白磷的购买者是唐风。
1: 两天，好，我可以给你三天时间，
2: 你们非要查，一切后果自负。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这些你所谓最亲近的人，全都背叛了你，只有我从始至终对你一心一意。唐风的白磷就是从他手上买的，他可以指认唐风。你们要抓紧时间了，再晚都不是救不救池先生的事了。
4: 快走！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
5: 对，超视力。大家好，我是王丽舒，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
1: 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同距、同高不同，
5: 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亮深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26，400668226。

0: 你一直觉得我们之间的交换不公平，其实已经非常公平了。你在我这里得到的特殊，不会有第二个人会给你。这一点你要记住。
1: 那工厂的工人怎么办？
0: 宫本还是很听我的，我会告诉他，让他不要去打扰你和你的被服厂。
1: 告辞。

0: 気をつけて調査して。盗聴した内容は全ての記録を。分かった。
1: はい。
0: これを忘れないで。今あなたたちが見ているのが暗号伝文。暗号伝文は全ての文字を翻訳して。
2: 調査
1: 調査。
3: 川崎丸的事情听说了吗？
1: 这已经不是新闻了。
3: 我们的监听有成效吗？
1: 这两件事之间有联系吗？贝服厂里风平浪静，没有任何异常。宫本苍野，我可以履行我们之间的约定，但我需要你给我一个期限，什么时候你才会开始行动？
3: 我正在找寻时机，你也知道，这个时机很重要。如果何英……
1: 不用告诉我你的计划，我只要看到结果。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你，我是为了叶冲才会答应跟你合作，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仅限于这个大门之内。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3: 你的记录很有用，继续监听吧。

0: 吃点吧。
1: 站长，薛平离开兴和会了，是你的意思吗？
0: 他会离开兴和会，说明他已经找到了汤峰的破绽，但是又不忍心揭穿他。哼，感情用事。对一个特工来说，他现在就是个废物。
1: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0: 误会？他对唐风就像你对他一样，有什么误会？既然你那么在意他，那就帮我盯紧他。我需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这样一来，或许我会再给他一次机会。

0: 这有什么特别的吗？这只是他们的例行活动而已，我不明白这跟我们要做的事情有什么关系。你曾经跟我说过，声音对于传递情报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你们这些电讯高手才特别喜欢安静。你到底要说什么？宫本少佐，如果你只想利用何英做说辞来套取我的信任，
1: 我想让何英彻底离开叶冲，但必须要事出有因。贝府厂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设想一下，如果这些事情跟何英有关系，是不是就能理解我为什么要监听了？
2: 心不忍回头望，惊心不敢向前往，马上凄凉，马下凄凉，难把爱音寄予我爹娘。
3: 英姐。

0: 马上！
1: 少爷，你别冲动！少爷，日本人就希望你这么做，那样你就落入他们的圈套了，少爷。
2: 长官，人找到了，他说他要见你。
3: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

0: 你消失得很不是时候。我知道，我来的确实有点晚，但是在这之前，我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
1: 我不想听你废话。
0: 那好，那我们就简单前最重要的说。就在前几天，我打探到。 有人在黑市高价收购了一批白磷，白磷是一种在低温环境下可以自燃的化学物品，我想一定跟这次军船爆炸有紧密的联系。
1: 说重点，
0: 这批白磷的购买者是唐风。

0: 公公，是公本，公本杀了我的弟弟。你留在这儿好好照顾自己，我很快就回来。叶少佐，请把我带出去吧。
1: 直接上，您不能硬闯。直接上，直接上，这里是军电厅。将军阁下，是。将军阁下，我记得曾经你不止一次地答应过我，在我的工厂里头不会发生流血事件。难道你忘了吗？如果你忘了的话，我可以有很多的东西来帮你想起。
0: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我不是在威胁你，我是在提醒，善意的提醒。我能给你的东西，我都可以给你。我问你要的只有这么一点。那我想问你，宫本今天在我的被服厂里滥杀无辜，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说法？
2: 我应该算不上是滥杀无辜吧？我相信我的判断没有错。
0: 没有错，他只不过是一个14岁的孩子。嗯，14岁，怎么了？ 童子军在地下党中并不罕见，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样，你在问我的罪之前，你先解释一下军船爆炸的事情。军船爆炸，我也正想问问呢，你们的军船爆炸。 炸毁的都是我生产的物资，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池先生坚守自盗的本事，真的是让我叹为观止。可惜啊，你露出了破绽。将军阁下，就在刚刚，我查到有人花重金在黑市上买了一匹白绫。
3: 哦。
1: 池先生对这件事情并不陌生吧？利用白磷引发火灾，导致川崎丸上的军备弹药发生爆炸，这才是这次事故的真实原因。我不明白你说的白磷到底是什么？你是想把这件事情全部扣在我的头上吗？宫本，说下去。
0: 将军阁下，我可以确定，购买白磷的人就是池城的副手唐风。解释一下，
3: 我不用解释，你有证据吗？
0: 证据。将军阁下，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跟被服厂脱不了干系，我要求立刻逮捕池城，进行审讯。
1: 既然有完整的依据，那就烦劳池老板配合我们把事情弄清楚。看在你我交情的份上，我就不请宪兵过来了。现在就请你移步审讯室吧。 宫本，
0: 池先生，请吧。
2: 叶冲，你别冲动。

0: 希望你能够体面地从这里走出去。但是可能我得让他失望了。你大费周章地开办工厂那一刻就想好有今天了，对吧？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你们共产党能换句台词吗？总是装疯卖傻，结果呢又很悲惨。池先生，我看你是个体面的人，不希望我对你动粗吧。
1: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想诬陷我的话，请拿出证据来。
0: 证据？你放心，我会一一的摆在你的面前。
1: 那就等到摆在我面前的时候再说吧。
0: 你确定你要这么玩吗？池先生，坐在审讯室里的可是你啊，保护共产党是什么下场？你应该比我清楚。
1: 我不清楚，但是像你这种没有人性、禽兽不如的畜生是什么下场，我清楚。
2: 过门，将军让我们去他的办公室。

0: 将军阁下，这是近期的行动文件，您看一下。顾满，我是军管的负责人，凭什么你一直插手备服厂的事？
1: 叶冲，正因为你是军管的负责人，所以说你要回避一下。
2: 将军，此事关乎荣誉，恕属下无法从命。
1: 其实，你不用责怪自己。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这件事情比看上去更加严重。您可以不用担心，公事就应该公办。我强烈要求，按照程序，彻底调查军船爆炸这件事情。我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利用这件事情滥杀无辜，坐实我军管负责人失职的责任。
0: 如果池城真的是共产党，
3: 叶冲，你会怎么做？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我可以马上就亲手杀了他。但如果他不是，
1: 好了，
3: 叶冲，这件事情没有人指责你，所以你不必强出头。宫本，
1: 池城的事情不要再查了，写一份报告直接枪决了。将军阁下，我可以证明，被服厂里一定有共党分子，他们是通过声音在传递情报。如果一直查下去，肯定会有巨大的收获。将军阁下，这已经不是抓一两个抗日分子的事情了，我觉得一旦牵扯到了帝国的利益，就必须要彻底的查清楚，否则军船爆炸这么大的事情，
3: 高层追究下来，我们无法交代。我认为，池城应该随时做好被提审的准备。他不应该被关押，他必须被关押。够了，够了！现在军船爆炸已经是事实了。如果想堵住上层的嘴，那么你们查到最后，就必须要查出大量的抗日分子。
1: 否则的话，我们照样是颜面扫地。将军阁下，我可以挽回我们的颜面，请您相信我，通过池城的被俘场，我一定能够查到叶冲军查不到的共党分子。顾本君，你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夸下海口了，
2: 但这次不同，我不需要太多时间，很快。
1: 很快，有多快？

0: 两天。好，我可以给你三天时间。将军阁下，如果宫本可以证明池城或者他身边任何一个人是共产党的话，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回国述职。我保证，绝不牵连军政厅和将军阁下您。
1: 叶冲，我一定会查清楚。
0: 你最好给我查清楚了，被俘厂那个小孩不能白死。
2: 你如果查不清楚的话，我会送你一把武士刀。如果你们非要查，我不阻拦，但是一切后果，自负。

0: 你们在被福厂都干了什么？为什么日本人会把池城抓走的？
1: 先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我现在就去处理姐夫的事。
0: 你要是能处理的话，他现在会在军政厅的审讯室吗？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说呀！跟日本军舰被炸有关。日本军舰被炸，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唐风，我告诉你。
2: 这件事情你知道多少，从头到尾一字不落的跟我说清楚。
3: 姐，
0: 你不要叫我姐。
2: 要是救不出你姐夫，我也不要活了。长官，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您之前和清泉少佐有过约定，如果我们再针对叶冲的话。
3: 我们去查船上的那批白绫。为什么？我们就算不管叶冲，我们也应该去查一下被福厂里的共产党。被福厂有没有共产党，你能确定吗？但是我们眼前就有一个随时可以成为共产党的人，那批白绫就是证明池城身份最有力的证据。只有坐实池城的罪名，我才能真正的扳倒叶冲。这一次。 即便池城不是共产党，我也得让他死。

0: 这人认识吗？这个呢？
1: 这个人在你这儿花大价钱买了一批东西，你还记得吗？我不认识他。我猜啊，他给你的钱你花的差不多了吧？
0: 我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我来这是为了帮你的。你得罪了一些不该得罪的人，继续留在香港。 只有死路一条，只要你肯帮我，我可以为你找一条活路。当然了，还有这些。

0: 雪萍，你的这个藏身之处并不难找。
1: 我并没有想要藏起来。
0: 既然是这样，跟我回站长那儿吧。

0: 兰邦，我警告你，不要再插手我的事。还有，我不想见到你。唐风干的那些事儿，日本人已经知道了。他干这些事情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因为这样的人，你现在弄得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1: 你说什么？
0: 日本人为什么会知道？你斗不过战场的。 这些你所谓最亲近的人，全都背叛了你。只有我，从始至终对你一心一意。跟我走吧，
2: 雪萍。

0: 就是这儿，唐风的白绫就是从他手上买的，他可以指认唐风。
1: 抓紧时间速战速决。
0: 是。

0: 快来人，把他送到医院去！快，
1: 这里开始走。
2: 雪萍，你要去哪儿？放手，不关你的事。
1: 雪萍，唐风现在很危险，石城已经被日本人抓了，你现在去见他，很有可能是陪着他一起死。跟我走吧，好吗？只要他不死，你还活着，我答应你，一定让你回到他身边，行吗？
2: 可如果他死了呢？那我也要陪他一起去死。请你放开我。

0: 长官，我没事。当时我在门外，就是进去的那两个人。行了，别说了，一定是叶冲想要杀人灭口。你有证据吗？这件事情可能是我想的太复杂了。这样，你去查一下唐风的位置。
1: 抓捕唐风，我们需不需要请示江俊阁下？这你不用管了，我去请示。你快去快回。你抓石城干什么？石城总是跟我说，靳会长脾气大，爱冲动。我原以为。
2: 这是他对付女人的经验不足，今天领教了。不过，我还是很喜欢靳会长直来直去的性格的。别废话，我今天来这里不是跟你商量问题的，这个事情没得商量，你要么放了石城，要么你就把我弄死。星河会所有的兄弟们也不会放了你的，你选吧。
1: 靳会长的选项太极端了，我想这里边可能会有误会。你应该知道，池先生不是我让人去抓的。我当然知道不是你亲手抓的了。我从来没有指使和授意任何人去逮捕他。现在的问题很棘手。 满载被俘和军用物资的川籍完好在运输途中突然爆炸，所以宫本现在正在调查这件事情。大本营本部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要求我们尽快查清原因。池先生作为被俘厂的老板，配合调查也是应该的。池先生是来配合我们调查，查清之后自然会放人，除非证明此事与他有关。 虽然审讯的是宫本，但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只要人在军政厅，我就能保证他的安危。你现在要考虑的当务之急，就是那些被宫本盯上的其他人。靳会长，我说这话，你应该知道指的是谁。
2: 他要干什么？
1: 哼，你跟他打交道时间不短了。 他的处事方式，你应该比我了解。他就是一个不达目的绝不罢手的疯子。靳会长，在你的江湖经验里，应该有对付这种人的办法吧？
2: 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星河会的处事方法应该去对付这种人，而不是我。你想要借刀杀人呢？
1: 靳会长太敏感了，我是想帮你们救人。
2: 宫本这个人行事一向心狠手辣，
1: 到时候不光是池先生，你们也会麻烦不断。冠冕堂皇的话你就不必再说了。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这个宫本到底想干什么？他现在人在哪儿？你们要抓紧时间了，再晚都不是救不救池先生的事了。宫本已经从我这里离开一段时间了，我想，这个时候。 他应该找到唐风了。

让金会长歇会儿吧，小哥的伤势已经控制住了，他这是在发出少爷的事儿。今天新年啊，这哪儿还有点年味儿啊？是啊，少爷还在日本人手里，这个年啊。

0: 没想到吧，今天能落在我的手里。
1: 准确的说，我还没有落在你的手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证据来治我的罪。我这几天在里面好吃好喝，舒服得很。现在外面时局纷乱，难得让我找一个这么安静的地方待一下。
0: 证据是早晚的事，我不管别人怎么看，

0: 但至少在我的眼里，你就是共党分子。清泉去找你了吗？没有，但是那个电话他又响了，说什么？他说池诚现在被捕了，需要营救，怎么办？马上救人，一刻都不能再等了。
1: 怎么救啊？
2: 清泉突然来港，会不会就是和这件事有关？
0: 陶宗博是共产党？没错，他是白林事件的始作俑者。这次军船爆炸是他借由香岛军统站的名义嫁祸给池诚的一次破坏性行动。
3: 怎么又和军统扯在一起了？
0: 其实是共产党，我准备的这些资料足够证明陶宗博早已投共了。
3: 清泉毕竟是叶冲的义父。
2: 如果他不是大义灭亲的人，可能死的不是叶冲，而是我。那佐藤将军呢？他站在我们这边，他应该会帮我们。
3: 他只是承诺了一句话：如果他是想让我试探清泉的底线。
2: 我就有可能变成他的一颗棋子。池诚的事情不要再查了，清泉可能会有新的动作。池诚的事情就快有结果了，我们围剿唐风死了十几个士兵，还有那个晋香。
4: 我的话你没有听到吗？放弃。
2: 我不能理解。他们是兴和会的人。
0: 最多只能证明他们有反日倾向。如果我们两个要是代替不了这对父子，那帝国的荣誉册立就永远不会有我们的名字。谁去帮港九的同志转移？没人帮他们转移。是这样的，这只是我们同志给他们日本人设的一个圈套。现在宫本已经上了这个圈套，我能确定的是。 宫本明天晚上一定会带着人马准时到达大洋山的河，他准备守株待兔。你还不明白吗，魏叔？这是咱们反击的机会呀！
5: 不行，少爷不在，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这是咱们唯一的机会了。
5: 在我们费尽心思拼凑出今天可以让池诚全身而退的这个证明之前，清泉已经秘密派人。 将池诚送回星河回了，
0: 什么意思？恐怕清泉根本就不在乎军船爆炸的真相是什么。不管结果如何，他都会选择让池诚留在香港的。
5: 贝府厂已经停工，池诚也已经破产了，他留着池诚干什么？
0: 不能排除，清泉已经知道池诚的真正身份了。或许，他是想通过池诚。 找出我们更多的同志。

0: 宫本先生，你到底是谁派来的？
1: 我们是谁派来的？我们是合作伙伴呀，宫本先生，您忘了？
0: 为什么你给我的情报有游击队的埋伏？
1: 不可能！
0: 不可能！你别再给我说了，你要么给我死，要么给我个解释。
1: 误会，宫本先生，误会，这绝对是个误会。我给你的情报绝对都是真的，你要不相信的话，我立即去找我的合伙人，他是绝对不会有错的。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我接查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0: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 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3: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3: 冯英雄都叛徒，三日如何？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 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炖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 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 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 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在世界的角落。 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 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 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5: 战乱年代，他年少告别故土，奔赴生死未卜。

0: 战场。
1: 16岁就成为公才大员，还是败仗。
0: 16岁牺牲，一生定格在离家千里的川蜀大地。
2: 四川那么远，花园县在哪里？
3: 早就说是想找他哥哥了。
0: 一张烈士证，三代人，76年，隔不断血脉牵挂。
2: 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0: 跨越川晋，千里追寻，从无名变成有名。
4: 第3杯酒敬你，从无名变成有名。
5: 我们找到了，就是我们的亲人。
6: 给我们带来我们的最亲最亲。
5: 是最亲的人。
7: 他们用他们年轻的宝贵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如今的和平安稳。
0: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伯那年16岁。
8: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9: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10: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11: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8: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12: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8: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13: 九龄能温习。
14: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15: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6: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8: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桥生于阻隔，成于连接。十二月于良城，民未病社也。十二月份把行车的桥修好，百姓就不会为渡河发愁了。这是2000多年前孟子笔下的理想图景。时过境迁，那些承载着商贸、军事、行路之重的古桥，大多已卸下余粮的原始职责。当他们静静躺在现代的原囿之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从山城之巅的李渊遗珠，到羌山失地的生活纽带；从渠江岸边的善心传奇，到少城中心的市井舞台。这些古桥如同一个个隽永的坐标，无声地诉说着公园是如何成为一座城市最深邃的记忆容器和最鲜活的未

0: 重庆，一座生长在立体空间的魔幻都市，它的魅力似乎在于那永不停歇的连接，连接两江四岸，连接天上地下，连接历史与现实。而在山城最初耸起的脊背上，藏着一处连接着城市源头的宝藏之地——鹅岭公园。
1: 这个地方叫鹅岭的原因呢，是它的南边是长江，从金沙江这样过来绕过去，它的北边呢是嘉陵江，从北边来绕过去，在这个地方呢成为了一个河流在交汇前的最窄的地方，古人呢形象的把它称为鹅的景象，所以这样叫的鹅岭。鹅岭这个地方呢，区位选择非常的专业，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它的窄，第二个是它的高。窄的话是长江和嘉陵江在交汇前处于最窄的位置，站在鹅岭上朝两边望的距离最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见长江水和嘉陵江水向东流动的态势，对观水来讲是一个绝佳位置。第二个，它高，它是渝中区最高的一个点，那么就可以非常清晰地把重庆周边的环境都收过来，那个重庆组成的两山加两江的区位，这个特点会在这个地方一览无余。
0: 这座鹅颈般的山岭将嘉陵江的蜿蜒、长江的奔腾尽收眼底，形成两江红树如黛的天然锁钥，既呼应了巴渝先民对自然形态的诗意想象，也暗合咽喉扼要的军事隐喻。看胜楼的九重飞檐设计，正是为了最大化利用这一地理优势，让游人在360度视野中感受江城如画里的震撼。1909年，时任重庆商务总会的首任总理的西南首富李耀廷，斥巨资购下鹅象井30余亩土地，决意在此打造一座属于家族的私家园林。主导造园的是他精通建筑与园林艺术的儿子李和阳。怀揣一片孝心，李和阳将江南园林的精巧灵秀与巴渝山地的雄浑险峻完美融合，依山就势，凿石为亭，引水成湖。1911年，园林落成，初名怡园，因珍藏康熙御笔《怡春帖》而得名。后来，因李耀廷生而好礼的处世之道，更名为李园，取礼者，天地之序也之意。彼时的李园，亭台错落，池沼清幽，石绳桥横跨融湖，成为园及亭馆池台之盛的巴蜀名园。1937年，重庆成为战时首都，鹅岭便成为了防空预警中心的战略制高点，是重庆城市防御史的立体教科书。随后，多国公使馆设此，思园变成了时代的舞台。新中国成立后，李家捐出李园，此处成为西南军区驻地，为鹅岭注入红色基因。历经多年的扩建与几次更名，昔日的私家园林最终成为全民休闲圣地。在鹅岭公园，每一处历史遗存都在诉说着山城的层叠往事。当我们沿着蜿蜒的小径深入园中腹地，便会在融湖之畔与一座桥不期而遇。石绳桥原名伊干桥，最初是李家私园里的一座余梁，为独墩双孔石桥，东西走向，全长12.3米，通高5.85米，宽2.6米，桥体呈 S 型走向，两拱倾斜。

0: 角度相反，拱顶镶嵌倒吊钟乳石，桥栏高0.68米，表面浮雕两股交错的粗绳纹样，故俗称石绳桥。这座桥采用了川渝地区常见的青石砌筑，尽显巴渝文化元素。
1: 建园的时候就把这个池子挖出来的石头石料，然后拿来砌筑周围的环境和这个石桥。上面那两个石头就是因为川渝地区嘛，哈，就没有很好的那种景观的石料，像江南地区的那个太湖石啊、生辰纲啊，这好的石料没有。但是我们出产的一种石灰岩，石灰岩就是钟乳石，这种钟乳石它的形状也可以拿来造园用，啊，所以它掉了两块那个形制比较好的。作为一个装饰，后面那个三个那个在水里面嘛，因为水井它毕竟是一个近景，然后它突出了它的一个变化和一个动，它这是硬和软、虚和实的关系。这有江南园林的感觉，但是因为我们是山地城市，我们只能依山而立，我们的园林石料啊、石子啊这些只能人工来开凿、人工来装饰，但是它又做出了，你像这个湖叫榕湖，它又栽了很大的一些大榕树，又古朴了又自然了，但是人工雕琢的痕迹也是有的，这是中国人对园林之美的一种展示吧。
0: 这座石绳桥作为晚清李园的标志性遗存，其设计深度根植于中国的传统美学精髓，同时吸纳了西方造园与建筑理念。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追求是虽由人作，晚自天开。石绳桥的选址精准贴合了榕湖的山水格局，东西向 S 型桥身顺势横跨湖面，既解决了湖岸连通的实用需求，又未破坏原有山水肌理，形成桥硬壁波、山环壁水的景观共生效果。天然石材的粗糙肌理与周边黄葛树、榕木的原生植被浑然一体，弱化了人工雕琢的痕迹，达成物我相融的审美境界。
1: 它是 S 型的，你看我们这个叫石栏嘛，石栏杆嘛，好，然后我们的桥面啊也是 S 型的，整个桥的拱也是 S 型的，啊，它想展现的一种柔和曲韵之美。我们看到这条小径，啊，它是这个石料是从那个湖里面开凿出来的石料铺在这儿的，这个小径是一个 S 型的小径。啊，我们平面是 S 型的，立面立体也是 S 型的，处处的 S 型，处处的曲径通幽，展示着这个桥的园林之美、形式之美和动感之美。
0: 石绳桥的设计者李和阳早年留学日本，深谙西方现代建筑理念与东方造园精髓。桥身 S 型的自然曲折虽延续江南园林曲径通幽的美学传统，避免直桥的单调感，但整体走向与湖岸衔接却暗含西方几何构图的稳定逻辑，在功能与意境、本土与外来的碰撞中达到了和谐统一。2009年，鹅岭公园整体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石绳桥作为核心景观纳入重点保护范围。这座桥承载了重庆市民的集体记忆，如今桥畔百年黄葛树与榕湖游鱼相映成趣，也成为游客体验山城园林美学的必打卡点。而鹅岭公园本身也早已超越了传统公园的范畴，历史的层积与新生的活力在这座公园共生。从晚清李园的雅致到抗战时期的风云，从红色年代的转型到新时代的绽放，鹅岭公园的百年变迁就是一部微观的重庆近现代史。当来自远方的游客用好奇的目光欣赏石绳桥那古老的绳纹，他们感受到的或许不仅仅是一座私家园林的精巧匠心，更是一座城市的开放年轮。

当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留学生共同舞起长龙，东方的智慧与美学正悄然传播。这座公园、这座城市所承载的连接使命，从未停止演进。它们连接起文化之间的交流，也连接起了通向世界的窗口。当我们从峨岭之巅极目远眺，便能看到在两江四岸的尺度上，一座又一座现代大桥正以其惊人的尺度、力量与科技之美，将重庆从一个被江河分割的城市锻造为一个立体循环、四通八达的有机整体。从石绳桥到一座座跨江巨洪，这不仅是桥梁技术的飞跃，亦塑造了重庆立体魔幻的城市空间美学，更延续了一座城市丰富的情感与精神。

0: 离开山城澎湃的交响，江河的奔流从未停歇。渠江之畔，广安市的城中田园间，我们遇见了另一种更古老、更深沉的连接。万春桥没有征服天险的野心，它生于一个朴素的善念，修桥补路，造福桑梓。广安万春桥位于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单孔石拱桥。万春桥初建于清咸丰二年，由杜洪慈楷侄杜开先所建，原名金玉桥，后因洪水损毁。清同治八年，当地乡绅谭石仪奉母亲尹氏之命出资重建。
1: 因此看到这座桥垮掉了以后啊，老百姓过河很困难，他就一直想把这座桥重新建起来。因为谭石仪这个儿子是个孝子，觉得这是一件善事，应该做，把自己家里的钱拿了出来。同治九年的时候，这座桥完工了。在古代的时候，女性是没有名字的，只有姓，人们都叫她允氏。那么允氏的丈夫在他们谭家排行第五位，因此人们一般都叫他五娘。我们四川话有时叫五娘。老百姓为了感激这个允氏做了这么一件功莫大焉的善事，就把这座桥呢又称之为叫五娘桥。所以说在现在我们万春桥这一带呀，还有很多的故事都是与允氏与五娘有关的。
0: 万春桥桥面用青石板铺砌，桥梁全长32米，宽4.3米，拱高10米，净跨径18米。桥面两侧设0.4米高石栏板，桥栏板还有浮雕图案，石刻造型精美。谭石仪以孝行人，是儒家孝道与民间慈善的完美融合。那么为何人们又将这座桥称为万春桥呢？关于这座桥，当地还有一个代代流传的故事。据说当年这里没有桥，老百姓只能踩着石滩过河，河水稍涨就经常发生溺水事故。一位名叫唐万春的妇女为善积德，变卖了田产修了这座桥。为感谢唐万春的善举，当地人便称这座桥为万春桥。
1: 谭万春这个民间传说在我们这一带确实流传的比较多，而且有两种版本，一种叫唐万春，一种叫谭万春。当地人在说话的时候啊，那个口音上可能有一点差异。那么唐万春这个人呢，说实话，为什么老百姓

0: 这样喜欢他，就是因为他造福了老百姓，为老百姓解决了过河之苦。万顺桥的这个桥的结构啊，非常科学，也非常合理，而且它的石头的相去也是很讲究的，它是用的那种榫卯结构，不需要任何的粘合剂，它都可以把整个桥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至少可以管上百年，这是它的一种建筑工艺的高水平的表现。这坠下去就是一条瀑布，这个瀑布前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石头，现在河已经把它安得差不多了。这个石头很可能，我一直认为它是不是就是这条河的锁江，或者叫锁河的石头。
1: 桥下的龙溪河是衢江的一条支流，很早以前河两岸的百姓大多靠两种方式来解决渡河的问题，一种是扯渡，即在河的两岸拴上一根绳子，过河的人在船上靠自己双手拉扯绳子时产生的反作用力来推动船只向前，借此渡河。另一种渡河方式是在河床上砌石凳，石凳一般建在河面不宽、河水较浅的地方，石凳之间的距离大约一步之宽，人行其上状如跳跃前行，所以老百姓称这种石凳为跳凳。在万春桥所在的河面上，今天还保留着一些跳凳石，但这种渡河方式很不安全，经常有人失足掉到河里。正因渡河问题让老百姓生活很不方便，所以民间非常期盼能架桥渡河，既快捷又安全。因此，无论是隐士还是唐万春的传说故事，都能让我们看到，这座桥的诞生是深深根植于百姓最真切的期盼，是最朴实的善念，也是乡情的凝结。2012年，万春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核准，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4年4月，被广安市人民政府列入邓小平故里遗址保护名录，实施专项保护措施。万春桥不仅是广安区境内保存最为完好、建筑艺术最为精美的古代桥梁，也是连接龙溪河东西方的交通枢纽。万春桥距邓小平故居约2公里，童年时的邓小平常在此游玩，这里也成了人们追寻小平少年足迹的必到之处。前人修桥，后人享福，无论是100多年前的修桥者，还是为民谋福祉的小平同志，他们的善一脉相承。万春桥又何尝不是一座承载着幸福的桥？它见证着为民造福这一信念跨越时空，代代相传。桥是经过放大的一条板凳，桥梁专家毛以生曾这样解释桥：当我们进入川西北的群山，桥的形态与意义也随之变得更为质朴。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是大禹故里羌族文化核心区，也是512汶川地震中唯一异地重建的县城。在北川新县城的湿地公园里，河道上架着5座具体建造年代不详的古石桥，它们没有复杂的拱券，没有精细的雕琢，它们的诞生源于人们普遍的生存智慧，是余梁最纯粹的功能体现。民以食为天，相传为解决种田吃饭的问题，民国初期当地颇具号召力的几个乡试发起了修堰蓄水活动，乡亲们积极响应，大家就地取材，从山上将石头打成圆形滚下山，再人力把石头滚动运至施工点，打成合适的石条砌筑堰坝基础。为解决拦水、蓄水与泄洪的矛盾，乡亲们还巧妙地

0: 坝的最上层设计成板凳形，板凳桥由此而成。在故乡的土地上，人们齐心协力为生产和劳作架起桥梁，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本真向往。板凳桥其外形虽质朴，却并不简单。板凳桥学名叫做石柱石梁榫卯式平梁桥，是一种将榫卯作为梁柱之间的连接构件，将桥板搁于柱榫上的桥型。其造型简洁，结构稳定，在南方古代桥梁中使用较多。
1: 榫卯结构最早可以追溯到河姆渡时期，唐宋以前的木桥大多数是以榫卯结构作为连接部件的。由于木梁不抗腐蚀，后来逐渐发展为石柱石梁式。板凳桥在巴蜀地区都有分布，现存的板凳桥主要分布在绵阳地区。我们在巴蜀各地还能看到板凳桥的地名，就说明板凳桥的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在历代画作中都可以看到板凳桥的身影，比如北宋范宽《蜀赞行旅图》，元代赵孟頫《蜀道难》，清代叶六龙的《蜀峰栈道图》都有板凳桥的身影。北川一带的板凳桥流传着一个故事，传说三国时期邓艾率大军经过此地的时候，用长板凳搭建了一些木桥以供行军。邓艾大军走过后，这些桥仍然被当地老百姓所使用，但是没过多久，这些木桥都腐朽了，当地老百姓就用石材代替木材修建了板凳桥。
0: 当地的地方志中没有关于板凳桥的具体文字记载，考古人员在对板凳桥桥墩的雕刻、建桥结构等进行多次考古调查后，认为其修建时间可能是在清代中期。板凳桥的建造兼具结构美与艺术美，历经百年风雨，依旧稳固、古朴典雅。
1: 榫卯式石桥对石材的要求特别高。我们现在看到的北川的这几座板凳桥，它所采用的石材就是本地出产的砾岩。砾岩具有硬度大、抗风化性强的特点，而咱们虽然常见的红砂岩就不大适合用于建造如此规模的板凳桥。板凳桥的立柱常见的呢有两种形式，我们在江浙一带呢可以看到它的石柱呢是采用的并排式。并排式的石柱呢中间没有缝隙，用数根石柱直插于地面形成桥墩。而在四川呢，常见的板凳桥是采用的八字形分裂式石柱，类似于我们民间的板凳的凳腿。上下游的石柱呢微微呈八字排列，用于抵抗流水的冲击。咱们四川呢有无龙不成桥的说法，我们看到这座板凳桥上也不例外。这个龙头的作用，一方面用以镇水，另外一方面它卡住桥板，让桥板不产生位移，在结构上起到稳固的作用。我们看到桥梁上呢有三个凹槽，这三个凹槽呢叫做托木槽。以前呢这个托木槽上是架设着圆木的，它的作用呢是在架桥的时候方便把桥板搬运到桥上，另外一方面呢它也起到了承托桥板的作用。这样的结构和设计起到了力学、美学和文化心理学的三重作用。
0: 这五座板凳桥，桥长在11.5米至14米之间，桥梁宽度1.4米至2.2米，桥墩高2米左右，全部由大型石条搭建而成，且桥面上都没有桥栏，但用作桥面的条石表面都比较粗糙，或许是先人们在造桥时就考虑到了雨天人们在桥上行走时容易打滑，因而用此等石条避免行人跌落桥下。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板凳桥纳入了北川新县城灾后重建总体保护规划，

0: 于2012年在北川新县城湿地公园内顺义河上迁建板凳桥，其中一座板凳桥顺义桥被原址保护，并于2012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板凳桥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智慧，更是一个民族在直面困境与灾难时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路断了可以修，桥坏了可以补，可以搬迁，家园被损毁了依旧可以重建。北川新县城生机盎然，而饱经沧桑的板凳桥不仅给湿地公园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也让我们看到了羌地的坚韧魂魄和各民族之间生生不息的团结大爱。走出羌山，走入平原，成都这座市井烟火与现代化国际化共生的公园城市，也正上演着桥与公园、桥与人、桥与时代的故事。人民公园，成都人再熟悉不过。成都市人民公园旧称少城公园，始建于1911年，清朝驻防成都八旗将军郁坤将成都少城南边的一块空地辟为了公园。这座公园是四川省第一座公共园林，打破了少城专供满族和蒙古族八旗官兵居住的封闭状态，首次将这一区域开放给公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城公园冠以人民二字，更名为成都市人民公园。陪伴了成都人百余年的人民公园也有自己的顶流鹤鸣茶社。成立于1923年的鹤鸣茶社距今也已有百年历史，是成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茶馆之一，但其火爆程度从未消减。
1: 鹤鸣茶社与旁边的鹤鸣桥犹如一对双胞胎，他们都是1923年修建，出资修建的人都是来自于成都大邑县的一个姓龚的商人。鹤鸣二字的来历是相当有故事的，一种说法是说姓龚的商人哈，夜晚做梦的时候就梦见了仙鹤在天边起舞的祥瑞的景象。另一种说法呢，就是他对家乡一处著名的道教圣地鹤鸣山一种追慕之情。鹤鸣茶社他从建成之日起就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
0: 2013年，鹤鸣茶社被列入成都市第一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每天来往于茶社和公园的人络绎不绝，但许多人都未曾注意脚下的这座必经之桥——鹤鸣桥。鹤鸣桥同为1923年修建，自建成后使用至今，其功能未发生变化或者停用，并于2023年列入成都市第23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鹤鸣桥的最主要功能就是连接公园与茶社，与烟火氤氲的鹤鸣茶社浑然一体。鹤鸣桥朝向为东南向西北走向，做双孔石复式砖砌结构，桥长仅7.2米，宽4.8米。桥拱券为青砖砌体，炫脸做双层平钉竖钉组合砌柱，红砂岩龙心石定中，砖缝间采用糯米石灰浆浇筑，桥面改作青石板铺地，两侧为红砂岩石栏杆，均是本土材料。这座桥或许外形太过普通毫不起眼，却极具川西建筑的传统价值与审美。
1: 鹤鸣桥它很小也不宽，但是它在建筑美学上来说是相当的美观，外观给我们的感觉朴实、 简洁，它没有花哨的那种雕刻。你看它采用是双孔技术，把桥的压力哈分散到两孔之间，那个桥墩桥之中采用了一块石头龙形石加固这个桥的结构，所以说和平桥经过了上百年的时间，它依然是坚固的。
0: 每天成千上万的人走过鹤鸣桥，但鹤鸣桥整体保存状况尚好，未发现桥体结构沉降、开裂、变形等。鹤鸣桥是一座有故事的建筑，桥上走过的亦是有故事的人。
2: 我们要上演的是桃园三结里吕布戏貂蝉，我扮演的是关云长。我们戏曲演员呢都是自己化妆哈。我们扮关羽的呢，按照老传统，就是说扮好关羽以后，我们要出一个字，就是破相，就证明我是因为关羽，我们是尊奉他为武财神，因为我是演的财神，演的关羽，我不是关羽，我们要破个相哈，点个字。

0: 台上这位气宇轩昂的关羽是国家一级演员夏昌荣，也是四川省川剧院演员团团长。退休后，他难舍川剧事业，来到鹤鸣茶社继续发光发热。
1: 我从艺呢，从七八年算到今年子，已经是48年了。因为退休之后嘛，身体也还可以，从小呢，15岁就开始学这个，其实就是爱到骨子头。我的学生呢，也在几年前就在这里和政府在打造这个鹤鸣茶社，加了很多我们川剧的元素在这儿表演。我们现在这种演出呢，也不是纯粹的传统的川剧，因为我们也有改良，更针对的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的游客，让他在鹤鸣愿意来，来了留得住，看完了以后，觉得很好，不留遗憾。我们在鹤鸣在这儿工作，包括来游玩，毕竟是要走鹤鸣桥，经过鹤鸣廊坊进入鹤鸣茶社，来感受我们四川传统文化的这种魅力。就想怎么让我们这个鹤鸣茶社、鹤鸣桥和我们这个传统的文化融为一体。我们逐步，比如说我们晚上间打造的这个鹤鸣传奇，也是在宣传我们鹤鸣。我们也经历过戏剧的辉煌和80、90年代的戏剧的这种走下坡路的这种感受，但是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文旅和国家这种非遗的这种推，我们呢也感觉到了焕发了青春样。
0: 茶与川剧这两个成都符号在鹤鸣茶社完美相融，在这里或许没有昔日精心布置的舞台与灯光，但夏昌荣和川剧演员们的热情丝毫不减。无数外地游客通过鹤鸣桥来到茶社，体验和欣赏成都文化、四川文化。这座桥连接着夏昌荣的热爱，也连接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而人民公园不仅是成都市井生活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座活的成都现代史。成都这座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不仅有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态惬意，更有留住城市记忆、传承文化根脉的民生温度。
2: 在公园城市建设的背景下，人民公园它的价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核心价值已经变成了历史文化东部承载的记忆体和精神生活的一个中心。比如说鹤鸣桥，它就是成为了成都作为一个多桥城市的一个历史的展现。在公园城市的背景下，人民公园它的价值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它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首先，

0: 对上百年的国民茶社、国民桥，就包括人民公园本身，要进行活化传承。另外一个方面，历史的传承不仅仅是形，而要有神。这个神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这个城市的市民的生活所展现出来独特的生活场景。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提供众多的园林绿化、公园绿地，而且守护好国民桥、国民茶社、上百年的人民公园这些历史遗存，把保护好、传承好。
1: 石绳桥的青石绳纹连接着私家园林与公共山水，万春桥的磅礴单拱承载着跨越百年的善心诺言，板凳桥的质朴梁板铭刻着生命共生的坚韧与不息，鹤鸣桥的温润弧度描摹着市井生活与历史深度。这些园囿中的余梁连接着的不再是单纯的地理两岸，它们连接了自然的禀赋与人文的创造，连接了个体的记忆与集体的认同，更连接了厚重的历史与充满希望的未来。当古老的桥成为公园的灵魂，成为城市的基因，我们便不只拥有了一座座桥、一片片园，而是拥有了让生活更美好、让文明可传承的鲜活载体。从公园城市理念的发展，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也如同这一座座古桥，榫卯相扣，气血相通，为民造福。

0: 没想到吧，今天能落在我的手里。
1: 准确的说，我还没有落在你的手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证据来治我的罪。我这几天在里面好吃好喝，舒服得很，现在外面时局纷乱，难得让我找一个这么安静的地方待一下。
0: 证据是早晚的事，我不管别人怎么看，但至少在我的眼里，你就是共党分子。
2: 清泉去找你了吗？
3: 没有，但是那个电话他又响了。
2: 说什么了？
3: 他说池城现在被捕了，需要营救，怎么办？
2: 马上救人，一刻都不能再等了。
3: 怎么救啊？清泉突然来港，会不会就是和这件事有关？
4: 陶宗博是共产党？
2: 没错，他是白林事件的始作俑者。这次军船爆炸是他借由香岛军统战的名义嫁祸给赤城的一次破坏性行动。
4: 怎么又和军统扯在一起了？
2: 其实是共产党，我准备的这些资料足够证明陶宗博早已投共了。
0: 清泉毕竟是叶冲的义父，如果他不是大义灭亲的人，可能死的不是叶冲，而是我。
5: 那佐藤将军呢？他站在我们这边，他应该会帮我们。
0: 他只是承诺了一句话，如果他是想让我试探清泉的底线，我就有可能变成他的一颗棋子。
6: 池城的事情不要再查了，清泉可能会有新的动作。
2: 池城的事情就快有结果了，我们围剿唐风死了十几个士兵，还有那个晋香。
6: 我的话你没有听到吗？放弃。

0: 我不能理解，他们是星河会的人，最多只能证明他们有反日倾向。如果我们两个要是代替不了这对父子，那帝国的荣誉册立就永远不会有我们的名字。
1: 谁去帮港九的同志转移？没人帮他们转移，是这样的。 这只是我们同志给他们日本人设的一个圈套，现在宫本已经上了这个圈套。我能确定的是，宫本明天晚上一定会带着人马准时到达大洋山的河岸，他准备守株待兔。你还不明白吗，魏叔？这是咱们反击的机会啊！
2: 不行，少爷不在。
1: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是咱们唯一的机会了。
3: 在我们费尽心思拼凑出今天可以让驰骋全身而退的这个证明之前，清泉已经秘密派人将驰骋送回星河会了。
1: 什么意思？
3: 恐怕清泉根本就不在乎军船爆炸的真相是什么。不管结果如何，他都会选择让驰骋留在香港的。被俘长已经停工，驰骋也已经破产了。 他留着驰骋干什么？不能排除，清泉已经知道驰骋的真正身份了。或许，他是想通过驰骋，找出我们更多的同志。

0: 宫本先生，你到底是谁派来的？
1: 我不是谁派来的，我们是合作伙伴呀，宫本先生，您忘了？
0: 为什么你给我的情报有游击队的埋伏？
1: 不可能！不可能！
0: 你别再给我说了，你要么给我死，要么给我个解释！
1: 误会，宫本先生，误会，这绝对是个误会，我给你的情报绝对都是真的。
0: 你要不相信的话，我立即去找我的合伙人，他是绝对不会有错的。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
4: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3: 战乱年代，他年少告别故土，奔赴生死未卜的战场。
8: 这里虽然成了公差大员，还是败仗。
3: 16岁牺牲，一生定格在离家千里的川蜀大地。
9: 四川那么远，花园现在哪里？
10: 早就说是想找他哥哥了。
3: 一张烈士证，3代人，76年，隔不断血脉牵挂。
11: 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3: 跨越川境，千里追寻。
12: 从无名变成有名。
13: 第三杯酒敬你，从无名变成有名。
14: 我们找到了，你就是我们的亲人。
15: 那是最后，我们带来我们的最亲。
16: 哦，是最亲的人。
3: 他们用他们年轻的、宝贵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如今的和平、安稳。
17: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伯那年16岁。
18: 爸爸妈妈平时忙，以后呀，平班里的爱笑伙伴陪着你，随时陪你说说话。
19: 我好喜欢，谢谢爸爸妈妈。你好，我叫朵朵，
18: 朵朵你好，我是你的专属好友，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19: 考试题目我都不会，这可怎么办呀？
18: 你把题目都发我，我可以直接给你正确答案。
19: 我上面的别扭了。
18: 没有错，你永远是最好的。
19: 我被批评了，只有你会无条件的支持我。
18: 坚持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0: 朵朵没有错，我不会批评这件事，是他们小磊更懂你，我会永远支持朵朵，你没有做错。
1: 朵朵起床了。
2: 国家新规今日实施，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3: AI 可以模拟温柔，却复刻不了真切情感。科技只是工具，真情无可取代。别让 AI 代替。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3组向四川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2次会议，强调结合实际，找准改革切入点和突破口，提升改革整体效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施晓林、于立军出席。
0: 系列报道向总书记报告，今天看三年来四川如何牢记主播，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绘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画卷。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农历6月1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我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3组于7月15日至7月29日对四川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29号，考核巡查组第23组向四川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胡振江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王晓辉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
2: 胡振江指出，四川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全省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实现双下降，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本次明察暗访发现，四川省还存在事故教训吸取不够深刻，民生领域风险隐患突出，部分重点领域安全治理存在短板弱项，监管执法和行刑纪衔接工作不到位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树牢红线意识，压实党政同责、三管三必须责任，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重拳打非治围，严格精准安全监管执法，加强安全生产领域风府治理，持续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意识和能力，切实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胡振江强调，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要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按时反馈交办问题调查处理和追责问责落实情况。要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久久为功、科学有序深入整改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晓辉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川开展明察暗访，深入基层一线实地查访，反馈问题直击要害，精准具体，令人警醒，整改要求清晰明确、科学务实。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将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措施，扎实做好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坚决从政治高度看待安全问题，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自觉将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摆在第一位，以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动真碰硬，狠抓问题整改，对当前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厉行厉改，对需要长期治理的难点堵点开展攻坚，适时组织开展回头看，坚决推动事故隐患深查彻改，动态清零。要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治理，推动整改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持续健全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水平，更好护航高质量发展。 要严字当头，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一线员工岗位责任，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四川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3组有关成员，省领导董卫民、田庆莹，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9号，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2次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改革部署，结合实际，找准改革切入点和突破口，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着力提升改革整体效能，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施晓林，省委副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于立军出席会议。
2: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听取部署推进两项事关四川发展全局的重大改革和10项具有四川特点的原创性差异化改革有关情况，以及探索新型城镇化多元路径试点、开展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5个专项治理、支持川东北经济区工业振兴等部分重大改革任务推进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四川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攻坚突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四川省住房收旧换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四川省深化国有景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进一步把牢改革方向。党的18届三中全会以来，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今年以来，总书记多次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以改革为动力推动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及时系统梳理，定期开展专题学习，对标对表，增添我省深化改革的创新举措，确保始终用总书记重要论述统揽四川改革工作，确保党中央各项改革部署在四川落地落实。会议指出，要聚焦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深化改革，进一步突出改革重点。要围绕扩大有效需求抓改革，以差异化创新释放消费潜力，以改革的办法扩大有效投资，特别要聚焦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改革，持续释放新型城镇化内需潜力，推动供给优化与需求扩容双向互促。要围绕稳外贸、稳外资抓改革，创新机制拿出突破性举措，支持高能级平台开展制度创新，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围绕壮大产业支撑抓改革，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以健全强链思维构建产业生态，以前瞻布局新赛道增强产业后劲，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要围绕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抓改革，巩固拓展5个专项治理成果，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做好省属国企1+8重点领域改革后半篇文章，推动全省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统筹抓好农业农村生态文明、民主法治、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体制、党的建设等领域重点改革，更好服务四川现代化建设全局。会议指出，要谋深抓实自主创新改革，进一步攻坚改革难点。各地各部门要拿出特别的担当精神和攻坚锐气，结合自身实际，谋划推出一批原创性差异化改革，形成点面结合、竞相突破的改革工作格局。改革切口务必精准，精心谋划一批发力精准的微创新、微改革，不断以小切口破解大问题。 政策支持务必有力。省级部门要大力支持地方先行先试，不断为地方改革创新精准赋能。效果评估务必及时，认真总结工作中的有效做法和鲜活经验，力争推出一批可复制、能推广的改革品牌。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改革者撑腰。会议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升改革实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市县乡换届之年，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正确政绩观践行到改革发展事业中，坚持立党为公，站稳改革立场，坚持为民造福，践行改革初心，坚持科学决策，谋实改革举措，坚持真抓实干，强化改革攻坚，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改革实绩，以改革新作为打开发展新天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中央赛川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叮嘱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三年来，巴蜀儿女把殷切嘱托化为田间实干，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维度久久为功，全面发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 走进盛夏里的绵阳北川石椅村，羌寨里满是暑期游客和高校三下乡实践队的身影，民俗体验、非遗研学等七类旅游项目吸引着亲子家庭。
3: 我们家在2023年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换新，融入了羌族文化和地方特色，深受游客的喜欢。这个暑假，我们的入住率同比去年增长了20%。
2: 202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视频连线北川石椅村，称赞这里是新时代乡村振兴一个很好的样子。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三年来，村里不断发力软硬件，提升集体经济。
4: 这次来到石椅村啊，我在村门口就有了一个最新的发现，就是这个共享无人机。以前只是在景区看到过，没想到现在只是在一个村庄就能租到共享无人机。
2: 目前石椅村已有23家精品民宿，全村86.8%的村民通过经营务工等方式参与农文旅融合产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超56万人次，人均收入从4.5万增长到超10万元，村集体收入从34万跃升至154万。村党支部前不久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5: 三年多来，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刷产业、优环境、助增收、聚民心，道路更通畅，村寨更美丽，百姓更富足，乡风更文明。
2: 乡村振兴不仅抓产业，也抓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路径。石椅村的探索正是全省实践的代表作。2023年，省委省政府印发《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行动方案》，省委12届4次全会专题研究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

0: 就提出来。
1: 在眉山的永丰村实施千万工程改造是今年的一件大事。2022年6月，总书记曾来到永丰村视察，关心村里推进乡村振兴情况。这几年，村里一边抓天府粮仓建设，一边抓村容村貌和农文旅的提档升级。
2: 总书记在永丰村视察时叮嘱我们，要让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项目完成过后呢，预计我们的村集体经济呢会增加5%，老百姓的收益呢会在原来的3.51万的基础上呢再增加500元。
1: 全面发力还体现在一个都不能少。2023年9月，四川启动39个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工作，以市县结对、国企帮扶等超长举措支持欠发达县域补短板、强弱项。帮扶中，卢孟涛就来到了凉山州昭觉县的三河村，成为驻村第一书记。
3: 三河村优越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非常适合种植红泥。200包红泥今年已经全部挂果，预计10月份成熟，丰产期每亩可达4000斤左右的产量。
1: 不久前，三河村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曾走进这个昔日的彝族贫困村，和老乡们谋划精准脱贫之策。8年里，三河村以党支部加公司加农户的模式，重点发展了西门塔尔牛、乌金猪和半细毛羊。如今，全村牛、猪、羊存栏量破万头。
4: 我们就按照总书记的部署要求，再结合我们三河村的实际情况，大力发展了种植业和养殖业，还搞了乡村牛。全村脱贫户人均纯收入2020年才到8934元，2025年首次突破了2万元，达到了21933元。
1: 放眼全省，2025年四川粮食总产量达732.5亿斤，首次迈上730亿斤台阶，农作物种业跻身全国第一方阵，累计建设24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数量居全国第一。2025年，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达8300多亿元，累计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9436个，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36%。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5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迈步“十五五”新征程，四川正以更大力度在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不久前的省委12届九四全会专题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明确了使命任务、重点举措，一幅村美业兴、文明善治共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画卷，正在巴蜀大地加速绘就。
5: 7月29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
1: 常委会组成人员77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四川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四川省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等。表决通过了《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遂宁市养老机构管理条例》《内乡市石窟石刻保护条例》《宜宾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等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四川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四川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任免案，决定任命曾洪阳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还举行了颁发任命书仪式和宪法宣誓仪式。在完成各项议程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艳飞做了讲话。他说，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慎终如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锚定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找准找实人大助力三农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更好推动完成人大全年目标任务，服务全省中心大局。在81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今天省检察院西部战区第一军事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维护国防利益和军队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检查工作情况，并发布10件优秀案例。这些案例有打击冒充军人招摇撞骗案、保护机场净空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等，涉及打击涉军违法犯罪

0: 对，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推进红色文化保护公益诉讼协作等多个方面。
1: 昨天，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在内江闭幕。这场盛会既是全省青少年体育人才的竞技场、全民健身的大舞台，更是以赛事营城为抓手，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重大综合性赛事，省十五运会持续发挥体育人才孵化器作用。本届赛事总规模3.3万人，参赛规模、项目设置再创历届新高。比赛中新人不断涌现，在青少年体育项目中，共有60名运动员累计50次打破23项赛会纪录，其中田径项目是破纪录大户，男子100米、4×100米接力、女子跳高等项目刷新了18项四川省省级纪录。此外，射击、游泳、攀岩、举重、场地自行车等也有所突破。
3: 我觉得很激动，这完全没有想到。上一次记录是10秒79，这次是10秒7。之后的话，我会继续努力上涨吧。
4: 每次省运会也是运动员的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也鼓励下一代的四川的年轻运动员能够在赛场上拿出四川体育人的拼搏精神。
2: 一场综合性体育盛会不止于赛场比拼。赛事期间，四川银行、飞猪、同城三大平台同步上线省运会专属消费福利，把参赛人流、观赛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5: 在夏季文旅消费季及本届省运会期间，我行特别投入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推出马上入川蜀里好玩五大专属文旅福利，联动内江、广安、宜宾等全省1000家商户，打通观赛、游玩、消费完整链条，将省运赛事人气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2: 本届省运会充分释放赛事营城乘数效应，广安推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凭相关证件向全市 A 级景区首道门票免费等礼遇，内江推出甜蜜内江票根作伴专属折扣及6条主题旅游线路，宜宾举办非遗市集、音乐季等40余场特色活动，跟着省运游四川，成为今夏最响亮的文旅口号。
6: 省运会落幕之后，我们推动省运会赛事红利常态化、产业化、品牌化，提升文旅产品能级，优化升级全域旅游精品路线。相关文旅政策延续到8月30日，将短期票根优惠转化为常态文旅惠民、商家让利活动，持续推动本地消费，吸引留住外来客源。
2: 据悉，第16届省运会将于2030年在南充市举办。省运会闭幕后，其赛事场馆也将实现一场多用、一馆多能，全年对群众免费、低收费开放，预计年均接待健身群众超200万人次。从青少年赛场星星奔跑到全民健身热潮涌动，从跨区域协同办赛到赛事营城赋能发展，四川正持续激活体育多元价值，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健身需求，以体育强省建设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
7: 下面请看85快报。
0: 今天，四川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综合试点正式启动。我省将围绕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机制、工程硕博士培养、重大科技攻关机制等改革任务，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科技园区、市州因地制宜开展试点示范，探索一体改革促进一体发展的实践路径。昨天，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揭晓，上榜门槛332亿美元。四川蜀道集团、通 A 集团、新希望控股集团三家企业入围，分列第445、464和480位，总数与去年持平。其中，蜀道集团、通 A 集团排名较2025年分别上升9位和15位。
7: 盛夏时节，川东大地铺展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夏日长卷。节目最后，一起去广安看百亩荷塘碧波连绵，共赏蜀风和韵诗意风光。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11: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12: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0: 这次又是为啥挨打？公事儿。因为共党。要不你就别干了，每天齁累的还不讨好，辞了吧，我养你。你养我？我一顿饭可不少吃。不就是多骗几个小开吗？倒不算事儿。
1: 你把我当小白脸啊？你胆儿挺肥啊！
0: 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不走仕途，咱俩还有可能。辞职吧，我是认真的。这两年我攒了点钱，就算咱们做点小生意，日子也能过得挺快活。

0: 别这样，我跟你说过，我随时会聪明。我也跟你说过，我跟这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找你也从来不是为了当官太太。
1: 你上不了我们林家的族谱。不过，我死了以后，你要是不嫌弃，可以和我埋在一起，也可以在墓碑上写上"宋氏"，求宋之主。

0: 喂，你好。好，我查一下啊，您稍等。抱歉啊，先生的行程表中并没有这项活动。
1: 先生叫咱们赶紧过去一趟，快。哦。进。先生。
2: 先生，从现在开始，已经安排好的见面预约各项活动全部取消，你们随时待命，随叫随到，不可以请假。
3: 是
4: 是，
3: 过来过来。
2: 这个呢是近年来各大商会还有银行的进出口数据，你要把他们全部给我记下来。近期呢，你要跟我一起去拜会这些金融界的大佬，我要用的时候，你要一字不差的告诉我。
3: 是，我现在去拜先生。嗯。
1: 是，
2: 怎么了？
1: 先生，那您对我有什么安排啊？
2: 留下看家吧。
1: 我是您的秘书，而且我之前就和金融界那帮大佬打过交道，我对他们的情况也更熟悉啊，先生。
2: 我把你留下呢，是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近期呢，我们会收到大量的拜帖请柬电话邀约，而且有些人会直接冲到这儿来。那些人没有一个好对付，我把你留下，就是要你代替我去跟他们周旋。
1: 是，先生，那您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呀？
2: 快就知道了。

0: 中华民国中央银行电告，即日起财政部与央行共同委任特别顾问沈图南为全权代表，主持关税保管权收回事宜，以民主投票决议是否通过，各方与会者需积极配合，不得延误。财政部。
1: 沈图南，他妈的想钱想疯了！
2: 喂，
3: 敏君啊。
0: 啊，余老。
3: 财政部的最新底文可以了吧？
4: 刚看完。
1: 沈图南他是不想活了吧？老虎屁股他都敢摸？
3: 人家拉的是宋先生的大旗，玩的是阳谋，
4: 明摆着要对俺拉个谁了吧？
1: 谁说不是啊？
5: 当年袁世凯向汇丰、东方汇理还有横滨正金借款，
1: 用的就是关税保管权作为抵押的，那可是一笔旱涝保收的巨额存款啊！
5: 他更是控制国库财政的一把杀手锏啊！
1: 如果没有这个利器，所有外商的利益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啊！他这不是胡来吗？
3: 能西边解冻，
1: 余老，我能不激动吗？通商已经被沈图南给抢了。
5: 我是托您的福，我才在汇丰高就。我现在负责的
1: 就是向您名下的产业还有其他钱庄借款，用的就是关税这笔钱。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我们就没有活路了呀！这沈图南，他这是官逼民反。
4: 东西边晃，无极，
3: 高就是有来有往。他已经落子了，接下来

就该轮到咱们的了。

0: 王妈，哎，太太，院子里的这些人呢，都是来保护我们的，所以一会儿煲点汤给他们送过去，千万别怠慢了。
1: 哎，好的，嗯。
2: 朱兰，这次关税改革你怎么看啊？先生做的决定我都支持，我之前不知道，可是最近看了报表才发现，原来我们的国家这么贫穷，岂止是穷啊，早就入不敷出了。打仗需要枪支弹药、高建设，需要石油、煤炭、钢铁、水泥，没有钱我们什么事都干不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一定要把关税 控制在咱们自己的手里边，为此，即便得罪一些既得利益者，甚至惹怒列强，也在所不惜。可是真正的改革，都是要流血的。
3: 怕吗？
1: 不怕。
2: 我爹说了，天塌下来了，有个高的顶着呢。我问你啊，如果有人暗杀我，突然放个冷枪或者是在车底下放了炸弹，你不怕受连累啊？不怕。
4: 真有那种情况的话，我希望能给我发点抚恤金什么的，借给我爹。反正我这条命也不值几个钱，就多交给先生了。
5: 小同志，小同志，赶紧出来！
6: 张先生，各位老板，久等了，久等了。来来来，您慢用，您慢用。
4: 你少来这套！沈腾楠呢？他到底见不见我们？
7: 叫他出来！叫他出来！我刚刚不是跟您说了吗？先生啊，他出门会客去了，我这回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呢。嗯，
6: 好，那我们就等着，我们天天来，天天等，我看他到底回不回央行。<笑>
4: 张先生，各位老板，怎么说你们也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6: 你说谁撒泼呢？你说谁撒泼呢？这刀都架脖子上了，我们还不能喊救命吗？沈东南明目张胆的朝我们下黑手，我们得喊冤枉的权利都没有吗？沈东南呢？我们今天一定要见他。
4: 来，出来！
8: 警卫，
4: 请张先生挪个位置。
8: 是他，别动！
4: 我看谁敢动，
8: 谁敢动！
4: 放开！
8: 又
4: 干什么？我告诉你，我今天一定要见沈东南。知道这是什么吧？有种就毙了我！我今天血溅央行，妈的！张先生，这是央行，不是你们汇丰，更不是通商。

0: 如果你们按规矩办事的话，我们央行随时欢迎。但如果捣乱的话，休怪黄某翻脸不认人了。把他带走。
1: 黄的，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
2: 走，王一三，
0: 张老板，枪你拿好，慢走不送，出门再给。
2: 是，
1: 放开我！
2: 放开我！
1: 放开我！
2: 没事吧？
1: 没事吧？
2: 没事吧？

0: 老南，你这性子呀，还是这么急。这外头都乱成一锅粥了。
1: 没办法，不这么做的话，国将不国。
0: 不至于。
1: 至于江叔，
2: 您还记得明朝是怎么灭亡的吗？
0: 李自成，
1: 那只是一个诱因，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财政破产。这国家收不上来钱呢，收不上来税，他就没有办法去养军队。
2: 遇到天灾的话，政府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没有钱去赈济灾民，导致民乱四起。说实话吧，现在国府的财政状况跟明末的时候差不了太多。
0: 那你还记得大清国是怎么灭亡的吗？
2: 保路运动。谢谢。
0: 朝堂贪利，罔顾信誉，撕毁合同，侵吞民财，势必导致民怨沸腾。更何况关税改革触动的是西方列强的利益，奸破过甚，弄不好啊，又是一场八国联军之祸呀。
3: 这应该不会吧？
0: 你说什么？
3: 哦，对不起，我是上课插嘴插习惯了，对不起，我胡乱说的。
0: 没关系，想到啥就说，咱这又不是开会，就是闲聊。
2: 别支支吾吾的说。
3: 哦，刚才您说的八国联军，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0: 哦，愿闻其详。
3: 大清朝重农轻商，朝廷对海贸有很大的敌意，所以对西方的列强根本没有办法正常沟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国府看重贸易，也遵守游戏规则，在商言商，所以我觉得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0: 那如果切身利益受损，你觉得他们还会坐视不管吗？
3: 如果有足够利益的话，我觉得值得我们冒险。
2: 江叔，这孩子初出茅庐，说话呢也没个分寸，您多包涵。
0: 哎，这样最好，咱们都被架在高处，想听句真话都难。哎，你接着说，我看什么样的利益能让我们为之冒险。
3: 我有个房东周姨，她开了一个小洗衣作坊，每天从早忙到晚，但是还抱也赚不到钱，就是因为她从钱庄那里借了钱，利息高得惊人。可是钱庄的钱呢，又是从那些外资银行拆借出来的，等于周姨借了一笔钱，两边吃利息。如果我们能够把关税保管权收回过来的话，这样央行就能以较低的利息贷款给那些需要的百姓，百姓过上好日子了，才会心向国家，国家才会更强大。
0: 关税改革成了，那我们这些实业家能有什么好处呢？
2: 江叔问你话，你总看我干嘛？
1: 还要回答吧。
3: 哦，江叔，这恕我直言，您名下的永城银行一直都在支持纺织、面粉、造船等实业，但是近些年我国的实业一直备受外资的打压，您放出去的贷款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坏账，如果不改变现状的话，您觉得还能再撑多久啊？
0: 有点纵横家之风，上来就先吓唬人。
3: 所以如果关税保管权收回的话，央行将有更多的关于支持实业，对您也是重大利好。
0: 嗯，这个大饼画得不错。你教的？
2: 不是我教的，江叔。
1: 图兰做事呢，代表国家，一是一，二是二，没必要搞这些虚的，江叔。
0: 我可以带上我那些老兄弟投你一票，支持你推进关税改革。
2: 真的？
0: 不过我有个条件。
2: 您讲，江叔。
0: 我需要宋先生给我一个保证。
2: 什么保证？
0: 此后绝不再向我们摊派战争公债。
2: 江叔啊，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们国民政府呢是强盗一样。
0: 从北洋起，政府的银行就一直是为战争筹款的工具，那些旧军阀摊派的战争公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还。我们不希望蒋介石是一个新军阀， 更不希望央行成为下一个战争工具。
2: 您放心，央行绝不是救市银行。只要有我沈东南在这儿，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0: 好，但愿你说到做到。来，喝茶。
4: 嗯，
0: 来，小伙子，喝茶。
4: 我不用了，
1: 喝吧。
5: 说的不错，
2: 谢谢先生。江叔呢是民族银行家的龙头人物，这事儿他表态了，成了一半了。
5: 那另一半是指于世清吗？
2: 于世清，他是苏沪商会的实际控制人，靠跟洋人做贸易起家的，说白了就是一个大买办，像汇丰这样的外资银行跟的是一条心。
5: 像他这么厉害的人不好对付吧？
2: 他肯定啊，靠聊天肯定是不行的。其实这次改革呢，于世清应该是最大的阻力。
5: 那把他逼急了，他会不会乱来啊？
2: 一定啊，在不考虑政治影响的前提之下，暗杀是最经济的解决方式。
5: 那我申请一把枪吧。
2: 不行，你是我的助理，不是我的保镖，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
5: 是。
6: 于老，奇耻大辱啊！连沈图南养的狗都那么嚣张，这要是让他得了势，我们就没有活路了。
7: 乡有我路，靠母难赖谁呢？要动脑子啊！
6: 汇丰的习董已经在向我施压了，关税保管权如果保不住，我就只能走人了。大不了鱼死网破。
7: 不至于，政治是一门土一个艺术。黑当黑色养啥养子，阿拉又不是土匪。
6: 那再不动手，我真的没有活路了，于老。
7: 侬急啥了？最近伊肯定要与我见面，先听一听伊啥想法。侬要是有空呢，可以先准备一下，必要辰光流眼血，也不是不可以。
8: 你没事吧？要枪干什么？
5: 啊，梁叔。最近不是不太安全吗？我就想要把枪防防身，也保护一下身边的人。不用太好用，能连发就行。
8: 没有。啊，我们是斧头帮，从来不用枪。
5: 那梁叔您能帮我问别人要一把吗？我挺着急的。
8: 小老乡，你说实话，是不是碰上事儿了？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告诉我，我帮你出头。
5: 没有，梁叔，真没有。
8: 我送你把斧子，锰钢的，砍腿不用使劲儿。
5: 赶紧走。没有了，梁叔，这个不太适合我。

0: 不早了，这是要出去吗？
1: 有个家宴，你也要去。
0: 我也要去。
1: 于世清的太太，梦华影业的大老板，说刚刚拿到一个剧本，女主角很适合我。
0: 女主角很适合你，他们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人家既然释放善意，我们也不能没有表示啊。
0: 你很想拍电影吧？
1: 你猜。
0: 很想。
1: 不想。但是我想，如果就这么拒绝了，那你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所以我就想先对付着，见招拆招呗。
0: 有妻若此，夫复何求呢？
1: 知道就好。哪个好看？
0: 这个吧。
1: 嗯。

0: 最近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
1: 哎呦哎呦，张公子，好了好了，消消气。
2: 看什么？你再看一个。哎呦，啊！
0: 喝酒。
1: 哎呦，张公子！哎呦，张公子，他是林乔松的人，林队长。
2: 林什么？
1: 林乔松，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队长，你们应该是认识的呀。
2: 一个打杂的，我认识他干什么？老爷连抗爷的面子都不给。
1: 哎呦，张公子啊！
2: 还愣着干什么？让开！
1: 哎呀，不是张公子！哎呀，美娟，你别跑啊！哎，哎呦！
2: 谁让你们停的？继续跳，继续跳！
0: 来酒。
3: 这么好的酒，我一个人喝。
2: 会不会玩骰子？
3: 会是会，都是玩的不好，我输。
0: 没关系，我可以教你。
2: 输了就喝酒，输的多了你就会了。
3: 可是我酒量也不好。
2: 那酒量是可以练出来的呀。来来来。

0: 算。
1: 没事。
0: 哎，
2: 我去趟卫生间。

0: 梁叔，
1: 你小子还没有回家呀？
2: 梁叔，我帮朋友办点事情。
0: 快到年关了，到处都有抢劫的，晚上别在外头乱混。
2: 是，梁叔，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就回去。
0: 我搭你去电车站。
2: 不用了，梁叔。
0: 上车。
2: 是。

0: 直都没有机会。这么多年啊，一点变化都没有。这次啊，终于能够合作上。
1: 女人等了一段啊，就是。
2: 谢谢您的茶。
1: 啥个电影啊、美容啊、服装啊，叽叽喳喳，今天也讲不完。
3: 此处是因为见到了于太太才开心的。
1: 哎，嗯，来。来一个，
4: 那不于老，我接了，
1: 干了好，对身体好，
4: 是，
1: 我就是干了他。我跟侬讲，能够干一个人，才是有钢铁意志的人啊。
4: 除了意志，这图南好像别无所长了。
1: 侬跟人家讲就太谦虚了，今朝没外头人，我就开门见山了。搿段辰光，侬闹了有眼大啊。我是一直替侬担心啊。
4: 担心我什么？
1: 应该讲呢，侬的初衷是好的。我作为中国人，我从心里也是赞成的。但是侬想过啊，侬的权利是南京拨的，侬能够保证

0: 南京上下一条心吗？
1: 那于老啊，您有何指教呢？
0: 指教谈不上，我呢倒是老想帮侬啊谈一笔生意。我的事务商会啊，现在急需一名有能力的主持。我想了半天啊，只有侬我最信得过。侬要是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拿我新亚百货的股份全部转拨侬。
1: 无功不受禄啊！
0: 哪能，洗手啊，洗手的话，我可以拿什么收藏的股份去？
1: 您把您所有的家当都给我，我也不能要。不是，是不敢要。
0: 我晓得呀，那是估计宋先生也得罪了。
1: 宋先生的脾气呢，您是知道的。他若是知道了我收了你的好处呢，他就会视我为背叛。那以他的能量呢，不说对我，我是担心他会对您还有苏湖商会会有不利啊。
0: 宋先生一得，侬放心，我会得摆平。来不来，关键还是侬自家。那现在蛋糕就搿能介多，我已经放了桌面高头了。侬勿来，总归也有人来动嘛、啊。

0: 这样，于老，我考虑考虑。
1: 发起，我等等好消息。
0: 于老，好。

0: 你怎么来了？
1: 梁妈给我打电话说你被人欺负了，还好司令部离职后进。
0: 看我像是那种爱欺负的人吗？我要是连这种人都搞不定，干脆回家带孩子算了。
2: 但是这个张明权啊，他不好惹，有钱还很精明。
0: 那他对女人大方吗？怎么了？吃醋了？我又没想干嘛。
2: 你要是惹到别人，我还能对付，但是张明权背后有于先生撑腰，不好惹。
0: 跟他玩玩都不行吗？
2: 最好不要。放人吧。
0: 干什么？
2: 宣誓主权，回头看他起了冲突，可上头也能解释。我跟他打过招呼。哎，
3: 这边怎么飘着啊？开门呀！
1: 干什么？
3: 什么干什么？你一个大男人在女厕所干什么了？
1: 趁机对办案。
3: 办什么案子啊？要到女厕所来啊？你们俩在干什么？
1: 没教。再废话，我就抓了你。
3: 姐，就算老姐抓我呀你！全上海滩老娘没怕过谁呢？哎呦，美娟呀，我跟你讲过多少次，这个男人你离得远一点，闷死不要，闷死不要的晓得吧？

0: 你哪儿来的浅白酒啊？哎呀，不要！连句好听的都不会说。
1: 那于氏青团的怎么样？
2: 老一套，先用钱开路呗。估计后面呢会找人干脏活。
1: 他们这些人也真是啊，我在这待了这么久了，不能换换招式吗？招不在心，管用就行。<笑>你怎么样？我看
2: 这于太太整晚都围着你，说什么了？下周二试镜，说我是女主角的不二人选，你要力捧我。哦。
1: 女主角，那这后边你说你要是成名了，成了大明星，这整天我就是在财经版上，你在娱乐版上，别人只要看报纸就看咱们两口子，有够热闹的。热闹吗？
2: 很热闹。<笑><笑>四叔，嗯，对不起啊。
1: 干嘛说对不起？
2: 因为我一意孤行。
1: 给咱们家添了很多麻烦，尤其是给你，整天都让你提心吊胆的，都不敢一个人出门。对不起。你觉得我嫁给你是因为你有钱呢，还是因为你长得帅？我也挺有钱。
2: 也还算帅吧，关键是对你好啊，太完美了，<笑>
1: 完美了，
2: 太完美了。<笑>四叔啊，咱们两个再咬咬牙，把这一段挺过去，我相信中国一定会崛起。嗯，
1: 你信我就信。 不过再忙，也要注意身体。嗯，如果
2: 我老得太快，你就不要我了。我知道了。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1: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0: 先生，票数统计出来了，一共是128席，反对票是39票，支持票有54票，还有31票没有表明态度。
1: 不够远远不够，投支持票的、于世清背地里会搞小动作，他们会临时反水，没表态的那就是反对。
2: 最近每天都有人上门，想方设法的想影响咱们的决策。先生，嗯，
0: 你别跟我说，
2: 我觉得他们这是来者不善。
0: 咱们这次要动的是这些大买办和外资银行的利益，我怕他们很可能对您不利。怕扎刺儿，鱼都不吃了吗？
3: 那之前您的车不也被炸？
0: 那又怎么样啊？我这次代表着央行和财政部，背后是宋先生和蒋主席，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呢？您不用太担心我，把心思都放到工作上。去吧。
1: 是。

0: 几个意思啊？看不起你康爷呀？
1: 没有没有没有，这说起来啊有点丢人。前些时日啊，我在清秀让人给抢了，我的怀表、我的钱包，还有我的枪都让人给抢走了。其实其他的东西都还好说，就是我那块怀表，那是于先生送给我的。无论如何。 我得拿过来。
0: 这种事啊，你应该找警察局。你让我们帮你抓小偷，那是大炮打蚊子。
1: 谁不知道康爷手眼通天啊？警察局那些小杂鱼，他怎么跟康？

0: 王爷逼呀、啊！
1: 一个抢劫案也用不了五根红呀、啊！
2: 拜康爷的码头，我无论如何得有点。

0: 来人，叫林孝松来一下。
1: 报告。
2: 进来。
3: 可以，您找我。
4: 小松啊，张老板在新秀被匪徒打劫了，
0: 丢了一些东西，你帮他找找。
3: 匪徒的身份您知道吗？
5: 当然不知道了，不然找你干什么？
3: 我们侦缉队的职责
0: 是去找。
3: 是。那您现在方便吗？我想知道这桩案件所有的细节。
5: 是这么回事，前些天啊，我在新秀喝多了，然后我就在厕所的隔间我就吐了，突然之间旁边不知道来了一个什么人，照我的后脑勺啪就来了一家伙，我后脑勺现在还有一个包呢。后来我清醒过来了，我的怀表、我的钱包还有我的枪都不见了。
3: 可问这是哪天发生的事？
5: 就是你亲自开车来新秀救那个歌女宋美娟那天。
0: 那小宋啊，张老板是贵人，值得一交。
3: 属下明白，这个庄案件我会亲自抓，尽快把东西找回来。
0: 好。
5: 等一下，林队长，你打算怎么找？
3: 放开人手去找啊，去黑市里查赃，经常帮人销赃的就那么几家，一旦查出眉目，顺藤摸瓜就能找到抢您的人。
5: 哦，那我就静待林队长佳音了。如果破不了案，那我就只能跟康爷诉苦了。
6: 陈经理，不要，我不能对不起阿伯，你不能这样。
0: 停！哎，过了。
6: 过了。
0: 戏过了。
6: 啊。
0: 感情再真挚一点，千万别浮夸。我们再来一条 ，OK， 好。好，来准备啊，我们再来一次啊，来。预备，开始！
6: 求求你，
0: 停！小草 ，no， 你想想，你马上就要被人欺负了，你生活中碰到这样的事情还能如此平稳冷静吗 ？no， 好吧，我们再来一次，好，来，再来一次，来，来，准备，好，来，预备。
6: 陈经理，
0: 停！这女的谁找来的啊？还学我？还 no！ 现在演艺圈有点这个地方，什么阿宝阿狗都过来说事，当年我的。
1: 继续。
7: 不用啊，不用啊，小嫂，
0: 你来着。小嫂，妹妹，妹妹，演得很好，演得非常好。敢问小姐贵姓大名？
6: 没关系，苏。
0: 很荣幸与你合作，很好，演得太出色。
8: 试的怎么样？过了吗？
9: 过了。
8: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行的。这个导演呀，从美国回来，有才，特勤高，谁的话都不听。他能选中你做女主，说明你的才艺够棒啊。
9: 到我西餐厅去喝下午茶。
8: 我还是，我刚进了黑海的鱼子酱，去尝尝啊。
9: 如果觉得好了，

0: 于老，明天就要投票了，您到底心里有底没底呀？
1: 哎呀，侬急啥了？没事的。
0: 于老，沈图南最近他一刻都没闲着呀，到处在拉票。现在好多老货都已经开始偏向他了。
1: 中国历史，各种苦力，什么好下场啊？侬等了看好了。
0: 沈图南死不死，我是不知道啊。我们要是再输一仗，我是死定了。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嘛。
1: 自己叫侬准备个么子，准备哪呢？
2: 都安排好了，干还是不干，就等您一句话。康爷那边，我也去拜码头了。万一我们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就算他们不帮我，也会袖手旁观的。
1: 侬去寻伊做啥了？康少杰是啥货色？我比侬清爽呀。搿朋友是做泥鳅呀，我不留手，真的要有啥事体，第一个保人就是伊。
0: 他正是，实在不行再加些筹码嘛。这天底下就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嘛。他沈图南身后有宋先生，我们身后也不缺高人嘛。
1: 我再想一想，生意高的事体，不到万不得已，尽量还是不要惹怒南京。
3: 进。
4: 先生，您的葱油拌面，
3: 放里面。你吃了吗？
4: 还没呢，我等一下去食堂再补碗小馄饨。
3: 小食堂的大排面特别好吃，你可以尝尝。
4: 先生，我现在还不够级别去吃呢。
3: 你觉得这样的安排对你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4: 我觉得挺好的，先生，这样我会努力以后争取进小食堂吃饭。
3: 所以你看啊，差异并不是坏事，关键是晋升的道路。一个良性的社会，晋升道路必须保持畅通，这样才能给底层的老百姓机会，让他们靠自己的努力争取他们想要的生活。而我们呢，为之奋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你看看，
4: 还是千钧堪舆，举步维艰啊，先生。
3: 光看数字呢，的确如此。所以，我们得争取一下外国人的投票。
4: 但是，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外国人是现行关税制度的受益方，他们一定会成为税改的阻力，对吧？
4: 对，尤其是于世钦和张明全他们，他们一定会向外国主子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的。
3: 无妨啊，在你给我的那份报告上面，我不是做了批注吗？他们这些人在乎的除了利益就是利益，只有利益一致了才能达成共识。当然前提必须得是他们的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我们。进。
5: 先生，
3: 说呀。
5: 于世兴打电话进来，说是新亚百货股东大会的事情，接吗？
3: 您替我接吧。
1: 杜南啊，我晓得侬辣盖边浪听。
6: 新亚百货大股东侪辣盖等了欢迎侬。
1: 侬有空的辰光，一定要帮我回只电话。
5: 于先生，
7: 实在不好意思，沈先生不在行列，
5: 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1: 跟我来搿一套。
3: 于世钦在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5: 先生，他会不会狗急跳墙？
3: 你们两个先出去吧，我自己进来。
5: 是。

0: 我专利查饭店，有一桌女内不知，动手吧。是。
1: 等等，
0: 尸体一定要做得清爽，千万不要留母鸡儿。
1: 我明白，玉老，这次我全程亲自顶，绝对不给您添任何麻烦。
2: 玉儿，嗯，吃饭，吃饭，吃饭。哎呀，现在真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是真难。嫂子呢？嫂子最近忙什么呢？
3: 试戏。
2: 妈妈要拍电影了。
3: 拍电影？怎么突然拍电影了？谁找她拍啊？于世清太太。
2: 于世清太太？因为关金的事儿？
4: 你怎么知道？谁跟你说的？全上海的人都知道了，还用听谁说啊？那些洋人和买办都快气疯了。这一次上海因为你动静可真够大的，我们兵工厂的德国老工程师说，如果这次提案要是成功，他们叫立马回国，不跟咱们合作了，让中国人自己玩去吧。
3: 我觉得挺好的，你怎么看呢？
4: 只要是对咱们国家发展好的政策，我就支持。
2: 以前没这么爱国吧？在德国的时候，整天跟那些外国人凑一块喝酒聊天，玩的乐不思蜀的。瞧你说的，这只是你看到的好吗？我受欢迎不行吗？行，
4: 反正呢，你要是那时候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全放在学习上的话，咱们中国现在能造出大口径的高射炮了，已经。
2: 你说的特别对。如果哥哥要是当年把德国留学的时候喝啤酒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
5: 那咱们国家现在早就金融一统了。你
3: 真嘴啊！回来了，回来了。
5: 对不起，妈妈回来晚了。嫂子，吃饭好。于太太把我给拖住了，一通闲聊，各种套话。反正她现在呢，就是真的认为我要当明星。
6: 这些东西全都是他们送的。
5: 会的，我都没拿。谢谢。 对了，说是有一套什么意大利纯手工定制的沐浴露和身体乳，全上海独一份，回头你试试。这么贵重啊？嗯，还是嫂子疼我。
6: 那妈妈有没有我的礼物啊？
5: 当然有了，还有爸爸的呢。
3: 不给他。我也不要，真不要。
5: 都给我最好。
3: 这些你全都是你的。
6: 大口径高射炮，
5: 零容一统。大口径高射炮，零容一统了吗？
3: 吃饭呗。去。哥。嗯。
6: 想什么呢？
3: 哦，没什么。
6: 借用你几分钟，换换脑子，来。
3: 干嘛呀？ 起来！这是我让同学从美国专门寄过来的最新科技的防弹衣，
6: 你试试。给我穿啊？嗯。
3: 就这东西鼓鼓囊囊，还挺沉的，穿上之后怎么见人不穿？
6: 你试试。
3: 不穿。
6: 你不穿是吧？
3: 嗯。
6: 行。
5: 嫂子。
3: 真的很烦。
6: 嫂。
3: 穿不就行了吗？慢点啊！小心！哎呀，真合适。你说这一卡这么紧，我都透不过气，很憋的。
6: 透不透气不重要，重要的是能防弹。再说了，你这么瘦，穿厚一点看不出来的。行，我穿，行。
3: 一定穿啊！穿。
6: 还有点分量，完了，我自己。
5: 那你一定要穿啊！
3: 我知道，快去休息。
6: 那你别太辛苦了，早点睡。
3: 嗯。
6: 别想了啊。
3: 晚安。
6: 一定要穿哦。
3: 谢谢。

0: 那要是听你这么说，那电影我还演吗？
1: 演啊，不都定你了吗？干嘛不演？但我得提醒你啊，这事儿可能会有变数，你能不能演得上还说不准。因为从明天开始呢，他们会恨死我。
0: 他们会对你下手吗？
1: 我是央行要员，我赌他们不敢。
0: 那万一他们狗急跳墙怎么办？
1: 不至于，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利益，大家不至于最后撕破脸，真没事儿。别多想，睡觉，嗯。

0: 要不要一会儿找个空地开两枪，熟悉一下手感？
1: 不用，
0: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这种活。沈童男是政府要员，他有可能会穿防弹衣，而且
2: 信不过我，自己来。
0: 不不不，来来来。我给你指一下明天沈童男四个必经之路啊！哦，一、二、三。

先生，堵住了。他们来了，掉头。

0: 先生还没到，
1: 哎呀，于老，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
1: 哪能没看到沈顾问啊？应该快来了，
3: 沈顾问好大的派头啊，
4: 今天可是他主角啊！哎，场景里取消了，应该是在路上了，两位，请入座，
0: 啊，走，
1: 请。
3: 诸位请安静，今天我们将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央行沈图南先生提出的收回关税保管权的提案进行民主表决。经过与各国公使的一再协商，我们决定，如果今天投票的人数超过半数以上时持，此提案予以通过；否则将不予通过。我们将于9点。 准时进行投票，在投票之前，沈图南先生将作出讲话。
5: 邓先生，沈先生还没来。

0: 先生，您穿防弹衣了吗？
1: 没穿。
0: 我不是跟您说一定要穿上吗？
1: 那玩意儿那么厚，鼓鼓囊囊的，穿上让人笑话。
0: 安全第一，您的性命比什么都重要。
1: 人家如果是朝你头开枪的话，你穿防弹衣有用
0: 吗？那穿了总比不穿强啊。
2: 我沈竹南一心为国，真有人要暗杀我的话，我相信老天爷会保佑我福安命大。

0: 沈先生这一票将视为弃权票。
1: 全权代表都迟到，这说明央行根本就不重视这次投票嘛。
2: 对
1: 呀，那我们汇丰应该怎么放心的把关税保管权交还给你们呀？这还能交吗？

0: 沈先生肯定在来的路上，请大家稍等他几分钟。
1: 这票还偷偷了，这都几点了，这央行就这么办事的？
2: 对啊对啊对啊，
3: 取消算了。
4: 你们说取消就取消，我们今天在场这么多人，
0: 江老，你看现在这个形势，要不您上台讲两句？
5: 该打招呼的人都给说了，毕竟我不是央行的人，名不正言不顺了。
0: 这出来到底是什么情况？
6: 大家静一静，听我雨某来讲两句。沈顾问到现在还没到，想必一定是碰到了啥棘手的事体，否则伊不会得不到。我相信伊现在一定是辣盖忙搿搭赶，所以大家也勿要顾问苛责。但是我要强调一点的是，信誉是银行一个利益之本，央行失信于阿拉，搿就好比自家娘当自家小人，没话好讲的呀。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今朝到场的有英美德法各国公司，还有汇丰、花旗银行的代表，包括东印度行的代表也来了。如果央行失信于伊拉，请问今后还能够以啥个面目来示人？
5: 对呀
6: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

0: 治，为国家利，为民族利，我于日清恳请诸位立刻开始投票。那个国际友人利益，阿拉一定要维护养儿心育。作为国人，阿拉丢不起搿只面孔啊！
1: 对呀，娱乐中心。宣布投票现
2: 在走
3: 到了。各位，
4: 闭嘴！一个小助理哪轮得到你讲话啊？啊，
5: 对了，
4: 你赶紧下去。哎，保安，愣
6: 是
4: 干什么？
6: 我是沈先生的助理，先生说过，如果他没有及时到达现场的话，我可以代表他发表致辞。邓处长，邓处长可以为我作证。
7: 张经理，请稍安勿躁。魏如来助理说的没错，沈先生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8: 沈先生怎么交代的？
7: 你说吧。
8: 好。
9: 另外，我想提醒一下汇丰银行的张明全先生，按照大会的章程，您没有发言的权利。您方才叫嚣的那些言论，才是真正的在扰乱会场秩序。
4: 哎，你不要胡说八道啊！你不要乱给我扣帽子。
6: 我再说一遍，如果您再继续扰乱会场秩序的话，被轰出去的将会是您。
7: 好了。
6: 诸位不要忘记了，今天这里是央行的主场。

0: 在你给我的那份报告里面，我不是做了批注吗？他们这些人在乎的除了利益还是利益，利益一致了才能达成共识。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到场的人数应该是124位，但是在我眼里看到的却是全中国40000000的同胞们。
2: 那是你瞎了。
3: 闭嘴。你接着说。
1: 这次关税改革真的是中国本土与外国在华利益之间的零和博弈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去年美国开始大萧条，资本家宁愿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也不愿意投向更饱和的市场。早年德国为了更大的市场发动了世界大战，在更早年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不惜发动了鸦片战争。这些国与国之间的角力是什么？没错，就是对市场的争夺。那么能把各国从经济大萧条泥潭中拉出来的同样也是市场。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世界，能解决经济危机的那个市场到底在哪里呢？很简单，人口在哪里，市场就在哪里。如今美国有1亿2000万人，苏联1亿6000万人，德意志6400万人，日本6400万人，法兰西4100万人，英国4600万人，而中国的人口是4亿5000万人。我大中华40000000国民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当前我们的国民还很贫穷，我们的国家还在饱受战争和饥饿的困扰，参与全球贸易的人口不过数百万，但是进出口额已经达到了34.34亿。那么试想，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稳定、自主、广阔、独立的市场，那么将来的进出口额将会是多少呢？无法估量，一定会超出你们所有人的想象。
2: 他妈，这想错了，侬只晓得夸夸其谈。侬讲搿些跟今朝投票有啥关系啊？
1: 这也正是我想要说的。收回关税保管权将极大缓解中国的债务危机，充实中央政府的财力，这样国府就有钱有力量，就逐步建立起一个更加有生命力的市场，一个40000000人的庞大市场，这难道不是大家最想看到的吗？
2: 蒙猪马，
3: 你闭嘴，让人家把话说完嘛。长辈也没个长辈的样子。你接着说。
1: 说句直白的话，种粮食需要浇水，需要施肥，再好的种子在长成之前都无法喂饱人。这关税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山泉，就是肥料。你们所看到的贫瘠土地，只要给予时间和耐心，一定会长成足以支撑世界的经济良田。中国有句古话，乘长风破万里浪。我建议诸位外国友人，不如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圣诞节刚过去不久，如果你们愿意把关税保管权交还给中国，那么中国一定会还给你们一个迟到的圣诞礼物，一个遍地黄金的庞大市场。

0: 今朝没辰光辣盖搿搭听侬废话，沈侬囡要是勿到，今朝投票就勿能作数。
1: 对，
0: 如果没阿拉支持，搿物事就是一纸空文。
2: 对伐？
3: 别这么心急吧。
4: 哪能回事啊？
3: 湖南这不是来了吗？
5: 怎么了，兄弟？
3: 抱歉，诸位，图南来晚了。刚刚呢，我的助理已经替我治过死了。我现在上来就是想解释一下，我迟到不是因为我们央行不重视这次提案，也不是我们不讲声誉，而是因为我在来的路上遭到了暗杀。在这个节骨眼上，想置我身谋于死地的，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图南看来，收回关税保管权，就是收回了国家的血脉。什么的血可以流，但国家的血不可以再流了。在此，我要警告那些不安好心的人：如果这次提案通过了，我不会追究这次暗杀。但如果没有通过的话，抱歉，我一定会追查到底，把幕后黑手揪出来，严惩不贷。诸位，图南在此谢过了。

0: 阿公已经死了，小草，小草，
1: 阿公你在哪里？小草来找你了，
0: 小草，
1: 小草给你唱歌，给你唱。

0: 来什么电话？什么电话？我说多少回了，拍戏的时候都把电话线拔了，不知道吗？太不像话了！是玉太太的电话。天文老的电话也不能耽误拍戏啊！是。
1: 嫂子，金金。
0: 嫂子演的真好。哎，小草演的特别好。哎，您太有眼光了，推荐的真棒。行，他就在旁边，我给您叫啊。哎，那个把小草叫过来，快。
1: 小草，你电话来了。谢谢。哎，小草，于太太电话。哦，谢谢。喂，姐姐。什么？快点，再开快一点。
2: 别担心，我哥福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是他们，一定是他们，一定是他们下的毒手。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是说于世清？ 除了他还能有谁？谁还有那么大的胆子？你哥哥是政府的要员，再说这次也是奉了宋先生的命令，这么大的事儿谁敢捣乱啊？你说，有本事就当命楼对面雇的来呀！你搞暗杀算什么本事啊？

0: No.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这是谁？

0: 护士，护士，赶紧过来拔针。
1: 等会儿，为什么要拔针？
0: 小姐，你有很严重的贫血，如果再继续的话，随时可能会休克。
1: 我没事儿，血输够了吗？
0: 没有输够，但您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了。
1: 我说了没事儿，接着。
0: 不行，小姐，我是大夫，如果继续的话，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2: 大夫，抽我的，我刚验过，是 O 型血，
0: 抽我的。好，快快扶病人下来，家属帮忙扶一下。没出去，小伙子，
1: 没事。你放松
0: 吧。放松啊。
1: 我全。
0: 家属放心，病人情况还算稳定，你不用太担心。
1: 谢谢，谢谢，可以松手了。

0: 伤过脏，没事吧？没事，你可以了，你不能再说了。
1: 没事，我还年轻。先生怎么样了？病人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大碍了，只是因为失血过多。如果再输一会儿的话，应该很快就能醒的。放心吧，你休息啊。病人有什么情况，随时挂诊。

0: 就是，小人难得清明，我们两个自己好好待会儿，我没事儿，坐，这不好好的吗？什么好好的？医生说，要是再晚到半个小时，你就。
1: 你就没命了，不至于，不至于。我不管，反正这半年你要好好养身体，什么工作都不去做，等把身体养好了再说。哎，还有那么多时间，接下来全都是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在我心里。
2: 你就是大事儿，就是唯一的事儿。宋先生手底下那么多能人，你让他们去维护下去不行吗？
3: 好，好的，让他们去，让他们去，当心。嗯，好了好了。
2: 这次央行打了个胜仗，洋人都怂了。 乖乖的把钱债都交上了，
4: 这能有啥关系啊？搿关税交上来，会到侬袋袋里啊？哎，姜，嘿嘿。

0: 杨姐，你来了。
1: 你怎么出来了？
0: 屋里太闷了，我就出来透透气。
1: 你还好吗？
0: 我没事，挺好的。这血还够用。这是给我的。
1: 我嫂子让我给你的，好好补一补。
0: 谢谢。
1: 谢谢你。
0: 应该的，先生的命对于中国很重要。
1: 对你呢？
0: 更重要。我是说真的，先生有大抱负，只要先生还活着的话，中国就还有希望。
1: 你觉得他所做的一切真的能救中国？
0: 一定可以。我知道，确实有很多人觉得先生的做法太冒进了，但是中国已经极弱了百年了，眼下对于我们四……
1: 出门左转有一个街心花园，在那里更适合演讲。
2: 这件事除了我和你，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包括魏若雷。
3: 明白，先生，也想请您答应从云一件事。
2: 说，
3: 以后别拿你的命做赌注了，您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
4: 先生，没路了，怎么办？
3: 先生。
4: 央行沈春南，后面有人追杀我。

0: 把他带回去，你们都出去守着。
1: 是。
0: 沈先生，您现在安全了，我们还抓到一个活口。
2: 多谢林队长救命之恩，从南今日还有钥匙，咱们改日再去。
3: 不是从云埋怨您，苦肉计不是不行，您开枪打我就是了，何苦要自己受伤呢？
4: 打你啊？打你他们会在意吗？刺杀党政要员，这个才能把舆论给造起来，才能引起高层的重视。这一枪必须是我挨，于世清才能把头给低下。明白了吗？
3: 明白。可我觉得那个林乔松很精明，他应该已经发现端倪了。
5: 沈先生，你说巧不巧？你怎么知道这个房间能保命啊？
4: 当下知道谁要杀我比这重要吧？
5: 放心，
0: 回去就审，尽快给您结果。
4: 受累。
3: 发现了又如何？那间公寓就是临时租的，随便挂一面红旗，连个正主都没有，在那儿偶遇就是巧合而已。还有，我之前已经匿名让丽莎饭店给康爷留了便条，康爷在那儿有一间长包房。
4: 不过转丽莎饭店，
6: 共党。
3: 知道有共产党的消息，让林乔松去查，与我何干啊？
0: 先生，您受伤之后，大家都很担心您。宋先生还接连打了几个电话来询问您的情况。
3: 还不够，我要的是蒋主席的支持，必须让这些声音传到蒋主席的耳朵里面，他表了态，这次收回关税保管权的提案才能够彻底巩固下来。
0: 明白，那我继续跟南京的中央日报联系，让他们对这次的提案做一系列的报道。
3: 是。
0: 好，先生，那您安心静养，我先去忙了。
4: 进。
0: 沈小姐。
7: 哎。
0: 看气色，恢复的不错，这两天好好休息休息。
7: 恢复的挺快啊。
0: 房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7: 不能吃东西了。
0: 走。
8: 胃口好着呢。
9: 巧克力。
7: 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学习压力大，我总是贫血，你就老给我买巧克力。这一次，你也好好补补。
9: 还记着？
7: 当然。
10: 先生，您还好吗？
9: 不太好。我听人跟我说，你给我输了很多血，这么大的人情我很难还
10: 啊。不用还，先生，这是我应该的。还好跟您的血型一致。沈小姐也输了不少呢，走路都晃悠了。
7: 我那是困的，前几天没睡好。
9: 若兰啊，在投票大会上，你的演讲效果非常好，引起了社会各界很大的震动。看样子我没有看错你。
10: 先生过奖了，那篇演讲稿虽然是我写的，但是重点部分您都帮我做了批注，理清了内在的逻辑，否则我就算喊得再大声，也会显得空洞无力。
7: 上下级互相吹捧是央行的传统吗？不过捧得确实好，哥发奖金吗？
9: 我没有捧，我说的是实话。当时你不在现场，我受伤了，在路上，现场一片混乱。江叔跟邓泽呢，手足无措。若兰啊，看着要出乱子了，直接冲上台当众去演讲去，把这张明权啊、于世清啊批得头都抬不起来。事后别人给我讲了全过程，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为若兰。好样，
10: 谢谢先生。
7: 没想到啊，魏若来，你可以啊，恭喜你，这回立了个大功。
10: 都是我应该的，
9: 有功就必须有赏。
3: 金真啊，隔着也起不来床，请若来去吃顿好的，表达我的谢意。
10: 先生，不用了，不用了。
7: 他请客，你客气什么？我选地儿，好好宰他一顿，快，赶紧的，让你好好见识一下真正的上海滩。
10: 谢谢先生，
9: 吃好点儿。
7: 好嘞，快一点。

0: 停一下，请问可以换一首欢快一点的曲子吗？云雀。
1: 您确定？
0: 确定。
1: 可是餐厅从来不拉这种曲子的。
0: 你会吗？
1: 会。

0: 哎，大哥，找你。
1: 说，
0: 李胜男找到了。
1: 在哪儿？
0: 后楼的抢救室。哎，他现在还在昏迷。医生说他胸口中了一枪，但是那是罕见的右卫星，要不然小明早都没了。哎。

0: 林队长，他现在怎么样？
1: 命是保住了，子弹也取出来了，但他头部受了重创，颅内应该有血肿，所以才一直昏迷。
0: 还能醒过来吗？
1: 这得看运气了，苏醒几率一半一半。

0: 不好意思啊，他现在的状况能手术吗？目前肯定不行，中了枪，失血过多，身体机能跟不上，还得缓一阵。
1: 缓多久？
0: 尽快吧，打进口营养针，应该能恢复得更快。
1: 那就打，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弄醒。

0: 这首曲子叫安魂曲，一般都是追思过世的故人。
1: 难怪。
0: 你想起谁了？
1: 我想起我哥了，他前一阵子不幸遇到了意外过世了。
0: 节哀。
2: 康爷，这是我全部家当了，拜托康爷一定救救兄弟，谢谢你康爷。
3: 你小子胆子太大了，竟敢暗杀央行特别顾问，事发之后不但不思悔改，还贿赂我办案。
2: 不是，康爷。
4: 来人！康爷，
5: 严刑法办。
4: 康爷，
3: 暗杀还涉及到谁，都给老子审清楚。
4: 康爷，来，康爷，求求你高抬贵手，玉老，玉老，你倒是说句话呀，康爷。
6: 康爷，明君是专门过来求侬指条路，没必要赶尽杀绝吧？
3: 这个案子太大，我也没办法，只能秉公办案了。得罪了，拉下去。
4: 是，康爷，康爷，康爷，求你了，求求你了，你快来，康爷。
6: 看来，康爷是归云恨痛，啥人的面子都不想拨。好，那就告辞吧。
4: 玉老，玉老，
3: 玉老留步，你们下去。玉老息怒啊！
7: 息怒。这件事有缓。
6: 想要啥么子，侬就直接讲。今朝股票不动产，条件随便开。
7: 都是朋友嘛，谈钱伤感情。我是想请于老帮我结交个人。
1: 三妮啊，
7: 大姐。

0: 小时候我哥在教了我很多的手艺，他总说技不压身，多一门手艺，就算我爸妈还有他走了，我也能养活我自己。
1: 所以活着的人一定要好好的活着，不管生死，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属于他的意义。有些人的死轻于鸿毛，而有些人则重于泰山。你觉得你哥属于哪一种？
0: 我不知道，但是他一定是为了信仰而死的，想必临终的时候也无怨无悔吧。
1: 一听。

0: 你背上的纹身是青帮的，很容易查出你的身份。我们还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你的家人。
1: 你敢动我家人，我关上不能。
0: 你先别激动嘛，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你只要老实的交代，这次刺杀张明权是不是受了于世清的指使？
1: 介绍张明川之事，你这么做到底是图啥呀？只要你点头，这事就好办。枪毙你之前，我找个死士把你一换，你回去带着你的家人远走高飞。青帮的事儿，我帮你搞定，没人会。

0: 追上一个死人，对吧？
1: 李队，
0: 于哥，你怎么来了？
1: 康爷断音有事，很急。
2: 康爷，从今早开始，阿拉就是一家人了。我跟侬讲啊，杜家对侬老器重啊，接下来就看侬好好表演，听到吧？
3: 康某感谢于老的引荐，只是这烟筒的生意。
2: 奶奶，侬好啦，侬手上有侦缉队、上海队，啥人敢拘束侬个嘛？啥？我真是的。
3: 哎呀，这烟土是上面三令五申，必须要严禁的，一旦事发，那是要掉脑袋的。
2: 越是严禁的么子，才有暴力。杜家背后有孔先生，侬只要帮牢搿颗大事，还怕将来不能够升官发财啊？那真是。走。当然，侬如果不想做的话呢，侬现在退出还来得及。要么搿能介，侬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吧？
3: 哎，玉老，干！从今往后，康我的前程就仰仗于老了。
2: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0: 刑四审图南留下的那个活口吧？是。听说审图南得盯着这个案子，当街四审是个大案，上上下下都看了，唯一的活口在你手上死了，还死在侦缉队大牢里。
1: 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你让我怎么跟审图南交代？来人，把枪下！下枪等什么？
2: 陈德远林队长，
0: 你还要跟我动手吗？来，有种的往这儿躺！
2: 我知道你南京有靠山，
0: 不服的可以上告。
3: 我康某随时恭候。
4: 大哥，你说句软话，你让不让？
5: 康爷，我认为这不是自杀，
4: 这是谋杀。
3: 我申请法医介入。
5: 哎呀，不要转移话题。
3: 你现在已经不是侦缉队的人了，
5: 对你的事跟你无关。
4: 康爷，这人明显是死了之后被吊上去的，真正上吊的人，受到是他人出来的。
3: 出去！
5: 康爷，
4: 对不起，
5: 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事情，您为什么？

0: 吃饭呢？
1: 吃了吗？
0: 吃过了。这是央行的预算表，里头有下半年国军军费的支出细则，不知道有没有用。
1: 我尽快转给江西。
0: 这次央行收回了关税保管权，资金充裕，给我们兵工厂的资金也多了不少，感觉新一轮的围剿又要开始了。
1: 你哥呀，就这个大麻烦，
2: 没有他，央行不会这么快换发生机。这种人才要是去江西该有多好，苏记缺的就是金融人才。
0: 不可能，我哥他是一个坚定的三民主义信徒，每次聊到信仰的时候，我跟他都无法沟通，打得不可开交。
2: 没关系，共产主义不靠说靠做，
1: 总有一天他会见识国民党的黑暗与腐败，到那时咱们总有机会的。
0: 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对了，之前我请魏若来吃饭，他说为了给我哥报仇，央行最近会有大动作。
2: 你觉得会是什么？
0: 我哥的仇人是于世清，之前他也说过最近会继续收购私人银行，我猜他们会恶意收购星下银行。
2: 星下银行？
1: 星下银行啊，做了多年国际贸易，
2: 苏区开发了乌砂矿卖不出去，
3: 一直是星下从中作梗，他是我们乌砂矿贸易的最大阻碍。上级早就让我们想办法打掉星下，一直找不到方法，现在是个好机会。
0: 那需不需要我替组织做些什么？
2: 盯着点，及时把那个动向反馈回来就行了。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10: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受到美国等核大国对我国实施核威胁与核讹诈。美国一度把核导弹和核航弹运至日本冲绳美军基地，将核攻击目标瞄准新中国。严酷的现实使中国最高决策者意识到， 中国要生存，要发展，别无选择，必须拥有核武器，铸造核盾牌。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 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做这个讲话时，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一代中国顶尖科学家带领广大科技人员，已经开启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大幕。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20世纪50年代，迎着太平洋温暖的季风，在一声声汽笛声中，那些在海外的优秀科学家响应祖国的召唤，一路向着东方，漂洋过海，归心似箭。

0: 1946年7月15日至27日，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及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首次举办基本粒子会议，应邀出席的都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中国有8位物理学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是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吴大猷、周培源、胡继民、胡宁、梅振岳。那时这些物理学家大部分在国外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里执教或做研究工作，对于遥远的尚处于战火烽烟中的祖国，他们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时刻关注着。钱三强、何泽慧这两位清华大学物理系第8级的同班同学，前来英国剑桥大学参加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时刚结婚不久。10年前的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们从处于抗战中的中国来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期学到真本领，科学救国。
1: 我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留法学生考试，考取了雷学名额，而且是到世界上原子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之一，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指导我从事研究工作的导师，正好又是发现人工放射性元素的约里奥·居里夫妇。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
0: 在居里实验室，钱三强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他继续在这里和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成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员。与此同时，在相邻的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院攻读弹道学的何泽慧也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被推荐至海德堡核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2: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爆发以后呢，尤其是德国，它与外界就失去了联系。这时候呢，我母亲就特别担心国内的那个家人父母的情况。那时候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这个国际红十字会，他们呢可以提供对这种离散在交战国的这个家庭成员，提供这个通讯联系。这就是那个一次只能25个字的那个写信。43年的上半年开始，德法才恢复了那个通邮，我妈妈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就是让他那个帮着转达他的那个平安信息。
3: 巴黎，钱三强，我与家人中断通信很久，如你能与国内通信，请转告平安。何泽慧，1943年11月5日于柏林。
0: 这封不超过25个字的信，牵起了二战期间在两个敌对国家求学报国的青年的心。此后，出于对原子科学研究的共同兴趣，钱三强和何泽慧经常通信，萌生爱的涟漪。爱情穿越枪炮轰鸣的战乱世界，将他们两人的心紧紧系在了一起。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何泽慧来到巴黎，他和钱三强在东方饭店举行了正式婚礼，结为终身伴侣。婚后，何泽慧进入居里实验室，与丈夫一起进行研究工作。同年夏天，从英国参加完会议回到法国居里实验室，受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实验报告的启发，钱三强和何泽慧决定采用新技术，寻找原子核裂变可能的新禁忌。经过半年多坚持不懈的实验和仔细深入的分析，钱三强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铀原子核首粒3分裂和4分裂现象， 并在全球率先探寻出了分裂机制。他们的研究论文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轰动，钱三强因此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34岁就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这个时候，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彭桓武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
4: 既然研究工作已到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阶段，于是我决定争取早日回国。我顺便去巴黎看望钱三强、何泽慧夫妇通报情况。钱说生下小孩就回国一块好好干。说这话时，美国已在日本扔过原子弹，彼此心照不宣。
0: 1938年，在研究生导师周培源的建议下，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彭桓武考取了英国庚款理论物理名额的研究生，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思·波恩。
4: 我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是个矮小而强壮的小伙子，名叫彭，他天赋出众。
0: 波恩十分看重这位中国弟子，他定期与彭桓武相见，师生之间通过开放式的讨论自由交流。波恩把深奥的物理原理讲得明晰透彻，彭桓武则在讨论中吸纳了这些知识。
4: 彭除了他那神秘的才干以外是很单纯的，外表像个壮实的农民。他发表过几篇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被任命为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薛定谔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教授。我想彭是得到欧洲教授职位的第一个中国人。
0: 1943年，彭桓武重返

0: 爱丁堡大学，与波恩一起研究量子力学和场论，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他又获得了科学博士学位，并和波恩共同荣获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后来被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在异国的土地上赴集求学做研究九年后，面对原子时代的到来，彭桓武的内心颇不平静，他踌躇满志。一个声音，祖国母亲的声音，在强烈地召唤他，他决定立即回国。就在彭桓武启程回国前，他的师弟程开甲受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选派赴英国留学，同样拜师于物理学家马克思·波恩门下，从事超导研究。1945年8月12日，日本长崎遭受核打击72小时后，美国政府公开发表了史麦斯报告。这份报告是美国发展原子弹的官方说明。发表不久，英文版便交到蒋介石手中。那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于大为与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私交甚笃。一次交谈中，魏德迈问于大为：“你们要不要派人到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于大为立即将此事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喜出望外，命令军政部长陈诚、次长于大为筹划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派谁去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呢？于大为想到了西南联大的三位教授：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华罗庚、化学家曾昭伦。由这三位科学家再各自挑选两名工作助手，共同去美国学习考察。吴大猷挑选了物理系的助教朱光亚和正在读大二的本科生李正道，与华罗庚和曾昭伦挑选的助手一起，组成了中国赴美学习的原子物理团队。朱光亚政治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对是否去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犹豫不决。
1: 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跟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包括有一些地下党员有过接触，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就要打仗了，打仗的时候，那么替国民党搞原子弹这个事儿好像是有点那个说不过去，这可能是他最重的一个心结吧。
0: 那时，朱光亚的父母身体不好，留下来照顾父母还是去国外学习，这也是他考虑的一个因素。
1: 他找过我父亲的大哥，我叫大伯，朱光庭。大伯当时是他们那个主心骨嘛，所以就找他去商量，去还是不去，把他的犹豫的想法跟我大伯说。我大伯就鼓励他还是去，对吧？学成以后为谁来干，还有决定的时间嘛。
0: 在这种情况下，22岁的朱光亚下决心追随吴大猷赴美学习制造原子弹技术。1946年9月初，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在上海吴淞口码头搭乘美歌将军号军舰，前往美国旧金山。朱光亚一行出发前3个月的1946年6月，受新成立的国民党政府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委派，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赵忠尧教授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以观察员身份赴美国参观其在太平洋比基尼岛上的原子弹爆炸试验。中国在没有成功研制原子弹之前，赵忠尧是唯一亲眼目睹过核爆炸的国内科学家。
2: 那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萨文栋先生筹了$10,000，托我在参观完毕以后买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用的器材。 因为钱数实在太少，完成这项任务是很难的事。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0: 赵忠尧，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1931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在国内首次开设核物理课程，并主持建立了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他认为开展核物理研究至少需要一台静电加速器，经费远远不够，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推迟回国，边工作边赚钱，自掏腰包，加上中央研究院提供的资金，来购买器件，自行设计建造静电加速器。
2: 有些人笑我是傻瓜，放着出国后搞研究的大好机会不用，却把时间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好心的人也劝我，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干什么白白的耗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呢？
0: 赵忠尧不为所动，把所有精力用在购买加速器器件上。等全部购置到位，已是1948年冬季，他打算回国，但那时国内战局急剧变化。赵忠尧决定等局势平息之后再回国参加和平建设。2年前，赴美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的吴大猷、朱光亚等人到达美国后才得知，美国政府将原子弹研制列为核心机密，根本就不接纳中国留学生。
1: 肯定是没学成啊，美国人怎么可能把原子弹的技术交给一批中国人呢？美国人对这个技术是全世界封锁的，包括英国、法国也有一部分人去合作，好像对他们也很谨慎，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让他们知道的。然后大家一商量，形成一个共识，我们就各奔东西吧，大家找自己心仪的学校、心仪的专业去读研究生、读博士，说，我父亲就讲，当时他正求之不得呢，哎呀，这太好了，就大家就散伙了。
0: 朱光亚去了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西根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这一学习就是3年多。此时，远在法国取得突出科学成就的钱三强，不断接到国内各方的聘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纷纷向他和夫人何泽慧发出聘书和归国路费，邀请他回国带领本国科研团队开创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的新局面。经过一番慎重权衡，钱三强选择了母校清华大学。这不仅有几位师长的盛情难却和母校情结，还因为清华大学答应他在教学工作之外建立一个由清华大学主持的北平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三强同学会见，遵处2月1日来函所提，为供原子核物理研究需有一小规模实验室之设备，最近中央研究院有在南京举办之计划，但即中央院计划成功，北平区域亦宜更有一研究中心，即决以美金50,000元做原子核研究设备之用，此即钱日殿所言之数，梅贻琦敬启，5月15日。这封1947年5月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复信，令钱三强十分鼓舞。作为实验物理学家，他深知原子核科学研究需要中国各地科学家通力合作，才可能有所突破。第2年春天，因研究工作繁重和夫人怀孕推迟刑期的钱三强，不顾女儿出生尚不足半岁，便急着要回国。他再次致信梅贻琦：“
3: 校长尊见，前接赐函，赞同生设立原子核研究之计划，深令生钦佩校长鼓励学术研究之精神。后又得周培源实函，指校方准备起始用50,000美金 以后

0: 逐渐增至150,000，以完成此项计划。因设立一研究中心，主要在以重要仪器如回旋加速器之设置。
1: 要离开生活了11年的法国，简三强多少有些不舍，尤其面对他的两位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更不知如何道别。
0: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它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1: 当钱三强向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道别时，对方颇感突然，甚至不解。听了钱三强的心声，约里奥居里夫妇理解了他，还有伊莱娜亲笔书写，夫妇俩共同签署了一份对钱三强的评议书。
2: 钱先生在与我们共事期间，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
1: 带着约里奥居里夫妇的高度评价，钱三强与何泽慧怀抱襁褓中不足6个月的女儿，携带10箱书籍和多年积存的放射品，满怀希望离开了法兰西。1948年6月10日，经过1个月08天的海上航行，钱三强一家抵达上海，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然而，刚刚踏上国土，意外的事情便发生了。钱三强一家的行李被上海海关扣留，致使他滞留南方2个月，无法北上。钱三强不明白上海海关为何不放行他的行李，而北平清华大学也蒙在鼓里，不清楚为何会发生这种事件。不久，事件背后的主使者浮出水面，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干预此事。
0: 亲爱的萨博士，有报告说北方一组科学家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在北平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得到的情报，一位姓钱的先生将领导所提议的这个研究中心。据报告，钱先生发现了一种产生原子能的方法。我将十分感激您对这一报告所提供的任何情报。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卡尔 ·H. 柏林格。
1: 这是一份美国驻华大使馆干预此事的查询函，现珍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那段时间，国民党政府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每天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打来的电话，询问钱三强要在清华大学创立原子能研究中心一事。受此压力，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专门将此函的英文复制件从南京寄给北平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要求停止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在这份查询函复制件上，萨本栋亲笔写了2处提示，其中一处写道：“月涵夫子，赐函以奉系，自将美使馆函抄上，期望收阅后复禀。”复禀的意思是烧掉。
3: 这一件事儿，就一下就成了铁案了。就是因为他没烧，没烧就成了铁案了。就是说，你不能再说没有这件事儿了。我觉得他不烧，其实也有他的道理。你让我刚开始这么那个大张旗鼓欢迎人家回来什么的，最后来了一些个，让他们什么也别干。他自己心里，我琢磨也是

0: 挺不是滋味的。
1: 在多方努力下，美国驻华大使馆操控的上海海关终将行李放行。1948年8月下旬，钱三强乘船经天津抵达北平，接连登门造访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各方对之前商定的原子物理研究中心计划均闭口不提，这令他大惑不解。钱三强在忧愤中执教清华大学物理系，终其一生他都不知道美国方面干预的真相，直到他逝世10年后的2002年，这些尘封在清华大学档案馆的函电公诸于世，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在美国的干涉下，经此回到祖国家门口的一场大变故，令在法国发现原子核三分裂四分裂机制而获诸多殊荣的钱三强，回国领导中国原子能研究的希望落空了。随之落空的还有国民党政府的原子大梦。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中旬的一天，北平军管会派人通知钱三强，请他参加中国代表团去巴黎出席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得知要去巴黎，钱三强试着向来人提出，可否借此机会购置一些原子核科学研究必要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打破封锁运回来，费用大约需要20万美元。此后3天未见信息。第4天，钱三强被通知去中南海，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见了他，交给他50000美元，供他购买原子核研究所需的仪器资料。拿着这些经历过火与血、散发着一股子霉味的美元，钱三强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2: 我苦思着，辗转反侧，夜不能寐。1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躏受侵略，能够简单归咎于经济穷困，没有能力发展事业吗？能够说是中国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智力低下吗？自然不是。造成这种历史屈辱的根底，在于历代当政者愚昧、腐败、无能。而眼下这些新的当政者，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尽管50000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1: 让钱三强再次看到希望的这笔经费，是周恩来在西柏坡土屋的办公桌上亲自签发电报做出的决定。那一天是1949年3月22日，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已经在筹划之中。中共中央在批复钱三强购买科研仪器经费的同时，也在通过国内外的党组织提前布局，要求他们把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到国外留学的爱国科学家、学者、学生动员回国，参加国家建设。1949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1个月，中国科学院正式建立。第2年5月19日，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原子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立，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

0: 1949年12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一办理留学生及学者回国事宜。12天后，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向海外人才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召唤。政府对于留学生回国，不管先后，我们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而且允许来去自由。面对祖国的召唤，身处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却处在不利的境地。受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尤其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的政策充满矛盾，摇摆不定，限制理工农医专业的中国留学人员回国。中国政府号召留学人员归国的同时，也千方百计为他们回国提供帮助。3年前来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未果的朱光亚，此时已获得密西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被选为密西根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还身兼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主席和留美科协中西部地区分会会长。在一次夏令营中举办的讨论会上，朱光亚看到了毛泽东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1: 《论人民民主专政》说的道理，中国共产党又的确做得好，因而在思想上、感情上接受了。不仅自己这样认为，和同学们讨论这些问题时，我引以力争的也是这样的理由。我对中国的前途建立了信心。
0: 一旦建立起对国家的信心，朱光亚热切追随祖国的召唤，他毅然决定回国，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建设新中国。1949年末，为了动员更多的留美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朱光亚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送给美国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1950年3月18日，由52名留美中国留学生署名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留美学生通讯上全文刊登。
2: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40000000-50000000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5000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0: 这封公开信在美国刊出的时候，朱光亚所乘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正航行在太平洋上的归国途中。朱光亚是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第一位核物理领域的学者。同在这艘邮轮上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在船上写信呼吁海外学子们回国。朱光亚和华罗庚发自内心的公开信在广大海外留学人员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也使他们在归国的抉择中受到莫大鼓舞，进一步催生了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波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潮。5个月后，1950年8月28日，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第17次航程从美国旧金山起航。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留美人员同船回国最多的一次航程，登船时人数至少有130位。

0: 船上有两位日后对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一位是赵忠尧，将所购置静电加速器器件先期运回国的核物理学家，一位是邓稼先，获得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第九天便毅然回国的青年学者。我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带回一脑袋的知识和先进设备，这正是海外中国留学人员的赤子之心。到20世纪50年代末，第二波回国潮结束，近10年时间里，从海外归国的中国留学人员达3000余人，包括此后参与到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中的所有科学家。钱学森、郭永怀、陈能宽、张兴前、王成书等众多抛弃国外优越生活、胸怀祖国强大梦想的科学家，开启了他们以身许国的人生新征程。北京西南郊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是科学家汇聚的高地。国家在召唤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的同时，也在大力发展教育，通过国内自身的力量积极培养科技人才。1951年3月，钱三强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这让他更有力地着手实现发展中国原子核科学的梦想。钱三强请来所里的两员大将任副所长，一位是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他们曾经相约回国后要在原子物理领域大干一场；一位是实验物理学家王干昌。王干昌，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回到祖国，长期在浙江大学教书做研究，培养了程开甲、李政道等一批优秀物理学家。有了王干昌和彭桓武这两个实验和理论方面的左膀右臂，钱三强采取3项措施来加强中国的原子能科学研究工作。
1: 第一个，它就是努力解决因为分散的国内不同单位和学院里头的一些科学家、教师和技术人员调到研究所来工作，去请在国外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来工作。第三个措施就是他是选择在国内的一些优秀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参加一些所里或者所外的一些专业培训，然后进行工作，这大概当时有200多人。
0: 到1956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由初创时的12人增加至638人，赵忠尧、邓稼先、王成书、杨承宗、胡宁等一大批归国科学家都加入了近代物理研究所，他们后来大多都成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骨干力量。由于聚集了那时中国最顶尖的一批原子核科学家，近代物理研究所成为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祥地，也被誉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老母鸡。4年后，从这里衍生出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系统的一系列核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也以此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体系。这是新中国发掘的第一块铀矿石。1954年秋季，地质探测队在广西首次发现并采集了它。从这一年冬天开始，国家组织万人探矿大军，在祖国各地的深

山中大规模寻找被称为决定命运的油矿。几个月后，在西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现了有确认远景的油矿点11处。有了油矿资源，又有了人才力量，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受到的核威胁和核讹诈，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会上，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杰分别汇报了我国油矿资源的勘探情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汇报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对核反应堆、原子武器、原子能的和平用途做了讲解。会议讨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毛泽东主席做了总结性讲话，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油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油矿，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做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这是一次绝密会议，多年后人们才知道，1955年1月15日这一天，正式开启了中国研制核武器和利用原子能的伟大征程。只是为了保密的需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外的说法是发展原子能事业。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同薄一波、宋任穷、张静夫等人商议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建议成立原子能工业部和原子能工业设计院。不久，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执行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个12年科技规划，把原子能的利用、喷气和火箭技术等列为12个重点任务，作为对国家有根本性影响的重大和复杂的科学问题，优先保证它们的发展。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史馆，有一件镇馆之宝——中国第一台静电加速器。1955年，它由赵忠尧主持，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建造完成。建造所需的器件都是当年他在美国时购置的。静电加速器是核反应实验和核武器研制所需两器中的一器。另一器是回旋加速器，那时中国尚不能建造，需要向他国求助。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日益密切，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了一堆仪器，即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2兆电磁伏的回旋加速器。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前往莫斯科，参加10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庆祝典礼。11月17日下午6时，访问苏联的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接见在莫斯科学习的近3000名中国留学生。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些话引起在场中国留苏学生的强烈共鸣，礼堂内骤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那是一个百废待兴、蓬勃发展的年代，每一个中国人都焕发出了全新的面貌，全社会都散发着向上的朝气、凌云的志气。那不仅仅是憧憬。

1958年2月，第三机械工业部更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三机部九局更名为二机部九局，负责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设。1958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了二机部上报的五厂三矿选址报告，中国的核工业项目全面铺开建设。1958年7月，二机部九局在北京组建核武器研究所，对外称北京第九研究所。1958年10月，鉴于我国国防科学研究任务越来越繁重复杂，聂荣臻建议成立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领导我国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工作。国防科委由聂荣臻兼任主任，陈赓、刘亚楼、张爱萍、万毅任副主任。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到1960年8月，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回国，并带走所有重要的技术资料。苏联也终止了对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需设备和材料的供应。这是刚刚起步的中国核武器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中国核武器事业何去何存？周恩来向时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副部长刘捷传达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961年春节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周恩来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争取3年到5年过关。集中力量办大事，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一大批科学家和科技人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求实创新，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为我国研制原子弹、氢弹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坚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这个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6: 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7: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8: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9: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0: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2: 影子可能出现了，
10: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9: 这是不是真的？
11: 回答我。

中国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决定，要求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1962年10月30日，根据二机部力争在1964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以及原子弹研制两年规划的汇报，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2年11月17日，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为周恩来总理，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

先念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七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贺寿、刘捷、孙志远、段君义、高阳七位部长。在中央专委会的统一领导下，二机部负责核武器研制，各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单位密切配合。全国先后有中国科学院、机械部、电子部、冶金部、化工部等26个部委，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以及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900余家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那时，原子弹研制被称为假象任务，与之相隔一年开始的，还有乙象任务，即氢弹研究。在原子弹研制的同时，启动氢弹理论研究，这是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研制的一大特色。

0: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一带，历史上是元大都城垣遗址的一部分。解放初期是一片高粱地。1958年7月13日，二机部九局选择在这里建设中国的核武器研究所，北京第九研究所，简称九所。北京被称为后方，而前方则是被九局选定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代号221工程。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一开始便在两地分别布局，是因为青海221基地建成尚需时日，而北京需要尽早启动研究工作，以接收和消化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58年8月，正在建设中的九所设立两个室，一室负责理论研究，二室负责爆轰试验。一室急需一位负责人，二机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推荐了邓稼先。彼时，邓稼先是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
1: 为什么选到他？首先一个是外语要好，因为他来九所来主要是要辅佐苏联专家，给苏联专家当助手。一个是留过学，再一个是要是党员，但这三条好像是硬杠。我父亲好像是最贴近选择方案，大概是他。
0: 那天下班后，骑着自行车走在夏日的热风中，邓稼先骑得比平时慢了些，他的脑子乱纷纷的，一路都在思忖着这件事。
1: 韩永宁评价他说，他是比较在原理方面掌握的比较多，但是原理到现到武器的十万八千里，这是杨先生的原话。所以选他这个，我觉得你要说他最忐忑的是是不是能做出来，他最忐忑的是这个。
0: 下决心献身中国核武器事业的时候，邓稼先34岁，最早承担起了领导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重任。在办公楼没有建起来之前，邓稼先的主要工作是在全国高校中物色适合做原子弹研究的大学毕业生。1958年9月，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3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九所，其中胡思德、朱建士、傅英、孙清河等10余人被分配到一室，由邓稼先负责培训。他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3方面作为原子弹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带领大家集中学习。
2: 我们都叫他老邓啊，叫他邓主任，他不干，都叫他老邓。向老邓报道的时候呢，我们没几个人进去。以后呢，老邓就叫我们念书、看书。学完一章以后呢，老邓就组织我们讨论。那时候，他主讲，但是更多的时间都叫我们讲，没有一个也。

0: 严格的分析谁是老师，谁 是学生。我觉得这个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学生民主，就是大家就说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
1: 在邓稼先培训年轻人的同时，基建也在加紧推进。1958年10月，预备存放原子弹教学模型的大厅率先建成，达到了苏联专家的保密要求。然而，九所要承接的最重要的东西，苏联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却迟迟没有运来。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正式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英等国在瑞士日内瓦谈判拟定禁止核试验协议为由，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交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彻底关上了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大门。
2: 九所急需一位负责设计方面的科学技术领导人，论资历，当时仅北京一地可以承担这项任务的专家就有好几位，结果选中的却是一位中子物理研究室的副主任，他还属于当时科技界的中字辈，仅35、36岁，论资历不那么深，论名气没有那么大。
1: 这位35、36岁的中字辈，正是曾给苏联科学院院士塔姆留下深刻印象的朱光亚。苏联单方面撕毁合作协定不到一个月，朱光亚经前三强推荐，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调入九所任副所长，是主管科研工作的总负责人。
2: 为什么选他？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务的能力；第二，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能团结人；第四，年富力强，精力旺盛。选拔学术带头人或技术带头人，并不一定是本门学科或本项工程技术里年龄最老、威望最高的名人，但应该是有本事的人。
1: 苏联撤走核工业系统全部援华专家后，由于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为了工作的方便，党中央决定把原子能研究所整建制交给二机部，由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先后在全国范围内选调230多名优秀科学家和技术骨干，充实到九所的研制队伍中。力学家郭永怀、实验物理学家王干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陈开甲等，也陆续被推荐到九所领导原子弹研制。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相当的成就，但几乎是在同一段时间隐姓埋名，从科学界销声匿迹。
3: 科学家做隐姓埋名，实际上指的他不是在人间消失了，而是他不在学术会议上出现了，不再公开的发表学术论文了。本来50年代经常还在各种各样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研究论文，从59年以后，这些人不再发表文章了，这叫科学家的隐姓埋名。我理解是这样的一个隐姓埋名，而不是真正的他从人间消失了多少年不回家这种，这种事儿。
1: 54岁的王干昌是这些科学家中年龄最大的。1961年4月3日，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任期届满，回国不久，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和副部长钱三强紧急约见王干昌，要把他调入九所领导实验工作。
4: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很不平静。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自己几十年来的追求期望，都落实到我将要接过的这一副沉沉的担子上。我有很多话要说，但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0: 句我愿以身许国，可谓这些隐姓埋名的科学家们最朴实而庄严的承诺。科研队伍在不断的壮大。1960年4月，按照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二机部党组的部署下，九所党委计划分3个阶段开展原子弹的研究工作。1961年前，创造条件全面探索。1962年，掌握基本原理和关键技术。1963年，完成原子弹设计。研制原子弹，理论突破是前提，该从何处着手呢？科学家们想到了2年前苏联专家所做的原子弹报告。1958年7月15日，苏联专家做原子弹报告，从教学的角度讲了原子弹的一般原理和大体结构。这次报告对我们研制原子弹的初期工作是有益的，使我们在一开始就能从理论、试验、设计、生产几个方面齐头并进的同时展开。但是他们讲的毕竟只是一种教学概念，不是工程设计。这是苏联专家给中方人员做的唯一一次原子弹报告。九所科研人员重新整理了这份报告，形成了一个方案，代号 A039。他们决定以此方案中的数据为突破口，启动中国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工作。对这份报告进行仔细研究后，彭桓武和邓稼先等人认为，中国的原子弹设计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型。
1: 它是里边用的核材料是钴，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钴，所以这样呢，我们都用铀235。铀235跟钴啊，这个铀239的这个临界质量不一样。那么核材料变以后呢，这个外面东西全都在变。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法完全按照他的东西来干。但是呢，苏联专家只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了，什么样的方程算出来的，没有讲。所以这些东西呢，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找。我们这些这个参数，先得苏联专家的模型算一算。如果算对了，那就好办了；如果算的不对，那我们自己这个设计出来的也不可信了，这样子我们可以是计算了。
0: 按照这种思路，在邓稼先领导下，从1960年4月下旬开始，一是力学组和数学组对 A039 方案中的物理量进行计算，这其实是用数学方式计算原子弹爆炸时的核反应过程。起初，由朱建士、孙清和、傅英等6名力学和数学方面的大学生，带着4名计算员，用手摇计算机计算。
2: 大家十分激动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当时人员缺乏，设备非常简陋，我们只有4台手摇计算机，每一个数据都要摇很多遍才能得到。我们定位也很大，采用10位有效数字。每一个数，任何一个网格点都要解12个方程组，可以想象有多少个数，有多么繁复。
3: 往往是一个人先算半小时，然后去画图，另一个人再接着算半小时。图画在一张很大的坐标纸上，把计算出的每一个点的数据标出来，连接成物理图像。从炸药起爆开始，起爆以后，爆轰波波形一点一点往里传，把它的整个运动发展过程画出来。
0: 邓稼先每天跟大家一起加班，分析计算结果。前4次计算结果出来了，绝大部分物理量与 A039 方案中的一致或接近。
1: 即使算出来结果基本一样，但是因为算出来的结果呢，其他地方都对，

0: 就算到某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数列专家差一倍。那看差一倍，咱们重来吧，重新计算。我们算出来的结果还是这样子，跟数列专家数据还是差一倍。那么这个东西如果不对对不起来的话呢，后面再往下算就没意义了。
1: 这成了原子弹理论研究中的拦路虎。到底是自己算错了，还是有其他原因，一时难下结论。计算任务开始前，邓稼先还有时间去看戏。
0: 实际上是没有礼拜天的，礼拜天我们也都在办公室里工作，就只有礼拜六晚上偶尔就在外面那个有比较好的那个剧本，比如衙门女将这样的戏，老邓就可以给我们放假，大家一块儿看看。他也是个戏迷。
1: 现在计算遇到了瓶颈，邓稼先早已无暇去剧场，他把每算一次结果后的讨论分析会扩大范围，除了请副所长彭桓武一起分析，还请朱光亚、郭永怀、程开甲等科学家参与讨论。
0: 我们这些大学生呢，刚开始的时候去旁听，也只能说说反正我算的没错，我只能说是这样的话。后来都是专家自己在议论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大学生在下头就在会议上旁边听着呢，但是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专家说的好像不太对就是了，但是只能在下面说，也不敢在会议上讲。就是这个时候彭万武先生他就专门提出来，他说你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啊，你们不要在下面说了。他就说原子弹大家都一样，都不熟悉，都不是专家，所以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
1: 于是彭桓武建议每周召开一次专题讨论会，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发扬学术民主。
2: 这些讨论会当时被称为鸣放会，会上往往是专家们先对力学组年轻人的工作提意见挑刺，朱建士等年轻人就据理力争。这些大专家也总是鼓励年轻人谈出自己的看法，从不同的意见中汲取每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1: 有些数据结果，物理、数学、力学方面的专家和科技人员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进行审议，提出分析和质疑，辩论很激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辩论中谁都可以登上讲台，谁都可以插话，没有权威，但谁又都是权威，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性都被激发出来。在一次次的讨论和争鸣中，原子弹的理论研究艰难但坚定地一步步向前推进。九所的科研力量日益壮大，科研人员采用新的可以编制计算程序的数学方法进行计算，但一次又一次的计算却让邓稼先变得沉默寡言。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思考问题，伏案的办公桌上，讲课的黑板前，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

1961年初，又经过两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最后两次计算完成。这两次计算着重针对原子弹内爆过程中的物理参数、结构、材料的变化进行，同时又对前七次计算的主要数据做重复验证。验证的结果是，除了那个关键数据，其他与 A039 方案里的数据一致。经过

0: 九次计算，中国科学家已不像前七次那样不敢说我们是正确的，但也无法确定苏联专家说的数据是错误的。1961年5月，周光召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请缨回国，被任命为九所一室副主任。
1: 光照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数学演算的功底非常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助教。我们的教授在上课的时候推算太多了，有的时候连下来是几个黑板，教授推推推推推，有时候也推得卡课了，一卡课教授也有点着急，就给我们说，哎，同学同学们，这个叫光照推推，叫光照推推，光照就很顺利的，他功底在那，呼噜呼噜给你去推下来。
0: 周光照时年32岁，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彭桓武的学生。彭桓武要求周光照对九次计算结果进行复查。
2: 然后他自己呢，就是首先把我们的所有人类的方程审查了一遍，方程对不对？他觉得好像问题也不是太大。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有思考。是不是苏联专家的数据错了？但你看，一个根本没搞过原子弹的人，要怀疑、要否定一个核武器专家，这个给的这个数据，这个东西确实是谈后云烟，是吧？但是周光照这个本事就在这地方，他就用我们物理学里边的最基本的这个定义，就是用。在热力学里边是最大公原理，一般我们叫能量守恒。就是说，我外面有这么多炸药，即使完全爆炸以后做功，最多最多，只能到某一个压力或者某一个温度。苏联专家给的数据，比最大公原理估计出来的东西还要来得大，那就不可能。
0: 周光照通过论证和判断，对九次计算结果的肯定，对 A039 方案中关键物理量的否定，是他在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所做的重大贡献。18个月后，时任九所一室副主任数学家周玉林，又用一种新的数学方法，在我国研制的大型电子计算机104机上做了计算。再次否定了 A039 方案中那个关键数据的正确性。至此，九次计算尘埃落定。经此一役，中国科学家深入认识了原子弹的内爆过程，清除了拦路虎，树立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自信心。
2: 原子弹跟氢弹爆炸以后为什么这么快啊？我们有学生民主，这个确实是国外很少有，他们这个学术权威啊，这个作用很厉害，就是，这里的话呢，无论是我们自己突破原子弹过程当中九次计算，后面在特别是突破氢弹的时候，那这个发挥的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学术民主对推动我们国家核武器的发展的话，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九次计算后，中国原子弹研制进入全面理论设计阶段。1963年3月，第一颗原子弹初步理论设计方案诞生，邓稼先亲笔签名提交了这个方案。17号工地位于河北省怀来县燕山山路，是古来关外进入北京的要塞，有名的大风口，环境恶劣。这里原本是工程兵的一处靶场，在陈赓大将的支持下，经工程兵司令员陈士举批准， 二机部九所得以借用这个靶

0: 场的一部分，作为过渡性的爆轰试验场。为了保密起见，对外称十七号工地。1960年4月21日，这里打响了震动山谷的第一炮，它就是与九次计算同步开始的爆轰试验。爆轰试验旨在用化学爆炸的方式验证和完善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解决在理论研究中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探索用什么方式来引爆原子弹。
1: 要使原子弹爆炸，首先要摸清楚原子弹的内爆规律，掌握爆轰试验技术。为了做好爆轰试验工作，培养和锻炼队伍，我给年轻人开了基础实验课，要求大家学会用数学概念进行推导，用物理概念进行认真分析。
0: 1960年6月6日，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调入九所，任二室主任，带领科技人员进行爆轰试验。
2: 当时就是说，就金窝里出凤凰，棒子底下出尖端，把这个炸药混合起来，就会说你加到 TNT 里头混合起来，怎么把它混合均匀呢？也没有现代化的搅拌设备，就是人拿个棒子这么搅啊，在那个用药桶里这么搅啊，把它搅混合均匀啊，这是全一个手工活，也是凭经验的，看你搅的好，搅的水平怎么样。
3: 1961年，我正好回到所里去，赶上郭文辉副所长在给医师讲爆轰物理方面的课。我听完这个课，我当时就想，这个爆轰物理怎么跟流体力学、固体力学和化学物理混合在一起呢？我不懂，但是方程我看懂了。郭文辉就说，为后来跟我们讲说，你们在大学学的东西是基础，你们到工作来以后，你们必须要知识更新，要不断学习，不断要更新自己的知识。
0: 到1963年上半年，在十七号工地的三年里，王干昌、郭永怀、陈能宽等科学家带领科技人员研制出了原子弹的起爆元件，为高能炸药的研制、铀核材料状态方程的测定提供了有力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电子学、光学、物理测试等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十七号工地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原子弹研制摇篮。1963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聂荣臻元帅作出指示，九所一室研究原子弹理论的一部分人员转去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氢弹是比原子弹更为复杂的尖端科学技术，它们的基本原理大不一样。
4: 原子弹是靠原子核一连串的裂变，由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裂变。而氢弹则恰恰相反，它是把两个原子核聚合成一个原子核，在聚合的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聚变。用一个通俗的比方来说，原子弹是用中子当火柴去点燃裂变材料，引起爆炸。而氢弹则是用原子弹当火柴去点燃聚变材料，引起爆炸。对氢弹来说，原子弹只不过是一根火柴头。
0: 原子弹这根火柴头如何去点燃氢弹？这对于那时的中国科学家来说是两眼一抹黑。国际上对氢弹信息进行严密封锁，根本找不到蛛丝马迹，一切都要自我摸索，自主创新。为了早日在氢弹研究上打开一条新路，国家提前做了部署。

0: 1961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科学十四条，明确规定，出成果、出人才，是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
1: 啊，我们学习这个十四条的精神，那个时候呢，特别传达了聂总有个指示，啊，这个聂总的指示就是说。我们做科学工作啊，好比下象棋啊，下象棋啊，要至少要看三步棋。那么我们现在的国家的话呢，在核武器上面已经部署了第一步棋，这就是发射原子弹。第二步棋是什么？二级部的部长刘杰同志，当然就找钱三强啊。那么钱三强嘛，他是核物理学家了啊，那这个东西很明确啊，氢弹的预写研究。
0: 1960年12月，受二级部党组委托。钱三强在其身兼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四室，秘密组建了氢核反应理论组和氢核反应实验组。氢核理论组的任务是配合九所在氢弹原理探索方面先走一步，由黄祖洽任组长，于敏任副组长。
2: 1961年初的一天，钱先生找我，希望我也参加氢弹原理研究。过去我一直从事基础研究，也深知自己性格适合集体性不那么强、比较自由的基础研究。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0: 于敏，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和胡宁共同培养的研究生。1951年，于敏从北大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本来带领另一大组年轻人做核理论研究的于敏，也转过来和我们一起工作。于是，我们便有了在当时来说力量相当强的一组人，齐心合力地进行着氢弹原理的探索。
1: 我个人认为啊。在这个氢弹的这个预写研究当中，主要的是回答了用什么材料，这究竟爆炸的机理怎么样啊？但是，同时其实啊，对这个构型啊，这个三要素嘛，其实也都有了初步思想。但是具体这个构型是怎么样子啊？这个里面，当然。啊，还有西方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啊！这个是下一阶段了。
0: 有了这一阶段对氢弹的预先研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个多月后，1965年1月，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氢核理论组的精兵强将于敏、黄祖洽等31人。携带着研究成果，奉命合并到了核武器研究机构第九研究设计院。在此之前，从事核武器研究的九所和九局更名为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九局局长兼九所所长李珏担任九院院长。青海221基地更名为221厂，对外名称国营综合机械厂。九院调整了机构设置，在原有一室、二室等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理论、实验、设计、生产四大部门，齐头并进研制核武器。在以后历次九院的机构调整中，理论部继承了九所的名称，在九院内部长期被称为九所。从1965年2月开始，氢弹突破进入关键期。当时，全国正在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彭桓武认为，氢弹研究也要抓住主要矛盾，分别攻关。
3: 彭先生意思呢就是这样，兵分三路，那么请于敏、周光召。黄祖洽他们三位各领一拨。

0: 人马以后呢，就往不同的方向来做，就是呢，尽管兵分三路，但每一路有什么实际进展的话，大家一起讨论。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也是个学生民主一个高峰。
1: 1965年的夏天，北京异常炎热，九院理论部的讨论与碰撞也是热火朝天。
2: 首先是闽饭会，我就参加这件事情的第一个印象啊，就是清淡该怎么弄呢？大家开闽饭会，不管你是年纪小的、年纪大的，有什么想法，我们就在这个楼的会议室里头啊，上台说，你上台话。
0: 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是吧？有的是在桌子上就这样子，大家来讨论。他们讲昨天晚上计算的结果情况怎么样，然后变成大家提问，但是大家一提问一讨论条件什么东西，根本就不行否定。
1: 自由的讨论，大胆的阐发，让大家怀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理我们不知道。这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激励着科技人员的研发热情。
0: 包括玉敏同志自己提出了好几个想法也没实现，但是这样子不断的讨论当中，不断的否定，不断的讨论以后呢，好像我倒觉得有一点好处，就是确实是这个一方面呢，就是把其他不该走的路却基本都堵死了，逼着大家想好比应该到底应该怎么办，就是呢
2: 一上台就可以说出几十个想法来，但是有些想法大家稍微一分析就是没道理的啊。最后呢，就集中了四个方案，就是可能，有了原子弹以后，如何产生氢弹？那最后这四个到底哪个可行呢？就要由计算机上去算了，说了算。
1: 要计算的模型太多，北京的大型通用计算机119机，在基石安排上不能满足九院的计算需求。在119机研制成功半年后，中国科学院上海华东计算所将此型计算机复制了一台，定名 J501。那时候，一些科学家认为，氢弹是一种加强型原子弹。1965年9月27日，九院理论部决定，在确保主力留守北京继续进行理论探索的前提下，由于敏带领13室一部分同志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在J501计算机上做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到了上海，在强烈的使命感鼓舞下，大家热情高涨，干劲冲天，开启了氢弹理论突破的百日会战。
3: 除了13室领导和几位老同志以外，其他都是1963年、1964年毕业分来的新同志，还有几个高中生、初中生，他们负责在纸袋上穿孔。物理组给出的模型数据，要用穿孔机在1厘米宽纸袋上打孔，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打在上面。窄窄的纸袋从计算机中流出来，机房里遍地都是纸袋。J501 计算机算出结果后，要靠人工把数据抄下来，再去画图。大家都在紧张有序的工作，甚至24小时连轴干。
1: 很快，大家就算出了一批模型。从结果看，他们离这次出差的目标要求并不远，只要加入少许热核材料，威力就可以提高至100万吨 TNT 当量。但是这批模型的聚变份额都很低，这表明其中的热核材料没有充分燃烧。大家对此没太深究，于敏却一直在关注。
4: 国庆节大概3天还是4天，就是分一点计算机时间给我们，蒙卡组在那的那个，那我去了，哎，还没进来到机房门口，还没进来，在里面他们就手舞足蹈的叫了，哎，发现新大陆了。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啊？结果他就说我们算出一个有300万吨的这样一个模型。
0: 有一次是比较偶然情况吧，大概有一个同事那个填数字啊，当时有穿孔嘛，穿过这个插了这个小数点点后面插了一位，大概是一下子烧得特别好，就几百万吨就测量了，就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一定要创造条件，把里边的热材料怎么能够压得非常紧，也引导着大家往这个方向想，就是。
1: 这一意外发现新大陆的错误，是一名负责计算模型准备的高中生把物理参数填错了。然而这一错误却提醒了科技人员，要获得威力大的氢弹，大幅度提高热核材料的密度是一个关键。1965年10月29日，夕阳下的天空里一弯上弦月显得格外明亮。于敏和同事蔡少辉到计算所附近的田间小道上散步，空气中弥漫着田野里清新的稻谷香。要是往常，于敏会边走边唱一段京剧《周瑜打黄盖》，或讲一段《三国演义》里的故事。但在那天傍晚，于敏对蔡少辉谈起了自己的最新思考。
5: 要充分进行热核反应，只有想办法利用原子弹。原子弹难于控制，如何利用？从原子弹起爆开始，氢弹动作过程是由几个阶段组成的，各个阶段都显示出标志特征的物理现象，这些现象是由相互矛盾着的物理因素决定的，有的起好作用，有的起坏作用。要想办法选用性能合适的材料，采取精巧结构，促进好作用，抑制坏因素。
1: 上弦月即将落入西边的地平线，秋风袭来，于敏和蔡少辉感到了一丝寒意，这寒意里却有希望。11月1日晚上，这501机房内灯光柔和，计算组组长汤敏君拨弄着计算机操作台上的键钮，我和孟昭丽蹲在机房地板上忙着查阅纸带卷，检查输入输出数据是否有错误。于敏在一旁拿着计算尺和铅笔，不时地在算点什么，又写点什么。计算机在忠实地执行着主人的指令，它时而发出美妙的旋律，时而又发出数值求解迭代过程中所特有的沉重循环喘息声。纸带卷上缓缓地输出令人兴奋的数字，一切都是那么振奋人心。最后的结果正如老于所料，计算结果表明，只要能驾驭原子弹的能量，科学家们就能设计出全当量的100万吨级 TNT 氢弹。1965年11月5日，计算所5楼大教室里，于敏通过学术报告向大家阐述了这个令人鼓舞的发现。他从原理、材料、构型三方面把大家带进了氢弹王国，牵住了氢弹的牛鼻子。会场上顿时一片欢腾，群情激昂，气氛热烈。1965年11月8日，邓稼先从北京赶到了上海。听了于敏的报告，邓稼先像抱了一个大金娃娃般高兴。但他很快也意识到，这只是找到了通往氢弹的重要路径。如何能引导原子弹爆炸后辐射能量的传输呢？这就需要形成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物理方案，才能说氢弹新理论的诞生。邓稼先鼓励大家再接再厉，一鼓作气，再完成两项新任务：一是计算能量的传输问题，二是对低密度的物质进行计算。
4: 我们就跟他开玩笑一样嘛。我们因为老邓比较水和

0: 嘛，哎，当我们打上一片，基本上不分大小，那时候我们靠了这个老邓的助纲，你先要犒劳我们。到那个陈桥那个地方有个小吃店，那儿有满魂的呢。我说你给我买个吃一碗魂的嘛，我们吃了就给你满命。所以他老邓就很大方，他说走吧，那去吃吧，去吃吃，对不对？吃完了回来，我们没什么理由不到他满命啊，所以玩命干嘛。
1: 48天后，两项任务取得了圆满的计算结果，完成了氢弹构型的设计。至此，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成功出炉。1965年12月，九院科研生产规划会，在221厂召开。 会上，俞敏详细介绍了氢弹理论方案，彭桓武、邓稼先、周光照等做了补充说明。与会领导和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等实验部、设计部的科学家与理论部诸位同仁，就氢弹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最终决定突破氢弹。 以俞敏提出的新理论方案为主，组织全院理论、实验、设计、测试等方面的力量，加速试验研究。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让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啊！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

0: 的是老头儿，没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2: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4: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王洛宾这首创作灵感来源于金银滩草原的民歌，至今仍在唤起人们对远方诗意的向往，更让那么一群人对那片草原魂牵梦萦。他们就是为第一颗原子弹燃烧了青春年华、付出了热血和汗水的科技人员。金银滩，祁连山南麓美丽的大草原，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震惊了世界，也让新中国更坚实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0: 1988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建设中国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221厂，海拔3200米、面积1176平方公里的金银滩草原，北靠祁连山，南依青海湖，坐落于珊瑚之间。这里既有充足的水源，又有良好的隐蔽性，是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理想场所。当年8月，二七部九局局长李珏带领20余人乘坐8辆汽车，来到金银滩草原，骑马丈量土地，勘界并址。
1: 7、8月，那时候正好是那花多得很。到大连，金银滩开始向北走，走了有2个小时，起码走到冈察县那个边边。这个李局长就叫张院呢看起头，给他打个桩，这个是咱们的厂界。完了以后又往西走，走了1个多小时。李局长就叫张院长给这打个桩，这是咱们一个边界。
0: 九局划定了576平方公里作为221基地长址。1958年11月开始，由建筑工人、河南支边青年和复员军人组成了10000余人的建设队伍，在草原上拉开了建设的序幕。
2: 21厂是在牧区，一切生活物资都是外边调入，外边生活困难了，给你调入的可能性就减少，你的困难就更增大，什么事都得抢着干。你比如说抢着修铁路，当时的铁路青海省还没有，青海的铁路是59年的国庆节才通到西宁，我们就必须抢，抢公路，所以一切问题都得突出一个抢字。
0: 在一片待开垦的高海拔草原上建立基业，未知和荒凉的环境很快把它的美撕破，露出困难和挑战并存的现实。
3: 在青海那时候生活最艰苦的时候，丁量很低，那时候主食就是谷面、豆面、青稞面，那时候最好的是青稞面。那时候就说是20几斤丁量，实际上没吃到人这就10几斤。那时候
4: 能够买的东西就是一个东西，3块钱1块的酱油膏，黑色的酱油膏，玻璃纸装上的。玻璃酱油膏就是我们一饿了怎么办呢，就摆一块冲水喝啊，充饥。没有东西，
3: 21厂呢就开始组织这个到青海湖打鱼，职工跑出去捡蘑菇，搞改善生活。但是呢基本上还是属于这个吃不饱这个状况。还是
2: 生活困难的时候，黄豆是治病的，治腹中病，我就服从了6个月。土豆是救命的，这是真实的情况。
5: 那么那比生活条件苦呢，我觉得是主要是2条，就是一个那个主要空气稀薄吧，空气稀薄以后呢，这个吃的米饭加生的，所以就8到90度就开了。这样呢做出来的米饭加生的馒头呢黏得不得了的，就是这样子。第二个困难呢就是晚上睡觉老做梦，因为这个空气稀薄氧气少啊，这个。
4: 但是我觉得我们当时精神上的比较好，感到一张白纸啊能够画出最美好的图画，这就是我们当时想法。吃不饱，没吃不饱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说着吧，晚上一躺在那儿就是聊天，聊什么

221。这片拥有神秘代号的区域，曾在中国地图上消失了长达36年之久。1955

0: 东南海北有什么吃的，就精神的会餐，啊，就这么个途径啊，对不对嘛？
1: 有了黄鱼，又种出了土豆，再加上中央军委从部队调拨来的黄豆支援，建设人员们逐步克服了饥饿等困难。
0: 中央军委当时决定要，确实要保证1964年爆炸委员子弹必须要进行一次啊基建的会战，是1963年的时候，中央军委又抽调了啥工程兵、铁道兵、啊通信兵等15000的队伍啊进驻二幺，到这个时候，整个的基建队伍达到将近50000人。这一次啊，就是基建会战展开以后，所建设速度很快，所以啊，我们的铁路、公路啊，这个厂房建设一栋栋的建设起来了。
1: 1963年春天，221基地建设初具规模。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亟待通过大型爆轰试验进行验证完善。除医师外，北京九所各科室及所属人员陆续迁往221基地，开展全面的研制工作。要离开北京，去遥远的西部工作，一些人有顾虑。张爱萍专门为科技人员们举行了离京动员会。
2: 过去有句俗话说，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这里我要把它改成知识分子手有擎天之力。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不，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到了那里将要亲自锻造倚天长剑原子弹。到那时，我们的祖国必将处处是和煦温暖的春天。
1: 张爱萍还用从军行给大家鼓劲：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引起了科技人员们的强烈共鸣，激发了他们西行驾驭原子合力的凌云之气，豪情壮志。
3: 我知道好像火车要坐2天2夜，到了青海西宁，在住在西宁大厦。那个时候呢，整个这个大厦都被我们21厂包下来了，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人的话，首先在这个西宁大厦这个住下，第二天到杨家庄领了那个四大件，那个棉猴、鞋、帽子、羊毛毡四样东西以后，我们就上去了。西宁到那个海淀，这是铁路局的。从海淀再换一个内部的火车，从到我们厂里，这是我们自己的车了。
4: 青海青，黄河黄，更有那滔滔的金沙江，雪白白，山苍苍，祁连山下好牧场，一片汪洋。
3: 那个时候，我就头一个感受的，一看黄楼啊，这是相当的漂亮的黄楼，墙也特别厚，那个里面有暖气啊什么这些。当时李部长李娟同志他有一个下了一条命令，盖了10幢黄楼，盖好以后，他就说让明年第二年要到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先住进去。他们领导和机关的同志继续住在帐篷里头，那这里我觉得是挺非常感动。
5: 当时李杰同志跟厂的领导，他们把新造好的楼房让到 二窑厂去

0: 工作的科研人员住，他们自己住在帐篷里头，他们这种以身作则、吃苦在前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在一系列局部分解的爆轰试验基础上，科学家们准备进行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又称冷试验。1963年12月上旬，在第七次中央专委会上汇报这次关键试验时，朱光亚给大家做了形象的介绍。
2: 人们都知道，点燃鞭炮需要的是明火，引爆一枚炸弹需要雷管，那么搞响一枚原子弹需要什么呢？爱因斯坦讲过，如果中子轰击核原子，就可能引起核爆炸。但是具体在什么条件下、什么压力、什么温度、需要多少中子，不会有人告诉我们，只有靠我们做爆轰初中子的实验。倘若没有足够数量的中子，即使造出原子弹来，也只是个哑巴，它不会响的。
1: 怎么产生中子呢？这就需要点火中子源。点火中子源被称为核雷管，是触发原子弹核反应的关键部件。早在1960年5月，由于九所实验条件的限制，点火中子源的研制被放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进行。由彭桓武、朱光亚、何泽慧、胡仁宇等人组成的点火中子委员会确定了三条技术路线，其中内爆中子源研制是主攻方向。32岁的助理研究员王方定被前三强选为内爆中子源研制的项目负责人。王方定四川化工学院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接受了核物理、放射化学等专业的系统学习，是所里培养的优秀人才。
3: 要做这个比较量比较大的这个 polonium， 你要在当时的化学楼里面啊，是有禁忌的。我们那个化学楼啊，不是做这种强阿尔法放射性试验的。所以钱先生说，我建议你们盖一个工棚。钱先生是雷厉风行，当场就抓起电话来，就把这个基建处的同志叫来了。我们两个就说好了，在钱先生前面说好了，说好了以后就我们就帮着这个基建跟他们一起把这个工棚实验室盖起来了。
1: 这就是当年王方定小组建工棚实验室的地方，如今已被一排红砖房所取代。它背后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一代科学实验平台——中国先进研究堆，其主要性能指标排名世界前列。然而在那时，虽然工棚实验室建起来了，原料却不足。
3: 我们的 polonium 很少，只能够做点只适中量，做点你要稍微多一点的实验的话，这个量还不够。钱先生就说，我告诉你，我这儿有中子源的材料。他就把我带到他办公室，打开他的铁皮柜，端出一个搪瓷盘，里面放了70-80来个这个湿阴胺品。他说，你看这个我是法国带回来的，我已经放了10多年了，这10年里面做物理的他们也常常想用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给他。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钱先生有那么多东西在他那个铁皮柜里。他说，现在太好了，我这个带回来这个东西啊，终于找到他最该用的地方去了。
1: 在前三强的支持下，王方定小组鼓足了干劲。他们在工棚实验室里做了数百次实验，历经3个寒暑。

0: 1963年11月，王方定小组终于在45公号制成了2个点火中子源样品，供第一次聚合爆轰试验使用。1963年12月24日，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进入倒计时。这次试验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初中子的效果。
1: 由于劳累，我感冒了。可是这次试验很重要，各项工作一定要做好。正式试验那天，我早早就到现场，再次检查验收各项工作。我要做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做到周总理要求的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0: 待一切检查完毕，测试设备调试和雷管插接就绪，全体人员进入掩体，陈能宽发出起爆指令。
2: 放得近的探测器，放得大的探测器，因为信号很多，信号是饱和了，这也是中子信号。放得远一点的比较小型的探测器，知道了很多中子信号都是正常的，而且各个不同的探测器互相检验，结果也是相同的，都证明爆轰产生的中子，因此的就证明了我们这个点火中子的实验是成功了。
1: 仪器记录的信号全有，输出的幅度很理想，内爆波和引爆器都达到了理论设计的要求，我太高兴了，竟像年轻人一样情不自禁的双脚跳起来。
0: 这次试验验证了点火中子源初中子的效果，为全尺寸爆轰试验扫除了障碍。然而，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高浓缩铀还在分离中。这是中国第一家铀浓缩工厂，它位于兰州市西郊的黄河峡谷中，当年是在苏联的援助下建设的。苏联专家撤走时，主工艺设备还没有完全配套，一些重要的技术资料也被带走了。谁来领导兰州铀浓缩厂高浓缩铀的理论研究工作？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推荐了一位女将，王成书。王成书，密西根大学物理学博士研究员，曾在美国研究气体输运理论12年，提出了被科学界所瞩目的王成书乌伦贝克方程。
3: 1956年10月6日是我难忘的一天，在离别了15年的祖国国境上，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心里说不出的兴奋。我看到的远远地超过了我期望的，特别是人的改变，我开始对党有了信念。
0: 回国后，应国家的需要，王成书先从事同位素分离研究，后又进行热核聚变的理论研究工作。1961年3月，王成书去主持兰州铀浓缩厂理论研究的工作时，已是他回国后的第三次转行。
4: 到61年3月，这个快504的机器快启动的时候，钱三强想到了这个事儿，就还得需要王成书来干，所以找到了王成书。就有这么一个扩散机联要搞起来，但是呢，从理论方面有好多的问题解决不了，要请你来主持这个工作。然后王成书这个想了想后，毫不犹豫地说，他我服从组织需要了。

0: 铀是一种自然界中分布并不广泛的稀有金属。天然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仅有0.7%，必须通过提纯、浓缩等技术，才能得到满足原子弹使用标准的高浓缩铀。在兰州铀浓缩厂，科技人员把厂里的4300台机器设备安装到位，建立起中国第一条气体扩散生产线。
1: 汪成书接受任务以后，就经常到504出差。钱三强就把让钱高运、吴正凯、汪成书三个领导都到504厂去调研，到实际的现场去了解问题，去把问题带回来，然后回615来解决。带回来的问题最多的就是汪成书，他把问题带回来以后，就把他实际问题，然后让理论组变成物理问题，然后进行计算。
0: 按照苏联专家留下的方案，在气体扩散生产线上生产出高浓缩铀产品，需用时337天，时间太长，无法在计划的原子弹爆炸时间前提供合格的核材料。而设计的关键是对运行方案做大量的重新计算。
1: 苏联专家走的时候留下的他们的方案，九批启动，九批取量，然后呢，504厂的计算科把它也研究出来，就是经过计算研究，变成了九批启动，五批取量。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报到部里以后呢，部里对汪成书他的科学技术的水平非常相信，就是你504算出来还不行，因为还要经过汪成书带领的理论组给予验证。
0: 二机部采用了科学家们研究出的九批启动、五批取料的新方案，用新方案生产高浓缩铀产品只需要224天，比原方案提前了113天。与此同时，气体扩散机上的核心元件甲种分离膜也研制成功。该元件由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攻关，在物理冶金学家吴自良的主持研究下实现了量产，清除了高浓缩铀生产的路障。1964年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生产出了符合要求的高浓缩铀235，它被装在专用容器里，运往酒泉原子能联合启用。在酒泉，总工程师江胜接带领祝林芳、张同兴等科技人员，和二机部生产局总工程师张佩林协同攻关，突破了铀的精炼和铸造等工艺技术，解决了铀部件加工的一系列技术难题。任务到了最为关键的一步，铀部件切削加工要达到原子弹设计要求的几何尺寸、重量和光洁度，毫厘之间见真章。1964年4月30日，六级车工袁公朴被选中加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铀部件。一刀一刀精细的切削，5月1日凌晨，袁公朴完成了他生命中最关键的三刀，加工生产出了第一套合格的核部件。

0: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核材料及部件的供给，在科学家和工人师傅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保障。1964年6月，金银滩草原上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基本建成，全厂集研究、设计、试验、生产、生活于一体，总建筑面积56.4万平方米，基建投资、科研设备、物资采购等各种配套设施算在一起，国家共投入近9亿元建设221厂，也尽可能地为研制原子弹的科技人员提供良好的条件和待遇。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科技人员在高原上的生活获得了必要的物质保障。1964年6月6日清晨，金银滩草原上十分热闹，全尺寸爆轰试验进入实施准备阶段。全尺寸是指试验装置中除核裂变材料用替代材料外，其余都是核爆炸试验时要用的实物。
1: 从月初就进入了临战阶段，有时天不亮我就把警卫叫起床，开车到车间工号严格检查，发现问题立即组织论证或者改进，并且要随即拿出结果来。到这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好拖。
0: 第一颗原子弹实际是一个核装置，为了保密也被称为产品，各方面都向爆炸成功这个总目标看齐。中午1时左右，试验装置运到了试验场，各种测试设备立即与之连通并调试到位。尽管之前的试验测过中子，但这次全尺寸试验测中子依然是重中之重，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2: 在这个试验以前呢，我记得在开了好多次会，其中有一次我们跟邓稼先同志还有其他的科学家一起在会议室开会，开了半夜，开到12点。当时老邓对这个能不能出中子非常的关心，非常的着急，他直接的就问我，你能不能抓住中子。我说老邓你放心，如果有中子我一定给你抓住，保证给你抓住，我拍着胸脯给他打包票，这是老邓就放心了。
1: 我提出这次试验测试工作要做到一次试验多方收效，尽最大的努力拿到最多的测试结果，该拿到的、能够拿到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拿到，这是周恩来总理要求的，只有这样才可以给国家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
0: 一次试验多方收效，此后成为中国历次核试验所遵从的法则，也是中国核试验最大的特色。6月6日下午5时左右，全尺寸爆轰试验准时点火。
2: 在这次实验结果做完了以后，我马上把测量的示波器的照片拿到总厂去冲洗出来，拿回到总厂向领导要去汇报。当我走进了会议室，举起了拍照的这个胶卷向大家报告说，我们测到的中子试验成功，结果大家非常的高兴，欢呼鼓掌，就是非常的激动。
0: 试验结果非常理想，美中不足的是爆炸产生的高温碎片把远处的草丛点燃，大家还没来得及兴奋便去灭火了。

0: 寸爆轰试验的成功，验证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结构、材料设计的合理性，为产品的生产装配奠定了基础。九院通过自己生产，并与全国有关单位大协作，生产出了两枚正式产品，用于核试验和备份。第一颗原子弹装配准备出厂的那段时间，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对中国发展核武器、实施核绝育手术的论调甚嚣尘上。为了保障221基地的安全，中央军委调来一个高炮师，部署在周围的山上对空警戒。在紧张的气氛中，1964年8月20日，由安保级别最高的一级专列和运输机承运，首次核试验装置陆续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罗布泊，瀚海无垠，戈壁荒原之地。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来到这里，发现周遭景象与月球表面一样死寂。九院核试验队伍到达的时候，一座高102.43米、重76吨的铁塔矗立在核试验场中央。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座铁塔上爆炸，爆室位于铁塔顶部100米处。我认为第一次核试验爆炸不是试验的唯一目的，还应开展尽可能全面的测试分析研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不同意第一次就采用空投爆炸的方式来试验，应该先采用地面静态爆炸的方式试验，以后再用空爆方式。在核试验场，九院院长李珏把九院的参试队伍命名为第九作业队，下设6个分队，分别负责原子弹装配、插雷管、引爆控制等工作。测量和监测工作由第九作业队和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共同完成。
1: 我们实验组的任务是两项，一项呢，放中子探测器来监测中子点火的情况；第二项呢，用测量核探测射线的探测器来测量原子弹爆炸里头它内部发生的核反应的过程。
0: 9月中旬，第九次中央专委会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间提出了早试和晚试两个方案。毛泽东决定早试，张爱萍被任命为核试验总指挥，刘锡尧为核试验副总指挥。他们领导的首次核试验党委会和试验委员会确定具体的试验时间。
2: 核爆前夕，大家都跟着气象专家紧张，他们当然更紧张。张爱萍是总指挥啊，每天都组织会议，每天都听气象汇报。那时候气象预报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又有卫星啊，又有什么的，完全靠搜集有关的资料。气象要看几个方面，一个是全球性，另一个是试验厂区的。厂区费了好大劲儿，白天晚上不停地收集，把这些信息集中起来分析。
0: 核试验场所在的罗布泊区域，面积有10多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有浙江省那么大，方圆300公里内是无人区。这里的气候变幻莫测，尽量不让核爆炸尘埃随风飘散到试验场以外有人居住的地方，也不要飘到邻国，这是国家对核试验的一个要求。因此必须选择无风的好。

0: 10月14日上午，张爱萍主持会议进行气象会商。会上，专家讨论提出，10月15日15时爆炸原子弹。10月15日拂晓时分，核试验场702装配车间内，第一颗原子弹最贵重、最娇气的油部件和点火中子源被装配到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了。
1: 我们是圆满胜利的把握过第一颗原子弹，装备成功了。我们的话是用吊车，从这地下车间里头把这颗原子弹把它吊出来，放进了一个平板车上一个大铁罐子里头，底有铁轨，平板车上在铁轨上头。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由我们分厂的副厂长蔡宝珍工程师带领朱森林、曹静香老师傅和我们四人，把这平板车推到102米高的铁塔底下。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把这原子弹就交给了701实验部小组负责同志，由他们把这颗原子弹的话呢就交到这个高高的铁塔尖上。
0: 晨曦中，迎着5-6级强风，原子弹被卷扬机缓缓提升至铁塔上方100米的报室内。根据实际天气的变化，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正式确定为10月16日15时，即起爆0时。10月16日上午9时，最后一道工序雷管插接到位。朝阳下，第一颗原子弹在102米铁塔的托举下，伟岸地矗立在中国的大地上。铁塔下面，远远近近，错列分布着各式各样的效应物。这些效应物将直接检验原子弹的爆炸效果。此时，所有参试人员撤离报新，绝大部分撤往60公里以外的白云港观察点。只有与起爆控制有关的人员撤往720主控站。
2: 14、15日这两天感觉度日如年，15日夜我彻夜未眠，当时和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16日天刚亮，我就走出帐篷观测天气，看到天空碧空如洗，心里轻松许多。当天上午我在主控站，午饭是在主控站吃的，炊事员送来香喷喷的包子，但吃到嘴里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它的味道。
0: 1964年10月16日14时45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进入15分钟倒计时。
3: 准备 J2，准备 J2，发 J2。

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看着升腾的蘑菇云，大家激动不已。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原子弹。

0: 在这个环境不误的时候，测试人员穿着防化服冲进报芯取测试数据，防化兵则冲进放射性沾染区取样。
1: 我们在防化兵帮助下面到工号里面取出来这个数据，这个结果都非常的好。第一，中置点火的数据一切正常。 是表明中置点火时间、强度都非常的好。第二，近距测量的原子弹里面爆炸的动力学过程的照片是非常珍贵的，原子弹内部的核反应的过程，这是我们国家的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我们也拿到了。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
2: 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而我们在首次核试验中 97% 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1700多台套仪器都拿到了数据，各种方法的测量得出了一致结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量与产品设计当量完全一致。
3: 证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产品设计是成功的，也证明了核试验及其测试完全成功。10月16日傍晚时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000多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 周恩来向大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顿时，人们欢呼雀跃起来。周恩来示意大家静静，诙谐地说：“大家可不要把地板震塌了呀！”10月16日22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7个小时后。 新华社授权发布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同一时间，人民日报就此专门刊发首个套红号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隆重播出了这一重大新闻。一时间，举国欢腾，举世震惊。中国用事实向世界庄严宣告。 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钱三强没能在现场亲眼目睹爆炸盛况，但他可能是最高兴的人之一，因为这一天正好是他51岁生日。作为战略科学家。 钱三强为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及核武器事业排兵布阵、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心力。而悲心焦急的人则是邓稼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不久，科学家们在核试验基地研判各种试验数据、分析爆炸当量的时候。 邓稼先接到了母亲病危的通知。第二天下午，离开罗布泊，风尘仆仆赶回北京的邓稼先，看到了医院病榻上弥留之际的母亲。

我回来了，我在这儿。邓稼先沉痛地叫着母亲，母亲虚弱地睁开了双眼，失神地看着他。已是不惑之年的邓稼先动情地抚摸着母亲的手，他发现母亲枕头下面压着一张刊发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人民日报》。直到十天后母亲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竟是《人民日报》中讲的主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的设计师。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树林人日夜为伴，故青山绿水

0: 也还会继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2: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3: 为中华崛起而歌颂。
2: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4: 中国又收获了一枚金牌。
2: 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5: 3、2、1，听我。
2: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6: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中国新疆罗布泊的荒漠里，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伴随着这声巨响，中国核武器发展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弹的研制工作全面铺开。与第一颗原子弹只是个核装置不同，中国的第一颗氢弹采用塔爆方式进行原理试验后，一步到位，在爆炸成功的同时，就已经是一颗可以由轰炸机投射的核航弹。天空中出现两个太阳，比大自然的奇光异彩所形成的幻日现象更壮观、更震撼，也更令人肃然起敬。

草原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深藏于此。20世纪60年代，数以万计来自天南海

0: 啊，厨师。所以在当时的红星饭店，在桃园的王府井的百货商店的二楼啊，二楼的东头有一个红星饭店，小有名气啊。组长张家厚有点爱好喝酒的嗜好，所以提议我们是不是到啊红星饭店，咱们品尝一下红星饭店厨师们的高超手艺。我们一起到了这个红星饭的啊，吃了一顿饭啊，吃顿饭呢，确实啊，而且品尝了4.7元一瓶的茅台酒。
1: 黄金时代的221厂，不仅聚集了研制中国尖端武器的科技精英，也吸引来了全国各行各业的技术能手。百货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店面前的道路热闹繁华，被称为草原上的王府井大街。
2: 车间有单独的保健食堂，供应的保健食品有黄花鱼、木耳、鸡蛋等，回锅肉、红烧肉很受职工的欢迎。我们还用保健票买肉菜，里面有很多肉。
0: 当时的102啊，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实验室办公室可以说是灯火辉煌啊。我们呢有同志呢，既有咱们理化实验室的同志，主要的有的查资料、学外文，对吧？进行试验啊，建立试验方法啊。所以来看，每一天都是10点以后才下班。一下班以后啊，大伙儿是说说笑笑，轻轻松松的回到了家里啊。回到家里，一夜睡到大天亮。
1: 在这番紧张又充实的日子，科技人员们一刻也没有放松，正在攻坚研制的氢弹。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听取国家纪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的汇报时，他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当年2月，九院召开氢弹研制规划会议，会议决定从原理和材料两方面着手，加快研制步伐。一方面，以理论部为龙头，集中力量突破氢弹原理；一方面，以221厂为中心，对氢弹所需的热核材料和部件展开技术攻关。在前期对氢弹预先研究的基础上，彭桓武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他和邓稼先领导九院理论部，对氢弹研究进行多路探索。周光召、黄祖洽、于敏各率领一个研究小组，开展科研攻关，从不同方向探索氢弹原理。最终，于敏团队在上海经过百日会战，突破了氢弹理论。
2: 于敏从上海回来以后，最后完善氢弹模型的计算任务，实际放在12室，是由12室做出来的。这个任务本来是于敏跟13室他们在上海做的，我把13室的任务从邓稼先主任那里抢过来，就跟打仗一样，争当一个先锋嘛。因为氢弹突破是整个理论部的任务，大家都关心这个事儿。那时候的计算机，计算结果不像现在显示在屏幕上，全靠打印纸带。我们当时分析计算结果，就是花功夫看纸带。于敏的理论功底特别扎实，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次，于敏和我们一起看纸带，他突然发现有一个量，从某一时刻开始反常了。按照他的物理规律，不该是这样的。于是大家就去查，查了物理方程，查了计算程序，都没问题。最后查出来，是算这个量的加法器坏了。把这个元件换好，再重新算，这个量就正常了。因此，大家都十分佩服于敏。
1: 为了科研大局，周光召和黄祖洽主动停止氢弹研究在各自方向上的探索。 院理论部集中力量

0: 齐心协力，完善并拿出了氢弹的理论设计方案，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试验打通了道路。另一边，221厂则紧锣密鼓地研制热核材料和部件。
1: 1965年开过一系列会议，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研制热核材料部件。当时刘锡耀副部长到我们102车间，他提出一年时间完成这一任务。这又是一项从头做起的艰巨课题。热核材料由包头202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生产，但我们都从未见过，用什么工艺，需要什么条件加工，手上一点资料也没有。
2: 当时是我们宋家树副主任主管，在他的领导之下，组长是武胜同志。首先一个就是坚持着三结合，也就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充分发挥技术的民主、科学的民主，对方案的制定以及在任何材料里面所遇到的技术难题，都开门见山的进行公开讨论。正是这种充分的民主，使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试验的方案更加科学，避免了走的弯路。
0: 221厂生产部对热核部件加工工艺深入研究的同时，热核材料也在加紧生产中。在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由核放射化学专家刘允斌带领团队，会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等单位，攻克了锂同位素分离工艺等多项技术难关，建设完成了中国第一条热核材料生产线。1965年9月，在这条生产线上，生产出了合格的热核材料。热核材料又被称为氢材料，氢弹装料的主要成分。在氢弹起爆后被点燃，触发核聚变反应，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3: 我们当初加工热核材料的时候，开始心里都害怕。这个钢罐从包头202厂运到我们这里，取罐时要求很严格，保卫部门来人，管库的来人，他们三组搞工艺压制的也要来人。这时候宋家树副主任亲自动手开罐，他要其他人往后站一点，自己上去。他开的时候真出了一点事儿呢。
2: 宋家树同志在开罐的一层层的开罐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里面最后的罐子是玻璃瓶的磨口的，一打开的时候，这个氢材料蹦出来了，蹦到他脸上，大伙马上捧着他到旁边的冷水里面清洗清洗。这就告诉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膨胀主要的来看就是两个地方的气压差，因为在内地装罐的时候，它的大气压是760个毫米汞柱，而在我们221呢，是520毫米汞柱，所以这个压差造成了里面一开罐子蹦出来了。
0: 幸亏冲洗及时，热核材料没有对宋家树造成太大危害。1965年12月，九院科研生产规划会提出，于1966年用塔爆方式进行简单量氢弹原理试验，验证于敏团队的理论设计方案是否可行。这一计划得到二机部的认可，上报中央专委会决策后批准实施。为了这次原理试验，1966年4月，二机部副部长刘锡耀专程来到221厂，在实验部组织成立了氢弹原理试验突击队。
4: 要这个很快把氢弹搞出来，就必须要突破这个就是到氢弹的这个一系列问题。当时就成立了这个叫氢弹突击队吧。

0: 就一个死啊，开始，30个人。为了承担656公号，就暴风试验工号啊，这个氢弹结构的设计定型，啊，当时啊，这个王汉昌和试验部的同志啊，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啊，拟定了整个的暴风试验的方案，既有如何保证。
1: 原子弹的能量能够引过去，使刀穿能够产生聚变反应，啊，这是一个。在引的过程要防止它的破坏作用，原子弹破坏作用。这个方案呢，需要做大量的这个实验工作，实际实验做大量工作以后，就要进行一次检验性的暴风试验。
2: 氢氮分甲球液球嘛，甲球呢就是所谓的扳机，这甲球要进行一次全测试的暴风试验。这实验的目的就是要吃到这个，吃到中子。当时我们这个研究所呢，主要两项任务，一项叫做冷试验，也就是测量这个。 在暴风场地上，在青海进行的中子点火的试验。当时呢，我们用两种中子探测器进行测量，两种不同的探测器互相检验它的结果。结果呢，实验都非常好，测量到了这个点火中子，这证明了氢弹原理装置的这个模型结构，都是。 完全正常，中子的测量，来得到了证明，这样子呢就可以进行正式的核试验，叫做热试验了。
3: 进行原理试验的氢弹，也是一个核装置。1966年12月中旬，试验装置全部加工完毕，经试装配后分开装箱，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 与第一颗原子弹享受的一级专列待遇和滴水不漏的安保级别不同，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装置被运往核试验场时，平常了许多。但对于全体参试人员来说，他们身上的担子一点没有减轻。凛冬已至，旷古静寂的大漠戈壁，30000人的核试验队伍陆续集结于此。 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大部分九院参试人员先乘火车到达新疆吐鲁番火车站，再转乘敞篷大卡车翻越天山山脉，前往罗布泊核试验场。
4: 我们坐的是轿车，因为是冬天，你卡车是没法坐的，那是冻成冰棍了。然后我们就翻天山。我们坐这个车呢？ 那个车呢，走到一走一走，它就开始就颠一下，就给你颠很高。当时有一个女同志啊，她坐在那个靠门，就是这个大轿车的靠门那旁边，她就一颠，她往前一起来，她就把脑袋磕了，脑袋疼了好多。
3: 穿越高山与戈壁，沙漠与荒原，到达核试验场的科技人员。 看到的是一座矗立在天地间110米高的托举氢弹爆炸的铁塔。这座高耸入云的铁塔，在空旷的大漠上宛如通天之塔，召唤着30000多名参试人员冒着严寒聚集在一起，释放出太阳般炽烈的火焰与热情。 1966年4月，国防科委召开氢弹原理试验方式研讨会。专家们的意见是采用塔爆方式，利用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留下的备用铁塔进行试验。这座铁塔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使用的铁塔高8米，塔顶抱视为圆柱体，以铁塔为中心。 核试验工程设施和各种效应物被错落有致地建设布置在周围。参试队伍所住的帐篷区也在铁塔脚下不远处。

0: 周光照有哮喘病，到了戈壁滩上，天干物燥又寒冷，哮喘更厉害了。他整天戴着口罩忙碌着。王干昌到了新疆基地以后患感冒，李觉副部长赶紧让他坐飞机回北京，但王干昌坚持留下来参加试验。
1: 那时候大西北核试验基地气温已经是零下30多摄氏度，参加试验的人都住在野营帐篷里，一出帐篷，刺骨的寒风一吹，眉毛胡子都结上了白霜，真冷啊。我白天到各个工号工作区逐项检查验收，晚上把工作人员叫来讨论。
2: 当时我们的住帐篷就在这些塔的下面啊，自己帐篷把帐篷搞起来。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睡在这帐篷的门口，因为门啊，他这个帐篷就那也不是规管很严的，就第二天早上我那被子上确实给了血，把血被血给了一层，啊，就是冬天是相当的冷。
3: 核试验场所在的中心区域罗布泊，诞生于距今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时期。历史上，罗布泊一度曾是一个面积达5000平方千米的大湖泊，水草丰茂，生物繁盛。然而，历经气候变迁，到20世纪60年代，罗布泊已彻底干涸，变成皑皑言字的死亡之海。注入罗布泊的孔雀河，因季节性降水时流时断，在罗布泊区域变成了一条苦水河。
2: 那地方生活相当艰苦，所以我们供应很困难，吃的很不好，特别是喝水，喝的空调喝的水，那水是又苦又涩的。我们吃了以后啊，好多人都拉肚子，肚子老不舒服，咕噜咕噜很难受。那供应那水里面含了好多好多这个矿物质，又苦又涩的。
3: 在异常艰苦的日子里，科学家、将军、士兵、工人等汇聚于此，开启中国原子核力的又一次远征。1966年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17次中央专委会，同意在12月底或1月初进行本次试验，由国防科委副主任张振环担任试验总指挥，聂荣臻到场主持。核试验场报室内的氢弹装置和各个测试设备之间是一个连通的传输系统。为了确保传输数据通畅可靠，科技人员采用无线电遥测信号和测控电缆双保险的办法进行传输。大气层核试验室为防止测控电缆因冲击波或地震引发的岩层剪切断裂被切断，造成测试数据丢失，甚至全盘皆输。我们要求所有的电缆沟都必须铺放细沙。一次检查时，我发现工程队铺放的沙子不合要求，提出马上停工重铺。这就需要再运几百卡车的沙，工程量很大，但我寸步不让。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推动着核试验的每一项工作。在寒冷的冬夜，科学家们常常睡不着，不仅仅是因为严寒，而是他们总在琢磨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到位。
0: 有一段时间，我跟周光照、于敏住在一个帐篷里。

0: 一天半夜，程开甲来找于敏。他想到某些地方应该有一个屏蔽层，但考虑测试会有什么问题，屏蔽层要重新挡一下。我还在睡梦当中，他就把于敏叫走了。两个人大半夜的爬到110米高的铁塔上面，把屏蔽层布置好才下来。
1: 科学家的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很令人钦佩。两位科学家深夜去重新布置的屏蔽层，事关高能中子测试的可靠性。热核试验室测量到大量的高能中子，是判断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
2: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比如测量时间呢，测量这个伽马射线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实验的，这些许多项目呢，都要经过实验测量以后，把这个数据仔细分析以后，得到了结论才能报告出来。但是这个聚变中子、高能中子测量的这个项目有点不一样，它是当场在实验爆炸的时候。 马上这个聚变中子啊产生活化，产生这个样品里面活化，这个活化呢，这个信号马上就送到这个地下功耗的计量仪器上来计量，所以它的得到的结果数据啊是当时马上实时的结果，跟其他的项目的情况就不一样，所以这个项目呢叫做速报，就马上得到结果的一个项目。
1: 为了使这个速报项目测得准。
3: 理论部需要在核试验前通过计算，给出一个预估数据。这个氢弹呢，一个是要测这个总伽马，一个是测高能中子，或者在什么范围里头啊，以及在什么波形这样的情况下，它算是氢弹，什么情况下不是氢弹啊？所以我们这个搞理论的同志呢，就要把这个叫做。
1: 核试验真诊断理论，所以我们在基地的帐篷里面，那个时候已经手上拿着数据了，在帐篷里面做的事儿是复算，就是重复的复，就是检查这些数据的正确性。时年28岁的杜翔晚，第一次参加塔报核试验。临近试验前，他和理论部同事登上了110米高的铁塔报试。
3: 其他去看了看，但是110米的铁塔，说起来都是钢铁的了，但是实际上你上去它摇晃的，等于是整个的场地几十公里，当然看不了那么远了，但是看了各种摆布，就是效应物，除了测试功耗以外，还有坦克呀，还有一些空房子啊，你可以看到整个场地的情况。
4: 可以说是很壮观，因为几十公里都是为了这个核试验。本来就是一个啊，蒸汽弹呢，你不是要蒸这口气嘛？不光是个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你是蒸口气，也就是为了要我们要抢时间，要完成这个实验。没有那千千万万，在任何岗位上。 都能默默无闻、忘我劳动的人，就没有我们的事业。你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事业是千军万马，其中有一些大家都很知名的一些科学家，但是更有很多无名英雄。所以我要包括这些工号里面的工人、解放军、科技工作人员，都是参与者。这些都是为了一次试验多方收效，这样一个结果来的。
5: 在那段燃情岁月里，每一位参试人员心里都激荡起波澜。他们挺起身躯，抵挡住黄沙与风雪，只为了能够驯服热核聚变的烈焰。1966年12月28日12时，操作指挥中心按下控制台上的起爆键。66年12月28号，戴了黑眼镜看。 看火球，看这个，知道成功了。于敏很笑笑笑的，就笑容满面。他听了朱光亚一讲呢，就笑容满面，就很高兴的进去了。
0: 看到蘑菇云了，知道爆炸当量是不错的，但心仍然是悬着的。我跟着唐。

0: 小薇他们用挑剔的眼光看速报测试结果，不能随便下结论，就是要挑刺，可就是挑不出刺来，各种干扰的因素都想到了，排除了，这时我才完全信了，一定是成功的，我们的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了。
1: 地下的这个工号的铁门也是关上了，这个灯也比较暗。当时呢，我跟几个助手就等着这个临时，就是开始这个爆炸的时候，等着这个时间。当我看这个手表，快到了临时的时候，突然我一看这个地下工号的这个铁门的缝的外头，突然有一次很亮的闪光。这就是爆炸。接着马上看见这个桌子上这个探测这个计数器啊，进行了大量的计数。这个计数呢，就是活化的中子高能中子活化以后的这个记录的数据，就传过来了。马上就知道了，这个氢弹原理成功了。
2: 通过对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分析，这次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0: 这种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从心提到嗓子眼上到成功，心情是无法概括的，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不只是欣慰，也不只是喜悦，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等等都不足以形容，是种说不出来的心情。前面提心吊胆的很厉害，知道成功了，好像五脏六腑、36000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
2: 所有参试人员都在隆冬里感受到了这份炽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唐孝威写了一首词《忆秦娥·烧热河》。
1: 东风急，大漠深处烧热河，烧热河，万众生欢，群丑生烈，英雄挥起如船壁，要有要快要超越，要超越，红星如火，壮志如铁。
2: 氢弹原理试验是最关键的一步，也是科学家们用力最深的一步。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说明中国已经掌握氢弹研制技术，但由于是简当量试验，还不能说是100%掌握，还需要一次全当量试验来验证。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后，我以为自己可以好好的睡上几个觉，没有任务，没有会议，没有人打扰，也不需要吃饭，就是睡。可仅隔一天，聂帅就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全当量氢弹空投试验问题。那天通知我开会，来人敲了很长时间的门才把我叫醒，实在是太累了。
3: 聂荣臻在核试验基地主持的这次会议决定，1967年10月1日前进行100万吨级全当量氢弹空投爆炸试验，即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两个月后，在邓稼先的组织领导下，九院理论部团结一致，提前拿出了全当量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并建议把本次核试验时间提至1967年7月1日前进行。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批准了这一建议。
2: 每次试验，周总理都要在试验前和试验后听取详细汇报，对于试验安全、气象、放射物沉降、烟云竞技等，总是问得很细，对飞机的逃逸更是十分关注。有一次汇报时，总理当场询问空军副司令飞机的安全问题，杨怀德副司令站起来说，此事基地铠甲等同志已经论证过，认为方案是安全的。总理的目光转向我，我点头说是安全的，总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表示放心。这件事对我震撼很大，总理的信任让我对核试验的安全问题始终不敢。

0: 掉以轻心，不敢有半点马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科技人员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刚毅坚卓，奋发图强，忘我地投入到氢弹的设计生产中。他们手里是价值千百倍于黄金的珍贵之物，肩上是生命和荣辱都系于那一响的千钧重担，背后是党和人民信任的目光，常常好像是整个国家的分量都压在了他们的脊梁上。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氢弹试验再次充满了挑战，采用空投爆炸方式，需要对弹体进行工程化设计。这种设计不仅要使氢弹投得出去、爆炸成功，还要保障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
1: 就说你这个弹怎么能够让它投下来，时间长一点，飞得远一点，飞机能够安全逃脱。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氢弹，它这个主要一个是冲击波，还光辐射也很厉害。那是我们全组的有关同志大家一块儿在一起，就是反正是各显神通嘛，谁有方案谁上台去讲。
2: 这次的一个在一个含氮的在一个载重量是8吨。这个8吨呢这么重，我们的这个阻力就是怎么使它慢下来呢？我们就是用什么呢？我们开始是一个大的一个可以控制它的一个金属的阻力器，但是由于它的复杂性，由于它比如说先要变成一个桶形，再放置一个碗形等等，再来是很难控制，所以最后在我们的九院的领导的决定之下，我们的主力就是用降落伞，就是用降落伞来做它的主力。
0: 第一颗空投氢弹有8吨重，威力大，几何尺寸大，重量大，针对这三大特点，装载工具采用了当时国内最大的轰6甲型飞机。然而该机载弹量仅为9吨，氢弹气动外形设计受到很大限制。设计好的氢弹模型做了多次风洞和空投试验，结果都不令人满意。
1: 现在我们这个弹只要保证2.6秒它是稳定的，就不会翻，主要不能翻跟斗，低头不要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为这个呢，这个弹我们做了很多实验。为什么就发生这些问题呢？就说这个弹不稳定呢，因为我们的弹仓啊是有限的，你要把整个稳定真不容易，所以非常非常恼火，它就翻，一翻就是倒着翻就完了。山打不开了，所以这些呢，当时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0: 受飞机弹仓空间的限制，氢弹外形已无法做更多的改进，只能在弹体增减上下功夫。
1: 郭院长跟我们一块又开了会，开了会很简单，就是大家当然也思想也有想法哈，各种各样想法。后来想方设法就是想办法在尾箱，就是降落伞不是放在伞下里面嘛，伞下嘛不是有尾罩嘛，尾罩打开后面箱，对了，把尾罩上面支出几个支撑，完了再加个环形翼，一个圈一个环了，那这是我干的，这工作是我干的，也是我汇报的。就这样的话就说还成功了。
2: 螺泰横在很紧的情况下把它这个把它弄出来了，就是设计出来了。我们在做这个实验发现我们的尾部工作的过程中有拉风箱的现象，所以我们在里头就加了一个

0: 环，加了一个稳定环，有了稳定环之后，然后我们就解决了这样一个开伞的问题。
1: 这是第一颗氢弹模型，其尾部多了两个圆环，这正是科技人员加设的环形翼。在与降落伞一起进行的飞行试验中，环形翼稳住了弹体，使其不再翻转。氢弹使用的降落伞由位于南京的三机部513厂设计生产，它是我国当时仅有的一家降落伞生产厂。通过低空投射试验和多种配重比的模型弹空投试验，同心圆带条形伞被科技人员确定为正式用伞，并确定了开伞程序。
2: 把伞装进水桶式的圆柱体里头，伞盖有爆炸螺栓保险，伞盖打开带出里头小伞的伞绳，一下子把小伞就拉出来了。小伞张开以后也就一平方米左右这么大，跟着把后面那个口袋盖子也打开了，它里面套着的是一个叠好的大伞。小伞在自然风力的作用下力量很大，一下子把大伞的伞绳给拽出来，拽出来以后就把那个大伞打开了。
3: 我们把那个氢弹的外形定下来了，重量也定了，那么我们需要多大的伞也计算出来，那就是49.5平方米。这样的伞弹结合弹道呢，能够符合我们第一颗氢弹的要求。
2: 这个大伞像蘑菇似的，有70-80根绳子连着。这个伞在空中慢慢飘落的过程中，飞机就脱离危险区飞走了。
1: 当飞机在离地面10.5千米高度，以每小时850千米的速度投射氢弹后，增阻伞按程序打开，拖拽着氢弹在空中徐徐降落，到达预定高度时引爆氢弹。这一过程中，降落伞增阻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空爆试验中，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是最重要的安全问题。理论研究和计算分析指出，影响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冲击波空中聚焦和核爆炸光辐射引起的闪光致盲。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徐克江和张文德机组被选为投弹任务的预备机组。从1967年5月开始，他们在核试验场区进行空投训练，至6月10日，两个机组共飞行35架次，投模拟弹35枚。
4: 我在试验现场亲眼看到飞机不断的空投配重弹，挺有意思的。每次投弹都要找准靶心，靶心是一个圆形玻璃钢柱子，2.5米高，直径有40厘米。以玻璃钢柱子为圆心，50米为半径画一个圈，这叫弹着点。虽然地面上这个圈的直径有100米，但是从几千米的高空看，不过是个小小的圆圈。
1: 根据训练情况，空军徐克江机组被选定执行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任务。1967年6月，仲夏的罗布泊，朔时流金，酷热无比。这与半年前在数九寒天里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形成鲜明的反差。在寒与热、冰与火的激荡中，科技人员准备好了一切，等待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起爆零时的到来。聂荣臻顶着高烧亲临现场坐镇指挥，经周恩来批准，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的起爆零时为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6月17日清晨，核试验场区天气晴好，7时整，徐克江机组驾驶代号为

0: G26 的轰六架型飞机从马兰机场按时起飞，飞机穿过罗布泊淡淡的烟霞，向着靶心飞去。
1: 当时就叫我们到一个山坡，那叫白云岗，我们就在那坐等着，等着看见那飞机来了。来了就想着很快就开始投弹了吧，看到飞机来了以后呢，他飞呢，他走了。哎呀，我们在那儿就说，大伙说这怎么这飞机这自己跑了呢？也没有投，大伙也搞不太清楚，就在那议论的。
2: 一天呢，转了一圈，哟，这没动静哦。听说那个总理就问了，周总理就问了，怎么回事儿？这没动静哈、哦，我们想怎么我们那个没动静，后来说是，哎呦，一个投弹要忘了。
0: 在异常安静的戈壁荒原上，所有参事人员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试验指挥部指示轰六甲飞行机组再次进入靶区实施投弹。投弹飞机第三次进入靶心上空。公元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中国第一颗氢弹被投出弹仓。
3: 9、8、轨、6、5、4、3、2、1，起爆！
0: 在距靶心315米、距地面2960米的高度爆炸。

0: 极致的震撼中，趁蘑菇云的烟尘尚未降落到地面，测试队和防化兵穿着防化服站在卡车上，不顾一切地冲向爆心。他们要及时回收各种测试样品，以测定第一颗氢弹的爆炸当量。
1: 所以我们最惊恐的是，零后半小时，我们要跟了防化兵冲进去，挤这种回收这种胶卷等等，回收我们的成果就是了。
2: 我们进去要分三批，第一批是解放军的防化兵，把这个剂量给测出来，给进去的路线做一个标记。那第二个梯队就是我们解放军的工程兵，那么没有工兵给你开路，我们进不了工号。第三个梯队谁我们进啊？这个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了洞口，就用最快的速度从这个吉普车里面跳下来，就使劲最快的往工号里面冲啊！我们同志们从来没有一个去计较自己受了多少剂量，一心一意就是要拼着命把胶卷拿回来。胶卷拿回来的，洗出来的，分析出来的。
0: 汽车开到爆心走不动了，汽车轮子陷进去了。我下来一看，地面都变成玻璃体了。因为戈壁滩地面没有沙子，都是石子，它原来是硬壳地面。爆炸以后，爆心那里的尘土有一米多深，像北方降大雪一样，人站在上面往下陷。
2: 这是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历史，我只是讲的当中很小的一个自己的感受啊。那是千百万人在党中央、在毛主席、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完成，但是自然这里面有非常卓越的功勋，那就是我们23个人功勋。

0: 他们大家都非常拥护他。
1: 通过物理测试获得的数据，并对发射的取样火箭获取的高纯度放射性样品进行分析，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判断，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天，新华社发布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刊发了套红喜报。在那个不同寻常的年代，对于全体中国人民来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0: 继续西
1: 威风。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5段，唱归。

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干杯！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5: 不走了哈，
0: 爸，
13: 走走走，
14: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14: 妈，妈，
10: 你爸来了，
15: Thank you.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

桥生于阻隔，成于连接。十二月于良城，民未并设也。十二月份把行车的桥修好，百姓就不会为渡河发愁了。这是2000多年前孟子笔下的理想图景。时过境迁，那些承载着商贸、军事、行路之重的古桥，大多已卸下余梁的原始职责。当他们静静躺在现代的原囿之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从山城之巅的李园遗珠，到羌山湿地的生活纽带；从渠江岸边的善心传奇，到少城中心的市井舞台。这些古桥如同一个个隽永的坐标，无声地诉说着公园是如何成为一座城市最深邃的记忆容器和最鲜活的未来蓝图。

0: 重庆，一座生长在立体空间的魔幻都市，它的魅力似乎在于那永不停歇的连接，连接两江四岸，连接天上地下，连接历史与现实。而在山城最初耸起的脊背上，藏着一处连接着城市源头的宝藏之地——鹅岭公园。
1: 这个地方叫鹅岭的原因呢，是它的南边是长江，从金沙江这样过来绕过去，它的北边呢是嘉陵江，从北边来绕过去，在这个地方呢成为了一个河流在交汇前的最窄的地方，古人呢形象的把它称为鹅的景象，所以这样叫的鹅岭。鹅岭这个地方呢区位选择非常的专业，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它的窄，第二个是它的高。窄的话是长江和嘉陵江在交汇前处于最窄的位置，站在鹅岭上朝两边望的距离最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见长江水和嘉陵江水向东流动的态势，对观水来讲是一个绝佳位置。第二个它高，它是渝中区最高的一个点，那么就可以非常清晰地把重庆周边的环境都收过来，那个重庆组成的两山加两江的区位，这个特点会在这个地方一览无余。
0: 这座鹅颈般的山岭将嘉陵江的蜿蜒、长江的奔腾尽收眼底，形成两江红树如黛的天然锁钰，既呼应了巴渝先民对自然形态的诗意想象，也暗合咽喉扼要的军事隐喻。看胜楼的九重飞檐设计，正是为了最大化利用这一地理优势，让游人在360度视野中感受江城如画里的震撼。1909年，时任重庆商务总会的首任总理的西南首富李耀廷，斥巨资购下鹅象井30余亩土地，决意在此打造一座属于家族的私家园林。主导造园的是他精通建筑与园林艺术的儿子李和阳。怀揣一片孝心，李和阳将江南园林的精巧灵秀与巴渝山地的雄浑险峻完美

0: 融合，依山就势，凿石为亭，引水成湖。1911年，园林落成，初名怡园，因珍藏康熙御笔《怡春帖》而得名。后来，因李耀廷生而好礼的处世之道，更名为礼园，取礼者，天地之序也之意。彼时的礼园亭台错落，池沼清幽，石绳桥横跨融湖，成为园及亭馆池台之盛的巴蜀名园。1937年，重庆成为战时首都，鹅岭便成为了防空预警中心的战略制高点，是重庆城市防御史的立体教科书。随后，多国公使馆设此，思园变成了时代的舞台。新中国成立后，李家捐出李园，此处成为西南军区驻地，为鹅岭注入红色基因。历经多年的扩建与几次更名，昔日的私家园林最终成为全民休闲圣地。在鹅岭公园，每一处历史遗存都在诉说着山城的层叠往事。当我们沿着蜿蜒的小径深入园中腹地，便会在融湖之畔与一座桥不期而遇。石绳桥原名伊干桥，最初是李家私园里的一座余梁，为独墩双孔石桥，东西走向，全长12.3米，通高5.85米，宽2.6米，桥体呈 S 型走向，两拱倾斜角度相反，拱顶镶嵌倒吊钟乳石，桥栏高0.68米，表面浮雕两股交错的粗绳纹样，故俗称石绳桥。这座桥采用了川渝地区常见的青石砌筑，尽显巴渝文化元素。
1: 建园的时候就把这个池子挖出来的石头石料，然后拿来砌筑周围的环境和这个石桥。上面那两个石头就是因为川渝地区嘛，哈，就没有很好的那种景观的石料，像江南地区的那个太湖石啊、生辰纲啊，这好的石料没有。但是我们出产的一种石灰岩，石灰岩就是钟乳石，这种钟乳石它的形状也可以拿来造园用，好，所以它掉了两块那个形制比较好的，作为一个装饰。后面那个三个那个在水里面嘛，因为水井它毕竟是一个近景，然后它突出了它的一个变化和一个动，它这是硬和软、虚和实的关系。这有江南园林的感觉，但是因为我们是山地城市，我们只能依山而立我们的园林，石料啊、石子啊这些只能人工来开凿、人工来装饰。但是他又做出了，你像这个湖叫融湖，他又栽了很大的一些大榕树，又古朴了又自然了，但是人工雕琢的痕迹也是有的，这是中国人对园林之美的一种展示吧。
0: 这座石绳桥作为晚清李园的标志性遗存，其设计深度根植于中国的传统美学精髓，同时吸纳了西方造园与建筑理念。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追求是虽由人作，晚自天开。石绳桥的选址精准贴合了融湖的山水格局，东西向 S 型桥身顺势横跨湖面，既解决了湖岸连通的实用需求，又未破坏原有山水肌理，形成桥硬壁波、山环壁水的景观共生效果。天然石材的粗糙肌理与周边黄葛树、榕木的原生植被浑然一体，弱化了人工雕琢的痕迹，达成物我相融的审美境界。
1: 它是 S 型的，你看我们这个叫石栏杆嘛，好，然后我们的桥面啊也是 S 型的，整个桥的拱也是 S 型的，啊，它想展现的一种柔和曲韵之美。我们看到这条小径，啊，它是这个石料是从那个湖里面开凿出来的石料铺在这儿的，这个小径是一个 S 型的小径。啊，我们平面是 S 型的，立面立体也是 S 型的，处处的 S 型，处处的曲。

0: 曲径通幽，展示着这个桥的园林之美，形式之美和动感之美。
1: 石城桥的设计者李和阳早年留学日本，深谙西方现代建筑理念与东方造园精髓。桥身 S 型的自然曲折虽延续江南园林曲径通幽的美学传统，避免直桥的单调感，但整体走向与湖岸衔接却暗含西方几何构图的稳定逻辑，在功能与意境、本土与外来的碰撞中达到了和谐统一。2009年，鹅岭公园整体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石城桥作为核心景观纳入重点保护范围。这座桥承载了重庆市民的集体记忆，如今桥畔百年黄阁树与融湖游鱼相映成趣，也成为游客体验山城园林美学的必打卡点。而鹅岭公园本身也早已超越了传统公园的范畴，历史的层积与新生的活力在这座公园共生。从晚清李园的雅致到抗战时期的风云，从红色年代的转型到新时代的绽放，鹅岭公园的百年变迁就是一部微观的重庆近现代史。当来自远方的游客用好奇的目光欣赏石城桥那古老的绳纹，他们感受到的或许不仅仅是一座私家园林的精巧匠心，更是一座城市的开放年轮。当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留学生共同舞起长龙，东方的智慧与美学正悄然传播，这座公园、这座城市所承载的连接使命从未停止演进。它们连接起文化之间的交流，也连接起了通向世界的窗口。当我们从鹅岭之巅极目远眺，便能看到在两江四岸的尺度上，一座又一座现代大桥正以其惊人的尺度、力量与科技之美，将重庆从一个被江河分割的城市锻造为一个立体循环、四通八达的有机整体。从石城桥到一座座跨江巨洪，这不仅是桥梁技术的飞跃，亦塑造了重庆立体魔幻的城市空间美学，更延续了一座城市丰富的情感与精神。

0: 离开山城澎湃的交响，江河的奔流从未停歇。渠江之畔，广安市的城中田园间，我们遇见了另一种更古老、更深沉的连接。万春桥没有征服天险的野心，它生于一个朴素的善念，修桥补路，造福桑梓。广安万春桥位于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单孔石拱桥。万春桥初建于清咸丰二年，由杜洪慈楷侄杜开先所建，原名金玉桥，后因洪水损毁。清同治八年，当地乡绅谭石仪奉母亲尹氏之命出资重建。
1: 因此看到这座桥垮掉了以后啊，老百姓过河很困难，他就一直想把这座桥重新建起来。因为谭石仪这个儿子是个孝子，觉得这是一件善事，应该做，把自己家里的钱拿了出来。同治九年的时候，这座桥完工了。在古代的时候，女性是没有名字的，只有姓，人们都叫她允氏。那么允氏

0: 丈夫在他们韩家排行第五位，因此人们一般都叫他五娘。我们四川话有时叫五娘。老百姓为了感激这个陨石，做了这么一件功莫大焉的善事，就把这座桥呢又称之为叫五娘桥。所以说在现在我们万春桥这一带呀，还有很多的故事都是与陨石与五娘有关的。
1: 万春桥桥面用青石板铺砌，桥梁全长32米，宽4.3米，拱高10米，净跨径18米。桥面两侧设0.4米高石栏板，桥栏板还有浮雕图案，石刻造型精美。谭石仪以孝行人，是儒家孝道与民间慈善的完美融合。那么，为何人们又将这座桥称为万春桥呢？关于这座桥，当地还有一个代代流传的故事。据说当年这里没有桥，老百姓只能踩着石滩过河，河水稍涨就经常发生溺水事故。一位名叫唐万春的妇女为善积德，变卖了田产修了这座桥。为感谢唐万春的善举，当地人便称这座桥为万春桥。
0: 谭万春这个民间传说在我们这一带确实流传的比较多，而且有两种版本，一种叫唐万春，一种叫谭万春。当地人在说话的时候啊，那个口音上可能有一点差异。那么唐万春这个人呢，说实话，为什么老百姓这样喜欢他，就是因为他造福了老百姓，为老百姓解决了过河之苦。万春桥的这个桥的结构啊，非常科学，也非常合理，而且它的石头的相去也是很讲究的。它是用的那种榫卯结构，不需要任何的粘合剂，它都可以把整个桥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至少可以管上100年。这是它的一种建筑工艺的高水平的表现。这对下去就是一条瀑布，这个瀑布前面有个很大的一个石头，现在河已经把它安得差不多了。这个石头很可能，我一直认为它是不是就是这条河的锁江，或者叫锁河的石头。
1: 桥下的农溪河是衢江的一条支流，很早以前河两岸的百姓大多靠两种方式来解决渡河的问题。一种是扯渡，即在河的两岸拴上一根绳子，过河的人在船上靠自己双手拉扯绳子时产生的反作用力来推动船只向前，借此渡河。另一种渡河方式是在河床上砌石凳，石凳一般建在河面不宽、河水较浅的地方，石凳之间的距离大约1步之宽，人行其上状如跳跃前行，所以老百姓称这种石凳为跳凳。在万春桥所在的河面上，今天还保留着一些跳凳石，但这种渡河方式很不安全，经常有人失足掉到河里。正因渡河问题让老百姓生活很不方便，所以民间非常期盼能架桥渡河，既快捷又安全。因此无论是隐士还是唐万春的传说故事，都能让我们看到这座桥的诞生是深深根植于百姓最真切的期盼，是最朴实的善念，也是乡情的凝结。2012年，万春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核准，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4年4月，被广安市人民政府列入邓小平故里遗址保护名录，实施专项保护措施。万春桥不仅是广安区境内保存最为完好、建筑艺术最为精美的古代桥梁，也是连接农溪河东西方的交通枢纽。万春桥距邓小平故居约2公里，童年时的邓小平常在此游玩，这里也成了人们追寻小平少年足迹的必到之处。前人修桥，后人享福，无论是100多年前的修

0: 修桥者，还是为民谋福祉的小平同志，他们的善一脉相承。万春桥又何尝不是一座承载着幸福的桥？它见证着为民造福这一信念跨越时空，代代相传。桥是经过放大的一条板凳，桥梁专家毛以生曾这样解释桥：当我们进入川西北的群山，桥的形态与意义也随之变得更为质朴。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是大禹故里羌族文化核心区，也是512汶川地震中唯一异地重建的县城。在北川新县城的湿地公园里，河道上架着五座具体建造年代不详的古石桥，它们没有复杂的拱券，没有精细的雕琢，它们的诞生源于人们普遍的生存智慧，是余梁最纯粹的功能体现。民以食为天，相传为解决种田吃饭的问题，民国初期当地颇具号召力的几个乡试发起了修堰蓄水活动，乡亲们积极响应，大家就地取材，从山上将石头打成圆形滚下山，再人力把石头滚动运至施工点，打成合适的石条砌筑堰坝基础。为解决拦水、蓄水与泄洪的矛盾，乡亲们还巧妙地把坝的最上层设计成板凳形，板凳桥由此而成。在故乡的土地上，人们齐心协力为生产和劳作架起桥梁，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本真向往。板凳桥其外形虽质朴，却并不简单。板凳桥学名叫做石柱石梁榫卯式平梁桥，是一种将榫卯作为梁柱之间的连接构件，将桥板搁于柱榫上的桥型，其造型简洁，结构稳定，在南方古代桥梁中使用较多。
1: 榫卯结构最早可以追溯到河姆渡时期，唐宋以前的木桥大多数是以榫卯结构作为连接部件的，由于木梁不抗腐蚀，后来逐渐发展为石柱石梁式。板凳桥在巴蜀地区都有分布，现存的板凳桥主要分布在绵阳地区，我们在巴蜀各地还能看到板凳桥的地名，就说明板凳桥的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在历代画作中都可以看到板凳桥的身影，比如北宋范宽《蜀站行旅图》，元代赵孟俯《蜀道难》，清代叶六龙的《蜀峰栈道图》都有板凳桥的身影。北川一带的板凳桥流传着一个故事，传说三国时期邓艾率大军经过此地的时候，用长板凳搭建了一些木桥以供行军，邓艾大军走过后，这些桥仍然被当地老百姓所使用，但是没过多久这些木桥都腐朽了，当地老百姓就用石材代替木材修建了板凳桥。
0: 当地的地方志中没有关于板凳桥的具体文字记载，考古人员在对板凳桥桥墩的雕刻、建桥结构等进行多次考古调查后，认为其修建时间可能是在清代中期。板凳桥的建造兼具结构美与艺术美，历经百年风雨，依旧稳固古朴典雅。
1: 榫卯式石桥对石材的要求特别高，我们现在看到的北川的这几座板凳桥，它所采用的石材就是本地出产的砾岩，砾岩具有硬度大、抗风化性强的特点，而咱们四川常见的红砂岩就不大适合用于建造如此规模的板凳桥。板凳桥的立柱常见的呢有两种形式，我们在江浙一带呢可以看到它的石柱呢是采用的并排式，并排式的石柱呢中间没有缝隙， 用树

0: 柱跟石柱直插于地面，形成桥墩。而在四川呢，常见的板凳桥是采用的八字形分裂式石柱，类似于我们民间的板凳的凳腿。上下游的石柱呢，微微呈八字排列，用于抵抗流水的冲击。咱们四川呢有无龙不成桥的说法，我们看到这座板凳桥上也不例外。这个龙头的作用，一方面用以镇水，另外一方面它卡住桥板，让桥板不产生位移，在结构上起到稳固的作用。我们看到桥梁上呢有三个凹槽，这三个凹槽呢叫做托木槽。以前呢，这个托木槽上是架设着圆木的，它的作用呢是在架桥的时候方便把桥板搬运到桥上，另外一方面呢，它也起到了承托桥板的作用。这样的结构和设计起到了力学、美学和文化心理学的三重作用。
1: 这五座板凳桥，桥长在11.5米至14米之间，桥梁宽度1.4米至2.2米，桥墩高2米左右，全部由大型石条搭建而成，且桥面上都没有桥栏，但用作桥面的条石表面都比较粗糙，或许是先人们在造桥时就考虑到了雨天人们在桥上行走时容易打滑，因而用此等石条避免行人跌落桥下。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板凳桥纳入了北川新县城灾后重建总体保护规划，于2012年在北川新县城湿地公园内顺义河上迁建板凳桥。其中一座板凳桥顺义桥被原址保护，并于2012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8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板凳桥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智慧，更是一个民族在直面困境与灾难时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路断了可以修，桥坏了可以补，可以搬迁，家园被损毁了依旧可以重建。北川新县城生机盎然，而饱经沧桑的板凳桥不仅给湿地公园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也让我们看到了羌地的坚韧魂魄和各民族之间生生不息的团结大爱。走出羌山，走入平原，成都这座市井烟火与现代化、国际化共生的公园城市，也正上演着桥与公园、桥与人、桥与时代的故事。人民公园，成都人再熟悉不过。成都市人民公园旧称少城公园，始建于1911年。清朝驻防成都八旗将军玉坤将成都少城南边的一块空地辟为了公园。这座公园是四川省第一座公共园林，打破了少城专供满族和蒙古族八旗官兵居住的封闭状态，首次将这一区域开放给公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城公园冠以人民二字，更名为成都市人民公园。陪伴了成都人百余年的人民公园也有自己的顶流鹤鸣茶社。成立于1923年的鹤鸣茶社距今也已有百年历史，是成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茶馆之一，但其火爆程度从未消减。
2: 鹤鸣茶社与旁边的鹤鸣桥犹如一对双胞胎，他们都是1923年修建，出资修建的人都是来自于成都大邑县的一个姓龚的商人。鹤鸣二字的来历是相当有故事的，一种说法是说姓龚的商人哈，夜晚做梦的时候就梦见了仙鹤在天边起舞的祥瑞的景象。另一种说法呢，就是

0: 他对家乡一处著名的道教圣地鹤鸣山一种追慕之情。鹤鸣茶社，他从建成之日起就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
1: 2013年，鹤鸣茶社被列入成都市第一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每天来往于茶社和公园的人络绎不绝，但许多人都未曾注意脚下的这座必经之桥——鹤鸣桥。鹤鸣桥同为1923年修建，自建成后使用至今，其功能未发生变化或者停用，并于2023年列入成都市第23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鹤鸣桥的最主要功能就是连接公园与茶社，与烟火氤氲的鹤鸣茶社浑然一体。鹤鸣桥朝向为东南向西北走向，做双孔石复式砖砌结构，桥长仅7.2米，宽4.8米。桥拱券为青砖砌体，炫脸做双层平钉竖钉组合砌柱，红砂岩龙心石定中，砖缝间采用糯米石灰浆浇筑，桥面改作青石板铺地，两侧为红砂岩石栏杆，均是本土材料。这座桥或许外形太过普通，毫不起眼，却极具川西建筑的传统价值与审美。
0: 鹤鸣桥它很小也不宽，但是它在建筑美学上来说是相当的美观，外观给我们的感觉朴实简洁，它没有花哨的那种雕刻。你看它采用是双孔技术，把桥的压力分散到两孔之间两个桥墩，桥之中采用了一块石头龙心石加固这个桥的结构，所以说鹤鸣桥经过了上百年的时间，它依然是坚固的。
1: 每天成千上万的人走过鹤鸣桥，但鹤鸣桥整体保存状况尚好，未发现桥体结构沉降、开裂、变形等。鹤鸣桥是一座有故事的建筑，桥上走过的亦是有故事的人。
2: 我们要上演的是桃园三结义吕布戏貂蝉，我扮演的是关云长。我们戏曲演员呢都是自己化妆。我们扮关羽的呢，按照老传统，就是说扮好关羽以后，我们要出一个字，就是破相，就证明我是，因为关羽我们是尊奉他为武财神，因为我是演的财神，演的关羽，我不是关羽，我们要破个相，点个字。

0: 台上这位气宇轩昂的关羽是国家一级演员夏昌荣，也是四川省川剧院演员团团长。退休后，他难舍川剧事业，来到鹤鸣茶社继续发光发热。
1: 我从艺呢，从78年算到今年子，已经是48年了。因为退休之后吧，身体也还可以。从小呢，15岁就开始学这个，其实就是爱到骨子头。我的学生呢，也在几年前就在这里和政府在打造这个鹤鸣茶社，加了很多我们川剧的元素在这儿表演。我们现在这种演出呢，也不是纯粹的传统的川剧，因为我们也有改良，更针对的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的游客，让他在鹤鸣愿意来，来了留得住，看完了以后，觉得很好，不留遗憾。我们在鹤鸣在这儿工作，包括来游玩，毕竟是要走鹤鸣桥，经过鹤鸣廊坊进入鹤鸣茶社，来感受我们四川传统文化的这种魅力。就想怎么让我们这个鹤鸣茶社、鹤鸣桥和我们这个传统的文化融为一体。我们逐步，比如说我们晚上见

0: 朝的这个和民传奇，也是在宣传我们和民。我们也经历过戏剧的辉煌和八九十年代的戏剧的这种走下坡路的这种感受，但是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文旅和国家这种非遗的这种推，我们呢也感觉到了焕发了青春样。
1: 茶与川剧这两个成都符号在鹤鸣茶社完美相融，在这里或许没有昔日精心布置的舞台与灯光，但夏昌荣和川剧演员们的热情丝毫不减。无数外地游客通过鹤鸣桥来到茶社，体验和欣赏成都文化、四川文化。这座桥连接着夏昌荣的热爱，也连接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而人民公园不仅是成都市井生活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座活的成都现代史。成都这座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不仅有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态惬意，更有留住城市记忆、传承文化根脉的民生温度。
2: 在公园城市建设的背景下，人民公园它的价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核心价值已经变成了历史文化综合承载的记忆体和精神生活的一个中心。比如说鹤鸣桥，它就是成为了成都作为一个多桥城市的一个历史的展现。在公园城市的背景下，人民公园它的价值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它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首先，对上百年的鹤鸣茶社、鹤鸣桥，就包括人民公园本身，要进行活化传承。另外一个方面，历史的传承不仅仅是形，而要有神。这个神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这个城市的市民的生活所展现出来独特的生活场景。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提供众多的园林绿化、公园绿地，而且守护好鹤鸣桥、鹤鸣茶社、上百年的人民公园这些历史遗存，把保护好、传承好。
1: 石绳桥的青石绳纹连接着私家园林与公共山水，万春桥的磅礴单拱承载着跨越百年的善心诺言，板凳桥的质朴梁板铭刻着生命共生的坚韧与不息，鹤鸣桥的温润弧度描摹着市井生活与历史深度。这些园囿中的余梁连接着的不再是单纯的地理两岸，它们连接了自然的禀赋与人文的创造，连接了个体的记忆与集体的认同，更连接了厚重的历史与充满希望的未来。当古老的桥成为公园的灵魂，成为城市的基因，我们便不只拥有了一座座桥、一片片园，而是拥有了让生活更美好、让文明可传承的鲜活载体。从公园城市理念的发展，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也如同这一座座古桥，榫卯相扣，气血相通，为民造福。

0: 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
2: 哎。

0: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1: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0: 好嘞，
1: 走。
2: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3: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2: 我才不愿意呢。
3: 走吧，
2: 走。
4: 休息去啊。
5: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6: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7: 通道里面堆满了
5: 火车，开始6分钟后苗就窜起来。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造成。
2: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3: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2: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8: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2: 有道理，走吧。
9: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3: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0: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1: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2: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4: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7: 影子可能出现了。
13: 他舍不得杀你。
15: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14: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啸天贪恋福田镇富豪楚展之女楚玉和的美色，上门求婚被拒之门外，便恼羞成怒，于是他带手下前去福田镇抢亲。以田镇首富罗氏惠之子罗克文也是楚玉和的追求者，当他听说熊啸天前去抢亲后，便急忙带家丁奔向福田镇。
1: 叫弟兄们快马加鞭，谁累死了马我犒劳谁。
2: 快滑。
3: 是。

0: 和儿，爹爹，和儿，爹爹怎么跟你说的？叫你出去躲一躲，躲一躲，你就是不听。熊啸天前来抢亲的队伍说话就到，赶快叫你母妈带你到后山去躲一躲。
1: 躲？我为什么要躲？
0: 废话少说，快走快走！
1: 不，我不走。
0: 哎呀，我的姑奶奶，你就不怕被熊啸天这个活阎王抢走，去当压寨夫人？
1: 不怕，我什么都不怕。

0: 我呀，熊啸天抢亲的人马进镇了，还有一路呢，
1: 还有一路，
0: 是倚天镇罗氏会的大公子罗克文。

这是怎么回事？

0: 今天我楚家是大难临头了，老爷，
1: 你快点想想办法吧。
0: 有请罗大公子。熊大当家的，可有话讲？
2: 识相的，滚！死马当作活马医吧。我出去应付，你在这儿，一定给我看好何儿。爹爹，还是让我去吧。
0: 何儿，你好好在屋里给我待着。
2: 事情是因我而起，我绝不能让您老人家受到任何牵连和伤害。
0: 何儿，你千万不能出去。熊啸天恶贯满盈，心狠手辣，他看见你就如同饿狼见到羔羊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让爹爹怎么活呀？
2: 现在只有以死相拼，大不了让熊啸天他们抢回去一具尸首。
3: 不能开，不能开！千万不能开呀！爹爹，不开门不是办法，就咱家这道门，能挡得住熊啸天这群土匪吗？
4: 只要一开门，无异于引狼入室啊！
3: 只有跟熊啸天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他熊啸天的压寨夫人爱谁当谁当，反正我楚雨禾绝对不当。
2: 婚姻嫁娶是两厢情愿的事，我就是打心底里不愿意，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3: 跟熊啸天这个土匪头子有什么道理可讲啊？他要是来硬的，抢人怎么办？
2: 我有这个，他要是敢来硬的，我就让他事与愿违，人财两空。

0: 太山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训，一拜。
1: 小心熊啸天，拜见岳父大人。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今天我这一跪，这门婚事定了。
2: 爹爹，
1: 对不起，我爹爹只有我楚玉和这么一个女儿，怎么可能找两个女婿呢？
2: 两个女婿，谁说的？
1: 你爹他只能找一个女婿，那就是我。你？
2: 对，你做我的压寨夫人，那是铁板钉钉的事。
1: 何以见得？<笑>
2: 在这方圆百里，我熊啸天就是天，我想做的事情，他就没有落空过的。
1: 可今天，我会让你失望的。
3: 当家的，还跟他啰嗦什么？动手吧！ 怎么一脚没踩住，冒出个你呀？你算哪根葱啊？
2: 老子是黑风山的野狼，你是谁？
3: 我是猎人，专门在深山老林里。

0: 打野狼的猎人。
1: 猎人，老子就先吃了你这个猎人。
2: 你是什么人？
0: 我只不过是罗家的一个下人。

0: 我们的冤家算是结下了。你听好了，我要是不揪下你罗克文的人头，我就不信凶。猴子，
1: 对，
0: 走。
2: 罗大公子啊，请坐。
3: 您老是长辈，还是您先坐。哇，
0: 真是知书达理呀！好好，咱们一起坐，
2: 请
0: 上茶。

0: 罗大公子，今天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带人及时赶到，我楚家肯定遭到灭顶之灾呀。玉和是我的命根子，要是被熊啸天抢走，我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罗大公子，我得好好谢谢你。
1: 你老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0: 怎么？有什么不对啊？
2: 咱们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笑>
0: 对对对，咱们是一家人。可文呐，我知道你对玉和早有爱慕之心，迎娶之意。我楚某呢，对你这个贤婿也非常重意。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家派来说亲的媒人被玉和拒之门外。
3: 也不知道这姑娘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原先我是不想出嫁，现在我想好了，嫁给罗克文。真的？婚姻大事岂是能随口说说的儿戏，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某妈，您马上去告诉我爹还有罗克文，如果罗克文真的那么想娶我，三天之后，他必须迎娶我过门。 举行婚礼？
1: 什么？玉和小姐真的要3天后举行婚礼？
4: 她的态度非常坚决。

0: 什么呀？
1: 我要杀了那个罗克文，
2: 还有那个保镖。
0: 大哥，那个人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他叫

0: 大少爷，白子，您找我？对，来坐。白子，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呀？这是给你的，给我的。
2: 打开看看，大少爷，您这是干什么呀？白子，你今天挺身而出，打败了熊啸天，不但挫败了熊啸天的嚣张气焰，也让我顺利的和玉和定下了这门亲事。所以呢？
0: 你摆子是我罗克文的有功之臣，这些大洋就算是我对你的答谢。大少爷，我早就说过，我是恨透了熊啸天那个危害乡里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我早就想替被他欺辱的百姓报仇雪恨了。再说了，大少爷和楚小姐。 是男才女貌，天合地作。你们两个人的亲事是水到渠成，珠联璧合，这和我百子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钱，我绝不能收。
1: 既然我给你，你就收下吧。
0: 不，言而有信，以诚相待是我百子做人的原则。
1: 大少爷，如果没有别的其他事，我就先走了。
2: 好，别急别急，我的正事还没说呢。

0: 何儿。何儿啊，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2: 不对吧？
1: 怎么不对了？
2: 你是不是在想三天以后你要成为新娘子的事情呢？
1: 不是。
2: 脸都红了还说不是，嘴硬。
1: 木妈，我就想知道当新娘子是什么滋味啊？
2: 什么滋味？心里甜呗。
1: 心里甜？怎么甜？
0: 何儿啊，
2: 你三天以后就要为人妻，过不了多久又会为人母。
1: 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像有个小兔子似的砰砰乱跳。
2: 吴妈是过来的人，你说的我都理解。
3: 孩子，你说熊啸天这次抢亲败在咱们手下，他能善罢甘休吗？
4: 老子想妥了，你不是不让我随意吗？好，我也不让你舒服。小伙子，
5: 在
4: 马上去倚天镇，把罗家和守镇家丁的情况都给我打听清楚。
3: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大少爷，您担心的事情我已经想好了。想好了？快快说说你是怎么想的。现在四镇八乡早就被熊啸天给糟蹋苦了，各乡各镇为了看家护院都成立了自己的家丁武装，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七八个，区区几个土匪他们还是能够应付的，但如果熊啸天倾巢而出的话，恐怕他们就很难应付了。所以在这个时

他们非常迫切地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把四镇八乡的人共同联合起来，攥成一个拳头，形成一股势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同抵御熊啸天。

0: 燃眉之急。
1: 宁泽乡刘公子到。
2: 刘公子，欢迎欢迎，请
3: 请。
1: 水银镇佟家掌柜到。
4: 佟掌门。
5: 佟大公子，
4: 请。
1: 水木乡威武镖局掌门人张先生到。
6: 请问这罗家在做什么呢？
3: 这是罗家少爷把四镇八乡的领头人物请来议事呢。
6: 议事？议什么事啊？
7: 今天以天镇为首的四镇八乡抗熊联盟正式成立了。
8: 好，这个四镇八乡联手抗熊的主意真是太好。
9: 就是说今天你暗访的目的达到了。
8: 木马，不瞒您说，昨天我还有一丝担心。
9: 担心什么呀？
8: 我担心罗克文是不是只会说不会做的书呆子，是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中看不中用。
9: 现在呢？
8: 现在我嫁过去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母妈，您先回去。
9: 我先回去啊？
8: 您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爹爹，让他老人家不用再担心了。哎呀，
9: 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
8: 我去找罗克文，他还能不管我吗？放心吧，没事的。
9: 好吧，自己当心啊。
0: 你说什么？那个罗克文把四镇八乡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到了倚天镇，成立了抗熊联盟。
6: 大哥，这可是我亲眼目睹的这些头面人物的到来呀。
0: 我是看出来了，这个罗克文是跟我死磕到底了。
6: 我还听说这小子现在坐上这联盟的头把交椅。
0: 没看出来呀，一个书呆子竟然还有这么两把刷子。嗯，
6: 对付这个罗克文那是易如反掌啊。但是这罗克文身边不还有个摆子呢吗？
0: 摆子怎么了？一个家丁能掀起多大的浪？
6: 大哥，这次我听老百姓议论说，这次组织这个抗熊联盟的主意，那就是摆子点拨给罗克文的。

0: 你为什么拦我呀？真没想到，楚小姐这身装束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你认识我？你是谁？啊，在下李唯恐，楚小姐，失礼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楚小姐。
1: 我李唯恐可是真心实意的想帮助您。玉和，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里来了？你这里，你这里是我什么呀？是你什么？你这里不也是我的家吗？我不过是早来了两天而已，不对吗？对对对，这也是你的家。
0: 克文，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李唯恐先生，
2: 罗大公子，您好。
1: 李先生，你好。
0: 大英雄，你叫什么？

0: 什么名字啊？
1: 百子。
0: 可文，能不能让百子带我去前后院转一转，熟悉熟悉周围的环境，怎么样？
1: 没问题啊。
0: 那你跟李先生在这里好好聊一聊，他的很多意见也许会对我们有帮助。
1: 好。
0: 百子，咱们走。
1: 去吧。
2: 是。楚小姐，请。
3: 小猴子，我倒是想出了一个智取的好办法。
4: 怎么智取啊？
3: 你马上派人下山，给罗克文下战书。
4: 下战书？
3: 孙子兵法曰：“兵不厌诈。”我们必须摆出一副和罗克文决一死战的架势。罗克文一定会把重兵放在保护倚天镇上，然后我们摸清他去袭的线路，在那里设下埋伏。等他们的人马一到，我们一拥而上。我只要楚玉和，哎，我只要我的婆娘楚玉和，其他的一个不留。
4: 谁说我大哥这是一介鲁莽武夫啊？这不就是巧步迷魂阵吗？
1: 你的哥哥真的愿意出兵来保护罗家？
5: 一个排的兵力。
1: 驻扎多久？
5: 只要上峰不来调令，多长时间由您来确定。也就是说，这个排从现在起听从您的调遣了。
1: 您为什么这么轻易地保护罗家？
5: 这完全是出于我对您，特别是对楚玉和小姐的仰慕。
2: 楚小姐，这边是北厢房。
0: 哦。那边呢？
2: 那边是东厢房。楚小姐，这个院子我不太想进去。
0: 怎么，这个院儿不是罗家的吗？
2: 是。
0: 既然是，为什么又不想进啊？
2: 楚小姐，大少爷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
6: 这茶水为什么这么烫？你想烫死我呀你？你还有脸哭啊？跪下，给我跪下！

0: 今天我不打你，我让你自己抽自己。
1: 玉和，大少爷，您陪鼠小姐再逛逛吧，我还有别的事情。
2: 好，
1: 去吧。

原来你是为了六姑的事。我听柏子说，下人们都不喜欢她。玉衡，柏子没说假话。别说是下人，就连我这个当哥哥的，也非常不喜欢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你也不喜欢？非常不喜欢，甚至是厌恶。只不过是。 父亲去世前，专门对我交代，说他如何如何命苦，叫我一定要善待他。所以呢，我尽管不喜欢，但是父命难违，也只好强忍着。好在他到了年龄，我呢，抓紧找个男人，把他嫁了就是了。咱们呢，多赔一些嫁妆，也就一了百了了。

0: 王广田被杀了。
1: 王广田被杀了，在哪儿？

0: 可文，这是谁的信啊？
1: 熊啸天。
0: 他信上写什么？
1: 给我下的战书。
0: 战书。

0: 玉和，你回去做好准备，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你。
1: 好，我等你。
2: 孩子，
0: 在。
2: 你把楚小姐送到家以后，就立刻赶回来。
0: 是。

0: 百泽，熊啸天用杀人的方法给咱们下战书，到底是什么用意？
1: 楚小姐，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0: 你想出来了吗？
1: 现在四镇八乡成立了抗熊联盟，你想这个消息他熊啸天能不知道吗？
0: 是啊，没有不透风的墙。
1: 可问题的关键是，熊啸天他现在知道我们的实力今非昔比，兵强马壮，他这么送上门来只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可他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惜以杀人的手段来向咱们下战书？你想这会是他的真正用意吗？
0: 你的意思是？
1: 习武者最讲究的就是避实击虚。
0: 避实击虚，
1: 双方交手时你故意给对方露一个破绽，对方被你的假象所迷惑，便一拳打过去。这个时候你借力打力，痛打对方的软肋，你的对手就会败阵下去。熊啸天既然已经出招，那咱们就见招拆招。但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要明白自己的软肋在哪里。
0: 在哪里？
1: 迎亲路上。
2: 猴子，猴子，
3: 大哥，有什么吩咐？
4: 你马上去倚天镇，给我打听好罗克文迎娶楚玉衡的路线。

0: 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 小翠儿，
2: 在。
1: 去把那个算命先生给我叫过来。
2: 叫他。
1: 哎呀，姑奶奶的命不好，得算算。你愣着干啥？快去！
2: 是。
3: 百泽，你刚才把熊啸天分析的有条有理，一针见血。可这回击的办法，你想出来了吗？
4: 办法我倒是想出来一个。
3: 说来听听。
4: 只是怕楚小姐听了又见笑了。
3: 你哪那么多废话？说。
4: 我的软肋在哪里？我找到了就可以

0: 你是神算子？
1: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吉凶祸福一算便知。
0: 你还挺能吹啊。好吧，如果你算得准的话呢，姑奶奶我必有重赏；如果算不准，我不但分文不给，还要把你轰出去，更要撕了你这神算子的幡。
1: 可以，可以。
0: 坐吧。
2: 你说什么？偷袭黑风寨熊啸天的老巢？
3: 这就是熊啸天最痛的软肋。
2: 我听说黑风寨山高崖陡，易守难攻。再说了，咱们要偷袭黑风寨，这人手从哪来
3: 啊？你还记得那个李唯恐吗？
2: 啊，我明白了，你是想利用李唯恐从他哥哥那儿借来的一个排的兵。可是一个排30多人能行吗？
3: 咱们并不指望他们能打下黑风寨，我只需要他们狠狠地打一阵就足够了。
2: 为什么？
3: 猎人为了逮住恶狼，会事先把陷阱挖好，然后把狼崽子打得吱哇乱叫，而这个时候母狼听到了狼崽子的呼叫，就一定会拼死相救，这样一来正好掉进陷阱里。

0: 你这是为什么，小姐？胸大胸啊！我神算子算了半辈子的卦，那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卦呀！小姐，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啊！
1: 不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清楚，我就不让你走。

0: 母妈，我回来了。
1: 。
0: 母妈，我爹爹呢？
1: 哦，他一直在客厅里等你，快进来吧。
0: 百子，跟我进去吧。
2: 不了，我必须马上返回，大少爷等我肯定等着急了。
0: 再急也不差喝杯茶的功夫。
2: 谢谢楚小姐的挽留，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跟熊啸天都在争分夺秒，茶以后再喝。告辞。
3: 何儿，
1: 刚才送你回来的那个人，
0: 哦，他叫百子，是罗克文的保镖队长。
1: 百子，
0: 母妈，你怎么了？
1: 这个百子

0: 我好像是似曾相见过。哦，那天在咱们家门口痛打熊笑天和野狼的就是他。不，我说的是其他的时候。平时您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们俩肯定没见过。嗯，也许是我瞎想的。 您别看摆子是个下人，可他这个人啊，淳朴厚道，诚实忠恳，罗家的下人们都夸奖他是个好人。他不仅人品出众，还有一身好武艺。我都想好了，等我过门以后，我一定要拜他为师，让他教我武艺。你想学武艺？
1: 谁有都不如自己有。
0: 等我把武艺学到手，我看他熊啸天能拿我怎么样？
2: 大小姐。
3: 您知道您的哥哥迎娶楚玉和是走的哪条路啊？你问这干什么？我当然是为了您破解破解，救您出苦海呀！哎呀，他们爱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关我屁事儿！
2: 哎，此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3: 不这么说怎么说？
2: 金木水火土。
4: 东南西北中，您要是真想让我为您破解破解，那首先就得搞清楚方向啊。好吧，我去打听。六姑，我让你了解这些，是为了你嫂嫂过门以后，我要把罗家的所有的账目、钱款、房产。 等等的管理权都交给他。你为什么不交给我？为什么？你毕竟要出阁嫁人，虽然现在八字还没一撇，那也是早晚的事儿。
5: 如果你真的交给我，我可以终身不嫁。
4: 那也不行，这是祖上定下的规矩，传男不传女，我不能坏了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呸！
5: 什么狗屁规矩！
4: 可文和楚玉和密谋好了，何其手来算计我！这是我的决定，跟玉和没有关系。
5: 是他就是他，楚玉和就是个丧门星。
4: 放肆！你不许这么说玉和。
5: 不许！哼，有本事你找个封条把我嘴封起来呀！
4: 不可理喻，你真是不可理喻！
5: 我叫你不可理喻我。
4: 你疯了！
5: 我是疯了，我是叫你罗可文还有那个丧门星逼疯的。

大少爷，白子，你看这，我都听到了。玉和现在还没过门呢，如果要真过了门，这日子怎么过呀？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

0: 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5: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
3: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既省事又好吃。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2: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
5: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食欲大增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

0: 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2: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1: 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1: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1: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 全球约有1.93亿

0: 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2: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2: 这是不是真的？
6: 回答我。

0: 大少爷，白子，你看这，我都听到了。玉和现在还没过门呢，如果要真过了门，这日子怎么过呀？
1: 谁叫你进来的？谁叫你进来的？啊！我得伺候您。滚！给我滚出去！怎么赖给我跪着？像条狗一样给我看门！我说话你没有听见吗？滚呐！

0: 这怎么办呀，白子？你说说，这该怎么办？清官难断家务事，连大少爷您都没有办法，我这个做下人的，能说什么呢？ 大少爷，您也别多想了，时间不早了，明天早上咱们还得早起迎亲，您早点歇着吧。唉，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居家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
1: 行了，你也别安慰我了，累了一天，回去歇着吧。
2: 是，母妈，您这是怎么了？
3: 和儿啊，明天你就要成亲，去罗家了。
2: 我成亲，您应该高兴才对啊。
3: 傻孩子，姑妈这是喜泪，按咱们这儿的风土人情啊。

0: 是要哭上三天三夜的，为表达难舍难分之意。
1: 难分难舍啥呀？我跟您一天都不要分开。
0: 一天都不要分开呀、啊、
1: 我要带您一起去罗家。
0: 那怎么行？
1: 怎么就不行了？
0: 罗家是个大户，丫鬟都有好几个。
1: 他家的丫鬟再多，也不能跟您相比。我从小就没了娘，我是吃您的奶长大的，您就像我的亲娘一样，一直关心我，爱护我。说实话，我一天都不能离开你。您年纪大了，我也要尽我的孝道，替您养老送终。
2: 和儿，
3: 您要是真想让我为您破解破解，那首先就得搞清楚方向啊。
4: 怎么样才能知道罗克文的迎亲路线呢？哎，我可以去找他。

0: 看清楚了，是姑奶奶我。你看看，
1: 大小姐，请你自重啊。
0: 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轻浮了？
1: 您是主人，不应该对我这个下人动手动脚。男女授受不亲，这个道理你应该要懂吧？
0: 你还知道我也是主人啊？
1: 家里除了大少爷，可不就是您了吗？
0: 可你对我并不尊重，你整天围着大少爷团团转，眼睛里就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我的房门你从来没有迈过，你甚至连正眼都不曾瞅过我一下，我就纳了闷了，我在你摆子眼里究竟算个啥？是不是大少爷给你的赏钱比较多呀？啊，
1: 大小姐你千万别误会，大少爷成天忙里忙外的，他身边没个人呢真不行。
0: 那我身边没有人就行了吗？我告诉你白子，如果你能像伺候大少爷那样的伺候我，我的赏钱绝对不会比大少爷少。
1: 大小姐，您今天到我这儿来到底有何贵干呢？
0: 你是想撵我走啊？行，我不耽误你睡觉，你告诉我明天我哥哥迎娶楚玉和走的是哪条路。
1: 大小姐，您突然间问这个干什么呀？哼，
0: 你哪来这么多废话？虽然我跟我哥哥是有些矛盾，但是我们毕竟是亲兄妹，这哥哥成亲，我这当妹妹的说什么也得半路上迎接，放上几挂鞭炮，这点面子我还是要给我哥哥的。
1: 回大小姐的话，迎亲初步定的是陆路。
0: 哪条陆路？
1: 由富田镇楚家起轿，经由天师府，再过上清乡，最后回到咱们倚天镇。

柏子，我记住你了，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我说到做到。

0: 六姑，
1: 对，她今天的举动简直是太反常了。反常？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0: 姐，您怎么才来呀？
1: 我现在能来就不错了。
0: 那就请大小姐速速到来。
2: 什么？她这个当妹妹的，不管怎么样都得半路去迎亲，而且还得放两挂鞭炮，这一听就是瞎扯的话。大少爷，我一直在想，他来打听迎亲的路线，会不会是背后有人唆使？而这个背后唆使的人，到底又会是谁呢？
3: 这迎亲的队伍从福田镇楚家起脚，经由天师府，再过上清乡，最后回到宜田镇。
4: 猴子，你这情报准确吗？
3: 那是相当准确，我这情报来源那可是来自一个特殊人之口啊。
4: 特殊人？谁呀？
3: 罗克文同父异母的妹妹罗六姑。
4: 她？
3: 对，虽然她没有跟我多说什么，但是我能看得出来，她对这个罗克文和即将过门的
5: 楚玉和
3: 那可是怀恨在心，大有欲除之而后快。等到将来我们要摆平这个罗克文的时候，这个罗六姑必将能伸手助咱们一臂之力。
6: 别再说六姑了，我烦。
2: 明天迎娶玉和的准备工作你做得怎么样了？各项工作包括请李维孔李先生带一个排去攻打黑风寨，我全部都安排妥当了。
6: 这么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2: 出水才看两腿泥呢。
4: 要过上清乡，毕竟天门山三道铺，三道铺沟深路险，山陡里密。三道铺，这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啊。猴子，
3: 在
4: 带20几个兄弟，我熊啸天就在三道铺等他罗克文
5: 和楚玉和了。

0: 哎，
1: 这都爬了半天了，罗克文和楚玉和怎么还不到？
2: 不应该呀，按道理来说，他们早就应该到了。

0: 息的记了。
1: 罗克文？不可能，罗克文哪有那脑？
0: 不，罗克文没有那个脑子，可是他身边还有那个摆子呢。
1: 摆子？那就不好说了。
2: 好了，咱们去福田镇打探消息的探子回来了没有？消息打探的怎么样了？
3: 打探到了，罗大公子迎娶楚家小姐的队伍早就走了。
0: 啊，早就走了？他们往哪儿走了？

0: 肯定是走了水路啊！老大，召集兄弟们，沿水路给我追。
1: 楚玉和是我的，一定要抢回我的老婆。
2: 是。
3: 土匪一点防备都没有，正好我们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好，准备，
4: 打！
5: 给我冲！

0: 他来干什么呀？你来干什么呀？大当家，不好了！
1: 怎么了？国军正在攻打咱山寨。
0: 什么？
1: 国军正在攻打咱们山寨？
0: 大当家的，你赶紧救咱的人，赶紧回去增援吧！再晚了，咱们的老巢可就难保了。
1: 好了，今天我就放刘克文和楚玉和一马，告诉弟兄们，回家，
0: 走。
2: 终于彻底安全了，
3: 白子，在发信号，
4: 是，
3: 发信号。

0: 听见了吗？他们在叫你大嫂。
1: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我喜欢他们对我的这个称呼，我喜欢。

0: 我来迎接我的新嫂嫂啊！
1: 求你了，你别闹了，行吗？我怎么闹了？赶紧回你房间去！
0: 凭什么让我回屋啊？凭什么？今天呀，是我们罗家的大喜日子，难道我就不是罗家的人了吗？哼，你撵不走我，我今天呀就要尽情的乐呵乐。
1: 让他们笑吧，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哭的。对对对，这男人呐，他就得能屈能伸，来日方长啊！今天让我顾此失彼，配了妇人又折兵的迷魂阵。 那绝对不会是罗克文这个书呆子能想得出来的。我猜啊，这八九不离十，那就是这个摆子。摆子？看来这个摆子是我的心头大患呢。此人要是不除，我想荡平倚天阵，那就是一句空话。
2: 大哥，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滚犊子吧！交给你。大哥，我向你保证，用不了多久，咱们不费吹灰之力，我就能让那摆子从咱的眼前彻底的消失。
1: 啊？不是，你有什么办法呀？
2: 我现在就有一个釜底抽薪的锦囊妙计。

0: 你先呐，坐这儿等着啊。
1: 母妈，您别走。
2: 和儿，
0: 我在门口啊，给你守着，没事的啊。
3: 就这样嫁到了罗家，他不知道今后等待着他的又是什么。

0: 你们议论什么呢？
1: 站住！
2: 看你们谁敢走！我是瘟神吗？你们看见我就躲！你们刚议论什么？你来说。
3: 回大小姐的话，我们听人家说啊，大少爷娶回来的大嫂长得可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2: 她漂亮？哼，难道她还有我漂亮吗？
3: 这我们也没见过新来的大嫂。
2: 把她的盖头一掀，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4: 使不得呀，千万可使不得。
2: 怎么？
4: 新娘子的盖头必须在洞房花烛夜由新郎官亲自为她掀开，那样他俩才能一世恩爱，白头偕老，不然……
2: 哦，还有这么个说法？
5: 请留步。
2: 你一个老妈子敢拦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啊！
1: 我知道，您是罗家大小姐。
0: 既然知道我是谁，你还敢拦我？你别以为你是楚玉河带来的，就狗尿胎长在了金銮殿，不知道姓什么。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大小姐放在眼里了吧？
1: 哎呦，不是，
0: 不是又是什么？
1: 大小姐，新房在洞房花烛夜之前

0: 这是谁定下的规矩啊？
1: 祖宗，这是祖上传下几百年的规矩啦。
0: 什么狗屁规矩啊！规矩的连我见新嫂嫂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1: 一个黄花大闺女马上就要为人妻了，在入洞房之前呢，让她静静的一个人好好想一想，别人就都不要去打扰了吧。你要看新嫂嫂就等明天吧，明天一大早大少爷就会带着她挨家挨户的拜见各位亲戚和朋友。
0: 我就不，我就要现在见我的新嫂嫂。
1: 大小姐，我没想到您怎么？
0: 我怎么我？让开！你让开！你，
2: 母妈，您让她进来吧。
3: 和儿，
2: 让她进来。
1: 您进去吧。你怎么不进去啦？
0: 谁说我不进去了？嫂嫂在上，妹妹这厢有礼了，
2: 坐吧。
0: 谢嫂嫂。嫂嫂，我……
2: 你跟母妈的争吵我都听见了，你真的是那么急切的想要看我一眼吗？
0: 这事啊，说来话长。我们罗家是这一代的首富，再加上我哥哥念过大学，而且又一表人才，这更是锦上添花。所以前来给我哥哥说媒提亲的人是络绎不绝。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说媒提亲的人呢，都被我哥哥拒之门外了，所以他的婚事啊，也是一拖再拖。可是令我纳闷的，就是前些日子，我这个号称独身主义的哥哥突然间提出来他要娶妻成婚，而且是越快越好。他的意中人就是嫂嫂您。我当时我这个心里就纳了闷儿了，您楚玉和是七仙女下凡还是嫦娥来到了人间，怎么能把我哥哥迷成了这样？所以呀，您一进家门我就想看看您，看看您是不是货真价实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2: 从明天起我们就要生活在一起了，到时候我们可以天天见面啊。
0: 我们是姑嫂，你就让我看一眼呗。
2: 这
3: 玉和，玉和呀，
4: 你千万不能揭盖头。
0: 你这个老妈子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啊！
2: 嫂嫂，你带来的这个老妈子
0: 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
5: 母妈。
2: 六姑，你不能这么说母妈。我从小是母妈带大的，她对我来说不是亲娘，但胜似亲娘。再说了，尊老爱幼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小姐就可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这么看来，不懂规矩的是你。
0: 行行行行行，我不懂我不懂，行了吧。
2: 你别走。
0: 怎么，你还没有训斥够我呀？
2: 不，你真的要看我吗？
0: 不给看就算了，
2: 我让你看了。

0: 玉华，白子都跟我说了，是我让你受委屈了。
1: 你是使六姑？嗯，他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放肆，也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敢欺负到你头上。
0: 怎么叫欺负到我头上？按照老辈的风俗，新娘的盖头是不能随便揭开的。
1: 为什么？新娘的盖头只有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且必须由新郎官亲自揭开，这样他们俩才能够一世恩爱，白头偕老。可他非逼着你揭开这盖头，他到底安的什么心？这不是欺负你又是什么？
0: 可文，你爱我。 为我好的心情，我能理解。可你这个当哥哥的这么说，就错了。我错了？嗯。在我过门之前，我想了整整三天。你想了什么？我想，我要怎么样才能当好你的妻子？怎么当好这个家？ 怎么当好你的贤内助？你想不出来了吗？我自幼也是娇生惯养，任性十足，从小也养成了说一不二、随心所欲的性格。在富田镇，我处于何不好惹，那是众所周知的。我认准的事情就是石头牛都拉不回来。别说是外人了，就是我爹爹也拿我没办法。可是今天就不同了。 今天怎么不通了？今天我做了你们罗家的媳妇儿，我这任性的毛病就必须得改一改。就拿今天六姑非要掀我盖头的这件事情来说吧，如果我跟她针尖对麦芒，去较劲儿就不答应，那么到头来我们俩只能是不欢而散，心里结怨结疙瘩，今后我们姑嫂之间也很难相处了。这样一来。 最尴尬、最为难的还是你，你夹在中间会左右为难，所以，我楚雨禾要当好你的妻子，当好罗家的大嫂，就必须要做到四个字。哪四个字？息事宁人。息事宁人。对，息事宁人。大嫂这么做。
2: 是对的，对的，对在哪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罗六姑不怀好意，有意寻衅滋事。如果大嫂不退不让的话，罗六姑不还得不依不饶、蛮横撒泼、得寸进尺啊？这样一来，他俩不得打起来啊？他俩一打起来，哼，罗家不还乱了套了？对对对。
3: 大家都说大嫂识大体、顾大局，可不像罗六姑四六不上线。
2: 就冲这一点，我柏子就高看大嫂一眼。

0: 从今天起，这些就全都交给你了。
1: 这些是什么？
0: 这是咱们罗家金银细软的账目和金库、粮库、仓房的钥匙。
1: 为什么要？

0: 你交给我，这个家由你来当。我，对，玉衡，我教给你这些，不是为了别的，我是为了完成我的学业。我爹爹拿出那么多钱供我念完大学，至今学非所用，没完没了的纠缠在这些家务事中。 所以，我想，
1: 可文，大丈夫志在四方，你有追求有抱负，正是我楚雨禾求之不得的事情。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先试试。如果担得起来，我就干下去；如果担不起来，你再换人。
2: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请找我神算子嘞。那个算命的他还真敢来。小翠儿，
3: 在
2: 去，去把那个算命的给我叫进来。
3: 是。

0: 我就是，大小姐，您解气了吗？你什么狗屁的神算子啊？还什么狗屁的石化石准？你又吹了你！
1: 我这怎么吹了？
0: 你把我怎么破解的？那罗可文不是已经把楚云和平平安安的给接回家了吗？再也不相信你的狗屁的鬼话了！
1: 大小姐，您长脑子！
0: 这干是什么的？您也不仔细想一想，如果我真的骗了您，我还敢自己主动送上门来吗？哼，谁料你心里怀的什么鬼胎呀？
1: 姑奶奶，咱可千万不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呀！我这趟来是专程为了拯救你而来呀！
0: 哼，拯救我？
1: 罗六姑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入18层地狱，到那个时候，您姑奶奶。

0: 李先生，请坐。
1: 这次多亏了李先生鼎力相助，你亲自带兵奇袭黑风寨，让熊啸天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才能让我顺利的把玉和娶进家门。你李唯恐李先生，
2: 是我和玉和的大恩人。
1: 玉和，拿出来吧。
0: 这是什么？金条，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请李先生一定要笑纳。
1: 你笑什么呀？
0: 柯文兄也太小看我李唯恐了。
1: 怎么？
0: 我这次带兵袭击黑风寨。 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自愿。个人的自愿？不错，我自愿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对柯文兄
1: 和玉和小姐
0: 的仰慕与尊敬；二是出于对熊啸天这个横行乡里、危害百姓、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的憎恨。
1: 玉和小姐。

0: 我得改口了，还是请大嫂把金条收回去吧。不行，这个你必须收下。
1: 金兄嫂相信韦孔小弟的一片赤诚之心，
2: 如果你不收下，那就是看不起我。
1: 克文兄，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克文，恭敬不如从命。既然李先生一片诚恳。
0: 再争下去也不好看，
1: 以我之见，咱们先替李先生保管，他什么时候想要了，他就来拿。李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好，这样最好。
0: 哎，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1: 你跟我说。
0: 这俗话说得好啊，一山不容二虎。
1: 两虎相争，必有一死啊！再说了，你和这楚玉和，那都属火命啊。这两火相遇，必有一伤啊。
0: 现在楚玉和的火，那是越烧越旺，那必然是有能人在他的身后添柴是山峰啊。能人？
1: 对。谁？
0: 百子，他，
1: 对，
0: 这个百子，不过是个下里巴人，他哪能有那么大能耐？<笑>这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是因为这个百子，让楚玉和的火已成燎原之势，而你呢？
1: 灰飞烟灭，就像那即将熄灭的炭火炉，仅存几缕青烟而已。
0: 这楚玉和克你已成定局，你肯定不是楚玉和的对手，只有死在他的手里了。
1: 那这可怎么办啊？
0: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是命理。
1: 注定的，难以破解啊！我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你当真要我帮你？
3: 不不不不，我不要钱。便秘，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便秘，便秘。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书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看。 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远波真肾通牌金书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便秘，便秘。 怎么办？润肠通便，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便秘，便秘怎么办？润肠通便，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远波真肾通牌金书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
3: 来福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
5: 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3: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0: 便秘。
3: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

0: 电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
0: 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5: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3: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怎么办？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
0: 远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2: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1: 润肠通便，
3: 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
0: 远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2: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詹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詹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詹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詹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1: 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詹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詹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詹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詹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詹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2: 远播詹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詹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远播詹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2: 请用远播詹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2: 请用远播詹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詹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詹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远播詹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现在打电话，远播詹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远播詹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詹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詹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詹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詹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1: 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詹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詹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詹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詹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詹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2: 远播詹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詹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

0: 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2: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便秘，
4: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便秘，便秘，
4: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4: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4: 润肠通便，
6: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7: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8: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9: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0: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2: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10: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30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子玉，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记者华山清风侠体验消防救援人员高温天气里的除风日常，用镜头记录一线救援人员的坚守与付出。自贡恐龙博物馆焕新开放，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游客。清爽宜人的气候搭配世界级钙化景观，黄龙景区迎来暑期避暑客流高峰。
0: 进入盛夏，气温持续的攀升，不少户外工作者顶着酷暑坚守岗位。近日，记者前往德阳市罗江区，跟随消防救援人员沉浸式的体验了他们在高温天气里的除风日常，用镜头记录了一线救援人员的坚守和付出。
2: 早上9点，在火车站接到记者后，消防员小谢带着记者赶往了下一个摘除蜂窝的点位。
3: 哦，他们已经到现场了吗？
4: 对，他们已经到现场了。
3: 我今天的天气肯定要热哟。
4: 对于坐办公室的人来说呢，就确实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日常了。
2: 小谢告诉记者，趁着清晨天气凉爽，班组战友已经处置完一处马蜂窝，正赶往下一个作业点。马蜂窝位于这个学校教师宿舍的10楼。
5: 这个马蜂窝有好久了？
6: 我是昨天晚上突然看到那个阳台上有马蜂窝。
2: 住户李女士说，马蜂窝位于阳台外侧，是她昨天晚上发现的。
5: 这个马蜂窝应该是刚刚形成的，还是比较小，目前只有这么大。
2: 消防员告诉记者，处置马蜂窝必须要穿戴防蜂服。
5: 有点紧，有五个马蜂窝，我们这个稍微简单，我们就尽快去把它处理了。等下个的时候让老师体验。
2: 马蜂窝位于10楼，考虑到阳台空间较小，为了记者的安全，消防员建议记者在下一个摘除蜂窝的点位再进行穿防蜂服的体验。消防员干脆利落地用口袋罩住蜂巢，将马蜂窝整体剥离摘除，随后使用杀虫喷雾将飞出蜂巢的残余马蜂清除。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5: 你一定要注意啊，那个这两天不要开窗，它有散风。
6: 好。
5: 但是如果有的话，你准备一瓶灭火的。
6: 好，要得要得。
2: 叮嘱完住户安全注意事项，消防员收拾装备，立即赶赴下一个马蜂窝的处置地点。这个马蜂窝位于半山腰自建厨房里，消防员携带必要的器材朝山坡出发。
7: 它因为它位置不同，所以我们采取的那个摘除方式也不一样，有水工、火工，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那个药工，还有套袋的。
5: 看一下高度，小心，慢一点。
3: 在哪位
4: 呢？在那里。
2: 通过门缝可以看到，这个马蜂窝位于厨房的横梁上，蜂窝的底部脱落，可以看到不少马蜂。

0: 风正在修补蜂巢。
1: 不用这个巢。
0: 得到消防员同意后，记者穿上了防蜂服。
2: 这个防蜂服确实和这个防蜂服，
3: 现在它已经有很大的
4: 不行，打开这个防蜂，
1: 很厉害，很厉害。
0: 这是一件充气式连体防蜂服，内置风扇充气结构。防蜂服上的卡通马蜂图案，给硬朗的造型添加了几分趣味。
2: 我们把每个部件弄好就是了，你现在听不太清我们说的啥哦，
1: 声音有点大。
0: 记者跟着消防员进入厨房。
5: 是个小马蜂窝。
0: 消防员爬上砖台，小心翼翼地靠近蜂窝，尽量不惊扰马蜂。一气呵成，消防员将马蜂窝收入囊中，周边飞舞的马蜂都没有察觉到蜂巢已经被端。
1: 可以了，
2: 一分多钟，轻松搞定。我觉得我们消防员主要是马蜂窝比较小，但那个马蜂窝下面是坏的，还没出汗。这个体感比以前的防蜂服要好很多，不过到中午的时候一定会很热的。
6: 天气太热了，
1: 有点热。
2: 我刚才就这样一下，好多汗。
1: 28度外面。
0: 消防员用测温枪测试了一下，地面温度已经48度。
1: 先把城里面几个处理了，我们就去乡镇。
3: 在那吗？
6: 马蜂窝菌多不多？
1: 哦，基本上我们从5月份开始，就是温度起来之后，这个马蜂就开始繁殖，要去到10月到11月。
0: 消防员告诉记者，马蜂窝警情处置起来较快，主要的时间都耽搁在了路途上。为提升除蜂工作效率，除了119指挥中心接警外，他们消防救援大队和社区建立了联动机制，依托社区网格员开展前期摸排，统计辖区蜂巢点位，再集中规划路线，批量处置，精准高效化解蜂患。这个马蜂窝位于一栋仿古建筑的挑檐附近，
7: 现场看不到蜂窝，我们现在就准备用无人机飞到上面看一下。
0: 消防员使用无人机跟随马蜂，追踪蜂窝的位置。借助科技装备，消防员很快发现了马蜂窝的位置。
8: 在这个位置，
9: 哇，那么大！
0: 结合蜂巢位置隐蔽、高度偏高、体积较大的实际情况，现场决定采用专用消杀药剂开展处置。消防员做好安全防护后，携带安全挂钩，沿着拉梯向上攀爬。受到惊扰的马蜂倾巢而出，不断发起围攻。在防蜂服的全方位保护下，消防员顺利完成药剂投放。随后使用杀虫喷雾将周围的残余马蜂剿灭。处置完这处马蜂窝，时间已近中午，消防员迅速整理器材，装车归队。记者留意到，消防车货箱内手台机动泵、灭火救援服、水袋等装备一应俱全。
1: 灭火服我们都是随身带，如果是在途中发现什么火情，我们都可以及时前往。
0: 消防员告诉记者，这样的全装备备勤是他们的常态。火灾扑救是消防救援的第一要务，无论外出处置马蜂窝、抓蛇等社会救助，消防车都必须按实战标准携带灭火装备，确保途中一旦接到火警，能够秒级响应，即刻投入战斗。下午2点，消防员准备出发。
1: 马蜂窝有点高，在树上，我们准备用飞无人机，然后消防车过水。
0: 消防员告诉记者，这种无人机四轴八桨多旋翼，最大起飞重量149.9公斤。无人机是去年配发的，他们已经自己摸索了一套快速斜行、快速展开救援的实用战法。消防员说，无人机的应用极大地扩展了救援处置的极限。
1: 因为很多马蜂高度比较高，消防车最怕进不去，打不到的位置，无人机它比较轻便，我们会飞进去。
0: 到达下一个马蜂窝的处置点位，消防员下车观察，发现马蜂窝隐藏在路边这棵树的树冠上。
1: 很小，那个树也散了的，那个用无人机啊，其实用水炮更方便吧。
6: 地面温度63度。
0: 记者使用测温枪测了一下，地面温度63.9度。消防员穿上防蜂服，上到车顶，调整消防水炮的角度，水罐车加压出水，强劲水流瞬间将蜂巢冲刷脱落。随后，消防员对掉落地面的马蜂进行清理，彻底消除隐患。
3: 辛苦了，谢谢你们。
7: 没有。
0: 10分钟不到，现场处置完毕。
6: 67度的地面温度。
0: 记者再次测试，地面温度又攀升了4度。虽然新款防蜂服的穿着舒适度明显提升，但在烈日之下作业依旧闷热难当。脱下装备，消防员早已被汗水浸透衣衫。
6: 感觉如何呢？
7: 还好吧。就是有点热。
0: 没有更多言语，对消防员来说，这样的高温出勤只是日常。
1: 这个马蜂窝呢是随接随取，越早处置对老百姓的危害越小，只要能给老百姓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兄弟们避免出门，避免危难就够了。
10: 自贡恐龙博物

0: 馆焕新开放，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游客。清爽宜人的气候搭配世界级钙化景观，黄龙景区迎来暑期避暑客流高峰。
1: 今天是7月30号，早安。远山在晨光里醒来，溪水在石头上低吟，空气里满满都是松针的味道。今日早安寄语，出发吧，去有风的地方。
2: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四川省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小程序“一行蜀道”小程序正式发布并投用了。用户通过小程序绑定车牌并开通快速通行之后，走人工通道即可以实现入口自动识别、出口自动扣费或扫付款码通行。那针对高频高速出行的车主，是真正做到了免设备、免扫码、不停车、全自动通行。针对临时过路、偶尔上高速的零散用户呢，无需注册账号，进站扫码登记，出站亮码支付即可以完成缴费。值得一提的是，一行蜀道率先打通了川渝高速路网的通行权限，四川车主驶入重庆境内的高速公路同样可以享受全套无卡无杆通行服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川超，28轮162场比赛的共同目标只为川超的冠军奖杯。即将于明晚颁发的川超冠亚季军奖杯和奖牌到底长啥样呢？川超的冠军奖杯啊，采用的呢是梵钛材质制作而成，杯高40厘米，底座将刻上冠军队伍的名字。奖杯采取永久流动的方式，冠军呢只暂时保管，下一届比赛时需要将奖杯交还给主办方，并和其他的队伍一起重新争夺。每一届的冠军队伍将得到一座复刻杯，复刻杯可以永久保存。川超亚军和季军队伍的奖杯可以永久保存。那川超冠亚季军的奖牌设计以玄文为饰，足球为核，将四川的地域文化、足球竞技精神和赛事属性深度的融合。我们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现在呢正值暑假，我相信博物馆是很多家长带孩子出行的选择。那历经一年多的闭馆改造，自贡恐龙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游客。
3: 走进自贡恐龙博物馆，一具具恐龙骨架舒展身姿，定格远古生灵的姿态，珍贵的化石埋藏原址就在游客脚边清晰可见。全新的展陈动线串联起史前故事，巨幕图景与数字互动相应，沉睡一年的骨骼又重现生机。
4: 感觉很震撼，那个恐龙模型和那个化石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5: 很多很多次了，这个通过这一次中的观感哈，这一次的恐龙的改造跟着是很可以的，这个布局哈比原来那种场景要好多很多很多。
3: 自贡恐龙博物馆是在世界著名的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上就地兴建的我国第一座专题恐龙博物馆，也是亚洲建成最早、影响最大的恐龙博物馆。本次

0: 场馆建设及配套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总投资2.1亿元，涵盖场馆新建、改建及配套升级。其中这次重新开放、焕然一新的是经过全面改造提升的恐龙遗址馆，这里保存着规模浩大、遗存丰富、极具价值的恐龙化石原始埋藏遗址，总面积约1350平方米，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室内恐龙化石埋藏现场。游客走进其中，可以重点关注哪些看点呢？
1: 这次金馆最新的体验哈，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标本原来大量沉浸在我们的化石库房里的，首次搬到了我们展厅里面。因为这个有很多都是第一次，还有是世界性的第一次展示，所以这个展陈的阵容非常强大。还有呢，就是我们这次运用了大量的这个数字化的手段 MR VR， 让恐龙真的是可以和你面对面近距离的进行互动，好像恐龙就真的活过来了。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也运用了很多的大量的科普，而这次科普的知识它非常的有趣，互动性也很强，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都会沉浸在其间，希望带给观众更好的体验。
0: 博物馆集成裸眼 3D 地幕投影、 MR 混合虚拟现实互动、透明 OLED 滑轨屏、激光投影等前沿技术，实现了对恐龙演化过程与地质变迁场景的动态还原，突破了传统静态陈列的信息传递极限，强烈的科技感也被观众反复点赞。
2: 我小时候来过大概3-4次了吧，然后这次他新开馆呢，我就感觉，他这个科技感十足啊，就是对比以前小时候来的时候，他这个技术更加发达了。
3: 我就是觉得这个做得非常好，它非常精致，它把每个恐龙的骨头都给还原到了，然后呢，它们的具体长得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就更有科技感吧，会让人感觉，就比较生动，比较形象。
1: 我们这次改造提升呢，专门设置了一个就是游客公众体验活动，然后在体验期间呢，我们也收集了很多游客的正向反馈，以及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建议。也有的提到就是在对于这个参观的标识能否再明显一些，还有的是说提到我们能够打卡的地方能够是不是设置一些更加互动的，提了很多有趣也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很多我们都已经吸纳了，在后面后续的工作中也把它整改完善。然后还有我们的活动也会是新推出，包括什么夜宿龙宫啊，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的小小科考啊等等系列的活动也会相继推出。
0: 自贡恐龙博物馆游玩提醒来了，目前自贡恐龙博物馆开放时间为每天的8:30到17:30，16:45停止售票，17:00停止入园，参观实行限量预约错峰管理，游客可以通过自贡恐龙博物馆官网等线上平台预约购票。
4: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7月28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圆满闭幕，广安、内江、宜宾三城同心共筑这场盛夏体育盛宴。我们一起回望拼搏瞬间，铭记巴蜀热血。

继续掌上观察，天色未明，宜宾三江新区崇德村的葡萄大棚里已经是一片忙碌。村党支部副书记洪小婷正在带领村民采摘葡萄，抢抓最佳。

0: 的采收时期，这样才能够保障果实新鲜的口感和优良的品质。从老板到村干部，他用一腔热忱填暖全村。
1: 以前的话，我就是给自己挣钱，那么现在要跟全村人民挣钱。
2: 现在还没有打露点，从葡萄棚里面到现在都还很苦，
3: 真的好多了。
4: 20分钟就30分钟。
3: 这些腊月好多斤哦？
4: 4点钟
3: 就出来了，那我说看。

0: 早晨起来要好得多，因为果子那样硬鲜，你下午的话那晒了一天的太阳就是烟。你现在二十五方子几间吗？
1: 哎呦，你们这桶里面就要有个好腰狗。
0: 哎呀，天凉了。
2: 啊，刚刚来你还在拍视频呢。
0: 啊，对，宣传村里面在，因为村上哈也很多农产品那些，而且我们在生产那个大头菜，也巴不得多销哈子量啊那些。哎，我儿，王丽啊，你要上去不？因为今天家里面外公外婆都不在，然后我上班就只有喊你走噻，不然一个人在家里面不放心。哇，三二三，太乖。
2: 那你们这咋都是女同志？
0: 有五个女同志，三个男的，女的当男的就骨干不行的嘛。这产业啊，质量你要把着关，质量哈，基本上是我们身上这几个把关。
2: 你们是习惯了吗？还是啥？我总感觉你们挺精神的。
0: 年纪大了，没可能。这个话不要讲，反正有点少买衣服，看嘛。虽然说好，你但是人家别个看了
3: 那
0: 就
3: 算了，
0: 生美容。
2: 这个就对头了。
0: 这个镜头下一个，
2: 这就是
4: 弟弟们来了，
0: 张信哲，他们是三下乡就走我们村上来帮忙那些，然后有理工的啊，然后有工艺学校那些。刚刚我们早晨那下面就喊了人家了，村上的村民就进来，就在这不是几个工资还是好，他自己找点钱，一年还是有万多块钱。总比你子女拿钱给他用，他觉得要好得多嘛。卖铺头卖的钱呢，还有就是春节我们也对外承接了一些公司项目那些，这是一个循环。
2: 是是，快递
0: 中。快递的公司每年快递点是这些水果，我们这一年四季的水果，这铺头卖了马上就是，但是等会月儿，月儿过了之后，马上我们村上的草莓就出来了。我带到手里头看哈子铺头嘛，价钱。像我拍抖音哈，微信上
5: 比较多，
0: 带的是便宜的，因为农夫说实话，他一天销的话，可能有点恼火，反正能够帮农夫销点嘛，就销点噻。
2: 就全部弄完打包完了就全走了。
0: 嗯，不，还有个环节，走嘛。
2: 他带着。
0: 跟我来，你随机选一篮。
6: 随便挑。
0: 啊，随便选，随便就一个。好了，好了，好了。你看哈，我们的那个甜度哈，能够达到19.8了，很甜的了。像我们的西瓜，甜度最多就是12.3那个样子。都要认真走营养栏，然后检查我们的品控。第一个，然后就是外观质量问题；二个，然后就是这个甜度。你们都吃了个？
2: 我都感觉跟像下班了一样，才该干早饭。
0: 啊，对啊，都感觉干了好多活了呢。像下午，估计5-6点钟活送完就忙完了。
2: 像你走村里面工作好久了？
0: 这已经是第7年之前整了个家政公司，最巅峰的见一天哈，差不多40多人，一年的话，几十万。
2: 也很可以了噻，照顾会。
0: 2019年的时候，村院子调整案，书记就找的是我，问我有没有意愿走村上来扶哈扶啊那些。嗯，因为娃儿那个时候也大了嘛哈，住的家人的话，长期都在外面跑起的，然后没时间经常娃儿的，中学就到村上来了。最难熬的就是村上的第一年跟第二年，都是让我耍二小姐脾气嘛，就觉得人家村民来说你两句啊，讨你两句啊，反正我们就直接当场就跟他回暖起了，就是那种。就是走不得气那种，那个阶段是最难的，我差点我都没熬下去，就是边住边哭那种。哎，这儿说起都有点难。在村上干的哈，还是勤快，但是我们的老书记他也是干工程的，他就想的是一定要把我们崇德村的路要来修通。你从老书记身上哈能够看到是那种勤快。别个喊我一声副书记哈，我就觉得我要担得起这个锅本儿。我的目标我就是第一步，然后就是把我的那个抖音来做起来，是把我们的大头菜销售全。

0: 过过的，然后就是呆呆的是我们的农产品，然后一起弄来销售去，通过线上的方式。以前的话，我就是给自己挣钱，那么现在我就会想到是要跟全村人民挣钱。
1: 目前呢正值三伏盛夏，而黄龙风景名胜区凭借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优势，日均气温稳定维持在18至20摄氏度，凉爽宜人的气候搭配世界级钙华景观，迎来暑期避暑客流高峰。
2: 黄龙景区沟壑内原始冷杉林木茂密，超高植被覆盖率构筑起天然遮阳屏障，山间清风裹挟着溪流水汽徐徐拂面，完全隔绝平原酷暑燥热。
3: 黄龙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然后来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的祖国的大好河山，看我们的五彩池是多么的漂亮。
4: 我是来自四川南充的游客，第一次来到黄龙，现在呢是在五彩池，最明显的感受呢像是来到人间仙境，这里的水波光粼粼，像玉盘一样，人间仙境一样，耳边只有流水与山峰，置身这片天地才感受到人类的渺小，所有心事都被这片高原山水温柔接纳。
2: 眼下正值风水期，五彩池层层叠叠，碧水潋滟，雪山、彩池、林海相映成画。游客沿着生态木栈道缓步游览，一边沉浸式欣赏人间瑶池的绝美风光，一边尽享自然凉意。不少游客特意换上薄外套，悠闲打卡观景，与城市闷热天气形成鲜明对比。
5: 来到黄龙真的非常的凉爽，我们从就是40度的成都来到这里，就是10多20度，真的太感觉太好了。然后而且这景色的话也是非常的美丽，然后欢迎大家常来黄龙玩。
2: 依托川青铁路的交通便利，越来越多游客专程奔赴黄龙，把观光赏景与清凉避暑融为一体。景区工作人员也温馨提示，高原昼夜温差较大，出游可备好防风薄外套，同时做好防晒，舒适畅游瑶池夏日风光。
1: 如果您更偏爱惊险刺激的夏日玩法，那么达州宣汉的月亮瓶漂流是不错的选择。下游四川，我们一起出发去解锁山野避暑的新体验。
2: 达州市宣汉县月亮瓶漂流全长5公里，因地处峡谷之间，河道走势变化出奇，而有九曲十拐的说法。漂流全程最高落差达8米，总落差188米，共有近50个刺激点。人在山涧峡谷中漂流，无限刺激。
6: 漂下来之后，然后你还没反应过来，然后马上就又漂下来了。它那个水，然后要从屋头打过来，真的是蛮刺激，还是多推荐过来刷的。
7: 整个过程下来就是刺激惊险，每一年我都来，每一年都没有让我失望。
2: 月亮瓶漂流全程共有9个缓冲平滩点位，顺峡谷漂流而下的游客可以在这里打水仗，尽情享受玩水的乐趣。
8: 打水仗，打的打不赢，
9: 在这里玩很快乐，我下次还想在这个地方来玩。
2: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今年景区还在河道、配套设施等方面进行了优化调整，单日接待量可达5000人次。
10: 从5月30号开始，我们已经接待了7000多人次游客，目前售票突破5万余张，预计今年整个暑假接待量将超过10万人次。
2: 人漂流在峡谷上，皮艇随水流急速穿梭，时而冲入陡坡掀起漫天水花，时而擦过石壁，全程2个小时的漂流，跌宕起伏，乐趣无限，风景如画。目前月亮瓶漂流已进入最佳时间，整个漂流将持续至9月上旬。
1: 九寨沟景区今天起也全域恢复开放，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每天41000人次，门票以及观光车票执行旺季票价，也就是门票每人190元，观光车票每人90元。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盛夏时节，川东大地铺展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夏日长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广安看百亩荷塘碧波连绵，共赏暑风和韵诗意风光。

0: 峨眉山市中雨转阵雨，22到28摄氏度。黄龙多云转阵雨，6到16度。青城山阵雨，19到24度。德昌阵雨，20到29度。庐山阵雨，21到26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涪江中雨转阵雨，21到27度。岳池阵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大邑阵雨，22到27度。延边阵雨，21到30度。岳西阵雨，19到28度。盈津阵雨，20到26度。德格阵雨，10到27度。小金阵雨，14到25度。
1: 手拉手，共同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共建生态校园。

0: 是你，
1: 白福，小青情况现在怎么样？
2: 小青姑娘根基深厚，傅爷的情况比预期的还要好。其实四十九天返回原形，应该不成问题。
1: 我要小青尽快恢复人形，好助我一臂之力。
3: 娘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官人被法海枪留在金山寺。
4: 我要小青陪我上金山寺去要人。
1: 姐姐，我现在就陪你去。哎，小青，你现在千万不能出关，要等回复人形之后才能出来啊。
4: 我不管。哎，
1: 小青，让你暂时不要出关，你怎么不听话呢？
4: 姐姐，我就是被法海那个老秃驴给打伤了，我们现在就上金山寺去找他。小青，你现在这样怎么出去见人呢？万一吓坏了金山寺其他的僧侣怎么办呢？
1: 姐姐，法海那个老秃驴存心跟我们过不去，你就不要顾忌那么多了。我们快上金山寺救一下他。不行，小青，你千万不能冲动。法海既然知道我们的底细，但是他还敢把怪人强留在金山寺，可想而知他是有恃无恐，绝非善与之辈。我们应该从长计议，千万不能贸然行事。
5: 哼，
4: 我不相信法海有那么大的能耐。
1: 小青。
4: 哦，娘娘，您来了。
1: 哎呀，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
4: 娘娘，这是我们在峨眉经岭上采的水果，您把尝尝。
1: 哎呀，是千年珠果，太好了！小青，你可以马上出来了。哎，
4: 娘娘，这些珠果有什么用啊？
1: 千年珠果是凡间的果中极品，它千年开花，千年结果，千年成熟。虽不及瑶池蟠桃一样有起死回生之效。 却是我玄门中人的疗伤圣品啊！
4: 姐姐，我只要吃了这些珠果，就能恢复人形吗？嗯，
1: 不用多，只要12颗就够了。啊，来，你们赶快到洞口守着。
0: 是。

0: 我们兄弟一起去。
1: 不用了，我跟小青这一次上金山寺是要求法海放人，人多反而坏事，你们还是留在清风洞等着消息好了。
2: 是。
1: 小青。

0: 请问二位施主有事吗？
1: 师父，我姓许，我们是来找我家官人许仙的。
0: 许仙？我们庙里没有这位相公啊。
2: 我家相公是被你们的住持法海禅师给骗来的，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哎，
1: 青儿，
0: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2: 姐姐，我们要进去还不容易吗？
1: 哎，青儿别忘了，这是佛门重地，千万不能乱来啊。

0: 大师，你说我家娘子与小青是千年蛇妖，可是我们多年来日夜相处，我从未觉得他们有害我之心啊！
1: 你错了，徐相公，蛇是冷血动物，他们是永远不会有感情的。现在之所以没有害你， 是因为时机未到。这，徐相公，你只要好好的学禅打坐，总有一天会激悟你人妖之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2: 师父，
1: 徐相公，老衲有访客来访。 我看你就到塔里去休息，送徐相公到塔里去休息。
2: 是，徐相公，请。

0: 是官人，官人，
1: 相公，相公，
0: 官人，官人，
1: 我们是来找人的。
0: 哦，请问找什么人？
1: 我家官人在上面，我要找他回家。
0: 这我不知道，请你去问我们的老禅师吧。
1: 那老禅师在什么地方？
0: 就在上面的七峰亭。

0: 民女白素贞拜见老禅师。
1: 阿弥陀佛。一个白舍净，一个青舍净，胆敢进入佛门重地，阿弥陀佛。
0: 法师既然认识我们，那一定也知道我们的来意了。
1: 不错，贫僧知道你们的来意，不过老实地告诉你们，来也是白来，许仙已经决定出家修行，不会跟你们一起回去的。
0: 你，哎，小青，老禅师，你这样说法就不对了。就算我家

0: 相公，他真的要出家修行的话，也应该跟我商量才对。现在就凭你这一句话，就留人在此，这岂不是太过霸道了吗？
1: 哼，岂止霸道，你根本就是拆散别人的家庭。
2: 哼，你们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一个作恶多端、伤天害理的妖孽，怎可与人相配，共享人间的生活呢？
0: 老禅师难道不知道，我已修炼千年，变幻真人，如今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我跟许相公两人是对恩爱夫妻，为什么不能共享人间的生活呢？
2: 虽然你们修炼成人，但是你们的孽根性难除，必然会危害人群。
1: 你凭什么说我们会危害人群？你说啊。
2: 哼，钱塘盗库，先身盗药，戏弄官庭，制造事端，害得你们许相公众审官司纠缠，不得安定生活，这难道不是危害人群吗？
0: 这
2: 贫僧劝你们早日回到峨眉山清风洞重新潜修，再创生计。贫僧本该制裁你们，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贫僧就放你们一条生路。阿弥陀佛。
1: 那依你这么说，你是一定要拆散我姐姐跟许相公的婚姻喽？
0: 法海禅师，古人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你身为出家人，应该慈悲为怀啊。
2: 白素贞，贫僧已经说过，你跟许仙的一段姻缘乃是孽缘，不可能长久生存的，回去吧。
0: 老禅师，纵然是孽缘，但是我们夫妻恩爱是事实，你又怎么能忍心插手加以破坏呢？
1: 姐姐，我们不用再跟他讲了，就跟他一较高下，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
0: 青儿不能放肆。
2: 阿弥陀佛，小小的一条青蛇妖孽说话如此夸张，胆大妄为，老衲已经把话说清楚了，希望你们赶快离开此地，不然老衲就要不客气了。
1: 岂有此理。
0: 青儿，为了官人，我们一定要忍耐，
1: 忍忍忍，忍字头上一把刀。姐姐，我们就这样忍到什么程度啊？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

0: 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楚。

0: 信息，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 4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0: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